0: 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

0: 新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

0: 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 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 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

0: 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2度。
4: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就会有小雨光临了，高温呢31度，低温22度，风力3到4级。
5: 来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一天，19号的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3度，低温23度。
4: 嗯，这会儿呢是8:31，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目前条条道路算是保持畅通。
5: 嗯，
4: 虽然说团结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在增大，但是大概这段呢需要花费9分钟。
5: 这会儿您如果早出门的话，可以感觉路还是您的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是否畅通？感觉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继续来传递路况吧。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

0: 2015年一至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0: 6月16号，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新疆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的信贷资金，计划为近140家夏粮收购企业提供金融支撑。目前已向喀什地区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64亿元。
1: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共争取国家以旧换新资金17亿元，带动消费116亿元。同时，在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和智能产品购新的基础上，上线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数码相机等10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为消费者换新生活添动能。
0: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消、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乘客乘员造成伤害等。
1: 来关注一条路况快讯。今天6月17号的9点，省道237线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7公里至72公里路段解除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司机，山区路段急弯陡弯比较多，请途经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0: 再来关注6月17号，乌苏邑到乔尔玛继续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待应急处置完毕，并经公路交警、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安全评估后，适时发布道路通行信息。
1: 在今晚的8点，乌鲁木齐文明巴扎首场示范活动，即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活动，将会在高新区新市区吴越江南里步行街拉开帷幕。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就是万科四季花城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其余路段无论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多元的人文底蕴，我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拓宽合作空间，将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请听新疆台报道。
5: 这段时间，新疆本土文创产品新疆小羊走红网络。喜羊羊的萌趣造型搭配精致的宝石项链、绚丽的爱德莱斯花裙与特色花帽，让这款文创产品刷屏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线下实体门店也销售火爆。在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小羊玩偶等系列文创产品销量一路走高，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新疆金泉商城总经理宗小山告诉记者，
6: 现在小羊呢 大概在每天能销售10000只左右，70多户同时在进行，在运营着我们的手工小绵羊，我们的小骆驼、小骏马也出来了，我们的冰箱贴、小花包，以及我们的各类的文创产品，将不断地增加新的品种，迎合广大客户以及江内外游客的需求。
5: 凭借多元的自然景观、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我区各地因地制宜布局产业，打造特色品牌，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喀什古城景区常态化上演开城仪式，特色歌舞展演、民俗体验、特色民宿、文创消费有机联动，让这座老城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也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吐鲁番深挖胶河故城、火焰山、葡萄沟等经典文旅 IP， 整合文物古迹、自然风光、葡萄采摘、民俗民宿等多元业态，精心推出一日游、深度游、研学游、夜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让古老遗址走出历史深处，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游客高强：
7: 胶河故城白天看着大气又震撼，到了夜里灯光一打，古墙别有一番韵味，看演绎听着歌吹着晚风特别舒服。
5: 甘肃游客任国玉：
8: 把历史故事演绎的活灵活现，科技和文化结合的特别好，拍照也很出片。
5: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实实在在汇集全疆各族群众，目前全疆文旅及相关产业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突破100万人，其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占比超60%。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的服务品质，为全疆文旅产业更好发展筑牢根基。旅游厕所、特色民宿、自驾营地、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备，文旅市场环境持续优化，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以文兴旅，以旅富民，全域联动，多点开花，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旅游市场热度高涨，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文旅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区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表示，文旅产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今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特色业态，打响文旅品牌。
9: 系统谋划155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持续拓展国际与国内、江外与江内、线上与线下3个市场，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1: 确实哈，这段时间在全疆各地都是这个游客非常多哈。昨天呢去了一趟咱们的新疆国际大巴扎，看到很多游客基本上人手一只咱们的这个小羊哈，非常的开心和高兴。也希望所有的游客在天山南北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除了咱们的旅游业在发展之外，我区各地也是深入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整合政企双重补贴，持续激活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10: 前两天，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的“构在中国，智慧新疆 ”2026 家电家居精致生活焕新节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涵盖智能新品首发首秀、推广绿色家电、老旧家居焕新等内容，打通产品焕新、场景体验、优惠让利、便民服务全链条，释放城乡居民家居消费潜力。新疆我家电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燕告诉记者。
11: 整个6月份，我们有参加一级能效的国家补贴15%，同时厂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一些补贴的活动，购机金额只要达到3000元，有精美的礼品，同时还有等值的代金券，最高的代金券会抵值达到2000元。
10: 今年以来，新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已达51.2万台。乌苏市民相近前不久购买了一台新空调，
12: 家里老空调噪音大，而且还特别费电，制冷效果也不好，趁着这次国家有补贴过来换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算完门店的这个折扣再扣掉国补的话，一下子省了好几百块钱，很划算。
10: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董博介绍，为满足群众品质化、智能化的消费升级需求， 我区于6月3号上线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实现传统家电与智能家居换新政策全域覆盖。
13: 把促销

0: 费和惠民生相结合，扩大了消费品以旧换新产品的品类。消费者在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能够享受成交价15%的财政补贴。单件商品呢，封顶是1500元，还争取了自治区的专项资金，对消费者购买新车和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给予消费补贴。
1: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4: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5: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6: 早间的8:43，继续回到路上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实时状况。
7: 现在呢，河滩快速路除了喀什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在往河滩这个河南路立交桥下呢，也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6: 而南向北的方向是过了四周路桥，也是有一小节是在缓行。另外，大家关心的这个克南高架，在市政府桥面也是有一小段正在缓行当中的。
7: 这会儿呢，团结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了。西向东方向需要花费13分钟。
6: 肿瘤医院的门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了。
7: 还有一位听众说，在百鸟湖奥特莱斯的红绿灯，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交警也已经在现场了。
6: 这会儿路上车并不是太多哈，还是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在路口提前站对道哈。
7: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各地企业积极备展，全方位展示优质项目、优特产品，力争达成更多经贸合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抗生素中间体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参展样品的提纯、封装与质检工作。公司项目管理与知识产权部部长周璐告诉记者，
9: 此次参展我们准备了有机酸红霉素头孢系列和青霉素系列等抗生素中间体，也准备了合成生物学的相关产品麦酒硫因以及原料油 UDCA， 希望通过参加的亚欧博览会能够给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8: 专注于林果精砷加工的阿克苏格林凯生态果业公司多次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公司总经理武奇士介绍，目前团队全力开展参展商品的加工、封装及样品陈列整理工作。
10: 一个是奶贝、奶酥、烤奶皮，还有干果一系列，像苹果干啦、西梅干啦、还有吊干杏啦，有很多都是今年新出来的一些新的包装、新的款式，做一个大力的宣传活动。
8: 位于布尔津县的新疆精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亿克拉项目，填补了当地高端新材料领域的空白。公司车间生产经理毛富勇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携金刚石微粉与培育钻石两大核心产品亮相中国亚欧博览会。
11: 珠宝首饰呢，主要用途在婚戒和定制收藏与礼品馈赠这一类的。工业领域的话，这个钻石用于切割研磨，还有这个芯片散热、光学材料等。金刚石微粉则用于精密抛光和这个模具导热材料等场景。期待携手业内伙伴深化合作。
6: 6月15号，兵团第5师双河师至莫斯科中欧班列的首发仪式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举行，标志着由双河师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12: 此次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家电产品，总价值1500多万元， 7天后抵达莫斯科。

0: 双河铁路专用线2025年12月通车以来，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1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技术科营销经理石玉介绍，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已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
1: 我们从货源组织、订车、装车到运行，实行了全流程盯控。针对客户遇到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帮助，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0: 兵团第五师双河师将持续加密中欧中亚班列开行班次，同时构建双河铁路专用线中转集散加铁路图定班列加中欧班列加公路卡航网络，将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运力充沛、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双河市荆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承接中欧班列货物的本地集结业务，公司董事长苏克林表示。
2: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3: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天，2026年自治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昌吉亚新广场举行，现场活动以沉浸式体验、便民服务咨询、应急救援、先进装备展示等形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昌吉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及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承办，以沉浸式体验、便民服务咨询、应急救援、先进装备展示等形式，设置15个现场体验展示区，打造趣味实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传活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厅长贾林·努尔哈米提。
5: 今天的活动聚焦群众关切、贴近生产生活多领域的安全咨询、实操体验、科普答疑、装备展示等多元板块，把专业严谨的法律法规和避险技能转化为群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生活常识和岗位技能，真正让安全生产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扎根基层一线。
4: 在现场体验展示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地震局既有高科技设备展示，又能让群众现场体验。局长古延龙介绍说，
6: 智能监测仪地震发生后呢，监测余震的这个设备呢很先进，像地震盲区嘛，我们准确能监测到余震呢，这个第一时间能传输到平台，让老百姓给知道余震大小。流动的科普款 VR 科普款，沉浸式的，里面有地震知识、疏散演练呀、家庭操作呀、应急指南呀，主要提高老百姓的防灾减灾意识，教会老百姓地震来如何应对。
4: 在应急高新设备体验站，3个机器人正在表演节目。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马雪峰正在拍照，他说：“
7: 我在手机上看到过，但是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觉得挺新奇的，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得非常快，感觉很开心，很自豪。
4: ”活动现场，大家既可以体验了解应急装备及安全常识，还可以集章兑换礼品。杨女士说
8: ：“在互动的游戏中长到知识，感觉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非常贴近民心吧，接地气。希望我们长期把它开展下去，我们人人都做一个安全的宣讲员。”
4: 据了解，全疆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也在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鞠刚。
9: 近期，昌吉州将重点推进3项工作：一是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危险化学品、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拉网式排查，轻量化整改，把隐患消除在初始阶段；二是强化应急救援能力，完善各类应急救援，备足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三是提升全民安全素养，持续开展安全宣传武器，推动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
4: 949记者董报道。
3: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

0: 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1: 我们
0: 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1: 武昌虎道南向北开到厦门路路口，一辆金地的车在左边逆向掉到那个路边的排水沟里面的。
0: 哎呦，这单车的事故啊！
2: 武昌辅道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厦门路那个位置哈，有一辆单车的这个故障。
0: 阿勇，
3: 上车9049河滩北厦门华林桥上面有一辆车，在的奔走下单车，然后在最右侧车道前面打的双闪啊！大家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在华林立交桥的桥下右侧
2: 车哈，现在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下西红路出口已经开始有排队缓行了。
0: 现在是8:53。
2: 车哈，现在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下西红路出口已经开始有排队缓行了。
0: 现在是8:53，那路上的车流量越来越大了啊！我们看到像上海路的北向南、银川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东向西，还有沙河中路的北向南、太原南路的北向南，交通压力都增大了。
2: 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各位朋友在路上也可以来继续传递路况。今天是6月17了，端午将至。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天然区大队深入新疆民街周边的宾馆酒店，开展了消防安全的专项检查，请听报道。
4: 6月15上午，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天山区大队防火监督员对民街内的福乐拉秘境酒店进行检查。天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刘孝丹。
5: 在检查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对这个疏散通道是否畅通进行一个查看，因为人流量的增大，我们会对用电安全进行一个检查，对大功率电器的使用情况和电器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来进行一个检查。
4: 在现场，消防监督员还抽查了工作人员对灭火器使用方法的熟练度。酒店负责人田林芳：
6: 我们现在人流量比2-3多了一倍，我们也很重视消防安全，我们对于客房都做了消防培训，床头上面都有标识禁止吸烟，门后面有标识疏散通道。对于消防设施，我们每个月都有进行一次检测检查，对于人员我们都有进行培训和演练，对于客房人员都要求要会使用消防器材处置初期的火灾。
4: 端午小长假叠加旅游旺季，宾馆酒店将迎来客流高峰。刘孝丹提示广大游客，
5: 入住后我们要先查看平面疏散指示图，记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置，切记不要卧床吸烟。
4: 949记者韩辉报道。
7: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29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8: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6月17是2026的全国低碳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还有一件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事，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在今年8正式施行。气候变暖节能减排到底有什么关联，对咱们普通人的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又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说法节目有请到了业内专业嘉宾，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3级高级主管曾一航老师做客直播间，60分钟的时间为

0: 大家逐一解答疑惑，普及实用的环保低碳知识。微信新版本上线，新增多项实用功能，聊天发送三张以上图片视频可勾选合并展示，仅显示缩略卡片，避免刷屏，支持一键展开，保存全部素材，通话新增忽略来电，体面拒接无提示，视频通话支持锁屏防误触，背景模糊，朋友圈上线，搜索入口，可关键词检索过往动态，支付新增组合支付，零钱，银行卡可拆分付款，同时优化语音转文字，消息朗读功能。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4到23度。
2: 石河子多云，34到24度。
1: 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
1: 伯乐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
2: 伊宁多云转晴，33到19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
2: 阿拉泰多云转晴，32到19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38到23度。
2: 今天吐鲁番依然火热，多云，高温43度，低温30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
2: 阿克苏晴转小雨，36到22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
2: 喀什晴转多云，36到22度。
1: 和田多云，32到22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2度。
1: 安发来信息说，西向东在西泉街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
2: 现在
1: 两车追尾了。
2: 卫星路和太原路这儿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避让，这两个车是在斑马线上发生了刮擦。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这位朋友说，现在友朋街拐到天津北路也是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早间的8:59了，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哪个地方通行？高架桥上还在地面道路上畅通还是拥堵？都可以来关注节目，分享路况了。
3: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4: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3: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4: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3: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4: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4: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早上9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

0: 微信进入优惠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3: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2: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1: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020-05245号甲类 OTC。
4: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抄底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15 520-5515。

0: 昨天早高峰的节目当中上了一个故事，叫我的搭档去哪儿了。听众说以为早间开心路的通自此又是这个名扬天下组合的这个时候了哈。
1: 哎呀，打竹板画圆游，并非休假偷闲走，安全任务记心头。六月十六日子留，自治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是重头，奔赴现场做宣传，普及安全解烦忧。今日归来再聚首，平安知识跟大家讲个够。
0: 哎呦，道路交通安全在其中，
1: 必须的，
0: 哎，
1: 出行安全这根弦不能松啊。
0: 就是咱这是三句半是吧？缺一个锣，当。
1: 对。啊，青萝卜回归了啊！
0: 昨天节目当中说过了哈，俊熙昨天呢是去参加了这个自治区的安全宣传咨询日的这个活动，
1: 是
0: 在昌吉的这个主会场啊。
1: 嗯，没错。
0: 所以安全的神经咱们千万不能够松懈，因为在路上安全也很重要。
1: 今天早晨呢，这个路上如果出现了堵车，有的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有的是纯纯的车流量大，
0: 还有单车的故障。
1: 哎，对的。
0: 所以这会儿周三的翻山路整体状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盘点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这个今天早高峰看起来还是有点忙，这个拥堵路段稍微有一点多。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我看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在华林桥的主道的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那这辆车对这个北向南的通行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会儿呢，除了常规拥堵的从河北路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这是每天早高峰的常规拥堵路段，除了这块以外，现在这个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要到华林桥这段现在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大家提前朝中间和左边车道来避让。另外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到贵港路的出口，这段路现在目前是走走停停，堵得比较厉害，尤其是乌鲁木齐华新宁这段现在是基本上属于走走停停，这个缓慢移动了，应该前方是有一个事故。那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从大丢铺立交桥到木材厂桥这段车流量在增加，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从这个西山隧道口一直到幺五六队的进出口这块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小排队。然后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北京路下桥口开始出现排队，然后肿瘤医院的上桥口到河滩路下桥口现在车流量也是增加。反方向的东向西，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现在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上层隧道通行速度是没有问题的。
1: 今天确实这个早高峰虽然是看样子没有到一个翻山的状态，但是很难说啊。
0: 对，但是这会儿9:06，该忙碌的还是已经忙碌起来了啊。
1: 比如说特别忙活的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了，你从东二环往南湖东路方向需要花费11分钟。
0: 另外现在呢，另外一条快速路哈，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桥一直到四周路桥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1: 你说的这段是北向南对吧？
0: 对。
1: 那南向北呢，是从苏州路立交桥往河北路立交桥方向也是长距离排队缓行的。
0: 现在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也是在缓行的，通过的这一节需要多花8分钟了哈。

0: 没错，西外环的北向南主要是从融合城三期往新疆农业大学，包括要下到地面道路客西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缓行的。
1: 这位朋友说，西外环的由北向南快到红庙子这个地方啊，最右侧应该是有一辆单车的故障，放了警示标志，人在路边站着呢，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灰色缤纷说，机场快速往沙之船的方向，这是南向北，在左侧车道呢是有五车发生了事故。哟，左侧车道五车事故呢，
1: 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吧。
0: 还有听众提到了贵州路的西向东，说已经堵到
1: 阿
0: 勒泰路了，这非常堵车。
1: 这会儿香香把镜头对准了东外环，了解一下。
5: 哎呦，这个大家可是开车慢点，再有一天就放假了，对吧？
1: 对，后天
0: 明天也上班。
5: 对，你说把车刮了蹭了的，你这个端午小长假可咋整？这个刚才这个说的机场快速路南向北这个五车事故，也是刚才我报路况时候说，这个从大丢普利腰桥到贵港路这块拥堵的一个主要原因。听众帮我弥补了一个现场画面，东外环现在也有事故，南向北的方向在陕西大厦的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一个三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从这个冰二桥面一直到陕西大厦路段的南向北的方向主道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个拥堵排队，慢一点慢一点，车间距拉大点，别争别抢。
1: 路上欲速则不达哈，宁等三分的不抢一秒。
0: 对，咱们相互礼让一下啊。还有呢，西外环的北向南过了巨人之家，他说在右侧的主道位置是有一辆故障车，后面呢摆放了一块泡沫塑料箱子，不知道能不能起到警示作用啊。
1: 这个箱子说表示我很无奈啊。
0: 对，我也不想带班，
1: 真是
0: 啊。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说颐和山庄开始堵车了，西向东西山高架的方向
1: 通行缓慢了哈。
6: 王明俊青早上好。
0: 早上好。
6: 这个东外环人民路下小口，已经堵到桥面上了啊。
1: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人民路的口子已经开始有排队了，那现在东后街转的还顺畅吗？有没有正在转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有一听众说，西外环雅山隧道一出来就开始堵车了，两个方向都可以出。
1: 对啊，
0: 您说哪个方向呢？
1: 你是从广汇桥
0: 七台路吗？
1: 还是对，还是反方向哈？两边都可以下哈。
0: 对，哎呀，今天是周三了啊。刚才锵锵一提醒呢，我差点以为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呢。
1: 明天是咱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0: 哎，周五这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了。
1: 没有人说这个端午节怎么样过得有意义呢？当然合家团圆是必须的，除此之外，这个端午小长假可以带着孩子来一场游学一日游。
3: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949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研。

0: 光浩说了，大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六大市场这个地方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而且呢，右侧是有施工作业，导
1: 哦。
0: 致车道变窄了，通行压力加大了。
1: 对，另外呢，雅山隧道主要刚才说的这个方向呢，我们确认了是下层，由南向北往西山下桥口的方向，快到西山下桥口大概30米的位置，有一辆大巴车停在了右侧的车道，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
0: 收到了哈，娜娜在问说，哎，青萝卜组合油价啥时候调？油箱快见底儿了，
1: 6月18号24时，
0: 明天晚上的24点过后，油
1: 这
0: 价就
1: 是
0: 要调了。
1: 进行6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了。按
0: 嗯，
1: 照这个油箱50升来计算的话，咱们可以少花多少钱？大家来算一下啊，汽柴油价格预计下调3毛2到3毛8每升。
0: 哎呦，比前两天预估的要
1: 哎
0: 调得
1: 呀，
0: 多哈。
1: 那明天是不是又有变化呢？反正是下调
0: 对。
1: 啊，这是个好事儿。
0: 所以这会儿油箱见底儿的朋友，如果见底儿亮灯了，你今明两天把车就先放下吧，
1: 对，
0: 可能扛不到明天晚上24天了。
1: 千万别硬扛啊！
0: 是。
2: 雅山隧道从下桥上来的隧道，堵车原因发现了，是有一个大巴车
1: 对，
0: 哎对。
2: 从廊桥一上来以后，在路边停着，应该是坏了一个大。
1: 就是从那个雅山隧道下层，然后南向北出了隧道，准备往西山高架的入口处，右侧车道是有大巴车故障的啊。
0: 所以在路上有故障车辆占道了哈。
1: 有一位听众今天心情真不错呀，发来了666。
0: 哎，发一个六就行了，你发三个六的话，你先
1: 三个孩子都报名，
0: 组
1: 那也
0: 团
1: 得要发一个数字啊。
0: 组团了哈。
3: 上次就听999，上次
1: 哎。
3: 就要公布在这个西外环雅山隧道稻城桥段，然后从东向西，然后最右侧的
1: 都
3: 刚好
1: 说
3: 一
1: 的是
3: 个
1: 大
0: 南
1: 巴
0: 向北，
1: 车，
0: 对，
3: 一个大班车故障。
0: 往西山的方向哈。雅山隧道由南向北出了隧道后，以后是下层有一辆大巴车坏了。有人说，这个端午假期除了可以研学游的话，还能去哪儿转转呢？
1: 这个好地方啊，跟大家强烈的来推荐一下。
0: 端午假期，昌吉市推出了多条游玩线路，风格各不相同。
1: 清水县打卡昌吉6公镇13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观天鹅，露营垂钓，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去玩水。
0: 还有工业县可以游览校储景区、昌吉的科技馆、国防军事的陈列馆。
1: 人文县呢是串联昌吉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非遗皮影工坊。
0: 还有田园县可以逛这个农博园。华兴幽游谷晚上呢，还可以在西江大剧院看这个千回西域啊。
1: 2026届高考生凭准考证享福利，昌吉惠家时代领985积分、1000元券包、美妆服饰特惠，多项游乐饮品免费。
0: 另外呢，在吉吉家的甜品也是有85折优惠，还能免费领粽子。华阳广场也是限时发放了这个满减券，所以美景福利兼备。这个端午假期到昌吉解锁清爽夏日啊！
1: 看一下路上的信息，阿泰路高架的南向北下木材厂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因为今天在机场快速南向北往沙之船方向是有5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影响到了。
0: 这个叫似懂非懂，说了现在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是畅通的，但是由西向东已经堵到4道岔了哈，整个的方向由西向东通行都是比较缓慢。前方的西山隧道，大家进隧道前提前减速啊！
1: 有一位听众说，先加50块钱的，坚持坚持吧。
0: 进站的时候声音小点啊！
1: 不丢人啊！
0: 加油员，加多少？加50。
1: 你别加2块5块就行了。
0: 是啊。
1: 来说一下啊，刚才有朋友说端午假期这个新疆通高速路是否免费？我们来说一下，
0: 正常收费哈。
1: 是的，端午假期呢，全区收费公路不免费啊。
0: 大家还在问说，今天啊，如果说要走独库，要走一招，路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要准备走一招的朋友， 从6月17号今天开始，一招公路就是白石峰路段是正常恢复通行了，解除了管制。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一招公路哈，山区路段这个急弯陡弯比较多，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但是呢，6月17号，也就是今天，乌苏。

0: 抑制乔尔玛继续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所以具体什么时候能够通行解除管制，希望大家能够关注949交通广播。
1: 准备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路况哈。就是说到不能通行，咱们就不要贸然前往了，不然的话还得返回来哈。
0: 有朋友说西山高架西向东比平时要堵车，是不
1: 嗯，
0: 是有事故发生啊？您说的西向东是吗？是往西山隧道还是在四道岔呢？
1: 刚刚说已经堵到四道岔了哈，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如果说您正在缓慢通行的话，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路况吧。
0: 对，有朋友说到了西山高架的东向西是畅通的，但是西向东呢已经堵到四道岔了，整体都在缓慢行驶呢。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
1: 金活宝马，
0: 早上好，
1: 你好。
2: 是弟弟吴叔叔，不是姐姐吴叔嘛？我们是金猴宝马组合，五一之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1: 五一西路，这是昌吉的朋友，小朋友哈，一路畅通。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武昌辅道交厦门街，向南50米处，
1: 对。
3: 一辆小的比亚迪车怎么逆行掉到水里面了？
1: 你
0: 前
1: 看，
0: 面有听众还专
3: 摔
0: 门
3: 倒
0: 说
3: 在
0: 这事
3: 水里
0: 儿。
3: 面了。
1: 估计是需要拖车把它拽上来才行。所以这会儿哈，在武昌辅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厦门路的路口也是有一辆这个车的故障。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个西外环染上隧道造成桥断，然后从东向西。
0: 刚才说过了啊，雅山隧道下层出了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往西山高架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大巴车故障了。
1: 大家在路上有路况信息，有需要提示的情况，都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节目，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啊。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5: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5: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6: 喀什东路生肉厂到砖厂路段，车流量大。
1: 喀什东路哈，砖厂到生药厂的路段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昨天的喀什东路还有东站路也是比较焦灼哈。
3: 西山高架西向东，
1: 嗯。
3: 没有事故，就是纯纯车流量大。
1: 好嘞，堵在四道岔的朋友别着急，就是纯纯的车多啊。
0: 有一位听众呢说，这个6月17号赠青萝卜，说今天发的啊，
1: 天山电波绕车行，
0: 郡卿罗明两知音，
1: 青萝卜搭档多风趣，
0: 一路欢声伴侣人啊。
1: 这个跟刚刚咱那三句半差不多哈。
0: 我们先把它扔到大盘去吧。虽然大盘里目前没啥东
1: 就是
0: 西
1: 我们今
0: 啊，
1: 天盘子里面不是空着的吗？
0: 但是我们甩出来的朋友会有一句忠告送给你们。想不想进大盘啊？各位朋友有什么要求呢？可以只管提啊。
1: 是。
0: 来看一下人民路，现在双向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1: 当然，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是早高峰的一个状态，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播报路况。
0: 这会儿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道到西山高架西向东，已经堵到红的发紫，需要15分钟。
7: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8: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9: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10: 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
1: 早高峰路上，一方面关注路况，二要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洗车？这两天下不下雨啊？
0: 今天呢，天气是多云天，33度高温，但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气象预报显示有小雨光临呢。
1: 对
0: 啊，但是应该不太碍事儿吧？是吧、
1: 啊？这个小雨就是把你车下脏，
0: 就是你，也许它可能到了夜间才光临呢。如果家里有地库的话，其实不受影响。
1: 现在人民路桥的双向流量不是特别大哈，双向东西双向人民路桥还是能够保证畅通的。
0: 嗯，小凡同学说，俊奇你也开始送忠告了吗？
1: 就是中午的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杭志是比较
0: 喜
1: 欢
0: 送
1: 忠
0: 告，
1: 送
0: 忠
1: 告
0: 是吧？
1: 哎，
0: 啊，那这个忠告送给杭志吧。希望他休假快乐，
1: 你可长点心吧。
0: 对，三周休假呢。嗯，苏州路高架的西向东美居大都会桥面，在右侧车道是刚刚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就是北环高架刚从
0: 美居物流园，
1: 对，从芝罗山隧道出来以后啊，也是有事故发生。
0: 然后有一位听众呢再说一辆车，说开的和赛车一样，
1: 太快了哈。
0: 那我们提示一下吧，新 AFP5831 是有什么急事吗？
1: 他说在海虹国际往滨二经开区这个路段哈，要滨开滨二经开校区这个路段，路上都是娃娃，你还在左一把右一把猛踩刹车，猛踩油门，
0: 嗯，
1: 这样的行为不合适吧？
0: 好像今天你有点点狂躁，哎，他发现你的这个行为啊，摇下车窗，表现的不太踏实安稳，让别人挺担心你的。
1: 慢一点啊！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东站路，此时此刻也在堵堵堵。
1: 有朋友在问说，刚刚那个五车追尾是在哪儿啊？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往机场的方向是有多车追尾。过去一段时间了哈，有没有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这五辆车这会儿什么情况？是不是移开了？
11: 金星罗明，早上
0: 好。早上
11: 好。报一个车号，金鹰高尔夫5188，在新宁路三十角门口变道和朝西按喇叭。影响太不好了，我觉得。
0: 天干物燥，大家按耐住情绪啊。
1: 对，别那么这个心浮气躁。市区内咱能不鸣笛就不鸣笛哈。
0: 黑猫笔记说，上周听你们说有大雨，然后我没洗车，哎，帮我省下了一次洗车费呢。
1: 今天又听说明天有小雨，
0: 又省下了一次。
1: 你看看，
0: 车都脏得不像样子。该洗还是要洗啊。
1: 是是是。
0: 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口斑马线一过，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这就是
0: 东向西
1: 肿瘤医院的门前哈，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又是有事故发生了。
0: 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四道岔的西向东怎么这么堵车？
1: 刚刚有朋友说了，纯的流量大吗？不是，
0: 要不你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帮看一下啊，在哪个节点是有什么状况。
1: 另外这会儿也请香香，他那边这个站得高看得远，也可以来再看一看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四道岔一过来，为什么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呢？

0: 我俩也没忘记东外环吧，之前东外环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1: 是 南向北是吗？
0: 锵锵当时盘点了，我俩没认真听课是吧？大家伙帮我们看一下啊，东外环现在情况怎么样，尤其是东后街转转桥转不动吗？还是能转动？
1: 我、刚刚说人民路下桥口开始排队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好吗？
1: 到了9:27，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周三翻山的路上，到目前为止表现还算是能够接受，因为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都是处于一个常规的走走停停的状态。
0: 嗯，刚才说到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东向西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它排在第二位，用时需要11分钟。
1: 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0: 刚才我看了一下地图，东外环主要就是在五层桥下的北向南方向是有一段排队缓行的。
1: 另外现在的温泉路高架，就无论您是从这个维斯特桥面还是从东二环过来要下南护路出口，都是车多，下桥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了。

0: 西山高架呢，有朋友回复了说，就是车流量大，刚刚过来没有看到有事故。
1: 明白了，就是纯纯的车多哈，在路上别着急，慢慢走，慢慢开，安全第一位。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有一个听众说，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走到仿佛中心出口呢，他没有看到路上有事故。
1: 那是刚刚在沙石船那个地方的五车追尾，
0: 应该移开了，
1: 应该已经移开了哈。
0: 哎，我想问一下搭档啊，就是你平常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出门了之后呢，你又在琢磨着说家里窗户关了没，或者是那个燃气灶阀门关了没有，
1: 门关紧了没有，
0: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犹豫是吧，
1: 那是强迫症的表现。
0: 但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1: 就是有，
0: 这也是守住了一份安全嘛，
1: 就是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微的细节，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工作变得更加的安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得要，就是你既然已经开始犹豫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去验证一下它。
1: 对，
0: 就像我有一次出门的时候发现说，哎呦，好像那个厨房的灯没关，于是呢我就打开门了，进去以后我想不起来我要干啥了，然后走了，下班回去一看那灯还开着呢。
1: 你看看
0: 啊，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就回去检查一下，是不是？
0: 您有哪些好的安全习惯，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了。
1: 这会儿香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
2: 西山高架西向东现在是从四道岔路口开始，一直到156队的这个出口，现在会有一个长距离拥堵排队。除了隧道内看不到以外，整个其他的路面都是没有事故的，就是单纯车流量大。而且看了一下四道岔的出口，不是156队的出口，现在流量是正常的。拥堵原因是从这个骑马山路口下来之后，准备进入到主道的这个入口处，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然后影响到了整个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通行。所以这个没有事故，这个单纯车流量大，这事儿就只能按照这个车流有序来通过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机场快速路现在这个南向北沙石船这块这个多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现在积压的车流量在释放，但是现在能看到是从这个浩源上品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这个沙之船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一个缓行路段，包括也影响到了阿泰高架南向北的通行，所以这会儿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往机场方向走的各位小伙伴可能要多预留点时间，反方向北向南进入乌鲁木齐主城区方向的这个车辆也是从这个小丢铺立交桥一直到贵港路这个路段现在会比较堵，那过了这个贵港路的进出口之后，然后通行情况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善。然后接着就是河滩路，仍然是现在从新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桥，现在南北双向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双向都是会非常堵。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陕西大厦路段这个三车的事故也已经全部都离开路面了，而且车流量也已经释放差不多了。现在不管是冰二桥面、陕西大厦的进出口，包括克南高架的出口处，现在都是正常通行。
1: 收到了哈，
0: 好吧。
1: 刚刚俊卿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说你想起来家里面的灯没关，门没关紧，你会怎么样？这位朋友说，俊卿
0: 啊，
1: 你不说还好，我刚刚把车开到小区门口，那杆子刚抬起来，
0: 我是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
1: 我想我的灯关了没有？
0: 这个你先看，就是他

0: 是非必要吗？
1: 啊，
0: 啊，是吧？
1: 是，
0: 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手机的充电线在
1: 哎，
0: 插座上，但是那个开关没关，
1: 嗯，
0: 而且它又放在你的床的这个
1: 床头的
0: 床
1: 位
0: 头的
1: 置，
0: 位置，你真的得要折回去一下
1: 啊，提示一下各位
0: 啊。
1: 哈，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面，那个充电的那个充电器啊，你不要长时间的插在那个插座上不拔下来，
0: 对，
1: 你不充就把它拔下来，
0: 这是容易引发火灾的，这样的
1: 是，
0: 案例也是发生过啊。
1: 嗯。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今天东风路的转着桥转的还挺顺畅的呢。
1: 东外环的由北向南，是不是？
0: 哎，有一位小乐说：“俊卿，把我放大牌里吧，
1: 啊？
0: 我坐在大牌边上，腿搭在外面一甩就下来了。
1: 你坐稳啊，
0: ”对，
1: 容易晃下来啊。
0: 重要是你甩出来有啥意义吗？我们的粽子也送完了，是不是？
1: 是是是啊。
0: 其他的爱心企业也可以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啊，联
1: 嗯。
0: 系我们，来听一下虎子在哪儿
1: 上
0: 呢？
1: 车就听99，西山高架西向东，就是全山的车流量 嗯，
0: 大。
1: 由西
0: 哎
1: 向东。
0: 呀，都在缓慢行动，我已经在上面堵了20分钟。
1: 哎呦，
0: 哎呀，虎子，
1: 在西山高架堵了20分钟
0: 虽然
1: 了。
0: 他堵在路上嘛，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态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有没有听出那种像我们俩撒娇那种感觉？哎，我
1: 谁
0: 在想
1: 心里
0: 大老
1: 面？
0: 爷们撒娇是啥样的感觉呢？
1: 谁心里面还没住这个孩子呢？是不
0: 行，
1: 是？
0: 大宝宝们，今天允许你们撒娇啊！
1: 那个虎子，别低头，皇冠会掉。
0: 哪来的？大牌送的？
1: 是哈，刚刚我们说到了，在这个端午假期第一天呢，我们有这个端午的研学游，有很多家长就说了，这个研学是家长陪着呢，还是娃娃自己去啊？
0: 这样给大家说一下啊，费用只是孩子的费用，大
1: 嗯，
0: 人呢把孩子早上10点半，送到科学馆。
1: 就是那个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
0: 对，交由专门的研学老师就可以，你先离开了，然
1: 嗯，
0: 后到了下午6点半左右，你去接孩子就行了。
1: 你看看，我们想的多周到。
0: 对，因为午饭也是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吃的。
1: 对，所以可以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发送数字6，赶紧来报名吧。
2: 河南路从西往东，刚过了长春路，两个车追尾，
0: 河南路
1: 由西向东，
2: 右
0: 刚
2: 侧
0: 过
2: 车
0: 了
2: 道
0: 长
2: 右，
0: 春路，是有两车追尾在右侧车道。
1: 往赛博特那个十字路口的方向哈，是有事故发生的。9点35分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发现身边的美好，也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上，那可以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下。
1: 这位朋友说，嗯，我的习惯是出门前巡视一遍，
0: 该
1: 关
0: 则
1: 关。哦，
0: 不是关键，你的目光所及能够把你每个房间全都看一遍呢？
1: 我觉得他这个习惯特别好，我觉得他应该保持。
0: 哦，
1: 是不是你巡视一遍没发现问题更好，
0: 嗯，
1: 发现问题你就上心了嘛。
0: 对，
1: 芝山立交桥的西向东下层隧道刚刚发生了一起刮蹭的事故，
0: 这是在9:35一分钟之前刚刚发生的啊。
1: 嗯，有朋友说我要从城北到
0: 燕
1: 儿窝然后走东二环可以吗？必须可以啊。
0: 现在东二环的北向南，哦，一路畅通。到了9:37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周三翻山早高峰的峰值已经来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
1: 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是
0: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1: 那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需要花费16分钟。
0: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芝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下桥需要多花9分钟。
1: 第四条堵得红的发紫的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地面道路主要是在天山区范围之内哈，有3条道路都是在缓行的，简泉一街从东泉路到东大良西街东向西的方向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1: 还有团结路的东向西这会儿需要花费15分钟。
0: 越进街的由东向西也需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
1: 嗯，来听一下阿勇在哪里。
2: 我到半路了，好像在小门没说了一
0: 个。不是不是不是，
1: 抱歉啊，影响大家出行在路上的那份安心了。
0: 师傅
1: 啊，
0: 这个出门门应该是能关紧的吧？
1: 你也太马虎了吧。啊，这位大哥，要不回去一趟吧。
3: 东二环由北向南快到五城桥的时候有2车发生刮蹭，然后带了两车到
0: 东外环北向南快到柯南高架那个位置啊，
1: 难怪呢，在地图上这段也是最堵的。
0: 嗯，
1: 有一位小潘说，安全习惯是我家女儿给我在门上贴了一张大的纸条，
0: 上面写着
1: 出门注意事项：
0: 身份证、
1: 手
0: 机、钥匙、
1: 关电、关水、关天然气、关门窗。
0: 哎呦，你们家丫头是这么贴心呢？
1: 这么小就这么懂事了啊！
0: 真是
1: 替爸妈省心呢，
0: 安全意识很强哈。
1: 哎，点个赞啊！来看一下说啊，
0: 每天写一张啊。
1: 那张可以一直贴着。没有，有保质期，没有保质期啊。
0: 实在不行的话你门口挂个黑板吧。对吧，
1: 那更方便一点，
0: 可以擦吗那个。
1: 我经常忘记锁车门，然后每次都是第二天开车门的时候发现我的车门没有锁。
0: 嗯，
1: 哎，你人离开那个车难道不自动锁吗？
0: 那有些车没有，
1: 哦，
0: 有必须要摁那个锁。
1: 可以在我们的这个18点听一下会买车换一辆车都行。
0: 也可以啊。
1: 嗯嗯，北纬三路由东向西，说是有一辆拉车在逆向 BRT 车道上走着呢，
0: 嗯，
1: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北纬三路啊，
1: 嗯，是一位老人啊，拉着那个纸壳的拉板车，
0: 嗯，
1: 他可能不太清楚这条路不能这样走。
0: 阿拉泰路高架由北向南，在西红路出口的最右边，快到龙门架这个地方，有一辆中型面包车。好像是故障了哈，
1: 一直停着，后车呢视线也被挡住了，啥也看不见，
0: 以为正常通行呢，但是到跟前才发现，哦呦，它坏了。
1: 哦，
0: 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1: 婷婷来了，
4: 河滩路北向南快到苏州路桥下，这里有两个车刮擦了一下，它俩之间有点距离。
0: 嗯，
4: 然后后面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小哥是在干嘛，他倚靠在车门那里。远处看跟个车模一样。
0: 哎呦，你看看啊。
1: 嗯嗯，车模一样的，
0: 没有那个摄影师拍你，你靠在那你赶紧移开啊，
1: 还摆了个 pose 那种感觉，
0: 你看我帅不帅是不是啊。
1: 嗯，
0: 再次定位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的桥底下，这个右侧主道的右侧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1: 这是北向南快到苏州路桥下啊。
0: 对，
1: 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的，
0: 小哥赶紧走吧。
1: 嗯，这个朋友说到自动锁就很神奇了，
0: 我需要他锁的时候他不锁，
1: 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嘎嘎锁。你要换车了啊。
0: 哎呀，你这个锁挺通人性的啊。
1: 真的是。
0: 哎呀，
1: 说是这个 James 来了啊。 James
5: 五路过了，今天庐山街一路过来，它送医药时间很通畅，车辆不大。
0: 庐山街啊，
5: 春天雅居这儿，徐万凡这也是主道辅道，我觉得都还很 OK 啊。
0: 嗯，
1: 哦 ，OK 好。
5: 来讲，今天比昨天好很多哦。
1: 哦，
0: 好嘞，这位朋友说，阮建元的铁路桥底下十字路口也是刚刚发生了事故，
1: 嗯、
0: 刚发生的。
1: 听风呢发了三集的语音呢，
0: 连续剧啊。
1: 我们先听20秒的啊。
0: 第一集。
6: 99.9，大家都要怕路况。
1: 嗯。
7: 啊，银川路。
6: 银川路。
7: 到
6: 这是路啥？
0: 嗯，
7: 200米的
6: 方。200米的地铁。
1: 嗯。
6: 有一个交通事故。
7: 啊，一个车怎么了？
6: 车尾了。
1: 啊。
0: 哦，第二集来。
6: 短路慢行。
0: 第三集。
6: 注意避让。
8: 谢谢你的路。
1: 这是短剧。
0: 对，我们在
1: 三集短剧啊。
0: 我们刷短剧哈，欢迎大家来报路况吧。
1: 现在稍微长一点，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9: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

0: 一种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6: 今天说到这个安全意识哈，大家都在纷纷的说着，唯一说你们一说忘记关门哈，我上次出门一天都没有关门。
7: 哎呦，这是一天没关的。
6: 你看看，
7: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车门已经没有关过20次，给忘了，警务站的民警给他打电话通知的。
6: 是，你看看，
7: 他说瞧我这记性，你那还有记性吗？
6: 那个平时没事儿多吃点核桃啊，
7: 补补脑儿。哆啦A梦说，我是老房子，只要出门就要转一圈关一圈，你家一圈都有锁呀。
6: 真是
7: 他，人民路的西向东上了跃进街桥，好困难呢。
6: 这位朋友说，东二环由南向北，跃进街这个口哈，往河马泉新区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7: 刚才有一听众呢说，他路过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苏州路桥下的右侧车道不是有两车刮蹭吗？
6: 他说我看到那个车模了，
7: 那个车模他说还在呢，站在了那个路沿石上，个儿确实挺高。
6: 那个已经从这个靠在车身上站到了车头跟前了，
7: 越来越安全了，就是站的位置。
6: 赶紧移开吧，师傅。
7: 是的，是的。刚才娜娜说把那个车模的照片发过来，我们都想看看。
6: 哎呀，
7: 还有说到了这个后面大面积排队，说的是
6: 就刚那个事故吗？
7: 对对对，
6: 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的主道的最右侧是有事故发生的啊，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
7: 说东二环南向北跃进街口呢，通往河马泉新区的路段是通行顺畅的。他刚驶出小区呢，发现掉头车流较平日有所增多，
6: 可能都是听了咱广播都在掉头回家了。
7: 检查门窗、电源插座啥的。
6: 哎呀，
7: 是不是、啊、这允许掉头吗？
6: 那个
7: 允许的话可以掉啊，
6: 出小区以后反正离得不远嘛。
7: 是，
6: 小赵说了
7: 啊，
6: 我门是关了
7: 啊，
6: 钥匙在门上插着呢。
7: 嗨，赶紧回去啊。
6: 那个还是得拔下来好不好，
7: 都吃核桃。说这个西大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前几天车给忘记熄火了，上班了一天了，着了一天。
6: 哎呦
7: 那烧油啊，
6: 真是，
7: 是吧？
6: 车辆如果长时间怠速的话也不太好啊。
7: 来继续刷新一下，因为昨天呢是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6: 咨询日
7: 那本就是六月份呢，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把这个呢提出来，就是想提醒每位朋友每天多留点心啊。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我觉得守住了安全。
6: 这位朋友说，昨天晚上从沿河路到西单湾路那个路口哈，看到这个红绿灯没有亮，今天早上七坊路口的红绿灯也没有亮，大家如果说路过这个路口的话，要把车速提前放慢。
8: 一凡，绿城翡翠园17门口西向东方向那个交叉口两车刮擦，一辆那个水泥搅拌车和一个私家车。
6: 收到了哈，绿城翡翠园的门口、
7: 这个、提示我们啊，注意了啊。有一位听众呢说，大盘子里放些核桃吧。大盘子里放些核桃吧。
6: 那核桃我们是那个皮儿去不去，给你剥不剥出来？
7: 不负责剥，不负责剥，因为我觉得他亲手在 敲碎这个核桃壳。

0: 的时候也是一种脑力劳动。
1: 哎，我们那个叶城的那个薄皮核桃不用敲，两
0: 个
1: 核桃一捏
0: 就
1: 碎
0: 了，
1: 是不是？但关键的话，我们节目当中恭喜你获得两颗核桃也不合适吧？
0: 那肯定是一箩筐啊！爱心企业们，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市场，是吧？
1: 卖
0: 经营的这样的商户们，
1: 嗯，
0: 联系我们吧。
1: 就是能够起到补脑作用的
0: 你
1: 商
0: 们的
1: 家
0: 合
1: 们。
0: 作将会成为新疆小羊一样走红网络。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直接联系99交通广播。
1: 这位朋友说，长春路和宁波街这个红绿灯哈，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红绿灯的右侧，有两辆车在路边停着呢，交警正在现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端午游学活动重复报名了怎么办？没关系的，你报了名之后呢，回头工作人员给你去电话的时候，你可以来说明情况。
1: 哎，你说，哎，我不好意思，我那个重复报名了一次。
0: 哎，对对对，
1: 都后台都可以看到各位的联系方式的哈。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报名之前一定要决定，做出了这个决定是不改变的决定。
1: 哎，咱们要有个契约精神，
0: 不然你报了到跟前你退了，然后后来呢，别人想参与没参与进来，名额被你占了。
1: 嗯，
0: 乌昌府到华润大厦门口有一辆车，
1: 这个车
0: 还
1: 没出。
0: 在这儿呢啊，
1: 就是在厦门
0: 出不来，他需要
1: 厦门路那个位置，
0: 他需要吊车把它吊上来，因为栽到沟里去了，
1: 拖拽是吧？
0: 嗯
1: 嗯。现在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西红路的出口排队超过800米了。
0: 早上的太阳也烫得不行，热的呀，说的。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这个太阳公公的威力还没有出来呢哈，高温33度，低温22度。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此时此刻是9:49，您距离单位还远吗？
1: 如果还远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咯。
2: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3: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这会儿如果说有走在东二环由南向北，说快到米东区下桥口那个位置哈，
1: 嗯，
0: 最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的。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明天晚上的24点，油价将会下调。
1: 嗯，
0: 具体的数额哈，也请各位详细锁定我们全天的各档节目。
1: 有一位听众说，乌昌辅道那辆车8点多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呢。
0: 对，
1: 差不多8:30吧。
0: 这会儿9:50了，还在那儿呢啊。
1: 嗯，
0: 没出来。
1: 还有一位听众说，哎呦，这么一听呢，感觉这个情况都很严重。
0: 大家这个
1: 上链接赶紧卖核桃吧。
0: 都挺健忘是不是
1: 啊？健忘的话，其实这个长期如果你不重视的话，
0: 嗯，
1: 也不太好，它会形成一个记忆，就是怎么说呢，你还是要时常的动动脑子，
0: 嗯，
1: 比如说想着法的给我们来报路况啊，跟我们互动啊，
0: 多动动脑，
1: 哎，同时也动动手。
0: 是
1: 不是啊？
0: 我不禁不住说，我听到你们说那个要把门关紧，要把钥匙拔掉，我确实回家去拿钥匙了。
1: 我回家去，他回去拔钥匙了，结果把手机给落家了。
0: 你这不光是要吃核桃了，得把巴旦木也配上了。
1: 哎呦，越来越贵了。哎呀，真的是啊。
0: 哎呀，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
1: 啊，来看一下武昌快速往昌吉的方向。这是南向北，距离三坪农场的出口大概500米处，
0: 嗯，
1: 有两辆市政车呢，在最左侧车道刚刚停下来，
0: 应该是要施工作业了啊。
1: 对，他说，请过往车辆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0: 这是乌昌快速由南向北，离三坪农场的出口500米处，大家注意提前减速变道。嗯，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

0: 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1: 我觉得也很奇怪啊，大家每次说忘不了，忘不了，可以忘不了一个人，
2: 但是永远可以把很多事儿都忘了。
1: 家里的那个充电插座没关，
2: 窗户没关，
1: 门没关，或者是门锁了，钥匙在门锁上插着呢。
2: 你看看啊，
1: 朋友们，咱们都互相提醒一下吧。
2: 嗯，
1: 啊、
2: 这个
1: 今天果然是给大家送了不少忠告啊。
2: 这位朋友说大巴扎上西外环、就是往广汇向广汇桥那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2: 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1: 就在那个大巴扎的那个门口、然后准备上到西外环
2: 广汇桥嘛。
1: 来看一下龙龙说，我已经在中医院治疗了，喝药中呢。
2: 哎呦，核桃已经不管用了、
1: 这个确实要调整一下啊。
3: 早上好。
2: 你好，
3: 报告路况。
1: 哎，
3: 西路由西向东，
1: 新
2: 桥面一路畅通的，
1: 好
2: 嘞，
3: 谢谢。
1: 哎，他这车的声音发出来声响不对劲儿，哎，
2: 嗡嗡嗡嗡嗡的了啊，
1: 像是在那个厂房里面。嗯，你检查一下去吧。
2: 那个发动机有异响了啊。后悔说，各位球迷朋友们，给你们插播一条及时的世界杯的战况。
1: 哎，
2: 现在呢，小组赛阿根廷队现在上半场结束1-0。暂时领先阿尔及利亚队。
1: 对，有一句话说，不是我们看不起世界杯、是姜超性价比更高。
2: 是哈、
1: 好，来看一下这个30岁的身体咋遇上了70岁的脑子呢？
2: 你看看，
1: 就是去拔钥匙手机落家里这个听众又回复了。原谅自己吧啊。还有微信好友说傻了，我们看一下，说看看骑马山路什么情况。
2: 现在骑马山路就是在格林威治城那个位置哈、
1: 要这样吧，要不枪枪也能不能有机会帮我们看一下，还听众帮看一下。
2: 现在克南高架东向西在老北园村这个地方是畅通着，但是在拐到骑马山路哈，有没有走在骑马山路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1: 现在呢，仓房沟东路的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还算行吧。继续来看一下，有微信好友说这个常吃核桃补脑子，
2: 跟
1: 着
2: 青
1: 萝
2: 卜
1: 出行不马虎。
2: 咱俩操碎了心啊，不光操心大家在路上堵不堵车。
1: 刚才还有个听众夸咱俩呢，说你俩太细心了，服务很周到。给个五星好评呢。有人家里装了那个监控，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本来属于你大脑应该要去提醒的交给了监控。监控有一些有死角，监控有一些呢它是提示不到你的。
2: 就是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4: 早上好，姐夫姐，早上好，亲爱的主持人。
2: 早啊。
4: 然后从华林桥上克南高架往这个红方这个华光街这边口的，
2: 西向东，
4: 高站上，然后两起交通事故，
1: 两起交通事故啊，
2: 就是从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上到了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往华光街走，有事故发生。刚刚那位朋友说，从大巴扎上广汇桥，不是有三车追尾吗？说刚刚路过，这三个车迅速已经移开了啊。
1: 一棵树没说最近能洗车吗？问这样问题的朋友可能是自己都看不下去呢，车太脏了。
2: 明天乌鲁木齐有小雨光顾，高温31度，低温22度。
1: 那洗不洗决定权在你自己这儿呢。
2: 实在不行的话，等明天过后吧，好不好？
1: 有一听说，哇，这太阳已经够晒的了，别再说不晒了。
2: 我
1: 左右两个胳膊完全都不是一个色儿了。
2: 左右两个胳膊不是一个色儿还行，你先别左脸和右脸不是一个色儿。
1: 那真打脸了。
2: 一边化了妆一边没化妆，是不是
1: 啊行吧，9:56了啊，
2: 57了，马上57了，
1: 57了。对，大家伙呢也关心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就是能不能帮我们来预测一下这个流量。经过路网的流量预测呢，预计这3天假呢，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在1308万人次，
2: 还是挺多的啊，
1: 日均大概是436万人次。那公路的这个全区高速公路通行的总量累计约233.20万辆次，日均约77.73万辆次。
2: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计划出行的，无论是这个走亲访友的呀，还是要出去转一转的朋友，出门之前一定要详细关注一下路况。如果能够错峰出行的话，咱就错个峰，好不好？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吧，就比如说你要走乌玉高速去库尔勒方向。

0: 那么你走无欲高速，我们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就是早晨早早出门，你敢八点出门或八点前出门，
1: 你忘了上一个假期咱古尔邦节假期的时候，
0: 我能忘吗？这个忘不了啊。
1: 那个好多朋友半夜就出门了哈，
0: 是吧？
1: 对啊，
0: 这不要开夜车啊。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说南梁坡、南昌路、南梁坡、宝山路这一段都是畅通的。
1: 现在阿勒泰路高架、西虹路的出口，堵成西红柿酱了
0: 啊！
1: 红红的尾灯都亮着呢。
0: 是，那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吧，看看有没有变化。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到了9:58了啊。
0: 现在两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之前是四条嘛。排在第一位的是西山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
1: 排名第二位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下桥，需要多花13分钟。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虽然跃居第三位，但是速度还行，那大概需要花费7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需要多花10分钟。
0: 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交通流呢，也在
1: 释放当中啊。
0: 释放当中，北向南主要的堵点在河南路和苏州路桥下。
1: 所以早高峰的节奏哈，峰值已经过了，正在慢慢的向平峰转这个改变，所以提醒所有的每一位朋友，无论是在峰值还是在这个平峰状态，都要安全稳定驾驶。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翻山路上锁定开心路路通，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
0: 不见
1: 不散。就是。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8: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9: 是不是此时此刻路况和前一个时间段一样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10: 张叔，上午好。这个时间节点，第一个要说的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南湖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现在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从河滩路转到克南高架的西向东，或者是从这个克南高架西向东一直往东边走，都会受到在南湖路段都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然后反方向，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仍然保持着接近1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接着是在河滩路这边，河滩路这边的南向北的方向，河北路的下桥口依然是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是一个缓行路段。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有一点点堵。接着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小溪沟的上桥口开始一直到河滩路下桥口，这段路仍然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角湾水库万盛大街的上桥口一直到西山的出口，这段路现在还是车流量偏大，整体的通行速度偏慢。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104团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包括在西山隧道内，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也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还是通行速度比较慢。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9: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再来看一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路段呢是排队比较长的。还有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常规车辆排队。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清风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清风路从仓房沟中路到宝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是早高峰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平凡且普通这位朋友说到了机场高速迎宾路转盘到木材厂，目前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小凡同学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呢来参与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
6: 让一让，举手之劳，
11: 挤一挤，寸步难行，
6: 让一让，海阔天空，
0: 挤一挤路堵心堵，
6: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0: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6: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6: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9: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端午龙舟赛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561949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问题想要咨询解决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现在您行驶在道路上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这儿呢，社牛小窝瓜说，西山路西向东快到西山隧道中间两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是不是也是因为这起事故也是导致了现在在西山路目前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有车辆排队的这种状态呢？大家也可以把具体的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7515的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外环北向南雅山隧道奇台路方向目前排队速度比较慢。还有 A 这位朋友说到了，外环路由北向南下奇台路那块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交通事故，是一辆货车和一辆轿车。那这也是刚才7515这位朋友说到的，是不是导致这起事故也是导致了这一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好，我们来进行热线反馈。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是多次反映到了，也是建议到了，就说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上东靖厂高架桥的这个引桥口处，这个能不能够把这个分流线缩短一些，窄一些，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在这儿

0: 行驶得更加顺畅一些。而且呢，在这儿经常会有一些司机朋友，因为后方有摄像头，所以说导致的这些路段经常会被出现抓拍的情况。大家就希望说这个导流线能不能瘦身窄一些。那这个问题呢，在这两天终于是得到了解决。如何来解决的呢？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快速路大队的民警王泽辉警官。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路口的导流线如何进行的调整？
1: 好的。那么我们在前天晚上，对于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河滩快速路上东进场高架东向西入口的位置的导流线进行了重新的湿化。那么重新湿化后呢，我们东向西上东进场高架的入口的引桥两个车道现在都可以正常的上。那么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我们左侧车道，就是引桥的左侧车道，在进入东机场高架的主道前，要继续沿着左侧车道去行驶，切勿向右侧变道，因为那个地方我们现在设置了一个分流车，这个分道行驶的车道。那么左侧车道在汇入主道前，就继续沿左侧车道正常行驶，然后汇入到主道。右侧车道的车辆呢，要沿着咱们的右侧车道继续行驶，然后汇入到主道。因为那个位置我们现在做一调整以后，为了方便大家在汇入主道的时候不要去有这种随意变更车道的情况呢，我们做了分流，并且在这个地方也湿化了这个禁令标线。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行驶到这个汇入口是要注意地面的标线的变化。
0: 其实呢，也就是车道线画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大家以后再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就是按照自己所行驶的车道来行驶，就能够进入到东进场高架的这个桥面当中，而不必要呢，在这个路口，这个引桥口这儿呢，来进行一个变道，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的，之前这个地方，咱们的引桥口不是左侧车道要想进入咱们的主道，需要先向右侧
0: 对。
1: 变道，然后才能进到我们的主道嘛。现在就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咱们左侧车道车就在左侧车道行驶，右侧车道车就在右侧车道行驶，只不过是在上桥口的汇入地方，我们设置了这个禁令标线和导流线，还有分道行驶线，要注意这个线。
0: 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王泽辉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针对于大家所提出来的，也是多次提出来的这个路口的标线问题啊，终于是得到了解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两天行驶在这儿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比之前会方便了很多。也可以跟我们在平台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来说一说您现在行驶在这个引桥口这儿，行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是得到了解决。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和25719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刚才呢，我们是给您进行了答复，河滩快速路上东进场高架桥入口处标线是进行了优化。在我们平台当中呢，还有一位叫孤行的狼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呀，轮式挖掘机上路需要什么驾照？”他说：“有的人呢说是 M 照，同行说呢必须是 B 照，而有的驾校说呢 C1 就行。”他说：“到底应该是哪个呢？”对此呢，我帮您来进行了咨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轮式挖掘机是属于轮式专用机械车，其操作证是由农业农村厅来进行核发。如果说在公共道路上来行驶，那么驾驶人必须要持有以下任意准驾驾驶证。首先呢，就是 M 驾驶证，它呢就指的轮式专用机械车专属准驾。还有呢， 或者是具有 A1、A2、B1、B2 的驾驶证，因为这四类驾驶证准驾。

0: 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了，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往西山外环上桥的位置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还有不忘初心，以及华这位朋友也都是发来了语音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就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通过语音文字或者是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收音机前更多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也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这儿呢，还有一位周先生说啊，他要来反映永祥东街往东二环的十字路口信号灯的配时不合理。对此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辖区交管大队。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和听众电话取得了联系，辖区的交管中队将会前往现场来进行实地核查，计时实测。如果说左转灯和直行灯确实是存在着配时不合理的情况下，那么将会来进行调整和优化，以保证车辆的安全通行。还有呢，在平台当中有听众问到了说，目前摩托车在乌鲁木齐快速路上行驶的规则是什么？那么快速路就包括河滩，还有外环路的高架桥这些路段。那么如果说摩托车在河滩快速路上行驶的话，那么如果说有辅道的路段，必须要在辅道上来进行行驶。如果说没有辅道的这些路段呢，你在主道可以来行驶，但是必须要在最右侧的车道行驶，而且速度呢是不能够超过80公里。外环路高架桥摩托车呢是禁止进入。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6: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7: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7: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8: 949949东外环由北向南到团结路下桥口大巴扎这个地方，桥面特别特别堵，动不了啊，10分钟动了300米吧。
4: 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车辆排队比较长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前方的路况信息。继续来看，我们在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手机尾号是7515，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西山西街环卫路改朝西车道这几天通行效率呢是增长了50%左右啊。他说比之前的早高峰两种站附近的拥堵提前了半个小时能够结束。这路段在本周一的时候是进行了通行方式的一个改变，大家呢可以也来说一说这条道路上现在您在通行的时候感觉新的交管措施是否还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一些效果呢？当然在路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通行建议，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和我们来说一说，说也许呢您的一个建议就可以让某条道路或者是某一个片区的行驶会变得更加的畅通。好，在平台当中呢，手机尾号

0: 是6402这位朋友，他说到了米东区东祥路和华泰街交叉路口的信号灯被树枝挡住了，不太容易被看到，希望呢能够对于树枝来进行清理。还有手机尾号是9597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七道湾南路煤矿家属院旁边那条斑马线能不能够加上一个行人的信号灯，他说在那个路口呢设置有电子警察的抓拍，但是我们礼让行人，可是呢一个人快走到头了，结果中间又来一个人还得让，然后这个人走的差不多了又来一个，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走，你还必须得一个一个的来让，你不让吧就会被抓拍。他的旁边呢就是南湖创造，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在这个路段呢能够来安装行人的信号灯。其实呢您的这种感受，司机朋友在路上大部分都会有这种体验吧，就有时候在人行斑马线前来让行人的时候总是川流不息的，让也让不完，但是呢在交法规定当中，我们确实斑马线前一定，如果说遇到行人在横过马路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做到停车礼让行人。当然呢您所提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手机尾号是8135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植物园往机械厂方向在北京路的辅道上违停的车辆比较多，影响交通，公交车都没法进站，公交车呢都是在主路上停车，上下客乘客下来以后旁边就是绿化带，从绿化带跨过去就是辅道，有时候呢小车轿车过来以后看不见，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希望新市区交管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而且呢辅道就相当于是停车位一样，从早到晚停的都是车，在汇轩大厦和风尚翠苑这个门前有两条公交车道，公交车呢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来进站。好，那针对于8135这位朋友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烽火这位朋友他说，刚才有听众在问啊，说外环到大巴扎这个位置为什么会堵车呢？他说是因为桥面上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两车事故，另外呢是三车事故，所以造成了这一路段现在是出现了比较长的车辆排队。还有 CC 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东山街凌晨3:30有摩托车炸街，直接呢是把人从睡梦中给吓醒了，有的时候直到6点多钟才能够睡着，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抓一抓严惩。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详细的，在米东区的东山街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确实啊，在刚开春的时候这种炸街情况呢是有出现，交管部门也是及时的出手，对于这些飙车啊还有炸街啊这种行为进行了一个整治，好像消停了一阵子。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好像这种情况又死灰复燃，又有所抬头。在我们家附近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听见啊，最近好像这种发动机剧烈轰鸣的声音就比较，这种声音的次数就比较多，所以说在结合大家所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感觉到这种炸街飙车的违法行为现在又慢慢的在抬头。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哪些路段现在晚上存在这种行为会比较多，我们也会汇总之后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希望呢能够继续对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呢来进行一个严肃的查处。 还有一号瓷砖这位朋友他说，每天还有那么多的摩托车在高速河滩上以及高架桥上穿来穿去，真的很危险。刚才呢也是说到了摩托车在乌鲁木齐快速路上

0: 如何来进行通行，像高架桥啊，还有外环路啊，摩托车是不能够来进行进入的。昨天我开车在路过某一个高架桥路口的时候，我还看到交警呢，对于一辆摩托车的车主在进行这个处罚，其实呢，也都是在进行一个严格的管理。好，我们现在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GL7线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至那拉提游客中心，目前在管制措施当中，请听众朋友们合理安排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7日8时至18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GL6线恰库尔特至开穆斯特段，GL9线阿卡子至康熙瓦段，GL315线红柳沟至芒癌段，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GL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长沟段，S20线马伊塔斯分区，GL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GL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L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GL331线北塔山至闹毛虎镇。G30、G312线30里分区、100里分区，受5级左右西北风或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G314线轮台至开始段，G315线开始至皮山段，切莫至若羌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就反映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车用燃气罐，如果是报废或者是就是过户啊，哪怕你车还好，那个说罐15年报废，这个咱们就说咱们这个，我是前天给你们打的电话，你们告诉我的地，听友们告诉我的地方，我亲身经历，我跟你说一下。我在这个就是儿童公园这个供电公司这住，我然后打完电话我就去了，去了，就从上沙河那个桥那转过去20公里一个单趟，然后人家说咋今天号发完了你回去，那我说咋整？说明天你早的来，我说几点？你7点钟，我昨天早上7点钟去了，去了不但是我，还有好多的出租车司机都在那个排队，就在大门外头排，说8点钟发号，我也他。也看着他写的8点钟发号，实际没有，等到10点20人才来。把号一发完，我算拉上号了。你今天弄不了，你到18号，就是明天我才能去办。我现在就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咱们这个流程有啥问题，咱们能不能像这个车管所、驾驶员培训、手机预约，像这个医院，就是预约门诊，我挂号，我今天挂上号了，我有了，我今天去一趟就可以办完。要挂不是预约不上，我不去。你像我这在新四区，如果天山区、大坂城区我算了，那就要跑3趟，要大坂城区去一趟，一个单趟100公里，3趟就得多少公里？你像我这前天去没弄上，昨天排上7点钟去，到10点20发号，我算拉上号了，说你办不了，到18号我再去，那我明天早晨再去，还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完。我就说咱们职能部门能不能？就说是像这个车管所呀、驾驶员预约学习、预约考试，像医院，挂号、预约门诊，我能挂上这个专家号，我就今天去；挂不上，我今天不去，也让我们驾驶员也少跑几趟。
0: 对，我明白了。其实大家在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呢，都是现在必须要早早的去排队。 对吧？就像您刚才

0: 他所说的呀呢，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7点多钟，然后就得去排队，而那
1: 我
0: 时候
1: 七点
0: 去
1: 都到了，
0: 啊，都到那儿去排队，
1: 都
0: 然
1: 有
0: 后
1: 十
0: 前
1: 几
0: 面
1: 个
0: 呢
1: 人。
0: 就已经有不少的，其他的司机都已经在那儿进行排队了，排的是比较长的，对吗？
1: 对，
0: 嗯，而且呢，发现他们的工作人员10点20分才来，
1: 对他门上写的是8点钟发号，
0: 啊。
1: 都在大门外头，然后我还到了6楼去了，
0: 嗯，
1: 去了就8点，结果我一说8点没人呀，我就问那个早晚8点半的，他说你们就在大门外头排着，就到昨天10点20，人家10点半才上班嘛，10点20才发号，发完
0: 十
1: 号
0: 点
1: 一，
0: 半才上班。
1: 对。
0: 那一般的，咱们的这儿的作息时间，最晚都10点钟就上班了呀。
1: 那不知道呀，人家就10点半才上班呀。
0: 几
1: 那
0: 点
1: 我
0: 钟
1: 们也
0: 下？
1: 就
0: 他们
1: 是，
0: 几点钟下班？
1: 那我不知道，就乌鲁木齐什么检阅检疫局，就是黄。前天我打的你们电台特有告诉我的，在那个黄金产业园，就是要，过上沙河桥转一圈再返回来那边，高新产业就是北区吧，就那个位置。
0: 那现在就是当天也没拿上号。
1: 我当天去就。前天去，我把电话你们挂掉之后呢，我马上开车过去。人家说号发完了，你明天来。我说明天啥时候？我问那些司机，人家都早晨7点钟就到了。我所以昨天早上7点钟我就到那个地方了，不是我一个，而且还有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拄着双拐，人家在那排队，
0: 确实啊，我觉得
1: 门
0: 这
1: 口又
0: 个，
1: 没凳子，就大门外头。你夏天还好，冬
0: 确
1: 天咋
0: 实
1: 办？
0: 我觉得不方便。现在呢，在大力的推行一网通办，让群众少跑腿，而这个部门的这种工作作风，我觉得确实啊，感觉是想让群众多跑腿，这
1: 他
0: 种，
1: 们说只有2个工作人员，你2个工作人员每天办不了那么多，没有关系，手机预约嘛。
0: 对，就是让
1: 我
0: 大
1: 约
0: 家
1: 上了
0: 不
1: 我
0: 要去跑
1: 去，
0: 趟趟，不要去白等，是吧？而
1: 对呀、啊。
0: 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你怎么样？比如你的小程序啊，或者你的 App 啊等等，你都能够开发出来，来进行这种预约呀。
1: 对
0: 这
1: 呀、啊。
0: 我觉得确实不好。
1: 你像我这个，我明天，那就是10点半到了。因为我排的是前面十几个号，我明天我去。
0: 行，好呢，那这个情况我们再来问一问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晴空万里，他说夏季改时间了，10点半上班。夏季10点半上班，我们因为是这个要上节目嘛，所以说没有完全按照大多数这部门的这个作息时间来进行上班啊，或者是下班等等之类的。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上班时间现在夏季了是几点？是10点半吗？我怎么觉得不会这么晚呀？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在平台当中来说一说，你们单位是几点钟上班呢？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 前，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四大。

0: 毫厘，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三秒就能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的信息。阿斌这位朋友说到了北外环苏州路路段目前是堵堵堵，河滩路也是堵啊，桥下畅通，大家呢不要在高架桥上了。还有吴空朋友他说上班这么多年也没听说早晨是10点半上班的呀，都是10点，下午是4点到8点。还有呢 ，Zero 这位朋友他说，他们的单位呢就是10点半上班。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市属单位啊都是在。这位叫多吃雪糕这位朋友他说，乌鲁木齐的政府机关单位、事业单位都是10点半上班呀。他说这很正常，下级时间这是正常时间。那就是区属单位和市属单位两个呢是属于错峰上下班，所以说呢可能是隔着有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差，区属单位我记得呢都是在10点钟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在平台当中，在热线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087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在二道桥下东向西的方向，靠近公交车站这边，一条车道呢都被小车给停满了，公交车要变道进站。他说希望呢能够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辖区的交管部门可以来增大贴条的力度吧。他说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持久的，确实在您所发送来的这张照片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有很多的车是停在了辅道的最右侧的车道，这样呢辅道只有一条道路才能够允许车辆的通过，也影响到了这条道路的一个正常的通行。好，那您所说到的这情况呢，我们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呢是手机尾号0569这位朋友他说，我也想反映一个问题，新市区迎宾东路友朋街西向东路边常年一直都有违停的车辆，很多车

0: 车呢是把绿水如蓝小区出口的地方堵得死死的，就是说出来的时候呢，根本看不到这个路上的车经过的情况，就会非常的危险。而且那个地方呢，有一条人行道，有很多的学生、行人从那儿走的时候呢，都是探着头出去看看旁边有没有车过来。他说非常影响到安全，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解决一下。还有手机尾号是8064，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城街和红庙子路的丁字路口，西向东，东向西，红绿灯是同时放行的，导致西向北左转的车辆左转比较困难。他建议说，西城街由西向北能够来增加左转箭头灯，来解决西向北左转和东向西直行车辆的一个交织问题。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建议，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2520这位朋友，他说刚才那位老哥说的没错啊，他说他们10点半才上班，10点25才开门发号。我上次去办的时候呢，也是10分钟的业务，办了2天的时间。我觉得确实啊，这对于办事的群众来说，的确非常非常的不方便。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像刚才打通我们热线的李先生，他所建议到的说，能不能够也来开发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手机上能用的预约程序，大家约上了就去，约不上了就不要去，不要让大家跑趟趟，也不要白白的耽误时间。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在节目之后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够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来进行一下改变。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2: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3: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2: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们来听一下沈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5: 上车就听949，就是客南高架由东向西快到电信公司这个路段，快车道由六车追尾，同时在它的旁边的那个慢车道还停了一辆车，只留下了中间的车道可以通行，后面三车道都往中间在骑，希望由交警部门快点过来看一下，已经后面开始大面积堵车了。
0: 这是10点40，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不知道这条路上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我们也会及时的把这一个路况呢反映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好，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0: 视厅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伊宁多云转晴，33到19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石河子多云，34到24度。昌吉多云，34到23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8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6到2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2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3: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同时，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的“帮您问”按钮来反映您想反映和咨询的问题。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呢由兵团第12师222团端午龙舟赛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听大家的语音信息。旭日东升，
4: 主持人好，我也是哈密骑行社，我上周办了跑2天，第一天是到那个黄金那边那个盘源去的，也是没有号，从人家到点就下班，大厅就关了。下午到点以后，人家才盖大厅，最后问清楚了以后，说的头村和工业园还有一个点。第二天我就10点多就往那边走，也就是11点之前我到那儿取了个号，那边人不多，只有一个窗口在办这个业务，两个人，一个发号，一个办业务。取了个号呢，人不多，我就等着。我说今天能办上，他说你看情况，如果头一天发的号人办完了以后。如果还能办，没到下班时间我就可以办上。我是等他们前面都办完了以后，我取了个号码，都办完以后我才过去办的，刚好也办上了。等到人家下班前，我把那个办起来了，当天取的号，那边人少一点，但是特别慢。
2: 因为工作人员比较少嘛，所以说他会慢一些，人也会相对少一点。您说到的是在头区那儿，具体的位置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话，我也会向刚才打通我们热线的杨先生来转达一下吧。希望他在办理自己这个业务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还有手机尾号是金，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个建议，他说西北路博物馆门前桥下的主路，一个是直行道，一个是掉头道，能不能够把掉头道改成直行加掉头？直行的车排到柯南高架桥下面了，掉头的车呢却没有车。他说希望呢能够加大这一路段的道路资源。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878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当前呢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来往机场的车和客流量都比较多，大地窝铺通往机场路段两侧的绿植已经是大面积的枯黄，沿路的景观观感比较差。该路段呢是外地游客抵达乌鲁木齐的重要迎宾通道，道路的绿化直接也是影响到了城市的文旅形象，建议养护单位尽快对于沿线绿植来开展常态化的喷灌作业，尤其呢是要来选择在清晨傍晚错峰灌溉，既能够缓解干枯这种情况，同时呢也能够来避免周边小区居民的水压过低的这种情况。他说希望啊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恢复道路绿植的生机，优化入城沿路环境风貌，提升外来游客的第一印象，也能够展现城市整洁亮丽的文旅风貌。那您所关注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向园林部门来进行一下转达吧。确实今年的高温比往年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对于树木还有这些草地的维护就显得是格外重要。还有手机尾号是6651，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地铁一号线北门站 B 出口出站右拐的人行道，平时呢是停了很多的车，他说从地铁站门口一直呢是停到了地下通道的门前，严重影响到了行人的日常通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处理。还有手机尾号是1014，这位朋友说到了乌鲁木齐会展中街和红光山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希尔顿酒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早高峰期间大量车辆需要从会展中心右转进入到红光山路，目前该路段是双向两车道，右侧车道地面的标线是直行箭头，导致直行车辆占用车道，右转车辆是被迫排队等待的情况，造成了严重的拥堵，建议交管部门在早高峰的时间段将右侧车道的直行标线改为专用右转车道，以缓解右转车辆的排队压力，能够来提高这路段的通行效率。还有手机尾号是215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是不是贵州路的这个路口信号灯时间改了呀？他说现在贵州路整条路都在堵，每天早晨从这条路通过，发现信号灯改了配时之后，堵车就更加的严重了，之前没有这么堵。您的建议是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状态吗？还同样有9392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贵州路啊，他说贵州路西向东停的有外卖电动车，还有私家车也停了好多，私家车呢就沿着路沿石上面停，占据了大半条车道，他说这儿也是不能停车的呀，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常规的停车场，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好，那您说到这两位听众都提到了贵州路，一个呢就是贵州路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问题，还有呢听众说到了在贵州路上违停的车辆，那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转达大家的这些建议。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在这儿呢，平台当中肉东东这位朋友他说想求助一下大家啊，黄河路中医院周边有哪些走路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的停车场，他说在这儿已经排队有半个多小时了，还排队在路上挂的号都已经过了。那确实啊，围绕着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这些停车场都不太好停车啊，像他对面的这个鸿福，还有它的西侧、东侧啊，这个北侧和南侧的这个停车场，都特别的不好停车，大家有没有建议？

0: 你给他来说一说，在旁边还有哪些道路上能够来允许车辆侧方停车的？现在呢，他挂的号马上要过号了。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今天早晨我二伯的钥匙是落在了出租车上，由于是现金付款，没有出租车司机的联系方式和车牌，想通过949呢帮助来寻找一下。车辆是今天早晨从头屯河区上海路凤凰城出发，前往自治区肿瘤医院，在肿瘤医院大门对侧下车。出租车司机的口音呢是河南的口音。如果说有线索的朋友，可以和家人来取得联系，电话是152-7655-3902，152-7655-3902。在这儿还有别克这位朋友，他说我来报一个路况，说北环高架下桥龙胜街，准备往会展大道左转或者是直行。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堵车的状况，他说，如果说能够避开这路口的朋友，就尽量的来进行避开吧。手机尾号9725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反映红庙子路西二巷和红庙子路这个丁字路口地面的标志是只让右转，但是大量的车呢直接左转，希望辖区的交管部门能够来管一管这种交通违法行为。那有关于红庙子路这周边的道路情况，刚才呢也有朋友是反映到了一个交通建议，我们也会一并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刚才平台当中，肉东东这位朋友他说，想来求助黄河路中医院周边哪些地方能够停车，最好呢是步行5分钟就能够到医院这样的一个范围。而现在挂的号马上都要过了。刘楠这位朋友解答说，人民公园南门的停车场可以停车，他说自己走一小段路就可以过去了。其实人民公园南门的这个停车场也不大，能够停的车也不太多，但是走的这个距离呢有一点点长，是不是如果说他把车停到酱园儿这个停车场，会比人民公园的这个南门会稍稍近一点啊？那这是在酱园和人民公园南门这两个地方呢，是停车场稍微有一点大的这个区域，周边确实是比较难停车。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生活资讯。高考落幕，暑期驾考也是迎来了一个热潮。为了严把驾驶人的准入关口，6月15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深入到了米东区华容江堡新疆电力驾校，来开展暑期驾考的专项检查。在现场呢，也是对于考生进行了便民答疑工作，全力来保障暑期驾考工作的安全、有序和规范的开展。在这期间呢，民警重点对于各驾校考试车辆的制动、灯光等一些安全装置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逐一核实车载消防器材的使用状态，全面消除车辆运行安全隐患，确保考试车性能能够完好，符合考试的标准。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在本周，全疆将会先后迎来两次降水过程和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高温过程。这种降水短暂的客串，并不能够呢阻止高温的持续。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呢，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这些区域呢，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同时，北疆北部、东疆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大家在通过这些大风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出行之前也要了解好当地的气象情况。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贵州路由阿勒泰路 向北京路方向，这一路段全天24小时都有车辆违停，还有美团电动车的停放，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正常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进行严格的管理。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兵团第12师222团端午龙舟赛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向远行，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的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端午假期近在眼前了，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规划着自己的假期生活了。而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乌鲁木齐够热的，而道路上呢，虽然有降温啊，但是还是有几条路现在飘红，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提醒您先关注眼前。温州路高架现在出现了，温泉路高架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东二环一直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大湾北路现在有车辆的排队，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1公里左右。苏州东街辅路现在有车辆的缓行，西环高架、仓坊沟北路、永顺街辅路，还有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都不小。在路上您是不是也有新的路况发现呢？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您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来留言。

0: 往事如歌说，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在河南路路口车流量适中，能够正常通行。谢谢你的分享。天气炎热，估计有很多朋友说我家里现在24小时开着空调，也许现在在路上你也开启着车辆的空调，降温降温。但是在我们出行，在我们居家当中，您知道低碳生活吗？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将会和您聚焦有关于节能，有关于低碳生活的那些事儿。
1: 2026年6月15号至6月21号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严控能耗，提质增效，携手奔赴低碳未来，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共同守护大美新疆。
0: 节能环保就在我们身边，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年的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国家就规定了，说每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第三天设立为全国低碳日。是的，今天6月17号，今天是全国低碳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密切来关注有关低碳生活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今年的活动主题呢，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还有一件事儿，其实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我国的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会在今年的8月正式施行。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现在心里就在想啊，这部新法典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天气变暖啊、节能减排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我们的生活、日常的起居、衣食住行又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面对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也特别有请到了业内的专业嘉宾做客949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三级高级主管曾义航老师做客直播间。在60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逐一为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还要普及实用的环保低碳的知识。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曾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曾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普常识、双碳行动政策方向以及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等内容。
0: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以前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家有的时候呢经常习惯的是刷手机，从手机当中获取一些新闻，我们常常也能够看到低碳这个词儿，听了很多，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低碳，或者说一知半解。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您是不是先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低碳？那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会产生碳排放？
2: 好的，低碳呢，就是减少和降低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核心意义是在于倡导用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这样必然的选择。在我们企业的生产活动当中呢，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咱们开车要烧汽油，日常生活要使用电，这些活动都会产生和排放二氧化碳。那过量排放这个二氧化碳累积到一定程度呢，就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引发极端的天气。低碳我们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来减少和降低这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呢，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排碳的行为，是这样吧？刚您提到了，正在开车的车友们，我们开车烧汽油了，我们现在有朋友说我是电车，那您的电车呢其实也消耗了电力，我们开空调也是如此，是这样吧？
2: 对的对的，
0: 这些可能都是排碳的行为。
2: 嗯，
0: 那刚才您还介绍到了低碳就是我们要减少和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很多人也说了，这个全国低碳日今天就是全国低碳日，
2: 对，
0: 它好像听上去觉得是一个环保宣传日，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那么设立低碳日和我们日常所坚持的低碳生活对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当然有好处了。我们这个全国低碳日它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环保宣传日，它的这个设立呢是有着明确的国家战略意图的。 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普及我们环保低碳的知识理念，更是一个政策宣传的窗口和这个公众参与的一个搭建的桥梁。从2013年至今呢，我们国家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的这个全国低碳日活动，每年的低碳日活动都会设立不同的宣传主题，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众宣传教育和线下的这种参与活动，引导全民将这个绿色低碳转化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普通人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您比如说咱们有些城市在这个低碳出行方面使用碳积分是可以兑换成食物奖励的，一方面可以缓解到交通压力，另一方面你这个排放污染物少了，城市也会变得更加宜居。再比如说我们在线下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青少年，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他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科普的体验，这也是有利于从小培育他们的生态环保素养。再比如咱们倡导的这个拒绝铺张浪费和过度包装，是非常有利于培育整个社会的理性消费的观念的等等。总之呢，咱们低碳生活的益处是非常多，也很有意义。
0: 有实实在在的啊，一方面呢可能是物质的奖励，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学到科普的知识。刚才您提到了说今天这个低碳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宣传日，其实更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加入这其中。就像近期呢还有低碳日的活动，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来听一听。
1: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3: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今天看上去很平凡，但是今天并不普通。今天呢是6月17号，今天是2026年的全国低碳日。低碳生活和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刚才我们也向您诚挚地发出了邀请，欢迎您参加相应的活动。另外在今天949的直播间，我们还邀请了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三级高级主管曾义航老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会和大家进行一个零距离的沟通，我们一方面解答大家的疑惑，另外一方面也将会普及实用的环保低碳的知识。您在生活当中是低碳生活吗？您觉得低碳生活都可以从哪些方面做起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有想告诉我们的，您也可以把您的留言呢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欢迎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留言新疆949交通广播。那在这儿我想问问曾老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其实老百姓我们的生活从生活层面上讲也是可以低碳的，那低碳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从专业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好的，我们都知道呢，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它是会导致全球的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的增多。我们刚才说了，生活当中每天开车呀，使用家用电器，这些都会排放二氧化碳。低碳生活就是让我们人类主动的去少使用一些这个化石能源，少排放一些碳。核心意义呢，我认为有这样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气候，保护我们自己生活的家园。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咱们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是能够显著的降低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浓度，让我们能够呼吸上干净新鲜的空气，这是可以降低呼吸系统的慢病的风险的。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减少洪水、干旱、高温这些灾害天气发生的概率， 这是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的一个善举。第二个意义呢，就是可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我们通过省电省

0: 这不是抠，不是小气，
1: 不是的，不是的。刚才还讲到的说那个意义，我再补充一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是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改善气候，降低成本之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收获到参与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形改革的一种成就感和责任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全民的绿色低碳，绿色低碳的社会转型，它是一场全社会的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那我们在倒逼这个产业转型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会催生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及有产生一些新兴的职业选择。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深刻的经历和感受到这种变化，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其中实现到个人价值，收获到一种参与时代变革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满满的一个收获啊。因为在时代当中，刚才您说的整个的一个转型，我们是参与者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获利者。我看到林夕你的留言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我坚持不开空调。咱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呀，刚才我们说不能够铺张浪费，但是如果天气炎热，就像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在30多度，像在吐鲁番40多度，如果不开启空调的话，就有可能中暑，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高温之下跑在路上的车里啊，更容易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
1: 对，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请呢来到直播间的曾老师，您跟我们说一说，低碳它不是口号，它是汇集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那有哪些简单又好操作的低碳的做法？就比如说开空调呀，或其他方面的，有没有这种低碳的做法？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举些例子好吗？
1: 好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哈。您比如说咱们家里面平时最耗电的往往就是空调和冰箱，这种家用电器。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机顶盒呀、饮水机这些，我们即使是把它关了，但是你只要在墙上那个插座还是插着的，它就依然会产生待机能耗。我们最好呢是在不使用电器的时候彻底的拔掉插头，或者说装一个这种带有一键开关的这按钮的这种插排。那不用电器或者说离开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一键断电。这个操作呢，既省电又杜绝了安全隐患。刚才您说这个开空调的这个问题啊，我觉着咱们也别做苦行僧啊，这么热的天，这万一中暑了，可
0: 该开还得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但是开空调呢，咱们也注意一下温度，就是别把它开的像个冰窖一样的冷飕飕的。其实，这个专家都倡导了嘛，26摄氏度就已经非常舒适了。这个。如果说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很大，你骤然呢骤冷骤热的话，夏天还极易引发感冒，这也非常不容易好。我们这个空调每调高1摄氏度，它的节电大概是在7%到10%。
0: 所以呢，在我们室内也好，在车内也好，您把这个空调调到26摄氏度，这既舒适而且还节能。
1: 对的，对的，
0: 这个很实用，我觉得我们都可以采纳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平时在家里呢，我们办公室使用电视电脑的屏幕呢可以调暗一些，这个对我们的视力也好。家里面使用电冰箱的时候，可以定期的除霜。也别塞太满，把它这个顶负荷运转。
0: 冰箱它不是一个保险箱啊，
1: 对的，
0: 所以呢，就是短期的食物的存储是比较好的。所以刚您提到，一方面不用塞得太满，还要就是定期的除霜。
1: 对，然后我们煮饭的时候可以提前的泡上10分钟，这样可以是缩短这个煮饭的时间，米饭的营养也不会流失。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咱们可以自己带一个布袋子啊，这是环保的一个做法。因为你使用塑料袋的话，塑料袋是非常难降解的，虽然现在很多超市已经使用这种可降解的塑料袋，但是这往往它还是大型超市，我看一般超市都还是一般的
0: 那种塑料袋。
1: 对对。然后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带一下自己的筷子，少用一些一次性的竹筷。因为这个你用竹子它肯定就会用使用木材嘛，但是这个对我们的保护森林还是就是会产生一定的
0: 对这也是一种浪费啊。
1: 是的，是的。
0: 我有同事，我的同事俊青呢，就每天吃午饭的时候他都是用自己自带的筷子。是这样的。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大家还有呢方方面面不同的低碳生活。我看到小凡同学的留言，一方面他给我们暴露

0: 况。他说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是畅通的。他说我是90后，其实我也挺抠的，我每天都会随手关灯，用水龙头的时候呢也会开得小小的。随手关灯是一种低碳生活的表现。
1: 对，这是低碳的表现，这个习惯非常好。
0: 但是开水龙头开得小小的你可能接水的时间要长是吧？
1: 这个我觉着以满足个人的使用需求为准就可以了，你不刻意的浪费就好。
0: 还有听友也在提到啊，说那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关于吃穿住行方面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低碳？应该说有很多是顺手可以做的事儿。
1: 对的，
0: 曾老师。
1: 那
0: 么在居家过日子的时候肯定要涵盖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在吃饭和穿衣方面咱们老百姓怎么做才算是低碳的呢？
1: 那就先来说说穿衣吧。咱们的这个衣服的生产的过程啊，从生产到染色到这个运输的一个全链条过程当中都会排放二氧化碳。那我们推荐最低碳的做法就是少买点新衣服，多穿一些现有的这个还不太破的衣服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日子过得好了嘛，那大家这个款式也很多，然后不同的场合要配不同的衣服，那其实我们倡导的是现有的衣服就少而精，舒适就可以了。我们追求材质，追求追求质量，
0: 舒适。
1: 对，不要盲目的去追星了。然后现有的衣服就是穿的不喜欢了，或者说是起球了，破了，脏了，想要扔了，那咱们就也别直接丢垃圾箱，咱们可以打包送人，或者说是放到小区的那个衣服的回收箱都是可以的。
0: 我所在的这个小区就有这衣物的回收箱，
1: 哦，
0: 现在很多小区都应该有。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你觉得这衣服我现在穿不了了，断舍离的时候呢，您可以送人，可以放到回收箱里，这也是低碳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穿衣服啊，那吃饭呢，在饮食当中的低碳呢？
1: 饮食上的低碳，我认为首先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这个食物浪费。我们现在提倡光盘行动嘛，这个食物浪费它可不仅仅浪费的是食材哦，这个食物加工过程当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这些资源啊。另外一方面，这个食物你把它丢弃了，在垃圾场的腐烂这个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个甲烷这种强效的温室气体。所以说我们这个一方面是要减少浪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咱们要推荐多选用运输距离短的这种本地的当季的食材。就是它这个不仅是实惠，而且还新鲜。咱们食材在这个烹饪烹煮的过程当中，烹饪的方式的选择呢，就是能够烹煮就不要煎炸，然后同时呢再注意一下厨房节水就可以了。
0: 小凡同学就提到了，说我水龙头开的小就是因为呢需要多少就开多少，这样不浪费。他说他也在用不用一次性的筷子，每次吃饭都是自带筷子，是吗？来给你点个赞。还有其他还有其他朋友也在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您觉得低碳生活还有哪一些呢？您在日常是怎么做的？可以和大家来做分享的话，都可以把您的现在好的经验，或者说您的想法，甚至是一些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您让利，敬请关注。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听众朋友，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呢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有水垢？您是不是担心水里会有杂质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呢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的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的时候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非常的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收听和参与。今天呢是全国低碳日，而我们知道6月15号到21号又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所以今天说法节目特别有请到了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三级高级主管曾义航老师做客直播间。刚才呢曾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低碳生活当中我们在穿衣啊、吃饭呀、甚至是出行使用空调等等当中的生活习惯。那应该说我们居家当中是有绿色的生活习惯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听友就在说，说这个低碳生活是不是就是节俭啊，但是现在大家经济条件挺好的，我能够负担得起，我可以吃很多美食，我可以穿很多漂亮的衣服，这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抠门呀？那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请问一下曾老师了？一个人的节俭，它又为低碳的社会或者是低碳生活带来多大的助力呢？
2: 我们的这个低碳呢并不是传统和这个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节俭啊。传统意义上的节俭往往是要让我们压抑需求，被动的克制。但是低碳它不是反对我们购买使用商品，它是要倡导我们购买使用这种高能效的这个电器，倡导我们使用清洁能源。这个是一种主动优化的行为，它不是限制我们消费。那我们说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有限的，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呀。我们聚沙成塔，积少成多。这个每家每户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比如少用一个打包袋，空调调高一度，多坐一次公交车，然后在3层楼以下我们就爬爬楼代替坐电梯，这种行为如果乘以14亿的话，它的这个产生的减排的节约的能源量，它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那几千克几公斤，而是能够累积到万吨和亿度这样的量了。
1: 也就是说滴水可以穿石。
2: 对的，
1: 不要小瞧每个人的力量。
2: 对的，你比如我们像这个每个人如果每天节约一度电的话，一年的节电总量就相当于关掉几十座的大型火电厂了。这个是
1: 很庞大的一个体量。您说每人每天节约一度电，一年的这个节电总量相当于关掉几十座大型的火电厂了，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对吗？
2: 对的，这个是可以查询到的。
1: 那现在有关于低碳生活当中，我们也提倡大家其实是从小事儿做起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呢是车友啊，大家正好呢开车在路上，那在开车的生活当中，作为车主，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开车的这个低碳的实用的技巧？
2: 好的，咱们这个开燃油车呢，肯定是既排污又排碳。开新能源的电车就，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碳出行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它使用的是非化石燃料的这种，这是一个非化石燃料的交通工具。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倡导，市民朋友就是多乘坐地铁、公交。多骑自行车或者是步行。我们普通人这个日常通勤上下班，如果说距离或者离你办事的距离在2公里以内，那么在天气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我认为这个步行它是既能锻炼身体，它也是一种低碳的方式的一个选择。
1: 那距离远呢，比如说超过了这个2公里，好几公里，那我肯定得要搭车或者是坐公交车
2: 啊。对，那个距离在3到5公里之内呢，我们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是不太堵车，节能又经济。那当然咱们乌鲁木齐没有这个自行车道，可能安全上存在一定隐患。市民朋友可能优先还是会选择乘坐公交，或者是订的个车，这样也是比较方便。 然后现在的这个滴滴出行的这个车辆呢，好多也都是新能源车了，然后如果说距离是超过了5公里，那大多数人我认为因为要赶时间嘛，那他嫌麻烦，他肯定都会选择开车或者打车，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人均如果说坐这个地铁或者是公交的话，这个人均的碳排放其实只有私家车的1/10以下，所以咱们以乘坐新能源车比油车在油耗上每公里能够节省3到7毛钱。当然了，这个还取决于电价和油价波动的因素啊。
1: 是这样的，这可能数值还会更大一点啊。
2: 是的，是的，我们每个人可以综合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灵活去选择，推荐尽量主动的去选择低碳出行。那如果我们必须要开车，然后车辆又是燃油车，那怎么样来低碳又省钱呢？我们尽可能的去购买这种小排量的汽车。然后对汽车定期的去做好这个维护保养，你比如说我们保持汽车的正常胎压，定期的去更换空气滤芯，减少这个车辆的急加速急刹车，保持这种红绿灯的时候怠速熄火的这样的开车习惯，降低排放的这个同时呢，还是可以省油10%到20%的。
1: 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随手做刚才在曾老师的介绍当中呢，有很多是实用的技巧啊，而且低碳它真的是不分人，可能是居家的，可能是我们在出行路上的，有些听友可能就在想说，这个以前总觉得低碳生活应该是大企业或者是工厂的事儿，但没想到和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我想请问一下曾老师，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视全民低碳？它在这个环保当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现在这个讲的低碳啊，从全社会的层面其实是分成两大层面来讲的。一方面来说是在这个生产端，我们的工矿企业通过调整生产工艺，使用清洁能源、节能降耗等种种手段来减少排放，实现低碳。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生活端，也就是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这种随手关灯、节约用水、公交出行、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等行为，它全部都是在践行低碳理念。那在我们生态环保系统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低碳已经从过去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和总牵引，已经变成了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的一个这个核心任务了。
1: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到了说这个低碳它现在呢听起来分量是挺重的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读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它这个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样的呢？
2: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牵引和防控。在去年底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这个两次的高规格会议上，国家提出来要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这就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低碳转型已经不仅仅是生态环保一家的责任和要求了，它是引领未来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引擎。一方面来说，我们以双碳为抓手，倒逼产业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是可以从根本上疏解这个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基于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的这种同根同源性，双碳引领能够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深化和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这个成效。
1: 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听友呢正在说自己的低碳生活，也有听友呢是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啊。手机尾号0323的塔里府江，你好。
3: 有辞职了那个官员路啊，这个百盛托斯卡纳这一块往这个文泉那个师范大学方向走，两个地方都有泡沫，现在是有人在那清理，然后再往这边过来一点，这个左侧车道上一个泡沫在往外吐泡沫，这个啥情况？
1: 这条讯息我们现在也快速的请我们的值班记者呢向相关部门来反馈一下。还有呢 ,A, 已获宠物展票，他说呀，如果是在红绿灯熄火之后啊，后面的车会催你。那你要看这个信号灯的时间有多长啊。
2: 是的是的。
1: 这可以就像刚才曾老师您提到的，我们可以灵活的来操作。
2: 对，
1: 嗯，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提到了低碳，提到了环保，嗯，还有呢，应对气候的变化，大家说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2: 嗯，这三者是关系非常紧密，可以说是紧密相连。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它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刚才说低碳，它是降低碳排放，降低减少碳排放，它既能够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也是咱们生态环境保护当下工作这个的核心抓手。
1: 嗯，
2: 我们抓住了碳，就等于控制住了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结构转型的这种牛鼻子。
1: 嗯，
2: 它是推动我们降碳减污和绿色转型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我们推动减污降碳的协同推进呢，是这个从根源上破解环境问题，这就也是为什么低碳现在被摆在环保工作突出位置的原因。
1: 嗯，他们是环环相扣的，
2: 对的，
1: 密不可分的。那说到了低碳和绿色转型，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双碳，是这样吧，曾老师？
2: 嗯，
1: 双碳这个名词儿，或者说这个双碳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来落地和推进的呢？它会给我们全社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嗯。双碳就是碳达峰、碳中和，嗯，这个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向社会做出的重言承诺。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的相关部委已经在相继的出台双碳政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一加 N” 政策制度体系。并且呢，持续还在有不断的有重磅政策在推出。你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四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还有前几天这个国家发改委五部委发布的这个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
1: 嗯
2: 啊，这都是比较重磅的文件，
1: 嗯，
2: 也是会对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各行各业的降碳工作产生积极的这个影响和指挥作用。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一加 N， 是这样吧？
2: 嗯，是的。
1: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一加 N 的这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说一，它是这个双碳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主要指的呢是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样两份核心文件。 N 呢指的就是分行业分领域的实施保障方案。那这些已经出台政策的推动落地，它是有一套组合拳的。
1: 嗯，
2: 我们推动这个政策落地呢，是通过顶层设计的部署和制度的护航，通过产业攻坚和市场赋能，它有效能够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形成从资源依赖到产业再造，从被动的合规的达标到我们主动去低碳引领这样一个绿色发展模式。
1: 嗯，
2: 低碳能力现在已经切切实实的转化为了高质量的竞争力了，可以这么说。
1: 在路上呢还有很多听友呢分享了及时的路况。我们看到小凡同学留言说，在东外环陕西大厦的门口有一个故障车，前引擎盖开着呢，所以造成了辅道有点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他说过来就好了。因为故障车导致目前呢在东外环的辅道这一块是有堵车的。谢谢你的分享。在路上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即时路况，同时还要和您来分享我们的幸福生活，低碳生活怎么做到低碳？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的居家生活、出行路上，其实都可以来完成。如何做更好的完成？那我们今天也有请了专业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做分享。同时，收音机前的您有低碳生活的好经验，也希望您留言给我们，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得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当然，在节目的进程当中，我们还会随时来关注其他新的讯息。现在河滩南路的辅路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嗯，现在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20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大湾北路和团结路也出现车辆拥堵了。如果您在这些路段，请保持好跟车间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欢迎收听，欢迎互动。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 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8: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9: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0: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伊宁多云转晴，33到19度，伯勒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石河子多云，34到24度，昌吉多云34到23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8到23度，吐鲁番多云43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6到2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2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有请了来自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嘉宾和大家说低碳生活。那今天全江各地普遍炎热，那今天我们的空调的温度请达到26度，低碳生活每个人随手都可以做得到。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这时候我们可以随手做很多事。在低碳生活当中，我看到有朋友的留言，杨青是这样说，他说负担得起并不是浪费的理由。可能很多人觉得买得起，就算自己用不着，看别人有，也想要买上，其实这是一种浪费啊。而刚才呢，在宣传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全国低碳日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再加上呢，生态环境法典2个月之后呢，也正式的实施了。在实行之后呢，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所以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曾老师，我们践行低碳做环保，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3: 我们这个法典的发布实施呢，和今年全国低碳日的主题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它这个是有一定契合度的。可以说现在这是政策导向和这个法律是在进行双向的发力。那我们践行低碳的理念和实践正在经历着从软性的倡导向硬性约束的这样一个转变。具体呢有这样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律地位的一个跃升，生态环境法典将双碳的目标纳入了法律条文，意味着说碳减排已经不再是可选项，而是有法律效力的必选项、硬责任。第二个变化就是治理逻辑的重塑。这个刚才说了低碳日的这个主题和法典的这个契合度啊，它是和这个立法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这同时也是标志着我们的低碳实践正在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个全过程进行延伸。第三个变化就是社会参与度的变化，它是一个深化的过程。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法治保障和全国低碳日的这个宣传引导下呢，公众参与低碳环保的方式未来肯定会更加的具体化和系统化。绿色低碳已经全面地融入到了我们国家的法治秩序和市场规则当中。
2: 可能大家在刚才在收听曾老师解读的时候呢，我们对生态环境法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说到民法典，大家说又耳熟能详了，因为这是我们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百科全书，管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很多的民事纠纷。那现在呢，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律？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作为普通人，我们又需要了解哪一些呢？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有效的普普法好吗？曾老师，
3: 好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们国家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于今年的8月15日起正式实行。它的颁布实施呢，标志着我们国家的生态环保立法从水、气、土、生这样一个单行法的时代迈入了系统的法典化时代。再来介绍一下生态环境法典的内容哈。我们这部法典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通过的。那法典总共有5编、59章、1242条的内容，全文16.64万字，分成了5大编章，这个编它是核心篇章和大卷的意思。涵盖了我们生态环保的全领域内容。第一编呢是总则，第二编呢是污染防治，第三编是生态保护，第四编是绿色低碳发展，第五编是法律责任和负责。污染防治这一边呢，主要是我们生态环境的核心治理章节，覆盖了大气、水、土壤、海洋、固废、噪声、放射性等全领域内容。 生态保护这一篇章呢，聚焦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等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低碳发展这一篇章呢，首创独立成编，我们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循环经济这些内容正式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法律责任和负责这一边是我们整部法典的刚性保障，它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制度。那在这个法典当中呢，我们针对生态环境治理过程当中存在的部门职责交叉、区域联动困难导致的横向多头执法呀，像纵向多层执法这些历史性的问题，通过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纳入到统一的法典框架，打破了部门利益地域分割的这样一个壁垒，协调了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2: 嗯，那其实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我们会发现这部法典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那而且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呢花了长时间说到的减碳低碳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对应的条款，是这样吧？那现在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有一种认知，觉得这个降碳或者是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这应该是工厂呀或者是大企业的事儿，或者是政府部门的事儿，和普通老百姓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也说到了这个法典当中有很多的内容，这和我们普通市民到底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呢？
3: 这是一个误区啊，误区还比较普遍。我们说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和人类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策层面、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它可不仅仅是具体的工厂和企业的法定责任。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在第一编总则当中就设立了一个专章，叫做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这其中规定了我们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也是一个对公众监督举报权的一个保障啊。该法典呢回应了人民的关切，我们对在其中对重污染天气啊、像噪声扰民这些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0: 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可以说我们老百姓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哈。
1: 对，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其中还有噪声扰民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对的，
1: 这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非常的关注啊，也很关心。那作为普通人，我们在减碳这件事上是不是也有作用？该怎么来参与呢？
0: 嗯，我们参与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用钱包，可以就是说大家常说的用脚来投票，从消费端来倒逼这个生产端，因为企业嘛，它是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大头主体，生产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消费者的需求的。但是当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倾向于购买更节能的家电，大家都去开新能源汽车，那么这种庞大的社会需求就会催生绿色低碳的牵引力，倒逼我们的工厂企业低碳转型。面对这个现在这个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形势和资源的约束，我们国家14亿人口里面，这个日常生活习惯当中是蕴藏着巨大的减排潜力的。可以说这个超大规模的人口优势可以给碳减排工作实现聚沙成塔的这个效应，就每一份行动乘以14亿，它都是能够产生惊人的效应的。所以说当我们低碳生活成为一种不需要刻意去提醒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自觉的时候，那我们就从根本上降低了全社会的碳排放基数。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社会自觉，就像今天我们把空调打到26度，就像在今天我们外出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筷子，是这样吗？
0: 对的。
1: 还有呢，在我们出行的时候，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的。而且刚才在曾老师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低碳它不是一个自愿的选择，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定义务。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说到这部法典的时候，生态环境法典，这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就违法了，就要面临到处罚了，具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
0: 关于这个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它是法典当中是有具体的条目规定的。我们说碳排放权呢是一项有价但是受限的法定权利，并不是说无底线的特权。就是企业在合法经营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允许你排放，但是一定要在法律划定的配合边境内来行使这项权利。它不是一个无止境的，就是像我们说这个水呀电呀可以无穷无尽的去一个权利，就是然后说我们这个违规的是，如果说违规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出现数据弄虚作假了，那肯定是要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的。
1: 那对我们个人而言呢，对我们每个普通人而言呢，法典当中是不是也有我们要做的这个环保的义务？如果我们破坏了环境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也会面临到相应的处罚？是这样吗？
0: 会的，会的。你比如说在法典的第1169条，个人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洒、遗洒、焚烧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那么在责令改正的同时，会将以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当然了，如果当事人的改正态度良好，积极配合纠错，又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后果，可以视情节批评教育，免予处罚。这个也体现了我们法典对个人违法行为这个过罚相当，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1: 马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您还有哪些接地气的低碳的小贴士或者是心里话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吗？
0: 好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咱们气候变化是影响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宜居的气候离不开我们全民的共同守护。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个人生存权和健康权的坚实保护，也是对我们个人和行为的一个刚性约束。低碳行为体现在我们日常关灯的这些小事当中，体现在绿色出行的道路上，体现在文明环保的生活习惯里。全国低碳日不只是今天，低碳守法的这个是贵在每日，希望我们大家把低碳当成习惯，把守法刻进日常，共同为减缓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暖来出一份力，守护我们优良的生态环境，
1: 守护优良的生活环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贡献。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是啊，践行低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向您发出了我们可以做到的很多的事儿， 比如说空调的温度，比如说今天您能不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等等等等。我们希望和您分享更多的美好。

到这会儿呢，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有关于生态环境法典的那些事儿，我们会在今后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做以分享，请锁定949吧，精彩就在您的耳边。

0: 心却更难。上午十二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十二点，欢迎光临九四九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12:02目前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啊。看到团结路啊，团结路呢这会儿车辆比较大了啊，看到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啊，这个东西双向，包括在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啊，现在呢排队的车比较多，车辆比较大，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大湾北路啊，其实呢大湾北路我刚才放大看了一下，依然呢是在这个恒昌欧景名苑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玉兴家苑啊，这附近这几个小区是吧，去晖广场这儿啊车是比较多的。还有武兴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武兴南路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啊，车辆比较大，车比较多，通过这儿呢也需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另外呢就是每天这个时候的苏州东街的这个辅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从这个银川路拐出来之后呢，往北京南路啊，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的位置，现在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啊。那其他的各条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
1: 949

0: 欢迎各位通过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啊，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呢，特别是啊，要跟那些啊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或者计划下半年装修的朋友们啊，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新疆家装17年老品牌一品整装的重磅嘉宾啊，来带来六月的这个超级福利，也是正式开启他们的整装 10.0 的时代啊。更高的配置，更高的工艺，更高的服务，重新定义品质整装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欢迎来自一品整装的曹继宇曹店再次做客直播间，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车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一品整装的这边店面负责人曹继宇。本人自己呢深耕家装行业18年，今天呢也是只给咱们车主朋友呢送来了实惠。今天我只想说，就是没有什么比重装开业更实惠。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这个店面重新进行了装修，重新升级了，正式开启了整装10.0的一个时代模式。就是我们这重装开业呢，就做到了厂家补贴加集团补贴以及店面补贴三重补贴一次性拉满的。就是今天呢，针对咱们949电台的所有车友呢，我们给了一个全年超底价的福利。就是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装修，不管新房旧房，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然后这个名额呢只有20个。
0: 只有20个，抢完之后呢就没有了啊。
1: 是的，
0: 因为它是补贴呢，就有限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另外，今天呢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今天参与节目的互动，刚才呢曹店也跟我沟通了一下啊，说这个我们准备了好多一品准备了好多粽子礼盒给大家，是不
1: 是
0: 啊？马上就是端午节了，19号就是了，今天17号
1: 了，后天，
0: 对啊，所以说准备了一些这个粽子礼盒，跟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想发一点哈，所以说呢，他特意准备了3份，大家呢参与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出点这个有关于咱们这一期节目啊，包括咱们一品整装的一些特别简单的问题啊，如果大家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是吧，每一个问题我们都挑第一位，或者说你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一直持续跟我们互动，这种热情的粉丝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对吧？
1: 可以可以
0: 啊，每一位朋友就会获得由一品整装提供的粽子礼盒一份啊，一共有3份啊，大家呢到店找曹店去领取就可以了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大家要认真仔细收听了啊。来吧，我们说装修第一步呢，选对公司是最关键的啊。一品整装在新疆也扎根了这么多年了啊，到底有多靠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好的，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2009年成立的，就是在乌鲁木齐呢已经有17年的一个发展历史了，就是而且呢，一品整装呢是咱们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一个副会长单位，也是咱们国内的百强装饰品牌，也是呢咱们国家这个 CBDA 的国标参编单位，也是咱们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公众监督品牌，信用级企业，而且一品整装呢，就是这个16年来呢服务了，就是我们有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就是老客户转介绍率呢是常年稳居行业前列的。我们真正是靠口碑走过来的一个本土放心的品牌。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有一个自有展厅8000平方，这个展厅内呢有样板间，有选材区，有洽谈区，还有就是各种所有家里面用到的所有材料呢，在我们展厅内全部一站式配齐。就是而且我们店内呢有100多位获奖设计师，就是拿下了国内的很多奖项，比如说像红顶奖、红棉奖，包括咱们江内的阿谢蒙特杯，全江这个奖项都是有的，就是都是很专业。就是而且呢，就是我讲一下，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有2000多个自由工人，绝不施工外包的。就是我们有17年，我们是17年的老品牌嘛，就是店面重新装修开业，就是我们不计成本，只冲这个人气口碑，把最大利润呢让给咱们业主。就是一品整装呢，在全乌鲁木齐现在呢，将近有500多个在建工地，就是我们可以做到随时可参观，就是你离哪边小区近呢，就是哪边可以参观。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参观我们新地面这个装修，包括呢看工地或者看材料、看工艺的朋友呢，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进行先报名。
0: 是的啊，其实呢，我也一直有一个想法，下次如果有机会啊，咱们就干脆带着大家这个直播，反正开直播嘛，对不对？
1: 去我们工地。
0: 对，就带大家去看看咱们这些正在施工的，或者呢，也可以提前跟业主沟通一下已经施工完成的。
1: 嗯，都可以，
0: 对不对？
1: 就是最好是就是搬进去以后有网络，这样可能会影响直播，这样最好一些。
0: 对，就是带大家看一看这些工地到底施工。

0: 过程当中以及结束了以后，到底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是不是？
1: 对
0: 我
1: 对。
0: 们也有机会采访到一些业主嘛？
1: 是的，
0: 哎，
1: 就
0: 问一问
1: 是
0: 他们内心的想
1: 昨
0: 法。
1: 天一天我们在工地给咱们工人送粽子，然后碰到了很多业主，然后呢，这客户整体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是随机的，然后呢，这个工地上也不知道有没有业主，然后去碰到了业主的。然后整体反馈是相当不错，认可度也不错。就是如果说这不是自卖自夸，就是如果说咱们就是有房子装修或者即将计划把这个事情已经提上计划了，然后你可以先拨打520-493先报名。报名以后呢，我们先带你去看工地参观，
0: 对，
1: 不管是2家、3家、5家、10家都可以看。看完以后呢，就觉得想进一步再了解，可以去我们店面再看看材料，然后再聊一下设计，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沟通。
0: 对，其实呢，这个装修的效果怎么样？就是大家呢，只要走到那个现场啊，一看，马上就能够通过自己的感受，就能知道这家装修公司的水平怎么样，效果如何，对不对？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其实曹店咱俩看了一个视频，对吧？因为他跳出来推荐给我了嘛。我们就不说是哪儿了，是吧？就是说是精装啊，精装给回馈给业主，我们就好奇去打开看看，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啊？打开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您跟大家说一下。
1: 精装修就是，
0: 所谓的精装修，那个砖是什么样的？
1: 这个砖，这真的是几年前这个比较过时的砖，这个颜色，而且这个缝隙特别大，从视频上就感觉。
0: 远拍的视频上啊，黑黑的一条那个缝，你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想，我们肉眼如果靠近看会是什么样的？吓人，就像沟壑一样，你知道吧？
1: 这个就是看似装修了，但是对于我们专业人来说就感觉没有装。
0: 对。
1: 然后那个柜子你看到了吧？顶上好空，然后就是有一节子是没有到顶的嘛。
0: 然后给人的感觉，所谓的装修就是乌漆麻黑的，就是看柜子也是乌乌的，看地板也是呜呜的，整个回到这个家就感觉特别压抑，上了一天班了就特别累了，回到这个家里边吧更累了，就这种感觉啊。
1: 对。
0: 但是那个视频里说的是精装修回馈各位业主，多吓人呢，朋友们啊。
1: 对，就是还是要对比，就是呢到这个正规的公司工地上去，多去多看多了解，然后呢多对比。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选择一家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啊，装饰公司太重要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呢就多对比的同时，咱们就用作品说话嘛，是不是？说的再多天花乱坠，如果没有一个成品放在你眼前，让你觉得确实 OK 是那么回事的话，那这个也不用多做了解了，是不是啊？反而这样的视频发出来，我觉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哎呀，没有必要。所以说呢，大家啊可以来多考虑，多做对比。那么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一品整装自有的这个超大的材料展厅啊，或者说先拨打电话520-3333来做了解啊。好，我觉得可以提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曹店，好不好？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在说出今天最重磅的福利专属补贴之前，就刚才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先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不好？来送给大家，来大家仔细听，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在我们的暴露矿的平台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得到由一品整装提供的粽子礼盒一份啊。来，准备好，大家请听题。
1: 就是一品整装在，就是成立多少年了吧？
0: 成立了多少年了啊？成立了多少年了？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来把正确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等着各位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粽子礼盒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还有朋友说啊，你们那个我在这个直播平台在回答呢，万一你们看不见怎么办呢？不会的啊，不会的，我们也随时关注着我们的直播平台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我来刷新一下啊。哎呦，这怎么还有，这怎么还有这个啊？还有老朋友呢啊，都来参与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曹店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正确答案是今年是26年，对吧？
1: 是的。
0: 是哪一年成立的？

0: 音啊，我们一会儿来听三说的是17年啊，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还有朋友说坐等礼物呢啊，你再等一等，哈哈。来，第一位回答这个正确的朋友啊，是这个三这位朋友，对吧？草甸
1: 回答的最快
0: 啊，17对吧？啊，这个一二三的这个三这位朋友啊。他的头像呢是一个灰白的，我也看不清是什么啊。来，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您啊，可以直接去到店去找草店，好不好？领取这一份粽子礼盒啊。
1: 对，下午或明天都可以。
0: 下午或明天都可以啊，下午或明天都是可以的啊。说的就是您啊，其他手慢的朋友，你看真是手慢无了，是吧？啊，你得及时的。
1: 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呢，我们还有两盒呢，还有两盒呢啊。还有 Mickey 也是17年，还有5369说是16年，安永说是17年啊。好，感谢各位啊。来，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即将开始，大家要仔细听，因为随时我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好，来，我们来接下来呢，今天最重磅，所有人最期待的重装开业的专属福利，来，草店把专属补贴的福利跟大家介绍清楚。
1: 嗯，好的，就是今天一品整装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店面呢重装开业的专属补贴价的优惠，然后平常是绝对没有的，今天只有这一波，而且呢今天给到的这个福利呢和我们店面是不冲突的，而且呢就是比店面还要更优惠。就是我来讲一下，大概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是按百平米计价的，然后呢百平米只需要99800的价格，而且一品整装呢是按套内面积来计价，就是99800包含了设计加主材加辅材加人工加水电加墙地面，就做到了一站式全包。这个价格呢是重装开业专属价格，就是今天呢报名的前20户专享15重的开业大礼包。这个开业大礼包呢总价值超过60000元。就是我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99800报名拨打52040435204-3可以享受到开业免费赠送的家具或家电礼包二选一，这个价值呢是23800元。这个家具13件套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1米8的床、1米5的床以及2个床头柜，或者说家电7件套，这个包含了海尔540升的零件冰箱、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以及海尔的净水器、海尔的管线机加海尔的前置过滤器加老板的油烟机加老板的煤气灶。这个呢是价值23800元，
0: 要不你就选家具13件，
1: 是的，
0: 要不就是家电7件套二选一，
1: 对，
0: 都给你了，是吧？啊，
1: 都可以免费赠送。
0: 好，
1: 然后第二项礼呢是报名以后到店了解装修的话，就是只要到店，然后就有免费精美的开业伴手礼，这个不定装修也可以赠送的。那这是到店礼。然后第三呢是全屋定制特惠礼，这个呢是开业限时抢购，然后兔宝宝英 F 级的板材呢只需要398元，然后外面的话随便是卖的8900，而且呢不含很多五金件呀、抽屉这些，然后一品呢做到了全包，然后秒杀价398元，限20平方。这是第三项大礼包。第四项呢是免费升级意大利的菲尼水性艺术环保涂料，这个呢价值6800元。如果说咱们100平方的房子6800元你是打底，可能是成本你买不上。
0: 对
1: 啊，这个我们一品整装呢是开业免费升级。这个菲尼的艺术漆呢，这个是天然贝壳粉含量呢高达40%，而且做到的是进口超精微乳液，然后3度的蛋壳光小羊皮的一个偏哑光效果，做到了环保无毒即刷即住。就是耐擦数的这个次数呢是10000家，防潮防霉的，而且有1000000种的颜色可以调，
0: 可以选，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咱们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呢，我们一品整装赠送全房水电路改造大礼包6850元，而且呢这个材料呢免费升级德国金标线水管以及德国奈施特的电线，水电呢是终身质保的。
0: 水电改造隐蔽工程，对吧？
1: 隐蔽工程
0: 大家看不见
1: 的
0: 用的也是最好的。
1: 对，这个特别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做到了精装细节的一个升级礼，价值5800元，这个呢是免费升级了全房的窗帘盒，包括柜子顶封，还有全屋的开荒保洁以及全屋的就是这个精细打胶，全部是免费赠送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项目呢都是咱们自己装修要花钱的，然后你如果不提，甚至有些公司是不给你来提出来就解决方案的，但是呢这个影响家里面的效果，所以说就是如果有装修需求呢，就是咱们可以认真听一下这些项目，然后拿着这项目去对比也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一品整装给咱们业主做到了15大的明星主材升级礼，然后全部升级为一线的品牌，然后价值有个8000元， 因为就是如果说平常就是没有参加。

0: 活动，你比如说想升级一个一线品牌的瓷砖，全方下来至少就是个三千到四千，然后再升点洁具或别的，然后八千是不够用的。所以说呢，本场活动呢是免费升级。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个七大高端辅材升级，价值8000元，这个呢包含了升格班的防水，包括潜水艇的所有五金。还有钢霸蓝的轻钢轮毂以及隐蔽工程的全部用的是顶配的材料。还有呢，就是15大的匠心工艺升级，这个价值8000元。这个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施工标准呢全部进行了提档，然后就是细节更完美。就是很多业主呢，他这个15大工艺他到公司他听不懂，就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样板间的展示来给咱们业主呢，就是来一比一的去介绍，然后让他完全能够理解这钱花到哪了，这个好处。还有呢，就是我们赠送了这个高标准的服务体系，价值10000元。这个呢是开业专享的管家式的托管服务，就是全程咱们业主是不用操心的，涵盖了36项杂物设，包括呢12大的国标辅材，以及8项质量管理机制，还有212项的国标工艺标种，还有就是一品装饰给咱们业主配的 AI 这个云监理。这个呢就是全行业呢没有几家公司能够做到全透明。一品整装呢就是配备了这个监理呢，是咱们业主通过手机呢可以实时查看咱们施工进展情况，然后每天这个比如说工人谁来了，谁几点钟来的等等，全程可以监控，就是装修做到了一个透明化。这个呢开业是免费送的，因为这个它是靠流量的，因为咱们新小区是没有网络，然后这个就是靠流量夯出来的。这个其实很费钱。一品整装呢给咱们业主做到了这个免费赠送。还有呢就是定下来以后呢做到了一个开业砸金蛋信用礼，这个呢是100%中奖的砸金蛋，这个终极大奖呢是万元的工程免单款，还有各种家电然后疯狂送的，开业才有摇的一个好用啊。然后再就是秒杀，比如说像我们全房的窗帘，然后呢原价3990，现在秒杀价呢是1999元。还有全房灯具呢，然后原价呢是3990，现在秒杀呢是1990。其实这个店里面咱们3990都买不上，只是我们公司跟他们有一个最低的一个供货合作价，然后现在公司进行了补贴。
1: 是的啊。好，更多的精彩稍后我们接着来说啊。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是的啊，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福利啊，刚才包括我们说的，其实窗帘呢是一个补贴的价格，对不对？
0: 是的，
1: 其实就是不补贴，它原价3999，你自己去逛也拿不下来的，只是因为呢跟一品有合作，有一个协议是吧？啊，我们的业主在你这儿挑了啊，原价是3999是吧？啊，
0: 对对，他
1: 但是
0: 他、这个、
1: 现在活动期间呢，又给你砍了一半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变成1999了，是这么个意思。
0: 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999到店里面去选的话，然后基本上你自己如果说自购，可能需要花到7000-8000，因为他对外零售价和这个内部的供货价以及补贴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需求，一定先拨打520-4543，520-4543，
1: 是的啊，这是窗帘的补贴，那么。还没有结束呢，还有灯具的补贴呢，对不对？
0: 对对。
1: 原价是3999，开业补贴呢是1999，全房的灯具补贴，对吧？这也是相当于是半价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啊，半价了。好，还有一个叫全屋智能灯具，这个呢就是指那些喜欢无主灯的年轻人，是吧？
0: 聪明。
1: 哎，就喜欢这些的，那也有一个补贴的价格。我们都知道这个呢，比一般的灯具要贵一些嘛，是不是？
0: 对，这个灯要贵。其实你别看它就那些灯，但是灯的价格挺高的。也是我们这个原价4880元，现在呢补贴价只需要2380元，就真的很划算。
1: 是的。
0: 好多业主说，哎呀。就是不定装修能不能这个价格给我给我卖，这个是没法做到的，这公司进行了补贴。
1: 对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么多的好礼是吧，啊，其实就算是15重好礼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总价值呢超了60000元了，包括了家具、家电、水电、涂料、主材、辅材、监理、保洁、窗帘、灯具是吧，全部一次给大家就配齐了。这也是这次重装开业的力度啊，只有开业才能够这么送，
0: 这
1: 么升级和划算，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大家呢，记住啊，仅限前20席，想抢的立刻打电话520-4543520-4543啊。

0: 好，你看这个优惠呢也非常的大，是吧？啊，这个业主呢其实装修呢又担心了啊，说这个会不会有一些隐形的增项啊，报价呢比较模糊啊？咱们一平整装在这方面怎么给业主能做保障呢？以及这个材料的保真、售后的保障等等这方面。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呢是比较至关重要的，对
0: 嗯。
1: 吧？钱不管钱多钱少，至少我们要把项目要做全，然后还要装自己喜欢的风格，对吧？既然花钱了，这个新房子就是一平整装的，我们从装开业，就是不仅优惠力度大，其实保障是更硬的。就是我来介绍几项，比如说我们一平整装做到了这开业零增项。然后报价的承诺，就是我们一品整装呢是做的是 ERP 精准报价，项目数量、工艺，包括主材、辅材的品牌型号，全部是写得很清楚，而且是明码实价。就是我们合同呢是签的是闭口合同，签多少付多少。就是如果说有要做特殊造型或者个性化软装，都会跟咱们业主呢提前说明，而且收费是透明的，不会说是你定下来了以后，后期以后我就是把价格抬高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而且呢绝不隐藏收费。就是如果说后期出现了这个项目变更，必须是有变更单，然后双方是书面签字了的，然后而且我们开业是绝不按低价一个切入，就是后期加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一品装饰来了解，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材料开业的一个保真，这个保真保环保的承诺。一品整装呢我们是合作了76家的一线品牌，然后型号呢是全部写到合同里面的，而且支持第三方权威检测，而且板材呢我们是英 F 级的板材，母婴级放心入住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75天整装工期承诺，我们是标准工期，如果说延期呢是必须赔付的，而且我们管家呢是定期巡检的。还有就是一品整装呢做到了售后承诺，就是开业呢是终身保障，我们基础装修呢是质保3年，而且呢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有 VIP的全程去服务，做到了售后是做到了1分钟响应，2小时回复，24小时上门的，就是做到了终身售后。充装开业呢，我们是对品质要负责到底的，就是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更安心。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刚才呢，从品牌设计、施工、报价、材料、售后多个这个维度啊，来介绍，让大家更放心啊。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重装开业的一个福利补贴，是吧？错过呢，那真的是太后悔了啊！520-3333，520-3333啊，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把今天的带来的优惠的这个福利补贴的政策也跟大家说完了。第二份的粽子礼盒，我们准备跟大家发给大家了啊，大家仔细听啊。第二个问题，来吧，问一问第二个问题，槽点，给你给点时间准备一下，别太难啊，别太难，别太难啊，准备一下。这样你准备的时候，我播一个广告，好吧？
1: 好
0: 啊，
1: 的。
0: 给你2分钟的时间啊。在这呢，要提示各位，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啊！一家人呢，这个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啊，这个喝热茶啊，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呢，就非常的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是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那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呢不收取任何人。满意留下的朋友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满意留下的朋友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现在订购啊，厂家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趟调温。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那是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可以呵护发质。最后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聚餐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方便啊。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三年免费换新，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枪代理，火爆招商中。来吧，这个草甸我广告也念完了啊，这个第二个问题你准备好了吗？
1: 嗯，好了，
0: 来跟大家提出来吧。
1: 就是一瓶整装就是百平米的计价，就是价格是多少？
0: 嗯，百平米的价格是多少？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百平米啊，品质整装啊，我们是按套内是吧？
1: 是的，
0: 套内啊来计算的，仅需多少啊？来，有知道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出行不迷路。

0: 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的互动啊。刚才问到的是这个价格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大漠风沙说2980，你听到的是他应该是听错了啊，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他是在想是一平米，也就是99800是吧？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啊分享的是语音
1: 99800。
0: 哎，99800，那这个到底是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这个我想问一下大漠风沙，你这个2980是哪儿来的啊？这个装一个100平的房子出来2980，你敢装吗？你这个真是啊，事缓则圆，89000。来吧，曹店，正确答案是什么？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2: 对，一平整装呢，我们百平米计价呢99800元。
0: 嗯。百平米品质整装99800，套内85个平方，对吧？
2: 是的，
0: 这是专属的价格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呢是用语音参与的这位朋友，
1: 99800，
0: 对吧？他是正确的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 L 啊 ，L 大写的字母 L 啊，他的头像呢是一个这个小狗啊还是什么，和一个这个动漫人物吧在一块儿啊。L 大写的字母 L， 这位朋友，恭喜你回答正确，你也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恭喜你获得了由一平整装提供的粽子礼盒一份啊！那么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呢，就可以直接去到一平整装的店面找曹店来领取就可以了啊，来领取就可以了啊！恭喜您。好啊，这个第二份奖品呢，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份奖品要留给大家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抽点时间，这一次的六月重装开业的活动，整装 10.0 的新时代，更高标准更高品质的内容，这么多的补贴，来曹店再给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就是今天呢一平整装呢是带来了我们重装开业的活动，而且呢进入了整装 10.0 的一个新模式，就是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品质来让咱们装修的更舒服。我们一平整装呢有三重补贴福利，而且呢是全年最低价格，就是百平米呢整装价格呢仅需99800元，而且呢一平整装是按套内面积来计价的，就是百平米呢相当于套内85平方，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还有暗装，做到了一站式全包。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房子需要装修，不管新房、旧房，还是咱们别墅呀、下月顶付，都可以拨打520-4-3报名。报名呢，我们享受15重好礼，总价值呢超过60000元。就是我单独讲一下，就是有我们遇到了很多业主呢，他走了弯路，
0: 嗯，
2: 就是单独呢他掏设计费，他在外面呢跟别人签订了设计合同，
0: 嗯，
2: 然后随便就是图纸呢做的也不是特别详细，而且呢没有后期交底，只是做了一个配套的效果图，
0: 嗯，
2: 然后呢是好多业主花到了1万到3-4万不等，
0: 嗯，
2: 然后呢到我们公司过来再聊装修，我们就看到这个图纸，发现也不是特别的。就是专业能够落地，
0: 嗯，
2: 然后而且我们后期还需要重新改，相当于这份钱呢是白花了，
0: 嗯，
2: 就如果说

0: 在一品整装选择整装模式呢，就是设计费呢我们是打折的，而且呢单平米我们收费40到80每平方，如果说参加了活动甚至还可以再打折，就是呢花很少的钱就能把装饰咱们自己喜欢的一个效果。就是很多业主就感觉整装公司没有厉害设计师，但你一定是想错了，你可以来一品整装呢过来见面聊一下，才能知道我们的设计师有多专业。
1: 是的啊，
0: 是的。然后再就是一品整装呢，我们这个百平米98,800，而且呢在这基础上赠送了我们广东鲁班家43件套家具或者家电7件套，而且呢还送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而且乳胶漆呢免费升级这个非泥水性基础漆，还有万元的免单家具家电，然后全部就是有赠送嘛，就是主材辅材呢全部进行了这个升级。一品整装呢17年的本地品牌历史，有10万家的业主信赖，而且呢签的是闭口合同零增项，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终身售后。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就是想咨询装修，包括想看工地抢优惠预约设计师，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
1: 是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就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来了解，来聊一聊哈。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设计师呢专业，工人呢是自由的，工地又是透明的，随时欢迎大家去参观，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设计服务呢，就是说怎么样做到个性化，避免千篇一律呢？
0: 这个真的很关键。就是很多就是家里面小区可以转一下，大家感觉都差不多，
1: 是，
0: 都差不多。就是我们一品整装的重装开业期间，就是所有业主呢，就是报名业主可以享受这个1:1的原创私人定制设计服务。就是定下来以后呢，我们是有全套的施工图加全套的效果图，就是这个效果呢基本上是1:1还原的，而且呢设计周期比较灵活，就是设计方案呢改到满意为止的，就是没有一个修改次数的限制，就是而且我们设计师会根据咱们这个要求深度匹配你的生活习惯预算喜好，就是拒绝千篇一律这个装修效果，就是可设计多种风格来选择，就是让咱们家呢装修完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家。就是如果说咱们家有需要装修，就是你对设计有要求，这个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然后我根据咱们要求呢来给咱们匹配相应的设计师，也可以就是前面说的，就是你报名以后呢你喜欢什么风格，或者你大概没有想法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带你到我们这个各种参就是竣工完的工地呢可以实际去考察，然后去感受就是各种风格，这种自己来找出来咱们自己喜欢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来匹配咱们的一个设计。就是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
1: 好的，这个其实呢一品整装之所以敢承诺品质，是吧？核心呢就是只和这个一线大牌来合作，拒绝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或者说是给你推荐一种所谓的哎这是好牌子但是你又不知道，其实就是杂牌，是吧？
0: 是的，
1: 拒绝杂牌啊，拒绝降级，也会拒绝以次充好。而且呢在这个重装开业期间呢，所有的主材辅材大家也都听到了，全部包括隐蔽工程，是吧？该给你升级的升级，该给你做到的做到，该给你管家式的服务，也就是说是全方位的解决你所有的担心和担忧，你不懂没事可以交给专业的人。所以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一一介绍，那到底一品整装和哪些大品牌一直都是深度的战略合作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开车细节见文明，
5: 停车有序展风貌。
4: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5: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4: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5: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4: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6: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五运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六到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1: 刚才大家听到的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节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研学活动，那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活动啊，很多家长就在问说，这个研学的活动是家长陪同吗？包括这个费用的问题，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费用呢是孩子的费用，大人把孩子早上十点半送到科学馆，交由专门的研学老师就可以了，下午的六点半左右家长再来接走，中午孩子的午饭也是研学老师带着一起吃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参与我们的研学活动。那除此之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端午假期呢，昌吉市也推出了多条游玩的线路，风格呢是那是各不相同，有时间也得去打卡看一看。首先呢是打卡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啊，然后再逛一逛昌吉的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观天鹅、露营垂钓，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玩水。还有一个一条线啊，叫这个刚才这个叫清水线是吧，还有一个叫工业线，什么意思呢？游览校储景区、昌吉科技馆，还有国防军事陈列馆，还有一条人文线是吧，串联昌吉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非遗皮影工坊，还有田园线呢，逛农博园、华兴悠游谷，还有晚上在新疆大剧院看千回西域。2026届的高考生呢，凭借这个准考证还可以享受福利，比方说昌吉回家时代可以领985的积分，985是吧，还有千元的券包，还有美妆服饰特惠，多项游乐饮品免费。比方说这个吉吉家甜品到这儿呢85折，还可以免费领粽子。华阳广场限时呢发放的是满减券啊，美景福利兼备，就到昌吉解锁清爽的夏日了啊。

0: 好，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还有不少的朋友啊，还了解了一下啊，这个自己去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一品整装是吧？包括品牌定位、企业使命，你看见没有啊？自己去搜了一下啊，品牌名称，特别是目前呢和949交通广播联动。啊，推出了百平米装修99,800元啊！谢谢，谢谢你的了解，
1: 深度了解了一下，
0: 深度了解了一下啊。好吧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了，我们说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到底咱们一品呢跟哪些大品牌合作？来，接下来时间您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所有的主材，就家里面最主要用到的，比如说首先是铺地砖，对吧？这个瓷砖
0: 瓷
1: 呢，
0: 砖，
1: 我们用到了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箭牌，全都是行业内的一线瓷砖品牌。这个砖呢是硬度高、防滑耐磨，包括花色比较时尚，而且呢是大尺寸的75×1.5米，包括600×1.2米的规格，是开业式免费升级的。而且呢这个砖呢全屋通铺呢比较大气美观，环保达标，经久耐用的。还有就讲到了这个全屋定制，定制我们是兔宝宝 ENF 级的板材，而且是母婴级安全，比较安全的，就是行业标杆，做到了做工精细、收纳强。开业呢限时抢购呢是398元每平方，平常呢是8900，只有开业才有这个价格。还有这个木门，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推拉门，门类的，像这个木门呢是制成的石墨烯的木门，它这个比较静音、环保、不变形，高端家装的一个标配。而且这个推拉门呢是做到了，就是极窄的边框推拉门，然后呢有艺术玻璃，而且呢也是免费升级，质感是比较强的，而且耐用更隔音。还有就是卫浴，卫浴的话是恒洁和帝王的，都是国内的一线卫浴，节水呢防臭，包括就是釉面比较好，易清洁，而且呢是超大的浴室柜，就是个花洒呢做到了这个四出水的花洒可选，就是开业呢是全部都是升级的这个高端款，全部免费用。还有就是涂料。

0: 要升级为艺术七，然后呢，拨打520493报名的业主呢，可以享受到这个涂料，就是咱们墙面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七，
1: 菲
0: 这个
1: 尼，
0: 是广东菲尼的艺术涂料。然后呢，这个价值呢是6800元，免费升级。它这个是环保无毒、无色无味的，而且呢有千种颜色可以选择，耐擦洗，防霉抗剪，就是效果呢是比较好，而且更好打理的。还有就这个水电隐蔽工程是重中之重，这个呢用的是德标金标线的水管，德国奈斯特的电线，这个呢是欧洲进口的品质，抗压、抗老化，然后耐高温的，而且水电呢做到了终身质保，开业呢是免费赠送的，而且就是隐蔽工程呢，我们这是用的是2伏的管，这个呢都是用的是顶配，而且呢是更安心、更放心的。还有呢，高端辅材就是我们用到了圣戈班的防水，包括潜水艇的五金，还有钢霸蓝的轻钢轮毂。这个圣戈班呢，咱们可以搜一下，他们是全球500强企业，而且防水、防潮、防霉呢做到了就是比较到位的。就是，潜水艇这个五金呢，这个有滴漏、有绞阀、有整力阀，这都是行业的天花板品牌。还有呢，就是钢霸蓝轻钢轮毂，它做到了防火防锈，吊顶呢是不开裂、不变形的。就是所有材料品牌呢型号全部写进合同，支持第三方权威检测，而且呢实行 F 级的环保标准，假一赔十。就是而且全部是厂家直供，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把利润让给了咱们业主。这就是一品整装加一线大品牌加开业重装开业的一个三重保障，就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装修，不管是新房、期房、老房翻新，然后都可以拨打520493520493，就是你报名不是非让你定下来，然后你报名以后呢，到公司我们根据咱们家的这个小区有专属的户型去帮咱们做一个深度的规划，然后呢根据材料工艺讲解清楚以后，根据咱们家的这个整体布局算一个精准的报价，知道咱们家是最终花下来整个装修完需要多少钱能够入住，都能给咱们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报名电话是520493520493。
1: 520333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吧，趁着这个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还要发出第三份的这个粽子礼盒呢啊。第三个问题，曹店还是准备一下啊，
0: 好的。
1: 我觉得可以问一个，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到，是吧？但是应该好多朋友都知道的，我觉得地址怎么样？
0: 可以，
1: 可以吗？
0: 对对，可
1: 这
0: 以。
1: 个是不是很好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聊到，也没有让您介绍到，对吧？
0: 是
1: 来，
0: 的，
1: 第
0: 是的。
1: 三个问题，请问一品整装的地址是在哪儿呢？最精准、速度最快、正确率最高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第三份，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份端午的粽子礼盒啊！获奖的朋友再次提示大家，刚才的二位直接就可以到一品整装的店面，也就是稍后啊，大家会回答出来的这个地方去找草店领取就可以了。来，谁能回答的最准确啊，最对的，正确率最高的，肯定有人就回答一个字儿、两个字儿，是吧？我们要选那个最快又最准确的，是吧？
0: 是的，
1: 最
0: 是的。
1: 准确的位置啊，那么我们会挑选这位朋友啊。来，趁着大家回答问题的这个时间呢，最后啊，我们再把今天开业核心的福利再来强调一遍，好不好，草店？
0: 好的，就是今天一品整装呢，带来的是6月份的重装开业的活动，就是正式进入整装10.0新模式，就是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品质来服务我们所有业主。就是今天的一品整装三重补贴福利叠加，然后全年呢最低优惠价，100平米呢品质整装呢仅需要99800元，然后相当于套内85平方，包含了设计、主材、辅材、人工、水电、防水、墙面、地面、安装，然后可以做到一站式全包。今天呢拨打520493520493的所有车主朋友呢可以享受15重好礼。总价值呢超过了6万元，然后呢就是99800元的基础上，额外免费赠送广东鲁班家43件套家具或家电7件套。这个13件套的家具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然后1米8的床以及1米5的长，还有2个床头柜。然后家电呢是海尔的540升的零嵌冰箱，海尔的10公斤共同洗衣机，然后海尔的这个净水器，包括呢就是海尔的管线机、海尔的前置过滤器，以及老板的油烟机煤气灶，以及老板的就是油烟机加煤气灶2套啊，总共是2件套。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万元的免单工程，就是万元的这个金蛋免费砸，还有呢就是 这个赠送685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还乳胶漆呢还免费升级非泥水性艺术漆，就是我们呢所有主材辅材呢全部进行了升级，就是。

0: 拼整装的十七年的本地品牌，有十万多家的业主信赖，而且签的是闭口合同零增项，就是而且呢我们给业主配备了这个 AI 云监理，然后手机呢可以随时查看我们工地进展情况，而且做到了终身售后。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就是想咨询装修看我们施工的工地或者抢优惠，包括预约设计师呢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
1: 嗯，来报名啊。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呢，这个就是重装开业专属的这个补贴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20-3333啊。大家的这个互动的消息随着这个曹店介绍结束，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发在平台上的互动啊。你看还有朋友就在现场呢，这距他49米，他就在对面站着呢，你就等着呢，是吧？啊，一旦万一要是宣布是他了啊，直接
0: 就进门领粽子
1: 啊，进门了啊，太好了！哎呀，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给力呢啊！来，我们来
0: 感谢
1: 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哎呦 ，Charles 来了，欢迎欢迎啊！虫虫说这个哦，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啊。您也可以填到我们帮您问的按钮当中。冰是睡着的水说鲁达国际，哎呀，鲁达国际，我们再看看啊。罗罗说鲤鱼山南路，鲤鱼山南路鲁达国际啊。尾号3165的朋友说你好949啊，一品整装总店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南路1080号，越来越详细了啊，越来越详细了啊。还有这个尾号6546的朋友说鲤鱼山南路1080号啊，还有就是这个事缓则圆，他说这么巧吗？我刚刚就在对面，就等着你俩呢啊。来，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新市区啊，过油肉，他说鲤鱼山南路1080号 ，Mr. D 说到的是，哎呦，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3号楼2层。你告诉我，你这是
0: 更详细，
1: 你是从哪儿搜出来的啊？你这是太全面了是吧？你问的豆包是不是啊？来吧，我觉得曹店你挑一位吧，好不好啊？你觉得回答的还算比较全面，速度又比较快，又在前面的朋友啊，
0: 好的，
1: 您挑一位吧。您看这么多朋友，您选择哪一位？
0: 这个应该是这个叫王新伟的吧？
1: 尾号3165的这位朋友，
0: 对对，算的比较全，而且呢，就是时间比较快。
1: 时间比较快啊。好，我们就恭喜这位尾号3165的朋友啊，您就可以下午也好，或者明天也好，直接到一品整装的店面找曹店领取这一份端午的粽子礼盒啊，提前呢也是祝大家一个小心意，是不是啊？
0: 对，就是还有一种方式能得到粽子。我们一品整装呢，每年会给我们老业主呢会赠送粽子。我们这两天呢，每天在满大街去跑了，给咱们业主送粽子。然后昨天呢，又去工地给咱们这所有师傅呢送了粽子。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装修需求呢，拨打520-4-3定下来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咱们准备粽子的。
1: 也就是说你
0: 成心意，
1: 对，你定下来之后，或者说你已经是老业主了，你都可以领到这些粽子，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曹店做客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下次呢再好好的跟大家做分享。最后还是由您本人再把地址和电话再重复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就是一品整装的店面地址是新市区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一品整装。我们这个呢是自有店面，然后有很大的一个门头牌，然后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报名以后呢，你可以享受这个前期的设计沟通，包括量房服务，可以看工地，都可以拨打520-4-3520-4-3。
1: 好的，再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稍后的时间大家继续关注949中午1点每时每刻了啊。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8: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此时此刻各位走到哪儿了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到了中午的饭点，准备吃点什么？您现在的定位又在哪里？也可以让大家来跟你分享和推荐各种美食。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最近有没有去吃哪些让你特难忘的餐饮美食，或者是街边的小吃，又或者是你自己用心烹饪的美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留言分享，加上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将有机会加入到的就是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其实我们的群呢也在不断的壮大，也非常的热闹，很多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听友们呢都已经在群里头持续和我们互动了。因为我们也将会把大家分享的美食原图原视频呢做成这个新媒体产品，然后在949新媒体平台当中呢来进行推文和视频的分享，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友和我们一起去体验美食探店的活动，一起加入到美食福利分享的行列当中。节目里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今天中午吃点什么，也看到朋友们一开始就已经跟我们留言打卡了。哎呀，你看看全是跟我们分享了一张手拉黄面的照片，我想问问这是在家里头做的还是您在外面买到的？我怎么看这个摆盘和您的这个桌布特别像您在家里头亲手制作的凉面，确实非常的清爽，而且看上去也一定很入味儿。还有这会儿呢看到6月8号跟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吃了这个我们最近很多小朋友大朋友童年记忆里都少不了的缺牙齿。哎呀，他说他买了5包，刚刚吃了4包，只剩下1包了，舍不得吃了。嗯，请问这要留给家里的大宝宝还是小宝宝呢？还是说明天接着解解馋呢？有时候这个小包的零食辣辣的香香的有嚼劲儿的素牛肚，各种各样味道的，不管是泡椒的麻辣的还是麻酱的，哎呀大家都太喜欢吃了，这也是我们喜欢吃的解馋零食呀。小潘同学也来打卡了，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啊，他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茄子辣子炒肉拌面，茄辣拌面，哎呀就是一个香，就是一个下饭。还有这会儿子健骑行跟我们打卡的，请问这是咱们餐厅的食堂还是您在街边吃的美食？我先看着烤炉架子上整整齐齐的几十串烤羊肉啊，哎呀这个块儿大味美呀。再来看看这个餐厅的这个橱柜上摆的这些美食。

是我猜这应该是紫箭七星亲手烹饪的，这是笋片炒虾仁儿，旁边还有大盘鸡、土豆。哎呀，这是个午餐，学生们真的太幸福了，每天都是有用心用情的美味等待着午饭的分享。继续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吧。看到邢也在说了，中午就必须来一碗嘎嘎凉的冷面，因为这两天太热了。对，哪儿的冷面好吃呢？就印象当中，我特别喜欢吃就是那个精打莱里头的冷面，确实很爽口，什么肉吃都感觉是那个味儿。而且他家的烧烤也特别的有滋味，每次去的都是在这个冷库那个路口啊，进去之后吃的那家好吃的精打莱。那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天气热的时候吃点啥，既解腻又清爽呢？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参与美食分享推荐，大家有机会得到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节目的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在午间大家也可以继续许愿起来了。紫箭骑行说了，今天的烤肉和中午的这个套餐都是准备给毕业班的同学们。哎呀，又到了毕业季，有时候离开学校真的是念念不忘校园当中留下的美好生活和学习的这些记忆，再就是和同学老师们的深情厚谊，还有就是加上一条，就是学校食堂里的美味记忆。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略显丰盛了，表示羡慕啊，真的很羡慕呀，我也想当一回毕业生了。这会儿呢，各位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诶，这是在哪里呢？我感觉这好像是在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这应该是在华林古树小镇这个位置吗？虽然我们的朋友们还没有发来准确的文字，我通过这个图片看到是在这个过街天桥跟前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正在沟通处理当中，我看到交警应该是在现场吧。那各位后方的排队的朋友们还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会儿看到这应该是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这应该是华林古树小镇的这个路面人行天桥的位置。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和美食，大家可以尽情的分享今天中午吃点啥，最近有啥好吃的。那其实还有一个热搜最近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博主呢，他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个从新疆成功带回一只老汉瓜的短视频，还配文了，说要给老汉瓜安排杭州户口了。这老汉瓜简直天生富贵命，居然只能坐飞机来杭州啊，什么意思？很多朋友们啊，就是没有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直接心直口快的就揭秘了，而且就是这种平和敦厚的解答。本来这个博主是为了分享一下终于把新疆老汉瓜成功的带出新疆的这份喜悦，结果大家就说要我说出真相吗？你这个是老汉瓜吗？你这是什么品种？所以全网挑战把老汉瓜带出新疆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也尤其是最近随着新疆旅游的升温，交通运输的发展，游客带回新疆特产也会越来越丰富，难度也是逐步的升级，从传统的干果啊、馕啊、时令的鲜果，乃至特别不好运输、特别不好保存的老汉瓜。都知道老汉瓜有点像咱们新疆的无花果小白杏，有时候如果是熟透了，您直接带到路上啊，可能到你到了的时候就变成一包水了。就像很多网友们说的，游客所带的这个老汉瓜呀，实际上是传统老汉瓜的改良品种，俗称经文老汉瓜。相较于老品种呢，它耐储存而且便于运输。老汉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尤其是传统品种的老汉瓜为什么就成了带不出新疆的特产中的顶流呢？我们常说传统的品种老汉瓜是在产地统称为歇克甜瓜，果肉绵密，果汁丰沛，而且味道非常的甜，
甜又很醇香，即使是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

0: 够尽情的享受。就是我说老汉瓜里啊，真的是没有牙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而且它俗称老汉瓜，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的软糯。那每年的六月开始呢，陆陆续续就成熟了，集中上市的时间差不多是七月到十月，核心的主产地就是巴州和喀什地区，所以新疆的南疆特色的时令甜瓜品种特别多，这就是其中的顶流。那成熟的传统品种的老汉瓜有点像南瓜，而且果皮是那样黄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就像是苹果逐渐变为就从绿色变为浅黄的那种质地，特别透亮，哎呀，就是真的入口即化。所以有着这样的特殊的果香和软糯多汁的口感，也让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老汉瓜。但是原生的老汉瓜的果皮却是特别薄，而且果肉绵密，不耐挤压，一磕碰呢它就容易破损了，而且就成一包水了，所以保存期也比较短，运输难度是比较大的。在传统的物流条件 底下呢，基本上是不太好走出新疆的市场，所以把老汉瓜带出新疆的全网挑战就从那时候开始了。但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挑战成功的这个呢， 我如果说出真相啊，它确实不是传统的品种，但是你能够看得出大家对于这个新疆水果的热爱。所以有趣的全网挑战也让老汉瓜快速的出圈，被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熟悉和了解。现在带老汉瓜出新疆也成为了很多游客来新疆旅游的特色打卡事项，不但是把小羊带回家，还要把老汉瓜改个户口。所以你说说这是不是很多朋友们对这儿的喜爱呢？所以现在呢，随着电商行业的这种冷链物流的快速发展，很多消费者也可以通过正规的生鲜快递渠道来购买到老汉瓜，所以网友们依然还在乐此不疲的在线下带瓜挑战当中的留言互动，所以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新疆品尝到特别地道的新疆美食。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哎呀，确实你有没有把这个特别难保存的食物带走的这个经历，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分享的这种快乐，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互动。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路况啊，我们再跟进一下刚才听友的这个定位，确实是在河滩南向北经过河南路立交桥300米的位置呢，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这会儿看到后方还是有车辆的排队缓行，大家别着急，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希望大家在午间别急躁，还是慢慢开，同时呢保持安全车距，也来和949打卡留言，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吧，同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和路况，在节目当中积极的互动，将会有机会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刚才也在我们的群里头收到了很多朋友们分享的美食，在今天不到一点的时候看到美食将将好听友分享群的第一个消息是坚持到底跟我们发来的这一大串的一大堆的烤肉，应该是加工过的馕，还有一个凉拌的茄子。确实看上去这个季节你别说，虽然热，但是有时候中午能吃上扎扎实实的烤肉啊，再来一个加工过的馕，这也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积极的互动分享留言，看到雨一奇也来了，他说给我的大学同学就寄了四个哈密瓜，寄到了江西赣州，12年没见了，但是每年都相互寄礼物。他寄赣州雪城，赣州血城，我寄库尔勒梨。你看看，有时候就是寄什么不那么重要，就是这种温暖的互动啊，其实是真的很难得。有时候在同学们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啊，可能是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每当有一些好吃的下市的时候，就会要赶紧要跟他去分享。这第一份的礼物寄出，这真的是饱含了浓浓的牵挂。不管你们是12年没见还是20年不见，其实这样的一种互动，依然心里头都有的对方。哎呀，听完之后也觉得心里暖暖的。那下一次再想寄的是什么呢？尝试一下寄这个改良版的老汉瓜，到6、7月份的时候。还有这会儿全师也说了，5月底呢从老家带的野菜是用泡沫箱里面放着冰块，再用胶带封严实，1000多公里就没有问题。你看大家总会有办法，只要用心啊，饱含的这个温情的礼物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运输回来的。而且现在的物流其实非常的方便，前段时间呢也是和我的好朋友，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城市也互寄了美食。其实这样的一份互动也让大家觉得哎呀真好，就是吃到的嘴里头好像更甜了。这会儿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留言，他说这是今天给毕业班准备的这个仪式感满满的环节啊，有一个横幅，毕业不是散场，是带着这些年的烟火气去把下一个远方吃成故乡。怎么感觉我的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又到了毕业季，看看在新疆大学的博格达校区的这个食堂门前就有这样温暖的横幅和充满仪式感的一个造型，蓝白相间的气球带上一张海报图片，就是在欢送毕业生，也希望他们在接下来为数不多的时间里在学校的食堂里头能够吃得更加的开心和开怀，哪怕是毕业之后依然还记得这里曾经带给自己的美好回忆。可爱的你啊，我爱我家也说了，中午好，我正在吃老汉瓜，你看看切开的这个软软糯糯的，就是刚说的黄绿相间的果皮，这里头的瓤就是这么的软糯透亮，哎呀真是太幸福了，感觉到这个隔屏都感觉到沁心凉的这种甘甜。还有朋友们也在准时的打卡留言，那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今天呢世鹏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中午好，打卡打卡，昨天晚上去吃了蚕丝猫里面的牛腩香米饭，味道特别不错，米饭是粒粒分明，还有大块的牛肉，味道棒极了，去过好几次了，地址就在八大湾镇安街靠近八大湾工业园的附近，蚕丝猫私房菜。说到蚕丝猫，真的它有好多家店，就是可以说每家店的这个菜品不但味道好，它的性价比很高，感觉就是这个感觉是这个点菜界的惠民之光啊，它的这个团购也特别的划算，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尝一尝。刚才推荐的是这是在哪家店呢，这是在说的这个是八道湾的啊，八道湾镇安街的这边八道湾工业园的蚕丝猫私房菜。这会儿呢更多的美食分享和推荐，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也可以继续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节目当中将会在前半段和后半段各产生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路况，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回复数

42-949，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不但可以分享美食，还会有机会和我们一起去品鉴地道的特色美味。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2: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昨天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士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前半段时间，我们也将会送出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总共是4瓶，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那中国老八大名酒也是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看到这会儿大家呢也在许愿老瓷贡啊，同时很多朋友们也在推荐美食啊。于晨说了，想推荐一下于正军辣子鸡大盘鸡，辣子鸡的辣皮子一定要和着这个花卷一起吃，攒劲儿啊。这个店呢很多听友们也推荐过啊，当时呢这个也有一些博主推荐过啊，所以要跟大家诚挚的分享。在美食当中确实这个辣子鸡大盘鸡它这样就没分家，但是怎么样能够有所区别还同样好吃，真的。

那是非常考验主厨的这个功力，所以这也是新疆的特色美食。下次去尝一尝于正军辣子鸡大盘鸡，一般就是用名字来命名的店啊，都非常唠叨的。还有这会儿，全市也说了，说他也想许愿一下古井贡酒。他刚才跟我们分享的呢，也是边做边发的美食。你看今天的午餐啊，太丰盛了，有自己做的凉面，这么的爽口，然后还有凉拌的苦瓜。还有自己做的凉粉儿，哎呀，凉粉儿苦瓜，天气热解暑降火，还有就是配上这个凉面，可以说这是解暑三件套呀！而且是全是手工烹制的，你说这个真是很难得，非常要给您点赞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路况也来了，于一奇说体育馆路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打卡，大圣归来也来了，说中午好，吃个焦蒿土豆丝拌面。哎呀，你看看，这是新疆的特色美食啊，焦蒿土豆丝拌面。还有朋友也在关注有关于端午的一些计划。其实说到端午假期，哎呀，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胃啊，马上就被预约了，要填满了。因为2026年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呢，将会在6月18号到20号举办。本次活动都是以一城一味味连四城为主题，联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同步开展。乌鲁木齐主会场呢，就设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依托端午假期打造全域美食文旅体验活动。大家在6月18号到20号的时候，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除了要看看小杨哥，您还可以去打卡这么丰盛的美食。这次的主会场当中，整合是全疆风味资源，不但有四地的近300家商户参展，而且这其中的各个会展商都会带来各种小吃，品类都不会少于50种。所以说，这个当中呢，有演出，有传统美食技艺的展示活动，还有就是跟着大家一起通过场景式的这种体验，分享更多的美味。还有呢，就是除了在这儿乌鲁木齐有这样的一个主会场，昌吉、吐鲁番、石河子三地分会场也是各具特色。在昌吉市人民公园会场呢，会聚集本土美食和非遗传承，开设非遗手作工坊，对外开放传统面点、酱菜制作技艺的展示环节，也让大家近距离的体验民俗美食文化。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夜市，这个会场呢，会主打的是本土特色的风味，集中的来展示葡萄干抓饭，还有馕坑肉、酸奶粽子各色美食，还会举办大盘鸡争霸赛。石河子是幸福路步行街，在这个会场当中呢，会深挖菌垦饮食文化资源，展示菌垦大包子、泡帐子、汤饭等等各地的这个风味美食。还有就是会开展石河子凉皮制作技艺展演，也会让大家在吃美食的时候全方位的去了解新疆的本土美食。那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端午假期的胃已经被预定了？所以各种美食打卡的信息，各位也可以及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了。那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留言。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积极互动的听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也希望大家继续许愿吧，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也期待各位美好的中午时间吃麻麻香，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发送美食分享推荐，也可以继续发送即时路况到949微信平台，也可以回复一个数字2到微信平台，您看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识别之后呢，就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爱吃、懂吃、爱分享、爱打卡的朋友们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我们也经常会组织大家去品鉴特色美食，也期待着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自制美食啊，还有街头小吃，也和我们一起去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那这会儿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美食和路况。看到全市也说了，说开瓶老瓷供，来瓶老瓷供，确实聚会首选呀。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分享的也都是各色的美食，还有冰冰凉凉的啊。看到杜松辉说了，说每时每刻打卡打卡，每周末都会在家做个冰冰凉凉的雪碧凉面，酸酸甜甜辣辣，解暑又降温。哎呀，这不就是我们爱吃的冷面吗？其实这个做法看似简单，我相信这个冰冰凉凉的雪碧凉面，这其中的配方肯定是很独到的。所以如果你能够分享出来，那我们真是非常的高兴啊。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清凉美食，什么样的美味值得推荐和分享，大家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打卡啦。

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各位继续留言。本节目由威士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刚才也说了，端午假期大家的这个胃都已经被预约了。其实不止于此啊，在端午假期呢，昌吉市推出多条游玩线路，风格各不相同，也期待着大家去打卡。清水县打卡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观天鹅，露营垂钓，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游玩。工业县是有游览校厨景区、昌吉科技馆，还有国防军事陈列馆。人文县呢是串联昌吉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非遗皮影工坊。田园县是逛农博园、华兴悠悠谷，晚上呢在新疆大剧院看千回西域。2026届高考生凭借考证享准考证啊，可以享受福利。昌吉惠家时代领985积分啊，985啊，好。

彩头，还有千元券包以及美妆服饰特惠，多项游乐饮品免费，还有吉吉家甜品85折，还能免费领粽子。华阳广场限时发放满减券，美景福利兼备，到昌吉解锁清爽假日。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吧。我们也说了，在最近的端午假期当中，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美食品鉴。那各位是不是也在想端午节假期要吃点什么特色美食呢？如果说这会儿的粽子也准备好了，也可以像昨天的听友们分享的一样，来打卡一下你看到的比较奇特的品类，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一起分享分享。还有翔这会儿也在吃中午饭，也跟我们及时推荐了，他说秦少爷吃的油泼扯面味道赞赞的啊，给了2个赞。确实他家的油泼扯面那个碗啊就非常的地道，我觉得就是像非常非常的大很深，而且这个油泼扯面特别入味，那个油泼辣子的味道非常的香。还有就是他家的一些凉拌小菜呀，包括可以吃吃他家的凉拌麻酱米皮，还有就是有一些像臊子面，各色美食其实都还是蛮实惠的。那这会儿在八道湾的朋友们也有口福了，如果说您还没想到吃什么，在八道湾也可以去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说到了吃面呢，有时候吃到的就是那种弹牙和非常丰富的臊子在面里头裹着这个筋道的面，吃出的这种浓郁的丰富的口感。而臊子里的土豆丁、豆腐丁炒得非常软糯，然后再加上有清凉的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可以说每一口都是鲜咸完美的配合。如果说你想吃这个带汤的，那他家有专门花8个多小时熬煮出来的臊子汤，这一口滚烫的汤里头不仅有营养，更有对美食的这份啊用心。所以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就可以去尝一尝，他家还有红烧牛肉、土豆的米饭和美味的这个各色的像牛肉面呀臊子面，还有就是有烧烤、浆水面以及羊毛公凉皮，品类还是非常多的，到中午的时候说不定你去还得排队呢。那这会儿在路上，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推荐美食了。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分享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节目当中也会产生这个奖品。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那这会儿大家的留言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有分享路况和美食的。国华说昆仑东街西向东在华林玉器城这儿呢是畅通畅通的。还有不想上班的 DN 天说打卡打卡，就是你是上班了吗？就是虽然不想但是依然在上班的路上是吧。还有这会儿全市又给我们跟进了一下，哎呀这是什么美食呀，感觉好香呀，像卷饼。哦，还有，哦，我一下话在嘴边，这就是之前说的甘肃特色美食，这应该是这个就是饼卷的这个糯米，哎，它有一个名字，快给我提醒一下，虽然吃了还是忘了这个名字，专门尝过，真的很好吃。但是在乌鲁木齐哪里可以买到呢？这也是全市在端午节的时候家里头老家要吃的米糕，红枣、葡萄干、糯米蒸的。这个米糕的外头卷的是一个油饼儿，所以它的味道口感会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软糯和香甜。它好像有一个名字比较这个有地域代表性的，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跟进一下。翔这会儿也在推荐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说抓饭特别香，也要为大家及时的分享和推荐啦。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衣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衣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当你遇到困难，
7: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6: 当你手足无措，
8: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6: 当你身陷险境，
9: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6: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0: 来自来自
11: 949一直在您身边，在中午的时间呢，每时每刻也在您身边，和您一起分享推荐美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为两位听友要送出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各四瓶儿。那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那节目在前半段时间呢，有一位听友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了路况，在路上造成了拥堵，他也提示大家不要着急，那就是6月8日，我们也把这条消息发给了您，您可以及时的回复您的联系方式。那这会儿呢，大家也在陆陆续续的给我来回复答案。哎呀，这是我吃过的美食，我真的特别有共鸣。可以说甘肃是很多朋友们去玩呢，去了还想去的地方。作为北方人，我也对这儿是情有独钟，吃过的这个美食里头，只要是和碳水，这怎么能有180样这种花式的碳水解锁美食。哎呀，真是吃了还想吃。刚才的这个油饼卷粽子呢，就是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特色美食，这也是用烫面炸的油饼子卷上糯糯的这个糯米蒸过的这个甜糯的，就像粽子一样好吃，而且味道非常丰富。还有奔跑的拉条子小凡同学都在和我们回复说，油饼卷米糕，这是金昌、武威、张掖、酒泉一带特有的美食。他的说他的爱人可以给大家做啊，谁想吃啊？那我觉得可能都做不过来，我们听者有份。还有大家也在和我们继续分享这个美味，确实特色的美食总是让人特别的喜欢。当然这会儿呢，还有要去打卡燕海杂粮臊子面的朋友，刚才在跟我确认一下啊，世鹏说是这儿吗？确定是这儿，哎，离你还挺近的啊，直接一键导航八道弯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期待着你跟我们打卡您的今天中午丰盛的午饭。还有杜松说，刚才一开始给我们打卡了冰冰凉凉的雪碧凉面，怎么做呢？他把这个食谱给我们发过来了，煮面过凉水啊，过冰水，这样呢很筋道，而且不粘连，很关键。水开下面煮到8分熟，捞出来立刻过冰，然后晾干，水分备用，然后再调一个万能的酱汁儿，这个里头就要放葱末、蒜末、葱花、白芝麻、辣椒面，然后浇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出这个香味，再放生抽、陈醋、蚝油拌匀。喜欢吃麻酱的还可以用麻酱化开，最后 倒入冰镇雪碧，充分搅拌，这个酱汁就透亮，带着气泡。完了，我口水已经流下来了。他说组装开拌，面条铺到碗底，摆上黄瓜丝儿、鸡蛋、虾仁配菜，然后淋上满满的料汁，拌匀就可以了。哎，你别说，这个跟我平时吃的那种清清的清澈的那个汤汁的冷面还不太一样，这个更家常，味道更丰富，主要还有喜欢吃的炸这个麻酱啊。谢谢松辉，确实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快手制作冷面的方法，下次我们期待着一起去品尝一下。刚才全是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自己家做的糕卷啊，这也是特别美味，在南湖劳动街里面有一家张掖麻辣粉店，他家就有啊，尝一下，就在这个南湖劳动街这儿。谢谢大家的美食分享和传递。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美食，说一说味道啊。全屋定制说，这会儿他也要去八道湾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去吃一吃那个酸菜的杂粮面。确实，这个你说怎么能把臊子面做出那么多的花样呢？可不得去打卡一下，去尝一尝。所以这会儿大家在八道湾附近，如果离得不远的话，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其实很多朋友们也继续在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最近可逛可吃的地方还真挺多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把您的美食攻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中午吃点什么呢，把您的定位啊什么都可以发过来。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继续跟我们刷新一下中午的午餐，给毕业生准备的午餐时间的精彩花絮。你看有在食堂里头依然有打卡墙，朋友们可以在这儿拍照留念，有毕业季，我们不说再见，各自赶路，后会有期啊！有打卡墙，特别的精致。还有就是今天中午除了有烤肉，有刚才说的虾仁笋片，还给大家做了这个这么香的过油肉啊！这是要拌面拌饭都不错呀。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今天的营养套餐，还有糖醋鱼炸鱼，这应该是，哎呀，再配上米饭，这样的一盒餐营养美味，真的是非常用心。那也谢谢各位，不管是自制

0: 还是打卡分享的、推荐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特色的，当地美食能够在乌鲁木齐吃到的，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河南也有海，那是一片一片金色的麦田，同时也有着朝思暮想的人在令我怀念。
5: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路分享和陪伴，每天都是收获满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送出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刚才在前半段时间呢，我们给六月八日分享最及时的路况，也分享了

这份礼物。那第二位是给星伟，他呢也在及时的和我们回复特色的美食。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打卡留言更多的路况到949微信平台，稍后的一路畅通也继续陪伴大家。那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每刻的听友专属群。本节目由威士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别播出，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这会儿还有最及时的路况啊，看到景师傅说报个路况，环卫南路车流量适中，同时他也依然在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谢谢。还有是说你说的臊子面晚上经营到几点钟呢？如果9点多去还能吃到吗？给大家提示一下，他家确实是通宵营业，就是随时去，相信一定会开着的。那各位也可以去尝一尝在八道湾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在导航当中一键导航就可以直达了。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原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应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欢迎各位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
1: 组合，专门有一个小巧思小设计在呢，是吧？
0: 没错，让大家更好的区分我们俩的声音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听出来，哎，还真是有点不一样，朋友们啊。那节目一开始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打卡签到以及报来路况。那节目一开始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
1: 来吧。
0: 那目前看到的是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大概是在肿瘤医院的附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由北向南啊，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一直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是龙胜街从外环高架的出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这一节，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1: 最后来关注到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一节呢，目前的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
0: 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昨天其实跟大家聊聊天气，就是期待着会有两次的降水降温的天气，但是这雨水还没降下来，
1: 快到了啊，快来了，
0: 每天都在期待当中啊。
1: 嗯，
0: 那炎炎夏日有很多的这个解暑的方式方法，相信其中之一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进行的，比如说晚上吃个宵夜呀，中午吃完饭呀，都会来一个冰镇的饮料。
1: 还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们应该会在早上的时候直接来一瓶。来一杯冰美式嘛。
0: 哦呦，
1: 那问题就来了啊，大家觉得喝热水和喝这种冰饮到底哪个更加的解暑或者说解渴呢？
0: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就上网搜索了一下，出现了两种门派。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一个是像我这种这个保温杯一年四季不离手的热水派，
1: 一个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每一天都想喝点冰冰的饮料也好，或者是矿泉水也好，一定得喝冰的啊。就要问一问各位朋友们了，你们是哪个派的呢？
0: 对啊，赶紧加入我们吧啊。
1: 嗯，
0: 就是冷热饮之间各位会如何选择，欢迎也分享一下和加入我们。
1: 那我就先说一说吧，
0: 嗯，
1: 就是各自的喜好的不同，就是为什么，就原因嘛
0: 啊。
1: 比如说你在面对炎炎夏日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首先你的体感温度一定是已经感受到很热了，
0: 哎，
1: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只要喝一口冰的，
0: 嗯，
1: 就是身体啊从里到外瞬间降温，
0: 就感受很舒服。
1: 对，
0: 就是有句话叫做这个喝冷饮一时爽，一直喝它一直爽。就这种冰冰的感觉让大家觉得在热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嗯，
0: 但冰饮的感觉可能是一瞬间会带给你的，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温热的舒适感会更长久一点。

0: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也延伸出来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问大家的，你看到了夏天到底是该喝凉的还是喝温的更好一点。
1: 哎，没错，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是关于这个热啊，但热和温它在温度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今天专门查了一下怎么来区分，就这个开水它自然放凉，温度在35到40摄氏度，它就可以理解为是温。当然像我这种啊，我可能会喝的稍微比温水在温度高一点。
0: 你喜欢喝烫烫的水是吗？
1: 一般这个冲咖啡的温度是80摄氏度，
0: 你直接喝啊。
1: 给婴幼儿冲奶粉的温度是45摄氏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80度的水我来冲黑咖啡的话，我肯定是这样喝。
0: 但是其实还是不建议就是喝得太烫、啊，对你的这个身体
1: 口腔的黏膜
0: 还有食道食管它都不是那么的健康。
1: 哎，所以就是吸溜着喝嘛，吹着喝。
0: 所以如果说要从养生角度去考虑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以温水为主，就差不多在35到40摄氏度左右就差不多啊。这个冷饮呢也可以喝、
1: 哎、
0: 但是主要还是遵从一个规律，首先是适量，适时，而且是适人。
1: 对，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下，就关于这个夏天到底是喝热水还是喝冷饮，其实没有绝对的准确和标准答案。就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体质。就像刚刚珊珊说的，适量、适时、适人。那如果说从解渴的角度来说，那这个冷饮和这个温水哪个更解渴呢？
0: 解渴来说，那肯定是温水嘛，因为温水呢，它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额外的消耗能量。量去加热，温水能够更快的被肠胃吸收，从而迅速的补充水分，缓解口干。
1: 那同时呢，温水呢也更解暑降温，因为温水我们刚刚说到它的温度是35到40摄氏度，它是接近人体体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喝下之后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促使毛孔张开排汗，通过汗液的蒸发来带走体内的热量，实现一种以热制热的降温效果。所以解暑的方式以这种来说会更持久一点。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也要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啊，这个凉饮呢冰饮咱们可以适当的去喝，
1: 没错，
0: 但是你不要一直喝，还是保持喝温水的一个习惯，对身体会更好一点。
1: 哎，说到这儿哈，所以就邀请各位啊，包括邀请珊珊一起加入我的这个保温杯大队吧。
0: 其实我有点想婉拒的。有个问题啊，也想问问你，也想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一般喝这个温水的时候，或者是喝稍微烫一点的水的时候，
1: 就你端起保温杯的时候，
0: 对，大家会选择喝白开水呢，还是会泡点东西喝？
1: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白开水没味儿，就是很就不好，不太好喝下去。很难坚持多喝水，所以就会选择泡点东西啊。那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了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冷饮和热饮各位会在夏天选择什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到刚刚说如果说拿起保温杯，您在杯子里泡点啥会让自己多喝水，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吧。
0: 来吧，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这一会儿都是在准时的打卡签到了，
1: 没错，
0: 我们从最下面的消息来过一下吧。先是后悔师傅这一会儿说欢迎准时一路畅通啊，来非常的及时。
1: 是的，同时呢小凡同学也来了，他说田雨珊珊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目前双向是一路畅通，饭搭子也准时上线，今天中午吃的是茄辣子炒肉拌面。
0: 应该叫等一会儿
1: 啊，
0: 茄子辣椒茄子炒肉拌面啊，茄辣子，我反应了一下，这会儿小凡同学应该还是在店里呢啊，
1: 没错。
0: 另外看到陶发发在分享说，哎，我是属于那种冷热都不行的，
1: 那
0: 就是
1: 温，
0: 常温的是吧？
1: 哎，
0: 就烫的不行，冷的也不行，常温的也可以啊。
1: 对，没错啊。那同时呢，天山梅也说酸酸甜甜，中午好啊。
0: 中午好。
1: 从客西街上柯南高架到温泉路高架，再到东二环到八道湾工业园，都是一路畅通的。
0: 还有 Live Long 也在分享啊，刚刚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喝水的时候咱们也不要长期的去喝一些太烫的水。
1: 没错，
0: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八十多度的水去冲咖啡，建议呢还是冲凉了，就是冲好了，
1: 哎，
0: 再放一会儿再喝。
1: 嗯，
0: 因为这个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呢，它是可就是有致癌物啊，因为太烫了，它会损伤到食管黏膜，不是说这个水本身有问题，主要还是太烫了啊。
1: 没错，所以这个温度的把控对于我们的口腔，以及这个液体冲过的一些器官来说，它要有一定的承受力。
0: 是的，
1: 所以80度这个冲咖啡，但一般我不会冲好就喝，
0: 晾一会儿，
1: 闻闻它的香气儿，哎。

0: 哎，闻够了之后它就凉了。
1: 行，你这个是属于品鉴了、
0: 没错，享受一下啊。
1: 看到王星晶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语音啊，中午好。
2: 上线六星九九，我属于综合派。
1: 综合派。
2: 冷的也喝，热的也喝。办公室喝热茶，出了门太热就喝凉的。
1: 哦，那是因为办公室这个空调的温度调的比较低，需要喝点热水吧。
0: 对，
1: 需要喝点温水，
0: 吹得有点冷，所以喝点热水来温暖一下。
1: 但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在办公室我都得喝个冰的，我也会用保温杯的啊，
0: 保温
1: 杯装
0: 冰水，
1: 冰水里边还得放几个冰块儿。
0: 所以就突然就发现这个保温杯有多种用法，它不仅能够让热水保温，它也能够让冷饮保温，
1: 主要就是保温嘛。
0: 但是结合这位听友王晶晶说的，就是他冷的热的都喝，但是提一个小小的这个温馨提示，
1: 来吧，
0: 千万不要。热的喝完立马喝凉的，
1: 容易拉肚子是吧？
0: 也对，
1: 肠胃受不了。
0: 哎，也不要凉的喝完立马喝热的啊。
1: 就像有些朋友吃这个比较辣的火锅的时候，
0: 哎，
1: 你此时此刻如果喝，首先啊，你这个火锅不是得配一个那种小油碟儿吗？
0: 嗯，
1: 如果你里边油加的比较的多，
0: 嗯，
1: 同时呢，你又多配了一些冷饮，第二天你这个肠胃肯定会有一点不舒服的。
0: 哎，所以也提示各位啊，同时继续关注路上的事儿。贾新平说，青年路42中门口的马路上小石子儿比较多，所以呢，提示各位的车辆过往的时候减速慢行，以免这个崩起小石子儿啊，这个让车受伤。
1: 收到了啊。还有逗号这位朋友分享说，热美式，我说实话啊，这个冰美式嘛，我还能那样
0: 接受一下，
1: 咬上牙。其实田宇应该知道，我是从来不喝咖啡的。
0: 我每天邀请珊珊，珊珊说：“
1: 哎呦，你先喝，你自己喝吧。”就是冰美式，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困得不行了，我会勉强自己接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热美式吧，我觉得有一种在喝中药的感觉。
0: 哎。所以关于这个美式咖啡，很多人的这个口感接受度也不一样，就我喝不了加奶加糖的
1: 啊，我特别喜欢。
0: 你看我们俩又是两个不一样，
1: 这个就是属于分人嘛，适口者真啦。
0: 没错啊，那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同时呢，也看到全屋定制说中午好，我大中午的适合回家冲个凉，泡杯热茶，约几个朋友聊聊天儿。
1: 然后还在上一句还在问呢，说中午吃饭了吗？
0: 没有，
1: 哎，其实我吃了一点儿，因为我知道，因为每次上这个时候的节目，你会很饿，
0: 因为刚好是饭点。
1: 对，而且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分享来很馋人的这种美食照片，所以我一般都会选择在上节目之前先垫吧一点啊。
0: 没错，
1: 你就是属于意志力比较坚强的。
0: 就我可能这个时间段已经习惯了，我早上会吃的比较丰盛一点
1: 啊，就两个鸡蛋嘛。
0: 好丰盛，
1: 还有
0: 好丰盛，搭配上一杯黑咖啡。
1: 哇塞，我以为你说的丰盛是
0: 再来点小水果
1: 那可以啊，那可以，
0: 那肯定得搭配一下啊。那各位也可以来继续分享。那说回关于保温杯泡点啥，那也有朋友说，那泡茶呀，
1: 泡茶嘛，
0: 茶叶啊，必须泡茶喝，
1: 可以的。但是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用保温杯的话，你有一些操作，和你泡的这个东西还是得多注意一点。
0: 怎么说呢？
1: 先考一考大家吧。
0: 我
1: 给大家来一个最常见的养生搭配。红枣配枸杞，
0: 哎，
1: 经常听啊。那问一问，请问大家，这个红枣配枸杞，大家觉得它能不能在保温杯里去长时间的浸泡？
0: 来提提问啊。
1: 这
0: 个保温杯里面泡着红枣配枸杞，这个
1: 非常养生了。
0: 哎，这个搭配行不行？各位感觉如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时候呢，也来过一过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吧。秋云见蛋在问呢，说珊珊甜甜就是你吃酸奶粽子了吗？
0: 哟，酸奶粽子最近可是让大家这个非常之喜爱啊。酸奶粽子你吃过什么口味的？
1: 无花果的，草莓的，还有原味的，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
0: 没错，还有
1: 蜂蜜的，
0: 蓝莓的呀，杏子酱啊，因为其实新疆的
1: 哦，对，杏子还有
0: 果酱做的是非常好的，还有玫瑰花酱，所以都很好吃。就很多这个朋友，我把这个酸奶粽子命名为这个甜品界新疆名小吃的这种三明治吃法
1: 啊，三明治
0: 下面是糯米嘛，中间是这个酸奶，最上层是果
1: 酱，
0: 这不跟三明治有点像？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馋这个酸奶粽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没有吃晚饭，点了三碗，一碗差不多就跟手掌一样大的酸奶粽子，
0: 各种口味，
1: 对，哐哐就干完了，
0: 那是真的很爱了啊。那同时继续来关注，有位朋友说，哈，果然采纳了酸酸甜甜的组合名，好开心啊。
1: 另外，我看到我笑，我吃，我胖，我感觉这个是在考我。

0: 近十年以差不多吧，就是
1: 十年前的课堂，
0: 化学公式写法为 H2O，
1: 对，一氧化二氢嘛、
0: 嗯。你看我们俩很聪明啊，嗯、
1: 真的是，大家每天都在给我们出不一样的
0: 难
1: 题，
0: 难题。同时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您平时用保温杯会泡点啥，喝热的还是喝冷的、
1: 嗯、
0: 那在喝的时候呢，会在什么样的这个温度或搭配什么来喝、
1: 嗯、
0: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红枣配枸杞，其实我觉得如果把它两个搭配在一起多养生啊，放在保温杯里面、
1: 嗯、
0: 应该不会有啥化学反应吧。
1: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实验、
0: 嗯、
1: 就是往保温杯里面倒入热水，再加上红枣啊枸杞，就是浸泡一会儿，过上一会儿摇晃一下，打开瓶盖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反应。什么反应呢、
0: 哎、
1: 这个热水直接喷溅而出，
0: 有点危险、
1: 嗯、
0: 但是通过这个实验我抓到了一个原因。
1: 怎么说、哦、
0: 那应该是摇晃了保温杯嘛、嗯、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0: 还有吗？
1: 主要就是你看红枣和枸杞这些食材，它经过热水长时间的浸泡之后会产生，会发酵成大量的气体、
0: 嗯、
1: 导致密封的这个保温杯里边的气压是不断的升高的，所以在开盖的时候的热水是非常有可能会喷出的，大家一定一定要小心烫伤。
0: 哎，所以保温杯的之所以保温，就是因为它的密闭性比较好。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讲点这个，我来举一个有点年代感的例子。
1: 嗯哼，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是关于泡腾片
1: 啊，这也没有很有年代感，
0: 没有吗？
1: 我没有啊，现在也有吧。
0: 现在的泡腾片大多数会在这个药店买到，比如说补充维
1: C 的那种、
0: 哎、
1: 是吧？
0: 维生素之类的。但是我小时候的泡腾片那可是五花八门。
1: 真的吗？怎么样的、
0: 啊？什么这个各种形状的，什么小鱼形状，
1: 哦、
0: 还有
1: 哦，真的、啊，
0: 还有奥特曼联名款，
1: 真假我没见过、啊，
0: 你看看。所以我说有点年代感、
1: 哦你哦。你说这种形状，那确实是没见过。现在见的更多的就是那种彩色的，
0: 哎，就是补充维生素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不同口味的，
1: 嗯，
0: 当时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会儿我买泡腾片为的不是喝它，因为我小时候喝我觉得它扎嘴。
1: 那你是生嚼吗？
0: 嗯、啊，那这可使不得啊，因为泡腾片遇水之后它会炸开，
1: 嗯哼，
0: 如果直接空口放到嘴巴里其实很危险。
1: 嗯，
0: 但是我那会儿会观察它放入这个杯子之后的产生的那种化学反应。
1: 嗯，
0: 就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1: 对，因为泡腾片它遇水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嘛，
0: 嗯，
1: 就可以说是在水中绽放啊。
0: 哎，
1: 但是呢保温杯里边放泡腾片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跟放枸杞红枣是一样的，不要去剧烈的摇晃、
0: 嗯、
1: 不然还是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没错，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泡腾片那些事儿，因为很小时候我就因为这个啊，就放在杯子里把它盖上盖儿，我就一顿晃
1: 一下、嗯
0: 哎、所以对我的印象啊非常之深刻啊、嗯、所以各位也可以及时来举举例子，关于在保温杯里面泡点啥，泡的时候注意点啥、
1: 嗯、
0: 有哪些生活当中的小经验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来给大家做做补充和温馨提示啊。
1: 嗯，这会儿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吧。你看像国华是不是也在分享说这个保温杯啊泡茶或者泡枸杞有的时候是没有玻璃杯泡的口感好，怪不得呢，怪不得我看就是父母那一辈的、
0: 哎、
1: 经常泡茶的时候都是拿一个透明的那种
0: 玻璃
1: 杯，然后还有一个那种漏茶的滤网。
0: 哎，这一看就是李国华是老茶客了啊、
1: 嗯、
0: 为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玻璃杯泡的茶你能够明显的看到茶叶的变化、
1: 哦、
0: 以及茶色的变化，
1: 到底泡好了没有，
0: 对，还能泡几泡，温度如何。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他说这个保温杯闷泡呢会使得这个茶叶变味儿，
1: 怪不得呢。
0: 但其实有些茶是可以适合闷泡的，比如说像普洱，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黑茶
1: 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来闷泡甚至来煮的。嗯，
1: 我、哦、看来你真的是很养生啊，我对于茶叶的知识可以说是非常的浅薄。
0: 你看我除了喜欢喝这个苦苦的像中药一样的美式啊，
1: 嗯嗯，
0: 我还很喜欢喝茶、啊、
1: 但是大家如果问我关于饮料的问题的话，那我应该是能回答上来。
0: 就是你主打的是小甜水。
1: 对对，奶茶嘛、
0: 啊、
1: 甜一点的、
0: 哎、没错。那同时呢我像我吃我胖也来了，他说哦，泡腾片我小时候干吃过，直接放到嘴里，
1: 哎呦，
0: 那嘴不疼吗？
1: 你看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啊、
0: 嗯、他说我还泡水喝过。
1: 嗯，
0: 他说那会儿小时候泡腾片特便宜，
1: 嗯，
0: 一块钱买四五个，
1: 嗯，
0: 当时不叫泡腾片叫深水炸弹、
1: 嗯、就是整个会有一个化学反应嘛，
0: 就拟声的一种叫法啊。
1: 嗯，这会儿呢看到肖乐这位朋友也有一条语音中好。
2: 我觉得你们甜甜蜜蜜组合，
1: 哎呦，
2: 甜我知道是甜语，但是蜜这个

0: 我们是酸酸甜甜组合啊，
1: 小
0: 酸
1: 宝贝
0: 酸
1: 儿，
0: 呢，跟因为我是珊珊嘛，稍微会有一个谐音，大家也可以叫我们酸酸甜甜组合。
1: 哎，
0: 不行，酸酸甜甜组合说的呢，组合
1: 其实
0: 啊，
1: 就是
0: 有点容易。
1: 对，不是甜甜蜜蜜，
0: 对，酸
1: 是
0: 酸甜
1: 酸
0: 甜，
1: 酸甜甜，酸酸代表珊珊，
0: 对，
1: 啊，甜甜代表甜雨，小朋友分清了吗？如果分清了，期待你下一条语音哦。
0: 记住我是哪位姐姐了吗？
1: 有奖问答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各位呢，也可以来继续分享。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今天的实录互动给大家来出一出。
0: 今天的这个实录互动围绕的是雅山中路啊，
1: 哎，
0: 那我就跟大家出第一道题喽。雅山中路呢，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那么，请问各位路上的朋友们，雅山中路的最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的啊？注意是哪些啊？
1: 是的，第一道题很简单。那今天参与到，这个实录互动的游戏当中呢，也有奖品为大家带来，是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在节目当中会产生2位的幸运听众，所以各位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告诉我们您是否是新能源车主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那些事儿来帮帮忙。那有位朋友说是这个寻物启事啊，明先生呢，在昨天晚上的8:30到9点钟驾驶工程车从卫星路往黄山街维泰北路，最后到达的是泰山街的位置。那在上述途经的路段中呢，掉落了一个工程车的遥控器。遥控器的样子呢，大概是15厘米乘20厘米四四方方的一个橘红色的遥控器，颜色非常鲜明。那重量呢，大概有2公斤重。所以在这里呢，通过949，希望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能够帮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捡到的话，可以来联系他，电话是166-0900-3772，166-0900-3772。
0: 那么与此同时呢，路上的朋友也有一条语音，这条语音发来了比较久啊，刚刚没有看到，叫做一切会变好，这位朋友，中午好。
2: 九九九，从会展中心到高铁，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
2: 听着美食都饿得不行了。
0: 是吧？所以我觉得我在每次上节目之前吃点东西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1: 很明智了啊，
0: 很明智啊。
1: 同时呢，这个 Live Long 也说，我的保温杯唯一的作用啊，不是这个热水泡红枣枸杞，我是把家里冻好的冰块带到办公室里面去享用啊。
0: 这个，咱俩握个手啊 ，Live Long
1: 是一个方法，我从来没有想过保温杯还有如此之用法。
0: 我只会在冬天的时候往保温杯里边加点热水，基本上其他的季节都是常温的，或者是带点冰的啊。
1: 哎，所以适口的温度呢，就是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啊，所以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喜欢喝点热茶或者是热热的水啊，就一定要记得这个稍微把它放凉一点，会对大家的口腔和这个身体的这个舒适感会更好一点啊。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雅山中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到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5: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5: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你看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今天一下子就已经是17号周三了，
1: 6月17。
0: 对，明天呢，我们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端午节了。
1: 6月19号、哎、当天是端午节。
0: 在这个端午节假期的期间呢，如果说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条。分享好几条路线啊，你像昌吉市就推出了多条的游玩攻略，整体的风格都是各不相同的。
1: 嗯，
0: 首先你是清水县，你可以打卡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一逛昌吉小吃街，再到亭州生态绿谷看天鹅，还可以露营垂钓。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去嘉年华的欢乐岛水世界去玩水。我感觉这一条非常适合这种带
1: 亲子游，
0: 对，带小朋友的家庭啊。嗯，另外还有一条线呢，是工业线，可以游览校厨景区、昌吉科技馆以及国防军事陈列馆。还有一条是人文线，这个人文线呢是串联起了昌吉的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非遗的皮影工坊，都非常有意思啊。最后一条是田园线，可以逛农博园以及华兴悠游谷，晚上呢就可以到新疆大剧院去看千回西域，很有意思啊。最后呢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2026届的高考考生，我们也可以凭借这个准考证享受福利，可以到昌吉的惠家时代领取985的积分，还有1000元的券包，以及美妆服饰都有特惠，多项的游乐饮品都是免费的，还有吉吉家甜品是85折，能够免费领粽子，还有华阳广场也是限时的发放满减券，美景福利是兼备的，欢迎各位朋友们到昌吉解锁清爽的夏日。
1: 所以这项福利，这项活动推荐给各位。
0: 嗯，
1: 那关于喝点啥，怎么喝，很多朋友也纷纷给出了一些这个他们生活当中的小巧思啊。
0: 嗯，
1: 这个小凡同学就说，他说哎，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1: 就是这咖啡这东西啊，冰的和热的都很好喝，
0: 嗯，
1: 只有温温的时候这个不太好喝。
0: 我想反驳一下，
1: 您说，
0: 我觉得这个热美式啊，也就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好入口。
1: 嗯，
0: 如果是稍微热一点呢，真的不太好入口，你冰的我觉得还行。
1: 嗯嗯，那同时呢刘洋说，这个珊珊田雨中午好呀，他说你俩同时说话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
0: 嗯哼，
1: 报条路况，昌吉的延安北路到延安南路是一路畅通的。
0: 哎呦，昌吉的朋友啊，那端午假期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几条线路当中去转一转了。
1: 没错，
0: 另外其实您只要多听一听，
1: 嗯，
0: 就多听听广播，多听听节目，就能非常快速的区别开我跟田雨的声音。
1: 哎，考考大家的时候到了啊，
0: 来随便说一个数字啊。
1: 嗯，
0: 10、2，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1: 我觉得很简单啊。
0: 嗯，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信息。
0: 朝辉这位朋友一条语音，中午好。
6: 上两天天气比较热，我在保温杯里面倒了一瓶冰镇可乐。
0: 你看，
6: 我就放包里面了。
0: 嗯，
6: 我一边走一边那个一边走，
0: 嗯，
6: 到地上我口渴了，我把那保温杯打开，那个特别特别紧，那好像是。可乐那个气体的，
0: 嗯，
6: 最后我一用劲把保温杯打开了，
0: 呲出来了，
6: 砰一声，特别特别响，比放鞭炮还要响，特别特别危险。
0: 哎呀，
6: 所以说保温杯里面尽量不要放带气的饮料或者、
0: 嗯、
6: 或者冰或者说是可口可乐之类的东西。
1: 哎。这位这个朋友啊，他的真实经历提示的非常到位，冰可乐放到保温杯，而且走路过程当中还带有摇晃。
0: 其实我刚刚听到他把冰可乐放到保温杯的那一瞬间，我已经预料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错，因为碳酸饮料它本来就有很大的气体，想想看，我们就算是拿它本身的包装这种塑料瓶儿打开的时候，如果剧烈摇晃之下，它也会呲出来嘛。
0: 嗯，
1: 所以现在的保温杯，如果大家关注过的话，就会发现在保温杯的杯盖上会设计一处这个放气孔，
0: 都是为了就是开盖前减少气体的一个存积、
1: 嗯、
0: 是吧，
1: 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啊。
0: 另外我其实可以跟大家教一个小妙招，这个也是喝冰可乐呀像一些碳酸饮料喝出来的小妙招。
1: 经验啊。
0: 对对对，你在开盖之前，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易拉罐的，
1: 嗯，
0: 你拿你的指尖或者拿你的指甲轻轻的围绕在它的这个杯壁就周围啊、
1: 嗯、
0: 轻轻的敲一圈、
1: 哦、
0: 敲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开盖了之后它那个气体就是包括水液体就不会漏出来，就不会溢出来了，
1: 它减少。

0: 喷溅的可能性。
1: 对，基本因为你这样一敲一敲一敲，就是相当于把里边气体寄居在这个杯壁上的那些小气泡、
0: 哦、
1: 给它往中间敲一敲，效果会稍微好一点，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0: 试一下。那同时呢、嗯、关于这个碳酸饮料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就是这个碳酸饮料易拉罐的能放到冰箱里吗？
1: 可以呀、啊、但是你不能放到冰冻哦，你可以冷藏的。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生活当中需要提示各位的一个点啊。同时逝者来了，他说我要吃这个土坑烤包子去了。
1: 哎呦，
0: 哎，我记得南山有一家土坑烤包子特别好吃。
1: 哎，我觉得乌鲁木齐烤包子都特别好吃，
0: 肉粒都很大，
1: 嗯，
0: 然后还没有那么油，里面还有汁水。
1: 嗯，
0: 别说了，饿了。
1: 哎呦，这烤包子能不能再配上一瓶那个冰可乐？
0: 哦，
1: 哎，还有一个小妙招也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啊、
0: 你看我们俩多少生活经验、啊、
1: 只要是这种说到这个关于饮料的话题就是来精神了。
0: 来继续分享，
1: 如果说大家喜欢喝冰的那种可乐，但是又害怕可乐长时间的放在冷藏的这个冰箱里边有危险，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0: 嗯，
1: 你可以把可乐常温去保存。
0: 嗯，
1: 你拿上一个矿泉水瓶或者是任何的这种塑料瓶，
0: 嗯，
1: 你给它倒进去矿泉水，记住啊，这个矿泉水只要倒一半就行了。倒一半了之后，你把这个矿泉水瓶你给它横着，就是躺着，你给它放到冷冻里边去。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瓶取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在下边结成一层紧紧实实的冰，
0: 就一半有一半没有。
1: 对，然后此时此刻呢，你再把你那瓶常温的可乐倒进去，
0: 就
1: 省得你去专门去冻冰。
0: 哎，这就变成了这个冰可乐，
1: 就是对
0: 加冰版的可乐，同时也不像说那种冻死了的这种可乐你喝又喝不到。
1: 对，但是你
0: 还得等它化。
1: 对，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矿泉水倒的时候不要倒太多，因为你倒太多你会把那个瓶盖那个地方给堵住，你没有办法再倒可乐进去了、
0: 哦、你看这其实也是大家在网上自制这个冰美式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方式方法。
1: 嗯，
0: 你看看，对，可以有很多的用处啊。
1: 嗯，
0: 同时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啊。
1: 来吧，
0: 刚刚说到的是雅山中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
1: 嗯，其实看到像这位安子啊答对了、
0: 嗯、
1: 但是对了一半，我们刚刚问的是哪些，所以再可以再想一想还有一条呢啊。
0: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答到的其中一条路一定是雅山南路。
1: 哎，对，
0: 因为最南端交汇嘛。在这儿呢其中还有一条分界的小道路啊，叫做北明街。
1: 嗯，
0: 哎，分享给各位。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有两条道路，一条北明街，一条雅山南路，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整理答案。
2: 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隐患整治最怕等明天，今天看见的松动，今天拧紧，人人讲安全就从你现在起身去检查那个有隐患的地方开始，各个会应急就从你现在用心去掌握那个能救命的技能开始。

0: 珊珊，秦宇，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今天是第二次听你们组合的这个中午的这个节目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好，
1: 嘿嘿，
0: 特别喜欢。刚刚从东外环，然后转克南高架，东向西到骑马山路，一路畅通。
2: 收到，
1: 哎呦，
2: 怪有默契的啊！
1: 我们俩的这个，哎，我突然刚刚发现啊，我们俩说中午好的时候。我们俩出现了两个声部啊，
2: 我
1: 一个高声部，一个中声部。
2: 哎，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不是也在交警指挥中心给大家报路况嘛？在9点钟的时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包括刘瑞也在问呢，说我们俩的组合名叫啥？我说叫这个酸酸甜甜。刘瑞说，哎，你怎么不叫这个天山大峡谷呀？还有，哎，昨天还说了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
1: 一山一水。
2: 不是不是，哎，是什么来着？我忘了。说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俩取的名儿，就是天山大峡谷，
1: 特别好记，然后也很大气磅礴。但是咱不能跟地名一模一样吧，是吧？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跟大家对完答案了，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说雅山中路与雁北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给出了一条路来作为参考，雁北路。那与之平行相交的呢，还有一条路，就在它的旁边，在它的这个东侧啊，那也是和雅山中路交汇之后形成了一个十字路口。而且呢，这条路呢是大多数朋友上班这个路上的一条选择的道路。问到叫什么名字呢？
2: 但是其实这条道路还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算是比较畅通的。
1: 哎，
2: 这么说应该。马上就能猜到是哪条路了吧？
1: 所以第二道题很简单，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2: 刚好这一会儿来看一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我刚就看到 Live Long 这位朋友说，家里边如果你有那个冰格子的冰块模具的话，你可以平常用1/3到4/3的水冲好，泡成浓缩咖啡，然后再把这个模具冻成冰块装到保温杯里边带到办公室，说呢，说这个加上常温的水也能喝到冰美式。
1: 哎，这也是一个方法。
2: 我想喝冰奶茶，行不行？
1: 也可以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弄啊。第二道题一出啊，像 Mr. Do 还有天山梅就快速的给出了答案，但是我看了这个答案吧，我有点迷惑。
2: 等一会儿，你看这个。杜师傅啊，天山胜利隧道就是咱们是说是不是稍微离得远了一点？
1: 咱们端午节可以走一走天山胜利隧道啊，感受一下中国基建的伟大。第二道题说到的是雅山中路和雁北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在它的东侧与之平行的有一条路呢，和雅山中路也交汇，也是一个十字路口。问到这条路啊叫啥名字？
2: 大家再仔细思考一下吧。另外我看到这一会儿一条最新的路况是秋风落叶这位朋友发来的，北环高架会展中心往百商桥面东向西啊，一辆电动车逆行上了高架，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注意避让一下。哎呀，这个电动车啊，哪怕是摩托车其实已经算是机动车辆了嘛。
1: 哎，
2: 你的机动车辆是可以上快速道路的，但是你是不能上高架桥的，
1: 你更别说像非机动车电动车了啊。所以各位也提示路上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以及来答题。那本节目呢是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我是田宇，
2: 我是珊珊，
1: 我们是
2: 酸酸
1: 甜甜
2: 组
1: 合。
2: 我们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吧，就是第二道题，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他答的都答到道路上去了。
1: 哎，
2: 我们这条路它其实是一条快速路、
1: 快
2: 速路，快速路，
1: 你看提
2: 示到这儿，快速路就这么几条。
1: 哎，提示到这儿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答题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还能领取奖品，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一张，会有两位听友送给大家啊。那同时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答题的过程中来说一说您是否是新能源的车主啊。那等待答案的同时，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资讯，关于油价的那些事儿，大家的关注度都很高。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6月17号，那国内的油价将在6月1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0:40进行6月份的第二次调整了。 本轮油价的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统计。那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呢已经达到了-7.11%，预计下调油价是480元每吨。
2: 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呢，这一轮的调价，你像汽柴油的价格预计啊会下调0.37元每升到0.43元每升。今天乌鲁木齐的油价呢是92号汽油是8.15元每升，95号的汽油是8.72元每升，0号的柴油是7.8元每升啊。
1: 所以如果说这两天正在开着自己的爱车在路上，计划要加油的朋友啊，不妨呢持续来关注一下此次的这个油价是涨是跌。现在预计是下调，那明天的6月18号啊20:40来将进行调价。
2: 刚刚天山美，我以为是答题，我们呢，我以为是答题，我说答到天山胜利隧道去了，我说这个离得有点远啊。然后说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是珊珊和田雨的组合，
1: 哎呦，
2: 是昨天天降祥瑞给我们俩起的组合名儿。
1: 你看看，
2: 说呢，
1: 又新来了一个啊，这就搞明白了，
2: 想起来了，
1: 是的，所以这个广播这个频率啊，有些朋友如果说是车载来听，它的延迟率可能会低一点，如果是手机 APP 来听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时差啊。第二题对大家来说有难度吗？我看安子答得特别棒啊，就答对了。
2: 小文同学再想一下啊。
1: 不是河滩快速路，先跟大家来说啊。
2: 可能是因为我刚刚的提示，我说它算是一条快速道路。
1: 但是你们一定要想，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就是雅山中路和雁北路交汇的位置是十字路口。那我出的这道题的答案呢，就在雁北路的东侧，与之平行的位置，相距不是很远。哎，提示到这儿，大家先看看雁北路在何处，旁边是哪条路，答案就出来了啊。
2: 你看小伟这位朋友，就是经过了刚刚的点拨和提醒，第二个答案发来的就是对的啊。
1: 那我们来给大家对对答案吧，
2: 来吧。其实这个呢也很简单，就是东二环嘛。
1: 没错，第二道题。
2: 刚才大家几个提示，第一个提示一条快速道路，第二个提示很多朋友上下班可能会选择到的道路，第三个提示是这条道路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比较畅通的。
1: 所以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东二环。
2: 是的，是的。
1: 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三道题吧。
2: 第一道题不是跟大家说了雅山提问大家说雅山中路的最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嘛？第三道题就是问大家这个最北端啊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提示一下，有3条道路。
1: 是的，雅山中路的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3: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

0: 咨询办理。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跟着你冲向勇，就像拦不住的风。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8: 中午好，我是珊珊。
7: 我们是
8: 酸酸
7: 甜甜组合。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8: 这一会儿呢，其实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刚刚我们第三道题的答案。
7: 没错，
8: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第三道题的一个题目吧。
7: 嗯，
8: 请问各位朋友们，雅山中路的最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同时呢，您在答题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带一下，如果是想要领到今天2张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们，一定要带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我能用上，
7: 或者我有新能源车辆，
8: 对，都可以，咱得带一下啊，要不然你说发给这个油车车主您用不上啊。
7: 没错啊，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因为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有很多听友想要，但是我们已经发出去了，
8: 对，大家发的比较晚，
7: 所以提前可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发奖的时候能够精准的找到您啊。
8: 嗯，
7: 同时呢，刚刚大家也有听到一则宣传，是关于端午节的研学活动。如果您作为家长朋友很感兴趣，想要了解详情，比如说像这个人心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跳转进入我们这次端午节研学活动的详情内容，可以来做咨询和了解。
8: 嗯，
7: 那这次端午节的活动呢是一日游啊，那里面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主打的就是一个科技加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而且同时会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安排不一样的体验内容。
8: 它有低龄的启蒙组，就基本上是5到8岁的小朋友，
7: 嗯，
8: 还有高龄的科创组，这个是9到12岁的啊，我们都是给大家分龄的去定制课程，能够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他的一个认知特点，这样的研学体验会让小朋友们觉得更容易接受，而且更适配一点。
7: 没错，那此次推出的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呢，会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的 VR 科技体验，以及传统手工的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等等等。
8: 嗯，
7: 其中呢涵盖了端午的传统文化的深度感受，以及传承非遗魅力，同时还能够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
8: 因为这个是一日的研学流程，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大致说一下，
7: 可以分一下时间段啊。
8: 你的上午11点到中午的15:30是属于古韵溯源科学解密端午民俗，它基本上就是这个传统加上基础科学。其中呢是包含了为不同年龄段孩子定制的专属课程，
7: 嗯，
8: 能够带领小朋友们近距离的接触科学，了解科学，一步步的揭开自然科学和工程的原理， 里，你像有手作龙舟，就是这种 DIY 啊 DIY 专属的龙舟，能够既安康，能够让小朋友们在动手制作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端午的习俗。
7: 没错，这是上午的一个安排。那下午的时间段呢，是15:30到16:30，主要是科创赋能科技再造端午，通过传统文化与科技结合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沉浸式的 VR 体验，还有智能体育游戏走进奇幻的虚拟世界等等一系列的感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数字6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来解锁了解。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啊，各位也纷纷发来的答案，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8: 其实刚刚这道题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雅山中路的最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的嘛、嗯、我刚看到像小帆同学呀、安子啊，包括 A 康、天山梅就不一一读了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是仓房沟中路、雅山北路还有仓房沟北路这三条道路。
7: 是的，恭喜各位。那紧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其实最后一道题非常简单，说雅山中路最北端刚刚交汇的那些道路的附近啊，有两所中学。
8: 嗯，
7: 问问这两所中学分别叫什么名字呢？
8: 再别忘了啊，朋友们，这个新能源车主朋友们快动起来啊，许愿起来吧。
7: 对，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的身影啊。
6: 我是一颗火力四射高速黄多路在天奔的跳跳。
7: 同时也关注天气的情况，亳州气象台6月17日的14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中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所以提示亳州的朋友们注意防范。实录互动的第四道题问到的是雅山中路最北端道路交汇处附近有两所中学，分别叫什么名字啊？很简单，那现在夏季到了，自驾游是成为这个新疆旅游的热门的一个选择。
8: 而且你看，后天就要端午节了、
7: 嗯、
8: 所以我觉得端午节出行的朋友们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7: 没错，首先呢，我们先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关于独库公路的情况。那截至6月16日晚上的21:30，由于山区持续降雨，山体滑落落石时有发生，那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道路暂时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那公路养护部门呢，正在全力持续开展山体应急防护处置工作。
8: 为了能够保障社会车辆的通行安全，降低灾害的隐患，从6月17日一直到18日，就是今天和明天啊，国道217线的587到671公里这一段，也就是巴音沟到哈希勒根的这一节啊、
7: 嗯、
8: 继续的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等到应急的处置完毕之后，经过公路交警还有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现场进行安全评估之后，到时候才会适时的发布道路通行的信息。
7: 所以如果说您有自驾游走上独库公路的计划和打算，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出行不畅呢，大家也可以来考虑其他的自驾游的线路，或者可以选择绕行国道315线或者是国道218线等等一些备用路线啊。
8: 嗯，
7: 那当然除了独库公路，还有一条道路呢关注度也很高，就是一招公路。一招公路的前段时间呢，也是对于道路的清理进行了暂时的这个交通管制。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在6月17日早上的9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9点，省道237线，也就是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的37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在这里也提示各位，山区的路段呢急弯陡弯比较多，所以您在途经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8: 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的最后一道题的答题情况、
7: 嗯、
8: 刚刚呢最后一道题是这么说的，雅山中路的最北端交汇处有两所中学，请问这个中学是什么名字？
7: 哎，
8: 你看其实挺多朋友都答对了，大家答的也是非常简洁啊。
7: 是的，
8: 12-71，
7: 你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正确答案呢就是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和乌鲁木齐市第71中学。
8: 嗯，其实发12和71的也是对的啊。
7: 没错，我们得把这个全称告诉大家。那 今天实录互动的四道题已经结束了，各位答的都非常的不错，接下来就到发放奖品的时刻，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用得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发放的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举手报名，2张，名额不多啊。
8: 其实我觉得这个检测券在现在发放也是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呢？
8: 因为你看6月了，天气越来越热了，也是为了预防这个新能源到时候领到这个券的朋友，咱们也能尽快尽早的去使用啊。
7: 没错，那等待各位的这个领奖，
8: 到时候领到这个券的朋友，咱们也能尽快尽早的去使用啊。
7: 没错，那等待各位的这个领奖举手的过程，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8: 昌吉多云，23到34度。
7: 石河子多云，24到34度。
8: 奎屯多云转晴，23到34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度到32度。
8: 伯乐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
7: 伊宁小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
8: 塔城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
7: 阿勒泰多云转晴，19度到32度。
8: 哈密多云转小雨，23到28度。
7: 吐鲁番多云，30度到43度。
8: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
7: 阿克苏晴转小雨，22度到36度。
8: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5度。
7: 喀什晴转多云，22度到36度。
8: 和田多云，22到32度。
7: 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8: 我觉得这一会儿其实也可以揭晓一下，就是今天获奖的两位幸运听众了吧。
7: 哎，
8: 要不然这样，你选一个我选一个，
7: 可以
8: 怎么样？那你先还是？
7: 其实昨天有这个需要检测券的朋友，但是今天他没来，我就找不到他。
8: 其实我们也得首先第一个一定是看各位朋友们的答题情况的嘛，第二个就是看大家路况啊，分享这些互动的消息的数量。
7: 那今天的第一张呢，我们就送给胡永平，
8: 就刚刚发了一个
7: 举手的小表情。
8: 对，这个应该就是说自己是新能源车主的啊。那这样我选一个今天早，就是今天互动稍微早一点的一位朋友吧。
7: 可以啊，那获奖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8: 来吧，这位叫做肖乐的朋友啊，其实因为我看到从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啊，一条语音，所以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啊。
7: 恭喜各位啊，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有奖品发放，所以如果说今天没领到的朋友，明天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啊。我看到小杜说我有一个遥控的新能源车能不能用啊，说的
8: 大材小用了，有
7: 点是啊，
8: 有点啊，
7: 幽默了啊。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田宇，
8: 我是珊珊，
7: 我们是
8: 酸酸
7: 甜甜
8: 组合。
7: 本节目由兵团第12师22团第10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8: 下次见啊。

0: 观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

0: 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1: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中午15点到16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路上动态，分享我们的好心情。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可以了解到的丝绸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西八江湖路从鲤鱼山南路到华林市场立交的位置啊，这块的北向南滑这块的平均时速是在25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辅路呢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这块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哎呀，朋友呢也是在说哎呀，这个今天感觉还是啊有点热啊，一热就容易渴，一渴就容易光光光光光啊，不知不觉啊这个、已经好几瓶干进去了啊。其实确实如此啊，夏天啊，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补水，包括平常也要多喝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设下强制补水机制，您有关注这个世界杯赛制的话，赛况的话，你会发现啊，也无论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啊，确保球员在高温的赛事当中的身体健康。这也有这个专业啊运动学者啊是表示啊，说这个夏季运动呢一定要科学啊，就是及时补水，避免发生因脱水现象导致的运动能力下降、消化能力下降，甚至引发中暑、晕厥等问题。那么怎么去补水呢？怎么去合理去调整呢？首先运动前2小时15分钟啊和15分钟的这个充分补充水分，运动前呢不要出现口渴的状态，开始前2个小时需要提前的补充500毫升左右的水啊，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比如说啊，这个温水、常温的常温水、矿泉水等等都可以。运动前15分钟左右呢，再饮，比如说差不多300毫升的水。那么补水呢，咱们不要一次饮完啊，分几次，2到3次补充就可以了。那么运动前补水呢，可以提高身体的热调节能力，降低运动中的心率等等。当然了，运动当中呢，少量多次补水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一般来说啊，运动15到20分钟啊，补充一次，那么一次补充50到100毫升的水，分5到6次喝完就可以了。如果说持续超过1小时的运动，可以把这个白开水换成运动饮料，哎，能更好的给运动当中的身体补给能量。第三个呢，就是运动后补水了啊。运动停止之后呢，要开始补水。一般来说呢，运动后需要补充300。啊，不止300，可能是500到800毫升的水。那么同时呢，也采用少量多次的方法来喝完。那如果说运动持续时间不超过1小时，那么则无需补充运动饮料；则持续运动超过1小时呢，需要补充运动饮料，或者说含糖含盐的水来维持血糖的浓度，啊，延缓这个运动后的疲劳发生。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运动饮料的含糖量呢，应该控制在4%到8%左右啊，过多的糖呢反而不利于健康。当然，在这里最后要提醒提示一下，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不要喝冰水啊。很多朋友说这夏天了，哎呀，一定要去那个冰棍里面哈，拿那个冰冰的

0: 水啊啊，切记还是啊，这可能对肠胃不太好啊，不要喝冰水，水温呢保持在8到12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啊，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喝水，这样呢也容易使血液稀释和血量突然增加，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诱发心血管疾病。希望提示给广大的朋友们，不管您是这会儿哎在运动过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还是说咱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季合理的去学会补水啊。时间来到了15:16，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更多朋友们都能够来签到留言。今天的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姆巴佩独中两元，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世界杯，哈兰德半场双响，挪威4-1大胜伊拉克；梅西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关注强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留言签到。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签到，一起来讲一讲。看到了后悔的，看到了变强的签到留言啊，也看到了子健的打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锁定收听，一起畅聊畅聊啊。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世界杯啊，有朋友呢也是在看，每天说哎，每天呢最起码要看一场啊啊，来满足一下这种世界杯的这种足球热闹的氛围。那么今天我们来聊到体育小小区，聊到什么呢？聊到的也是一个小科普啊，在这个世界杯期间，临阵换帅有先例吗？怎么这样说啊？有朋友说怎么这样讲啊？世界杯期间还能换帅啊？这总共才多少场比赛啊？那来关注一下，6月16日世界杯才刚刚开赛，突尼斯足协啊，这个突然宣布主教练拉穆齐下课。那么在14日进行的 F 组首轮比赛当中呢，突尼斯是以1-5不敌瑞典。那一天后呢，突尼斯的足协啊是便解除了拉穆齐的职务，引发了很多这个球迷的热议和关注啊。通常情况下的主教练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熟悉球队，磨合战术。那么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舞台上啊，你看一招不慎则满盘皆输，各队呢对换帅都会格外的谨慎，即便对主教练有所不满的，往往也会先全力支持，哎，没事没事，加油，鼓励一下，对不对？待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再秋后算账。哪怕是2010年世界杯法国队闹出内讧的这个罢训啊，法国足协呢也是等到了世界杯结束之后才解雇时任主教练多梅内克。那么突然突尼斯足协为何如此果断呢？首先呢是竞技原因啊，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呢，这个拉穆齐的大幅调整阵容，启用功勋老将，启用年轻规划球员，导致呢本土球员和规划球员之间的这个裂痕比较明显。他带队打的4场热身赛呢，仅取胜1场，还曾0-5啊惨败于这个比利时，队内不满情绪呢不断累积，世界杯首战的再一次大比分失利，让突尼斯足协呢对其的这个韧性啊，这个信任啊，是降至到了一个冰点。其次呢是场外风波啊，也有媒体报道啊，是说到了拉穆齐的儿子在输球，这个球队输球之后呢，与愤怒的这个球迷发生了争执和这个肢体接触啊，成为了换帅的直接导火索。尽管他在队内呢没有任何的职务，却随队旅行啊，甚至呢在训练课上面出现这个刚才说到的训练课上面是出现啊，那么在球场内呢，这个也是啊，让很多朋友在网上也引起了这种关注度。此外呢，这个突尼斯足协呢也是啊，迅速敲定了继任者勒纳尔。勒纳尔呢是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面带领沙特队啊击败了最终冠军阿根廷队，啊还执教摩洛哥队，是征战2018年世界杯，丰富的世界杯带队经验呢，以及对北非足球的这个了解啊，是他打动突尼斯足协的重要原因。竞技危机、场外争议，再加上合适的接替人选，三方面因素呢共同促成了这次闪电换帅啊。 虽然说罕见，但世界杯

0: 期间的解雇主教练并非没有先例啊，最著名的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皇马突然宣布西班牙队主帅洛佩特吉啊将在赛后呢从国家队离任，执教俱乐部。那么西班牙足协呢无法容忍这一动摇的这个。无法容忍这一动摇军心的行为，那么在小组赛首战前两天将他解雇，由耶鲁啊是临时带队。最终呢，赛前被视为夺冠热门的西班牙队呢表现频频，止步十六强。从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洛佩特吉呢仍然算开赛前被解雇。真正的世界杯期间呢，被解雇的案例呢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面啊，同样是有突尼斯队的这个身影啊。当时突尼斯队呢在小组赛尚未结束时呢，便解雇了主帅卡斯佩查克，后者呢率队啊先后是输给了英格兰和哥伦比亚。那届世界杯上面呢，沙特队的这个主教练啊，这个佩雷拉。韩国队的主教练啊，车范根啊，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啊。不过与拉姆齐不同的是，他们均是在这个两连败且出现无望之后才被解雇的。换句话来说啊，世界杯临阵换帅呢，并非没有先例，但拉姆齐是创造了一个略显尴尬的记录，就世界杯历史上首位仅带队参加一场比赛便被解雇的主教练。回顾世界杯历史啊，管理层动荡的球队呢大多难有出色发挥。如今呢，突尼斯队呢将这部险棋走了个彻底，接下来呢他们将先后迎战实力更为强大的日本队和荷兰队啊。对于临时接手的这个勒纳尔啊而言呢，稳定军心，捏合阵容比战术部署更为紧迫。拉姆齐留下的这道闪电换帅的记录呢，究竟是笑料还是佳话？答案就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签到留言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开始了啊！来，在我们的时间段给出多条信息线索，大家一起来互动参与，来给出更多的答案和可能，看一看今天你有没有把握让我免后面的线索，对不对？来吧，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啊！第一条信息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一条信息线索啊，是射、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啊，想一想啊，射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想一想啊，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来一起参与啊，一起来互动讲一讲。看到国华互动参与啊，说嘉哥下午好，乌昌路啊这块呢东向西在迎宾路这里是缓行的，收到啊。看到这个宋辉在说梅西太牛了啊，也是关注到了昨天的比赛，是不是？说到这场比赛，也跟更多的朋友我们来一起分享互动啊，也当然希望大家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起来互动参与。答案只有一个，刚才的第一条信息线索已经开启啊，说的是射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邀请您啊，咱们一起来互动参与，给出你的答案。那么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这个梅西的表现真的很牛，是不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梅西帽子戏法追平世界杯纪录，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6月17号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啊，在这一组第一轮角逐当中呢，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那么来关注一下这几个进球啊，比赛第5分钟呢，阿根廷队的 老塔罗、足球。

再进一球，上演帽子戏法，阿根廷3-0阿尔及利亚。这是梅西六届世界杯的个人第16球啊，追平了克洛泽的16球纪录，成为世界杯并列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看吗？啊，有很多阿根廷的球迷，有很多梅西的球迷啊，这场比赛是不是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是不是？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啊，来看一看对于昨天的这场比赛您的关注度和那一份期待。就是很多朋友说，哎，知道会赢啊，也知道梅西应该会有所表现和发挥，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发挥，哎呀，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感觉这是他应该做到的啊，毕竟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一代人的青春啊，是球王的象征，对不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梅西他的这种精彩表现啊，也能够感染到很多的这种足球爱好者、运动员。那么也希望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您也来讲一讲，说一说这场比赛，也说一说您的关注。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虎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永胜啊，也是互动参与啊，说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后尾再说说乒乓球啊。看到一小在说啊，说乒羽，张扬在说说网球、羽毛球啊。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也来一起互动一下啦。第一条线索是射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啊，你想一想啊，还有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啊，诚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留言互动参与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了解到的是姆巴佩独中两元，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6月16号呢，姆巴佩16号呢是两度建功啊，带领上届世界杯亚军啊法国队呢，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3-1击败塞内加尔队啊，取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门红。法国队的上半场表现比较低迷啊，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呢，逐渐找回进攻节奏，并将的优势呢转化为进攻。塞内加尔队呢凭借啊这个强硬的身体对抗和快速反击，不断制造威胁，创造出多次破门良机，但最终只收获一粒进球。那么本场比赛的法国队排出由登贝莱、姆巴佩还有奥利塞和杜安组成的豪华攻击线啊，但几名进攻球员呢在上半场均未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相比之下呢，塞内加尔队啊进攻思路清晰，反击快速而直接啊，雅各松和这个萨尔呢是先后制造了威胁，险些帮助球队取得胜利。半场战罢，双方呢均未能打破僵局。一边再战的法国队的进攻啊，进攻组织是明显改善。第58分钟的姆巴佩在禁区右侧突破时被马内铲倒啊。也经视频裁判助理裁判的这个核查呢，主裁判是法加尼没有判罚点球。法国队呢获得一个角球。第66分钟奥利塞呢在右路啊是送出一记极具穿透力的直塞啊，姆巴佩接球后顺势转身，不做调整，直接低射远角得手，为法国队是打破僵局。那么在第82分钟的端呢是送出直塞啊，替补登场仅2分钟的巴尔克拉右路获得单刀机会，他面对出击的门将啊，冷静挑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那么伤停补时阶段呢，比赛再起波澜，补时第5分钟，伊布拉辛姆巴耶啊是在右路劲射破门，为塞内加尔队是扳回一城。然而呢，仅仅1分钟之后，姆巴佩便在禁区弧顶附近起脚冷射得手啊，彻底终结了比赛的悬念啊。法国队最终呢是以3-1取得胜利。这次呢，姆巴佩以58球独占国家队队史射手榜头名啊，并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的射手王。那么法国队呢曾夺得1998年和2018年世界杯冠军，并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获得亚军。此次呢是法国队第17次参加世界杯，也是其啊自1998年以来连续第8次参赛。法国队呢和塞内加尔队呢曾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面啊为球迷是献上了经典交锋。当时呢作为卫冕冠军出战的法国队呢在揭幕战当中是以0-1不敌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24年过后啊，法国队呢终于为当年的失利成功啊是复仇了。22号啊，这个法国队呢将在费城迎战的是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呢则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对阵的是挪威队，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和期待一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时间来到了15:27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新报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佛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克罗马依西街佛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2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大高速佛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看到大圣归来啊，亚峰在说啊，说贾贺下午好。哎呀，我最喜欢 C 罗啊。那要关注一下了，葡萄牙的比赛了，是不是？葡萄牙和刚果啊，也就是在6月18号，明天啊，明天凌晨的1点，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啊，是葡萄牙对阵刚果。大圣归来，可以期待一下 C 罗啊。那么另外啊，这个葡萄牙的第二场了解到的是6月24号的凌晨1点，啊，是葡萄牙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6月28号，早晨7:30啊，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这是小组赛的三场啊，这给你讲一讲，别错过了啊。6月18号、6月24号和6月28号，啊，前面两个都是凌晨1点，啊，第三个6月28号呢是早上7:30。这个时间还可以啊，没有说到这个半夜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刚刚好？所以喜欢 C 罗的朋友，喜欢葡萄牙的球迷朋友，可以来关注期待一下。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接下来我们来开启第二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啊，诚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邀请你我们一起表达啊，给出更多可能。啊，朋友说说，哎，嘉贺，你等一等，我第一条线索我就想挑战一下，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我第一条线索，我就想把它答出来，哇，有点猖狂了。有点猖狂了啊，不行，我们第二条线索该讲了啊。好了，第二条线索请听内容啊。偶数右，奇数左啊，这第二条线索，偶数右，奇数左，哎，你想一想哪一个比较符合呢？啊，邀请你来一起参与一下，邀请你来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刚才说到的是啊，射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第二个说的是偶数右，奇数左。诚邀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给出更多的答案。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留言签到，给出答案只有一个，你认为的那个正确的运动项目。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给出您的信息和留言。看到天然梅啊，这位朋友在说啊，说苏州东街和龙胜街的桥面这一块呢是有交通事故，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苏州东街和龙胜街的桥面这一块啊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占据哪条车道没讲啊，提示大家行经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您走到这儿路过了，来我们这边跟进一下，谢谢大家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看到一齐在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啊，卡子湾车管所这块啊，这块现在呢是有缓行的，大家了解注意一下，这个是应该是过了快到过了这个喀什路立交的位置啊，那么先提示大家一下，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咱们把速度稍微留意一下，能绕行咱们绕行一下啊，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吗？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紧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了解到的是挪威4-1大胜伊拉克，6月16号啊，挪威的锋霸哈兰德啊，16号呢是在个人世界杯首秀当中是打。6月16号，挪威锋霸哈兰德呢，16号在个人世界杯首秀当中是打入两球。那么25岁的哈兰德呢，本场比赛状态出色，第13分钟他在禁区内是送出了低频传中，还是制造威胁，可惜呢球被伊拉克门将没收。第20分钟啊，他利用角球的机会真顶头球高出横梁。第29分钟，哈兰德呢斩获进球，队友呢在左边路是打出了精妙的配合，插上助攻的后卫乌尔费是送出传中，跟进的哈兰德呢在后点包抄抢射破门。那么顽强的伊拉克呢在第39分钟扳平比分啊，中场的球员阿米尔阿马里是接队友妙传，在禁区内呢从容起脚传中啊，前锋埃曼侯赛因呢是后点高高跃起头球入网。那么4分钟后呢，哈兰德凭借积极的拼抢再次为球队取得领先。伊拉克门将贾拉勒哈桑在队友的回传球偏慢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赢球处理，等到哈兰德逼抢上来再想大脚解围时啊，已为时已晚。最终的哈桑的解围球是打在哈兰德的腿上反弹进空门。一边再战后呢，伊拉克队呢是依然试图扳平比分，但挪威队在第76分钟由刚刚替补出场的利奥厄斯蒂高呢是头球再下一城。那么比赛最后时刻，哈兰德呢在

0: 后点把球顶回门前。队友呢索尔茨维特啊与伊拉克队的侯赛因争抢时，后者不慎将球碰入自家球门。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取得大胜。40年后再登世界杯舞台的伊拉克队呢，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落败的亚足联球队。那么赛后呢，被评为比赛最佳球员的哈兰德说啊，说我们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局，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感到骄傲。说下一场比赛呢，对阵塞内加尔队将会更加的艰难，我们需要踢得更加出色才行。那么伊拉克队的主教练啊安诺德呢是则表示啊，说球队呢需要从本场比赛当中的错误啊来吸取教训。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两场比赛，只要能够取得三分，伊拉克还是有希望晋级淘汰阶段的。那么当日进行的 I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法国队呢是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下一轮呢，挪威队将对阵的是塞内加尔队，伊拉克将挑战法国队。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脑。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0: 时间来到了15:44啊，949交通广播金茂体育，我们来关注天气。嘉禾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动态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4到23度。石河子呢是多云天气，34到24度。回屯呢是多云转晴，34到23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伊宁呢是多云转晴，33到19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9度。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38到23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35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6到22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5到19度。喀什晴转多云，36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2到22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2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温度是33到22度。那么18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的天气啊，是31到22度。明天会有小雨光顾，大家了解注意啊。1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33到23度。啊，未来三天的这个温度变化不是很大，就是明天可能会来点小雨啊，凉爽一下，大家注意啊。此刻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解锁第三条新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邀请大家啊一起给出你的答案。第三条线索是发球不得高过腰部，违规则直接判定丢分。啊，发球不得高过腰部，违规则直接判定丢分。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说一说。 当然了，昨天还有一场比赛跟更多的朋友来讲一讲啊。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小组赛首轮，奥地利队呢对阵约旦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奥地利的球员施密德打入第一球，帮助球队领先。下半场呢，约旦队球员阿里乌勒万啊是进球扳平比分。但在随后的比赛当中，约旦队是连丢两球，最终奥地利队是3-1战胜约旦队。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丝路西街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也可以传递过来了。

听着歌曲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大家的互动参与。看到一期说的是羽毛球，山羊说羽毛球，永胜说羽毛球，钟情和声在说羽毛球，还有呢，看到变强说的是乒乓球，暴富这位朋友在说新 A2T199 变道不打灯啊，直接一把就过来了，这个确实要这个曝光一下，不合适啊。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这个盛康在说苏州路桥面最左侧车道这边呢是有救护车啊，提示大家呢咱们注意一下啊，及时的避让避让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传递啊您认为的信息和答案。接下来我们给出最后一条线索，我们一起来锁定最终的答案，请听内容。最后一条线索啊是，最后条线索是标准用球固定配装16根啊，标准用球固定装配16根啊，你想想这是什么呢？这个明晃晃的答案啊，明晃晃的。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给出你认为的答案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四条线索，第一个是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第二个是偶数，偶数什么？偶数右，奇数左。第三个是发球不得高过腰部，啊。第四个是标准用球固定装配16根。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吧，一起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了。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游泳方面，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徐嘉余大幅领先夺冠。16号晚呢，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人声鼎沸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日开赛，共进行七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这名选手呢是悉数登场，且均有金牌入账。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相关选拔办法啊，本次呢比赛成绩将成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选拔依据。老将汪顺呢在主项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当中是以1分56秒16的获得这个冠军，那么大幅领先于其他选手，他也是决赛组唯一的90后选手。赛后呢他坦言啊说比预想的要快，赛前的目标是游进1分57秒以内，今年计划分三个阶段啊，第一呢是在上半年春锦赛游到1分59秒以内，这次游进1分57秒，亚运会的时候希望能够打开1分56秒。谈及啊被这个追赛后的这种感受啊，他也是给出了，还是希望啊这个自己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颁奖仪式结束之后呢，汪顺把吉祥物送给了这个恩师朱志根啊，他说呢非常感谢朱指导啊，邀请了他很多次，他才下定决心回到队里啊，训练呢有强度的时候有他在，我就会觉得心里很踏实。那么徐嘉余呢持续展现出了在仰泳项目上的统治力，他以52秒47收获男子100米的仰泳冠军。那么徐嘉余呢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成绩呢重新啊是达到了他在2014年第一次游进52秒50的水平，可以说为了重回这个状态，他付出了比12年前更多的努力。他说过这段时间呢，我的训练呢做出了调整，减少了训练量，转而呢加强了训练当中的神经控制，让我能够更加从容的感受技术动作和肌肉的发力。随着年龄增长，他说我的训练时长呢也有所缩短，那这也是我目前采用的相对科学的训练方式。他说我对自己的希望呢还是在世界舞台上，因为呢上次在新加坡没能进决赛，希望下次我能回去。那么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呢竞争比较激烈，潘展乐呢以47秒91夺冠。赛后他表示说状态呢未完全发挥，不找借口继续挑战。以中长距离见长的张展硕呢是以48秒33获得了银牌，王浩宇以48秒36的成绩收获铜牌。那么李冰洁呢以16分06秒81收获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呢有小将于子迪以2分06秒12获得。那么唐前庭呢是以29秒95获女子50米蛙泳冠军，浙江队、广东队、陕西队分别获得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前三名，恭喜。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2026年6月15号周一超级大乐透。

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6期开奖结果，前券号码是10、13、19、21、30，后券号码是04、05。2026年6月16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5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3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57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3034。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8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5116025。啊，以上信息告知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掌握一下。那么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也是啊，大家的这个答案不约而同给出的啊，都是羽毛球，对不对？啊，累累啊，讲理啊，还有一齐呀、啊，啊，还有边墙说话，原来是羽毛球啊，有人说羽毛球。那么继续关注国华，再说说长春中路这块啊，北向南在嘉兴街这里款型，国华说羽毛球，对，最终答案就是羽毛球。第一个啊，这设单双混合三种对战组别，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比较符合范围，而且比较广。第二个线索，哎，刚才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是偶数右奇数左。那么这其实在这个羽毛球当中的这个站位当中，得分为偶数在右区发球，奇数呢是在左区发球。那么第三个说的发球不得高过腰部啊，违规则直接判定丢分。那乒乓球的无腰部发球限制，那么有羽毛球的这个答案呢是比较符合的，最终的16根，对不对啊？标准用球固定装配16根，那么最终的答案就是羽毛球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感谢大家的挑战。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希望大家热爱生活，哎，打打羽毛球啊，走进语文羽毛球俱乐部去感受更多的可能啊。感谢大家的锁定，我是嘉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一起签到。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尽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这网上呢有一个段子，他怎么说呀？跟牛有关系，就是那哞的那个牛哈。说各牛有各命，公牛去当了插座，黄牛去卖了门票，红牛去做了饮料，丑牛去做了生肖。哎，对哈，子鼠丑牛嘛哈。金牛是什么呢？没错，星座嘛，对吧？金牛座。还有肥牛呢，肥牛就是火锅呗啊。还有什么和牛成了牛排，小牛是什么？应该可能不熟哈。小牛变成了电瓶车，电动车。还有包括途牛做的是旅游，还有什么？运气好的牛呢，

0: 就已经被吹上天了。那您是什么牛呢？欢迎来对号入座哈。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今天天气还行，还行吧，就是没有那么的暴晒，对吧？温度是高的，但是不晒的话呢会好一些哈。提示大家安全行车，注意要精神一些啊，尤其是午饭吃了一些主食啊比较多，又吃了拌面，又吃了抓饭，又吃烤肉，一吃以后啊容易晕碳，对吧？容易犯困，可不能哈。开车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心往一个地方用，叫做什么，叫做一心一意哈。开车得要专心致志。好嘞，路况的变化呢，如果您此刻遇到了一些拥堵啊排队缓行，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包括您想问路况也可以随时把信息来互动一下，前提是您需要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之后呢搜索添加好友，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路况呢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有朋友在问说河滩快速咋不快，哪个地方不快呀？我们通过大数据来分析一下，目前我们看到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西大桥的桥面的下方主道加辅道轻微的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继续往北边看一看，目前我们看到的呢，这是在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桥下一直到河南路之间拥堵排队，长度大约排了1公里。反方向我们看一下，从河北东路过来以后呢，走河滩北向南一直是快到新一路之间有排队加缓行，长度累计1.5公里。所以说这边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没错官方微信平台来。同时呢商圈啊这个市区的一些路况的变化都欢迎大家继续来随时的分享路况。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呢是要跟大家互动猜谜。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冷幽默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可以先来尝试一个简单的热个身，脑筋急转弯吧也行，冷笑话吧也可以。先举个例子哈，例子是这样的，说呀一天小明生病了，到医院呢去得打针嘛，对吧？然后呢医生啊护士啊给他把这个点滴打了以后呢，哎奇怪了，为什么小明一直在哈哈大笑呢？就好奇怪哈，为什么小明生病了到医院去打点滴，护士给他挂了点滴之后呢他就一直笑。哎我也谁给我打点滴了，这个结果呢就直接说吧哈，就不卖关子了，因为小明笑点滴。是不是还有人莫名其妙，哎这啥意思哈，不必深究啊，笑了就笑了，没笑的话咱们就过哈。过另外一个题目，简单一些的，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这个也不算难吧，因为之前我估计很多小朋友会记得，而且小朋友记忆力比较好，而且脑子是新的嘛，好用是吧？然后呢听了一遍这个题目以后啊估计会记很长时间，但是很多像我呀就是有些题目跟大家出完以后呢别人在考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就很尴尬。然后这个题目答案呢是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呢？打一个动物，小白 兔， 英文不是 one two 的那 two 吗？小白 兔 啊。请听正式题来了，正式题目是这样的，大白加大白再加大白是什么？也是猜一个动物，也需要用到的是谐音梗的互动方式。这是个提示好吧，就问大家哈，这个大白加大白再加大白是什么动物，请把这个动物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台上大摆，加大摆，再加大摆，三个大摆，谐音梗，一个动物，动物还挺大。

大家还在说第一个咱们的开场的小事儿哈，小互动。大圣归来说黄牛变成票贩子，牵牛变成了牵牛花，牵牛为什么变成牵牛花了呢？另外呢，胡师傅还说蜗牛呢，蜗牛干啥？蜗牛去当智能锁了。

边走边听，咱们边走边互动猜题。除了第一个题目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正式的题目，是一个谐音梗的谜语，猜一个动物。谜面是大白加大白再加大白是什么动物谐音梗。再提示一下，有些电影这东西啊是个主角。

哎呀，今天的朋友啊听友啊都很牛，还在说跟牛有关的事情呢。相约此生，他说有些牛马跟着马一起去上班了，豪牛去做了奢侈品，还有一些牛被吹上了天，确实不是马，就是一些什么，就是运气好的牛都被吹上了天。刚不说了吗？库珀还说了，说牛啊还真的是很牛啊。为什么呢？股市有牛市，蒙牛是乳制品，牛仔变成了裤子，老牛吃了嫩草，海公牛去播了天气预报，这个梗大家谁能够 get 到呀？海公牛。来吧，咱们今天翻了哈，翻篇翻篇翻到今天的互动题目，冷幽默笑话的谐音梗的互动题目，就是那仨大白啊。你看我都这么说的话，您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冰山还说呢，应该是熊猫吧，熊猫跟大白加大白加大白的关系是什么呢？看到李师傅答的是对的哈，然后呢还有是全自动洗车机的张师傅，史蒂芬马师傅，常师傅，白羊也答对了哈。陶师傅答的问题是对的，而且他说我问了豆包啊，答案呢是这个吧，是这个。你都问豆包的话，我都不敢去跟豆包去顶嘴，是吧？我们是朋友，熊师傅说韩帅下午好啊，打卡打卡。你说刚才就开场啊，说那个各种牛那个太牛了，哈哈，我也觉得。行吧，咱们就公布答案了哈。这个题目呢就是一个冷知识哈，不是冷知识，冷幽默，冷段子。时间说的长了以后呢。

就是炒冷饭了，就变成了哈，大白加大白再加大白是什么呢？答案是大白鲨。为什么呢？因为谐音梗啊，大白鲨啊，鲨大白，理解吗？哎，俩仨，一怎么说？一俩仨，有啊，好嘞。咱们节目的翻篇很快的哈，这一篇一篇的翻的，到第三篇了。题目跟大家说一个近期比较火的题目：酸奶粽子。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我在家也能做，就是酸奶加粽子嘛，是吧？没那么简单。请问，正宗的新疆酸奶粽子，它的酸奶用的是哪一种酸奶呢？有选项啊，不着急。三个选项分别是 A 常温的全脂酸奶。哦，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认知哈、啊。大概率的话呢，大概率它可能会有点问题哈、啊。A 是常温的全脂酸奶，就是做酸奶粽子哈、啊，那个酸奶用什么酸奶比较正宗，对吧？第一呢。常温酸奶粽子，哎，咋没人答呀？都不选 A 吗？啊，B 选项呢叫做苏子曼，哦，这是什么呀 ？B 选项呢是苏子曼 ，C 选项是冰淇淋酸奶，哦，冰淇淋酸奶，这一听好像还挺好的，很好吃的样子啊。那么请问大家吧，正宗的新疆的酸奶粽子。酸奶用的是哪一种呢 ？A. 常温全脂酸奶 ，B. 苏子曼 ，C. 冰淇淋酸奶。您会选择哪一个？

哎呀，你看看这个，说到这个酸奶粽子哈，大家应该都吃过对吧？那么请问大家，正宗的酸奶粽子那个酸奶，它指的是什么酸奶呢？看了一下各位的选项，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些，对吃很有了解的哈。不想上班说。还没吃饭呢，听上一档节目的时候呢还不够呢，这会儿已经是饿得不行了，还不够啥意思？就是上一档节目也说吃东西了嘛，然后结果这档节目还是没有吃上，是吧？啊、哦，我们是朋友说没吃过这样的粽子，那可得吃一下哈，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所以说我盲选 A 选项吧，就是常温的全脂酸奶，估计要翻车，就是估计没答对。那是啊，我刚刚提示了。

傅答的也是对的，大圣归来也答对了。安师傅说我选 A 吧， A 真的是很不听劝呀，我刚劝都劝不住是吧。看看胡师傅也答对了，以及呢是相约此生答的也是 B 选项，没错，就是苏子曼手工滤水的老酸奶。它是因为是这样的哈，全脂牛奶呢发酵之后呢，用纱布滤掉乳清，就变成像奶冻一样比较厚实的那样浓稠的酸奶，不流淌，而且奶香足，酸度浓，它就是特别适合去跟粽子搭配一起去吃。为啥说普通酸奶不行呢？它首先是太稀了，是挂不住粽子，口感呢比较寡淡，是吧，就不是那个味儿。正宗的酸奶粽子啊，一定要用苏子曼，您记住了吗？

0: 嘞，4:1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的路况变化，继续来刷新看一看。目前我们看到呢，这是在依旧是新华南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老路段是在广汇桥桥下到龙泉街，目前是轻微的排队，长度排了200米。龙泉街的就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双向车流压力偏大。同时呢，此时此刻的大巴扎路段解放南路哈，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大约排了500米。那么同时呢，此刻的河滩快速北向南，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呢是到了这是人民公园这个路段啊，北向南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偏大，拥堵长度超过了1公里。反方向关注一下呢，这是从红山继续往南哈，基本是从人民路下桥之后呢，一直堵到了克南高架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排队加缓行，长度1.5公里。那么更多路况的变化，包括你想咨询一下前方的路段的车流量情况，都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更多的道路的出行变化和信息吧。关注到的是条寻物启事哈，闵先生昨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呢，驾驶工程车从卫星路前往黄山街、维泰北路，最后到泰山街，然后呢，中途啊是掉落了一个工程车的遥控器，这遥控器呀、它的样子是一个15厘米乘20厘米的一个四方的橘红色的一个遥控器，大概呢也挺重的，两公斤重呢。那么希望各位啊，如果您捡到的话呢，可以跟这个闵先生联系一下啊，这东西很重要。是一个工程车的遥控器，是一个20×15公分的一个四方的橘色的2公斤重的一个盒子。如果您捡到的话，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660900-3772。重复一下，电话呢是1660900-3772。
1: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

0: 见嘞。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这时间挺快的哈，今天呢是6月17号，明天18号、19号就要可以休息了哈。所以说啊，你看啊，咱们这个端午假期呢，去哪玩啊？推荐各位啊，可以去昌吉市，那儿也推出了很多条的游玩线路，风格各不相同。今儿节目呢，跟各位来推荐4条线路。第一个呢是清水县，打卡昌吉6宫镇13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观天鹅，露营垂钓，然后呢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去玩水，很开心哈。这是清水县。第二条呢是工业县，您可以啊游览的是校厨园区景区，以及昌吉科技馆、国防军事陈列馆。第三条线呢是人文线，它串联的是昌吉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以及非遗的皮影工坊。第四条线路呢是田园线，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哈。田园线是逛农博园，包括呢华兴悠悠谷，晚上的时候啊，在旁边的新疆大剧院看一场非常精彩的千回西域。还有个好消息哈，这2026届的就是这一届高考生凭准考证啊可以享福利呢。什么福利啊？包括咱们在昌吉汇佳时代的，您可以直接去领985积分，哇，这个福利哈！还有是1000元的券包、美妆服饰的特惠、多项游乐、饮品免费呢，以及集集家甜品的85折券，还能够免费领粽子。华阳广场限时发放的是满减券，你看这个美景福利兼备，来昌吉去解锁清爽的夏日吧。大圣归来说，韩帅，我感觉这个雨马上就来了，吹凉风了已经。哇，吹凉风那好惬意啊，感觉哈，真好，就没有这么的热了哈。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河滩快速北向南，过了河滩立交啊，不，过了河南路立交之后呢，左侧车道有一个绿化的作业车辆，后方堵车了哈。他说这是我20分钟前路过的，那你咋不保早不保灶呢我们是朋友说长知识了呀，哪个知识啊，咱们节目的知识点太多了哈。他说下次我可以拿个题考别人。他说韩帅，你是不是给每时每刻节目带过班啊？还真没有，还真没有，还因为好像我对吃这东西吧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研究，就是能吃饱就行，就那种哈。这有机会可以带一带啊，行，那就带着大家吃美食嘛啊。好嘞，4:26，欢迎各位此刻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路况变化，都欢迎大家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我们看了一下路况啊，目前河滩快速的拥堵路段呢开始逐渐的扩大了。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一直到柯南高架，目前是拥堵排队。反方向呢，车流压力也挺大的。另外，社区看一下啊，这是在友好路由南向北，从名园到友好商场之间路段，目前是排队缓行，反方向红绿灯下车流量也挺大的。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的原因，也继续可以把路况来分享一下。CCMO 附近看了一下，还行，西大桥桥面通行是顺畅的，光明路东向西轻微缓行，红山路的东向西轻微缓行，新明西街现在显示啊通行是正常的。另外新华北路的南向北通行正常，北向南从西大桥过来以后呢，到小西门之间轻微的排队了已经啊。看看这个是哪儿啊，宝山路北向南从这个西外环下桥之后呢，到七台路这边因为有交汇啊，导致呢后方车流量增大，有排队缓行，长度呢大约排了300米左右吧，耐心等待，有序同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我刚出河滩停车就给赶紧给我说，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哈，没有别的意思，那就是给你点赞的意思，刚才其实是啊，好嘞，咱们开车哈，确实跟各位提示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行车。咱们这会儿呢看哈，到了4:29了，好不好，咱们继续的开心快乐一下，听听今天的下半时间段的音乐游乐场环节，今天要猜的歌是什么歌呢？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昨天有朋友大概提了一下建议啊，什么建议呢，他说你还不如把歌词读一下来的难一些呢，哈哈，那就咱们就读一下歌词，通过读歌词请大家来猜歌名。那读的话呢就是完全不带旋律啊，没有节奏啊啊，当然说也不是没有节奏吧，就是有一些朗读的节奏，但是呢没有音乐的节奏啊，说话得严谨哈，要不咱们就试一下好吧，那就我来读歌词，请大家猜歌曲名字，怎么样，怎么参与节目呢，很简单，也说过好多次哈，那老朋友呢都可能把咱们的官微已经都置顶了或者是放桌面了，好参与节目嘛。如果您还没有关注的话呢，很简单，拿起手机解锁，解不开啊，好，解开以后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来准备要出题了。哎，这个音乐有点太那啥了是吧，不够温柔，这个太欢快了，现选的这哈，哎，这个可以。歌词是这样的，请听题。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解不了尽愁，是否在随波逐流啊，就可以了吧，就这样好不好，刚才那段歌词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出自于哪首歌，它是真的是一首歌哈，一首歌的歌词第一句就这么唱的，如果您知道歌曲的名字，请现在把歌名，或者您可以直接打这个调啊，赋予它旋律，把歌曲可以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这题目是难了还是简单了呀，昨天那个朋友来猜猜呀，不是你要猜就这样的方式吗，是不是需要再来一遍，咱们需要再来一遍的话，我们可以换种别的风格好吧，刚才呢是抒情温柔版的，我们再来听一个，这个呢这是哦，这是轻松的，我这样我读第二段吧，第二段哈，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氢气球， 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为乌有。行了，反正我是尽力了哈。这段歌词朗诵完毕，请大家猜一猜这个歌名是什么。还有人说没有听明白，没来及搜吧，应该是啊。再给最后一遍关键词哈，只说一句了，这句关键词就是灯火辉煌的街头。请问一下，这歌的歌名是什么呢？赶紧把歌声现在呢就可以用文字方式、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啦。一边发微信哈、一边跟各位说个好消息啊！你看这马上这是端午节了，不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呢，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哈。那这个时候呢，一杯干净健康的水呢就很重要了。那么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是不是还有水垢啊？是不是担心水里有一些杂质、重金属会影响老人跟孩子健康呢？所以说啊，别让家人再喝这个自来水了，好不好？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呢，端午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跟家人呢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的免费试用，厂家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哈、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啊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费跟材料费的。30天，您感觉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厂家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真的是不用花一分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以后留下呢，还可以享受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仅需支付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的付清了，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去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电话呢是400-700-2939，电话是400-700-2939。那订购之后呢，厂家还给您送的是啊4大好礼呢，就是您现在赶紧订购哈。价值呢是第一个啊，是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奶粉呢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呢是很好的。再给您去加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吹干头发很快速，而且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啊，给您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火锅、升温快，然后呢这个聚餐哈不用等，煮粽子煮面都很方便。更加劲爆的是啊，双节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给您再额外的加送的是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呢。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很有限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呢您可以立刻拨打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好嘞，4:3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各位啦继续听歌、唱歌、猜歌哈。路况也可以分享一下。李师傅说，目前呢在博物馆门口北向南拥堵拥堵，人比较多哈。提示一下咱们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停车礼让行人，行人过马路啊，一定不要横穿，要走斑马线，好吧？刚才蔡丽歌啊，就是灯火辉煌的街头，夜深人静的时候哈、什么歌呢？我看答的还都不错哈、但是李师傅答的是《风往北吹》，接近了。为什么呢？因为歌手是同一个歌手。徐师傅、达利、郝先生、赵女士、李师傅、小方块说的是《双重福利》，是这个歌吗？为什么是双重福利呢？X 顺丰快递 岁月流逝不再回首，还有呢是圣利亚淋浴房啊，还有李师傅我就是我等等朋友啊，答的哎可以啊，很多朋友是非常的很多，这特别多啊，答的都是对的，很厉害。歌曲名字正如大家所答的，就是孙楠的拯救，这歌您会唱吗？那咱们就一边看看微信哈，这还有康师傅啊，这个庞师傅、马师傅都答对了，杜师傅还有周师傅还直接唱歌了，是不是啊？
4: 他想唱啊，灯火辉煌的街头，
3: 是的，是的啊。
4: 云南西来了一头长牛，
3: 感觉你在教我唱歌。哎，确实没错，是个调调。Arit 呀，尾号呢是6546啊，清风啊，都答对了哈。陶发发、丽曼、迎春、叶未央啊，还有朋友呢，晶晶。
5: 949，
3: 哎，
5: 这个歌词出自于歌曲《拯救》，孙楠唱的。
3: 哦，会唱吗？
4: 孙楠的《拯救》。
3: 拯救。
4: 孙楠的《拯救》。
6: 灯火辉煌的街头。
3: 你看，是不是？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
6: 遥远的温柔，
3: 温柔
6: 解不了尽愁，是否
3: 尽愁是否
6: 在随波逐流
3: 啊。我们不捣乱了哈，来卢师傅。
4: 灯火辉煌的街头，
3: 哦哟，
4: 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
3: 可以，正歌。
7: 这首歌的名字是孙楠的拯救。
3: 嗯，没错，歌名您猜对了，阿正。
4: 我拿什么拯救谁谁家
6: 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
3: 哦，
6: 不到最后不罢休。
3: 为啥奥利一下呢？你看，像奔跑的犀牛。咱们今儿节目呢，确实啊，这是有首尾呼应的哈。一开始呢，跟大伙说的是各种牛的一些段子哈。那么你看这歌里啊，也出现了牛，而且是犀牛。

0: 就是来自于孙楠的《拯救》哈，里面有犀牛，刚说过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这样吧，咱们就正好说到牛嘛，是吧？请大家来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当中有牛的歌，您能想到哪一首歌当中带有牛字呢？看看谁最牛啊！那就请大家这样吧，把就是经典歌曲，您熟知的歌曲当中歌词里有牛的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文字也可以啊，但最好是发语音，您可以直接演唱一下，把歌声用音频的方式语音演唱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这个托尔村江师傅啊说，哎呀，现在真凉快舒服啊，说融合南路这边已经开始下小雨了，哎呦，这雨下的哈，真的是哈，很牛，这雨下的，很惬意啊，很舒服的这个雨哈、咱们提示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有雨的话，确实会路滑，这刹车呢，容易这个打滑，来单眼皮。
1: 是孙楠的拯救。
0: 拿什么拯救？
2: 合成路北向南苏州路桥底下。走到严重堵车。
0: 苏州路桥下河滩快速北向南严重堵车，什么原因呢？如果您知道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啊，把路况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一键式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人说怎么关注啊？怎么样一键可以发送呢？一键发送的话，需要您先就是得把咱们那个公众号哈，那个快捷方式链接在桌面得建立一下，如果没有建立的话呢，有些事不是不能建立的话呢，您就可以哈、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来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以后呢，就可以发信息了，文字语音都行，路况也可以，唱歌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这会儿您油箱里的油不太多的话呢，您省着点用，为啥呢？因为18号的24点，就是明天的晚上24点啊，要进行的是6月的第二次的油价调整了。大概率呢，汽柴油价格预计下调每升3.2到3.8啊，还讲得挺厉害的哈。然后呢，提示一下是在明天的晚上24点油价下调，您的油还能够撑得住吗？那别忘唱歌哈，歌词里带牛的歌，牛。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这现在下雨了，明天天气的走向怎么样呢？看看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32度，塔城小雨转晴，17到33度，伊宁小雨，19到33度，伯勒小雨，19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奎屯小雨转晴，23到35度，石河子多云，23到35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哈密小雨，21到3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4度，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和田小雨，21到31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1度，高温31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上车就听949。到了4: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跟各位继续来唱歌。什么歌呢？就是要演唱的是带有牛的歌，歌词里、歌名里有人说阿牛的歌，行不行？也行吧哈，如果你要说唱的话也行，像桃花朵朵开哈，是类似于这样的歌也行。为什么呢？因为歌手叫阿牛。当然了，歌词里带的话，您唱的话，那不是更加的踏实一些哈？那哪些歌里有牛这个字呢？请各位继续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看，这是小草来了，都是老朋友啊。
6: 牛儿还在生火之后，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4: 王二小之歌，确实听了以后还是很感慨的。来吧，幸福。
7: 你牛什么牛？你牛什么牛？
4: 我没有牛呀。
8: 哎，牛牛牛！
4: 是这歌吗？刚刚朋友还说啊，说就是牛这歌里有很多的牛。
8: 牛牛

啊，真的是很牛啊。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都点赞，因为你们都很牛。有朋友说，哎呀，有牛的歌其实不太多啊，真不要低估自己的曲库，有些歌我一放，我估计您就一定会唱啊。这是 Eric 说，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这什么歌呢？这个歌大家应该都会很熟悉吧。

0: 这歌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唱过的歌曲啊，叫做《蜗牛与黄鹂鸟》。你看这个歌其实也会提示大家一些别的线索吧，是不是？有些流行的歌曲，周杰伦，哎，一首歌曲，这个版本的歌哈，我估计一放的话，大家就还是会有一些深刻的回忆跟往事的画面浮现出来吧。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
0: 这声音啊，
1: 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蜗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就是蜗牛啊，就是蜗牛。这个歌大家真的是哈，我发现这个歌好像听它的版本就都是这样的版本。以前的时候呢，听 MP3 呐、下载的一些歌曲就是都是这个现场演唱的版本，就听多了以后啊，就发现说这个版本好像也是他能够唯一搜到的正儿八经的周杰伦演唱的蜗牛，是吗？你看艾瑞特也说哈，背着重重壳一步一步往上爬。

确实啊，这个歌也是挺励志的歌曲啊，蜗牛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脚踏实地。不气馁哈、啊。这个还有朋友发信息，这个说的是 X 啊，东边山坡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这个歌是什么歌请问一下，天山美女是

0: 不敌王上了宝。哎，蜗牛与黄鹂鸟。
1: 功夫老大在连过高速，下雨了，下雨了。
0: 哦，下雨了已经。
1: 凉快的朋友。
0: 哎呀，真。
1: 小雨。
0: 哎呀，赶紧啊，车窗可以开个缝了哈，空调可以关掉了哈。四道岔到连霍高速这边，好嘞。行，更多的路况提醒、变化信息、天气的信息的变化、雨水的这个量的大小变化，都可以随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同时，请大家继续的开动脑筋想一想，您的曲库当中哪首歌、哪一句歌词里有"牛"这个字呢？请把有牛的歌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请用语音演唱哈。其实提示一下，刚才说了哈，就是怎么组词嘛，牛就是面比较广啊，该怎么去减小范围呢，小切口呢，种类对吧，你看刚才说的是蜗牛，蜗牛有黄鹂鸟以及蜗牛是吧，那十二生肖里是不是也有牛呢，这是个提示哈。另外呢，有些现象啊是被一个名人发现的哈，万有引力是谁发现的，是这个提示的哈。那就一个一个来吧，如果您此刻呢通过咱们

0: 看看是不是十二生肖，那不是有子鼠丑牛吗？
1: 特朗马一下大雨了，
0: 哦，
1: 凉快的很，
0: 凉快的很，哎呀，还是挺羡慕的哈。行，下大雨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哈，因为视野呢不太好，因此啊，咱们把车距、车速控制一下。好嘞，感谢各位，更多的路况的天气的变化的信息，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是月小月月说，周杰伦的牛仔很忙，你看，有牛的歌，一组词儿是吧？那个犀牛、蜗牛。还有什么牛仔，是吧？来，牛仔他到底有多忙呢？

0: 各位的信息啊，演唱的歌曲有牛的，你看有牛仔，还有什么牛仔牛奶，哎，都是有牛的歌嘛。栗子的歌我们刚放过了吗？
1: 周杰伦的牛仔很忙
0: 啊，就是这个歌。栗子你会唱吗这个歌？
2: 啦啦啦，去冒雨，因为马跨不上去，洗澡的鞋泡泡雨，因为可以玩玩具。
0: 来，抓紧时间听各位演唱的有牛的歌，童心的歌声。
3: 这个王力宏的星座里面有牛。
0: 星座啊，对，唱
3: 一下。天上双鱼牧羊座，
0: 啊，上星座。
3: 牛双子巨蟹座，狮子处女天平天蝎射手座。
0: 哦，这个也可以。哎，对对对，你看有金牛座嘛，生肖里还有牛嘛，丑牛嘛，对吧？哎呀，你看看这么一说的话，牛就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哈哈，越来越热闹了。嗯，这个事呢是爵师傅。
4: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里喝牛奶，
0: 喝牛奶。
4: 周杰伦牛仔很忙
0: 啊，没错，这个是可以的。笑看人生。
5: 你有什么牛？你有什么牛？一个金钱买不到几个富有。
0: 牛什么牛？这个歌是能够就是下载到的歌曲吗？听过好像。
4: 你有什么牛？
0: 看来是啊，看来是的。好嘞，咱们继续啊。刚不是提示大家吗？就是万有引力，谁发现的？说牛顿，哎，什么歌有牛顿呢？

呢，牛顿说这叫做万有引力。真的是啊，把啥样的歌都能够挖出来是吧？可以呢，那咱们继续吧。你看大家演唱的歌曲带有牛的歌，大圣归来说小小牵牛花呀，开满竹篱笆呀。哦，这个歌哎是有哎是有。他说那时候我小时候啊，常坐在父亲的肩头，父亲是那拉车的牛，父亲是那登天的梯。哦，确实啊，我把很多课本的知识都还给老师了已经都哈。好嘞，感谢大圣归来给我们的回顾哈，温故而知新了。特别说周杰伦的斗牛，哎呦哦，斗牛还有。

0: 来吧，这是三对三斗牛，就是打篮球是吧，安师傅？
1: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亲近的牛羊。
0: 哦，牛羊。
1: 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
0: 哦。
1: 九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
0: 嘚儿驾。
1: 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
0: 哎，那很多的草原歌曲都带牛和马吗？羊啊之类的。蓝蓝的天空，有没有牛啊？这里面。这是陆师傅，
1: 你又是母牛
0: 啊！刚
1: 又是母牛，
0: 刚已经问过我了哈，我不牛了，不牛了，也没时间牛了。这会儿哈，到了下午的4:58，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告一段落。那么今天如果您参与节目唱歌了，但是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没时间播放了呀。那就欢迎各位啊，在每天下午的16:00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明天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热还是热，连着几天的高温感觉人都快被烤熟了，对吧？这两天大家伙的打招呼方式都变了，从哎吃了吗变成了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刚刚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下雨了，一阵小雨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凉爽呢？哎，这个天儿说实话啊，不烦躁都是假的。但你有没有发现人其实挺神奇的，再热的天儿日子照样得过，而且总能找到办法让自己舒服一点。今天的感谢想送给那些在热浪里依然保持平常心的人和事儿。谢谢同事总是在午休的时候把空调调低两度让大家能眯一会儿。谢谢家人晚上回家端出来的那盘冰镇西瓜咬一口解暑降温。更要谢谢那个在高温里没有摆烂依然按时起床认真工作的自己，能在燥热里守住一份从容本身就是一种本事。热浪总会过去的，但那些在酷暑里给过你一丝清凉一点善意的人值得被记住。如果您今天也想对谁说声谢谢，欢迎告诉我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分享心情，比如说这会下雨了好凉快。

0: 朋友来了，说是，哎，我是不是打卡的第一名啊？是，沙发给你，啊，待会儿肉烤好了，你也可以第一个吃啊。
1: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2: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3: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3: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近日，22岁的新疆导游艾利哈尔·拜赫提亚尔为浙江游客介绍沙海老兵时，一句“不是不惧大漠艰辛，而是心系边疆人民”感动了很多人。这句话背后是一段震撼人心的历史。1949年12月5日至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五师15团1800多名官兵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胜利解放和田，立下赫赫战功。后扎根大漠，开荒造田，屯垦戍边，铸就了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老兵精神。艾利哈尔动情地说，给游客介绍这段历史时，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感动和敬佩。如果没有当年的解放，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军人后代，他对这段历史有着天然的敬畏。艾利哈尔去年大学毕业，如今把导游当成传播新疆红色故事的第二战场。他说，我想把新疆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这不仅是职业，更是使命。

0: 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子健老哥来了啊，发来了我们毕业了，毕业季，前程似锦啊，各自赶路，后会有期，哎，顶峰相见是吧？嗯，大圣归来也来了哈，还有阿布发了一个，行，你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一下好不好？我们给相关部门反馈一下。嗯，这个腾达说是河南西路西向东在铁路局十字路口车流量有点大啊，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河南路立交桥，就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下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节缓行啊，拥堵。然后呢，在苏州路立交桥桥下南向北的方向哈，也有一节拥堵。当然呢，现在红光山路这个东向西啊，不，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哈，东向西的方向在希尔顿酒店啊过来以后有点堵现在。然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刷新看一下啊，现在其他的道路通行状况还不错，嗯，没有说特别堵的那种情况啊。当然也拜托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们帮我们来看一看哪里堵哪里比较畅通的。现在鲤鱼山路哈，鲤鱼山路是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恒顺街这个路口，恒顺街这个路口从河南东路开始。来，我们给大家继续讲故事。嗯，

那么大年纪了，天也黑了，玉米卖完了，他就能回家了。六月十五日，在河南郑州经营一家新疆餐厅的艾兹提艾利阿木提，在电话里用一口河南话告诉记者：“哎，玉米当作给员工加餐了。”事情还得从十二日说起。当天晚上，艾兹提艾利和几个朋友在自家餐厅吃饭聊天。21点多，艾兹提艾利看到在餐厅前卖玉米的老人还没有收摊回家，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家在十几公里外的前王村，想卖完玉米再回家。想到天已经黑了，老人还得骑三轮车赶回家，艾兹提艾利便说：“你把剩下的玉米都卖给我吧，你早点回家吧。”艾兹提艾利今年29岁，来自新疆加施县。2005年，他跟着做生意的父母来到河南郑州，从小到大，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河南人。2025年2月，他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开了一家主营新疆烧烤炒菜的餐厅。这些年，艾兹提艾利热心公益，多次。

0: 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深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方师傅说，城北主干道西向东新联市场到北京路中间这一段左侧第二个车道有井盖缺失，目前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小鲨鱼来了，他说昌吉目前是阴天，闷热闷热的，红旗西路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电话啊，是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925719。

0: 看到了季说等会儿是不是要下雨了，不用等一会儿，就现在。
1: 下雨了，下雨了，好大的雨啊，凉飕飕的，好舒服啊。
0: 超来了，说四平路双向一路畅通。军行天下说在老机场家属院上乘客，北向南，然后连的迎宾路右转上乌昌府道，上大帝国铺立交桥，上机场高速。此路段这里有清扫车辆，有点拥堵，在阿勒泰路高架到亚中机电市场还是畅通的。

0: 我是九下午好。
1: 你好。
0: 喝完了我吃上东西，然后唱 K。
1: 你是刚下学是不是，小宝贝？坐在车上，这个路况是自己报的还是爸爸妈妈帮你完成的呢？嗯，不管是有没有帮你啊，我觉得你都非常的棒，加油！以后要多给我们报路况，好不好？尤其这个点刚好是，建军哥哥在上节目，你刚刚好下学，然后刚刚也可以给我们报报路况，是不是啊？下次我把刚刚也带来，好吗？
2: 建军，下午好。
1: 嗯，
2: 哎呀，我有一件事情想通过这个电波，说出去。然后，因为不知道要表扬哪个部门，但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做得特别漂亮。就是以前在这个喀纳斯湖路和德润街的这个丁字路口啊，以前是没有红绿灯的。今天早上呢，发现这个装了这个简易的红绿灯，那明显的就是早高峰这个三个路口的三个方向的车辆，交通改善了很多。以前送完孩子在这个路口就要堵十几分钟，今天早上没有堵车，所以说，想感谢一下，这个交管部门对这个路口这个交通设施的一个改善，像这种就比较贴心的这种，这种改善，我觉得，让这个周边的。给周边的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代表我个人表达一下这个谢意，向这个交管部门表达一下谢意。
1: 好嘞，收到了，感谢啊。交通通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体验感也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大家如果遇到交通通行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949帮您问来反馈一下，然后呢，我们也来，跟相关的部门对接啊，我们共同让交通通行环境越来越好，行不行？艾文生说：“哎呀，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歌是哪首呢？你说的是？”大圣归来说：“父亲听得真好。”听得真好，应该唱得真好吧。你刚才放的那首是崔金浩的父亲，还有一首是谁，刘和刚唱的，那叫什么，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哎呦，我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啊。就这两首父亲其实都挺火的哈，一直唱到大的，听到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还有说是问一下明后天有没有雨的啊，明后天我们一会儿地点广号之后帮你看一看啊。罗罗说，建军哥，我在富康丝路试听收听的。哦，那收听的效果应该特别好的，网络收听嘛，不存在信号的问题，对吧？
2: 建军，你跟我一样嗓子哑了吗？是说话说太多了，还是天太热了？
1: 天太热了吧？就像我开场说的，哎呀，这个天儿你说很难不烦躁不燥热，就是就很容易无精打采的，就很容易，哎呀，就这个也不想干，那个不想干，有这样的情况。
2: 万盛大街西向东，一直到这个西环中路桥下。都是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倩儿。
3: 繁忙的街道，
4: 疾驰的车流，
3: 每一个相遇，
4: 每一次加速，
3: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4: 在城市的上空，
3: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5: 谢谢你啊，
6: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6月1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卧龙岗村，一位村民在路边一处干涸河道中发现了被困住的大泥。记者从羊毛宫镇卧龙岗村治保主任马新博，他这儿得知呢，该村民将大泥带回家后主动联系他，并用水盆安置大泥。他当天上午10点多来到村民家中后立即报警，最终通过警察联系到食药环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把大泥带走。据了解，大泥别名也叫娃娃鱼，它不是新疆本土生物，近年来新疆偶有大泥出现，并没有种群的出现。另外，大泥是两栖动物，对环境要求非常苛刻，一般生活在水流湍急、水质清凉的石缝和岩洞多的山间溪流湖泊之中，繁殖起来并不容易。

艾文甚至说，哦，雨中寂静，出租车司机最喜欢的歌。哎，出租车司机不是最喜欢听城市骆驼吗？大圣归来说，哦，唱的可以呢，简君儿。还有一首父亲的散文诗，那这个我一唱，很多人就那个啊，触景生情了，是不是？估计一会儿就下雨了，风凉得很，哎呦，舒服哈。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来继续跟大家讲个故事，哎，就发生在我们身边。6月16日，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一家超市经营者徐先生回忆起4天前一段自己亲历反诈全过程，如是说：“哎呦，天哈啊，掉不掉馅饼，更不可能掉黄金。”徐先生曾于6月12日收到过一个包裹，拆开后惊呆了，一块金子。这不是他网购的商品，但是收件地址和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分毫不差。里边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工艺章，附有鉴定证书，称这是足金制品。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徐先生没有心动，反而心头一紧，想起了民警在日常反诈宣传中提示的：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陷阱。他立即联系乌鲁木齐县公安局水西沟镇派出所的民警王建立。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啊，王建立初步判断这是典型的盲发快递刷单诈骗骗局。千万不要扫上面的二维码啊，如果接到与此相关的陌生电话，更是不能相信。为了避免徐先生和家人因好奇而上当，王建立与派出所副所长穆小飞沟通后，两人迅速赶到超市，面对面讲解。穆小飞，哎，这个掂了掂工艺章说：“足金是指的含金量不低于99%的黄金，这个东西嘛，这么轻，怎么可能是足金制品呢？”他逐一解析骗局，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广撒网式寄送廉价礼品，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或者占便宜的心理，诱使其扫描二维码。一旦扫码，受害者便会进入仿冒的购物或客服页面，进而被诱导做任务、刷单返利。更有甚者会被诱导泄露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最终导致钱财被骗。徐先生对民警说：“哎呀，幸好你们平时讲的我都听进去了。”应徐先生要求，派出所暂为保管此快递包裹。不知道咱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如果您遇到了，千万要小心了，哎，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要盲目的去扫二维码呀、打电话呀、做任务呀、刷单呀。你一旦做了这些，那就完了。我跟你说啊，你的钱包、钱袋子就不保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会

0: 营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行里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那会不会有人在问天气吗？我们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啊，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哎，就像前两天一样啊，白天不下雨，到晚上掉几滴雨，但是也会给大家带来短暂的凉爽，是不是？高温是31度，低温21度啊，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小雨32到19度，塔城小雨转晴33到17度，伊宁小雨33到19度，伯乐小雨35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奎屯小雨转晴35到23度，石河子多云35到23度，昌吉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哈密小雨38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4到31度，库尔勒多云36到24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6到22度，阿图什多云34到21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5到21度，和田小雨31到21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高温31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军情天爱说，哎，娟儿，你昨天是不是吃冰西瓜，还是贪吃悄悄把娃娃的冰淇淋给吃掉了？哎，有这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看，我就觉得冬天的时候减肥特别的容易，一到夏天了啊，你出去走哪儿都是烧烤味，走哪儿都是那种饭香味儿，走哪儿都是夜市。哦喂，就是挑战太大了，这不反弹了吗？啊，我听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是的，是的，嗓子不舒服啊。有，不过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估计。
8: 949949，那机场高速快到北站转盘。南向北上北站转盘的桥，快上桥的地方有个井盖子，没盖子，井盖在旁边放着，以后把那车注意，然后让些相关的部门来看一下，是不是把它盖一下。
7: 好呢啊，有心了，谢谢有强。我们听一下天山梅这位姐姐。
9: 姐姐，太阳
7: 好，
9: 宝贝的话。
7: 好。
9: 从中安街上连过高速，石山高架走西南山路，上石南高架，到河滩快速路出口对方通行。
7: 谢谢，路况收到了。话到嘴边说直播啊，现在广播在直播呢，就没有视频直播。上周直播了2天啊，效果还挺好的，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直播一下啊，给大家直播，坚决给你们表演杂技啊，胸口碎大石呀， 我头顶开花呀，哈哈。超，
10: 见证见知，我又来了。到路况，河滩路北向南，从河北路下河滩到苏州路，有点堵车，车流量大，原因是中间在修绿化带。
7: 嗯，收到了，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城地区玉明县，有一位深耕民族刺绣数十载的哈萨克族匠人，他以针为笔，以线为墨，传承千年的民族技艺，带领邻里妇女巧手致富，让传统刺绣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就是玉明县金巧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手绣工、初级工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以匠心手出心、以针线暖人心的基层创业者。巴哈提古利克热马子是土生土长的玉明县哈萨克族群众，自幼浸润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当中，对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哈萨克族刺绣针法细腻，图案精巧，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审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多年来，巴哈提古利始终坚守着这份传统技艺，一针一线潜心打磨，从传统挂毯、坐毯到现代服饰、旅游文创产品，他的绣品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审美，每一件都凝聚着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2014年，为传承民族技艺，带动身边妇女增收致富，巴哈提古利热克马子创办了刺绣合作社，迈出了创业之路。2016年，他正式成立玉明县金巧手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专注民族刺绣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创业初期，资金短缺、销路狭窄、技艺传承断层等难题接踵而至，但他从未退缩。他深知传统技艺不能束之高阁，唯有与时俱进、抱团发展，才能让老手艺焕发新生。作为公司负责人，巴哈提古利始终把带动妇女就业、传承民族技艺放在首位。他免费为周边妇女开展了刺绣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针法技巧，累计培训400余名贫困妇女，帮助48人实现稳定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靠手艺增收。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引进现代化刺绣设备，将哈萨克族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理念融合，开发出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的刺绣产品，深受市场青睐，让指尖技艺真正转化为指尖经济。深耕刺绣行业数十载，巴哈提古利热克马子始终以匠心坚守传承，以责任带动增收。他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一根针线连接传统与现代，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如今在玉明县的刺绣车间里，巴哈提古利依旧带着姐妹们飞针走线，五彩丝线在指尖流转，绣出民族团结的画卷，绣出幸福美好的生活。他用一生坚守告诉我们，平凡岗位也能创造不凡，匠心传承终将绽放芳华。

0: 不好，包括嗯，什么高架、步步金桥、到龙泉路高架、上中药馆、到福马泉、去长风亭。
1: 好嘞，收到，感谢哈。芒果说949报个路况，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距离卡子湾出口还有500米的地方，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两车发生的事故，请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哈。收到了，收到了。还有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哈，泽鑫说是建军，九鼎这边下雨了，哦，泥巴的那种，嗯，带着泥巴点子是不是？大不大？那大家得把你的那个，玻璃水用起来了啊，倩儿。
2: 建军，惠州路东向西，然后到阿勒泰路这个路口，目前车流量适中，一路畅通，常规的本灯，玻璃上开始落雨点了，是不是要下雨喽？
1: 嗯，
2: 赶快下雨吧，赶快下雨吧，太热了。
1: 对，下一下雨。降降温，大家的这个心情也会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哎，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949的光这首歌，主持人一起合唱的。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的三部电话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状态。节目刚刚开始，大家现在拨打三部电话就可以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了。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说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的外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您的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大概描述一下您的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占用状态等等，根据描述呢来给车子给出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型，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新车二手车的车型，我们也帮您这个简单的分析一下，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描述一下您大概是预算多少，想找个啥车，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买家卖家面对面的来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现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三个电话目前看2561和2571949，两个电话还是这个畅通空线的状态，打进电话就可以参与互动了。那今天我们依然是有奖品送给各位想要来这个跟我们一块互动的朋友。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一送给您送两瓶，依然是我送一份，马老师送一份啊，我们俩这各选一位幸运的听众。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拨打这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啊。先来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个是王先生，他有一台22年的宝马 X3 想要来评估啊。你好，王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王先生，
0: 你好，
1: 说说您的宝马 X3。
2: 我这辆是宝马 X3，然后是22年，然后尊享顶配的那款。然后报票价是479,800。然后目前行驶了35,000公里，想问一下老师，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车还能卖到个23万左右，23万5也可以尝试，因为里程不大。
2: 25万到表。
1: 哎呦，25万可能现在困难了，确实困难，因为咱们的年限是22年的车嘛。25万肯定是很难实现了。
2: 然后这个车况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事故，然后就是一些小磨小擦的。
1: 里程确实不大，因为你4年的车这才3万公里嘛。而且配置也是当时的应该 X3 的 30i 的顶配嘛。
2: 对，
1: 这两个因素我帮你考虑了。但是毕竟年头在这摆着呢。你看啊，汽车评估里头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就是现在的新车多少钱。还有就是它的时间已经多长了。这两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车况，你的车况没问题吗？但是
2: 车况没问题，
1: 对，你不能脱离太多的这个年限的这个因素呀，对吧？我再评不能把它当成23年的车给您评啊。对吧？
0: 而且现在X3已经实现了换代啊。你这个就是肉眼可见的老款。换代之后有人说它丑，但是看销量，因为价格还行啊，就销量也还可以。
1: 已经换代了其实。这个26就也是新的一代了嘛，又加长了。 现在你看加长以后的车还更便宜了。
0: 嗯，现在这个是 M 运动药业25L 的是多少？268,000，
1: 就是
0: 标价。
1: 你包括30i的，你看30万的车都有。
0: 嗯，30万2。
2: 嗯，我当时办下来都50多万，现在连一半都没有了。
1: 50多万吗？你不知道，在你之前，18年以前的宝马 X 三都是进口的，啊，以前都是要加价的，就是你订车才有车，本身 4S 店是不被限车的。
2: 那
1: 时过境迁呀，对吧？
0: 五十多万都X5能不能看？现在？
1: 对啊，X5完全可以买到了。入门级的这个2.0T 的X5都可以，
0: 57,000块。
1: 嗯，
0: X5新车，
1: 对啊，
0: 所以那就您参考价格吧。
1: 对，您参考一下。
2: 行，那行，谢谢两位老师。
1: 不客气，
0: 没事，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2: 好，再见了，
1: 再见，王先生。
0: 再见啊，王先生。哎，我记得马老师店里面好像还有好多台X5啊。那天看了一下那个软件上，最便宜的一台。是一个
1: 30万
0: 的X5，20年的，公里数也不大，4万来公里。
1: 对对，差不多。
0: 对，那台车还挺心动的啊。所以你看，现在这车的这价格啊，你当年你买一个X5那会儿咋样，你也得个70往上吧。
1: 对，2.0T 的有便宜的，66万多，65万多。
0: 嗯，
1: 那个年代
0: 是，现在也都便宜啊，现在都50来万可以上新车了。
1: 嗯。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发文字、发语音，想要来问车、评车的都可以啊，我们也能够收得到大家发来的消息。三部电话等待各位的参与，目前25611空线，评车聊车可以打这个25611949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起来。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的车是一个18年4月份的途观 L。新车价要28万呢，跑了85,000公里，18年的车啊，2.0T 四驱豪华，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当年又是一个比现在的 X 三都贵的车，
0: 是。
1: 现在的话，这款车也都，这个已经是途观 L 了，对，途观
0: L
1: 了，那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8万块钱啊。8万多一点，8万5也可以试一试。
0: 八万多啊。还有好友明月问了一个车，说听说最近吉利出的这个第二代油混的车型，市区油耗差不多说能开到2个啊，说这能信吗？
1: 这个就别信了，因为它测试油耗的时候会有更加理想的一个行驶状态。这种油耗通常都是理想状态下的测试油耗，你实际的工况、实际的驾驶习惯和驾驶技术，包括路面上的一些平整度，风力，它都会对油耗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相对就是理想化的状态。那3个多油是可以做到的，3.5左右这是可以做到。
0: 但是最近吉利出的这些车啊，它所搭载的这个叫吉利的 iHEV 这个技术，好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啊，因为它跟之前的一些咱们所熟知的这个像比亚迪啊，他们这个新能源技术又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是属于蓝牌的。
1: 对
0: 啊，
1: 这种油混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啊，吉利、奇瑞和长安这三家厂家几乎不约而同的在今年的1个月之内都在发布这些技术。有一组数据，就是去年丰田大概有1060万辆车的销量，其中有将近450万辆是这个 HEV 版的车型，就是说在全球这是份额很大的一个市场，因为毕竟欧洲和美国没有那么方便的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充电条件。所以这种油混车型达到一定的排放和省油的双节，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种车型就是目前的一个潮流化。而丰田的这个车型，它是以油为主、电为辅的这种架构设计，而我们现在是以电为主、油为辅的设计，包括我们的燃油发动机啊，这种混动的燃油发动机已经达到了47%、48%的热效率。
0: 对，
1: 丰田的第五代技术才44%，所以这个是有差距的。包括电动机整体的功率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再加上就是它的电控系统有非常智能化的 啊 AI 介入的、
0: 嗯、
1: 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在城市拥挤或者说是平顺行驶的状态下和发动机做一个实时的一个削峰填谷的匹配，
0: 嗯
1: 啊，又能确保动力，又能确保这种智能化的高效的切换模式，
0: 嗯，
1: 还有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车型的电池，虽然也只有一两度电池啊，
0: 对，
1: 最大的好像奇瑞有个5度电池的，
0: 嗯，
1: 但是他们都做到了高倍。

0: 于放电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电池有一个说是容量密度，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功率密度。那功率密度更好，就是说放电瞬间释放电量的能力也很强，
1: 嗯，
0: 而且补电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对原来传统的日系混动以丰田为代表的这种技术的一个真正的大的一个超越吧，可以说是。
1: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要买这个油车啊，他说我又想省油，但我又呢现在又想看这新能源车啊，我但又没有这充电条件。那我们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现在的吉利的这个 iHEV 这个技术，今年四月份才发布啊。那相比于刚才马老师所说到的本田丰田这些技术呢，它主要做到的就是更高的热效率，同时呢以电为主，咱这还是这个油为辅啊，能够 P1 P3 电机加上这个高热效率的一个 1.5 自吸的发动机，带来这个更好的动力，同时呢也能够让油耗降得比较低。它有这个纯电模式、串联模式、并联模式、发动机直驱模式啊，配合这块小电池闪充闪放，可以让我们的这车既有动力也能够实现燃油的经济性。韩先生要评估他这2018年的斯柯达明锐。你好韩先生。
0: 你好韩先生。
1: 你好韩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斯柯达明锐。
2: 我看一下你那个买，因为我买的三手的，二手的。行程的话97000。
0: 9万多，18年的车不多。咱这是明锐的1.4T 还是1.5？
2: 1.5
0: 的，自动手动。
2: 自动。
0: 有没有天窗真皮？
2: 带天窗。
0: 带天窗的啊。
2: 对，
0: 那这款车现在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3万2、3万5，可能有点难度，啊。
2: 我买的就是二手的。
0: 二手的如果车况好，你就可以尝试这个3万2、3万3的价格。
2: 哦，好的，好的，
0: 好不好？啊，
2: 好的。
0: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当时？
2: 42000。
0: 42000，那是应该是前年吧，去年的事儿吧。
2: 去年9月底。
0: 去年九月底啊。
1: 嗯。
0: 去年买的不算便宜。
1: 42000，今年还能就赔10000块钱差不多。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就先到这儿，韩先生。
2: 好的。
0: 好的，再见，
1: 再见啊。三个电话2551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高先生是有一个求购的事儿，我们一会儿来看看。你好，高先生啊，稍微切换一下信号啊。这位微信好友方欣彤说到的是2021年的一个 CRV， 这车是一个 1.5T 自动次低配，白色，目前公里数在88000公里，发票价209800，想问这 CRV 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
1: 21年
0: 的车，基本上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再个9万来块钱吧。
1: 9万来块钱，
0: 9万9万5之间卖卖看。
1: 好嘞，行，这位朋友您听了价格之后觉得能行，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公布啊。喜欢这车的朋友呢，就直接打电话跟您来联系。好友坦途说想问一问啊，这个油车上经常备一个搭电宝，有没有这必要啊？
0: 其实没什么必要，但是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可以帮到需要帮助的人。我的车上现在就有一个，
1: 就够电那个。
0: 对，其实你想嘛，你的电瓶如果不出现这种意外的亏电，电瓶一般用个3到5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常规来讲，如果你每天能走个30-50公里，你的车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3-5年周期之内。但是呢，这个东西如果有一个，它现在都是集成式的，不仅仅是一个大电宝。
1: 对，上面还有那个外放电，给手机充电也行。
0: 对，手机也能
1: 充
0: 充
1: 电宝
0: 啊，咱也可以当这
1: 个
0: 充气棒
1: 手电筒
0: 啊
1: 什么的。
0: 对，手电应急灯它都可以用嘛。
1: 是的。
0: 啊，它是一个多功能的集成体。
1: 对，所以这个东西有备无患吧。
0: 对。
1: 但是啊，您一定要记住，就是不管您买的这个搭电宝花多少钱买的，你一定要把它放在那个阴凉的地方。夏天这车内温度那么高。
0: 对，是的。
1: 保不齐你这搭电宝哪天这质量什么有问题啊，这电池一下出现了什么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0: 对，现在新式的都是锂电。
1: 对
0: 啊，锂电。

0: 那个报纸啊啥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老
1: 对，
0: 花镜跟放大镜是
1: 一
0: 一
1: 旦
0: 样
1: 聚焦，它就是火源呀！
0: 的。嗯，万一你那角度特别刁钻啊，
1: 嗯，
0: 把那个阳光的能量给聚焦了，那就很危险。还有像什么香水啊、可乐呀、啊、打火机呀啊，这些也别太阳直射，要不然也会容易
1: 对
0: 出
1: 这
0: 现
1: 个
0: 爆炸
1: 挥
0: 的
1: 发
0: 情
1: 性
0: 况。
1: 的哦，就是有爆炸的危险。
0: 对，来看一下李先生是有一个求购的事儿。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
2: 哦，
1: 先
2: 你
1: 生，
2: 好，老师啊，
1: 您说。
0: 您好。
2: 我想要一辆，就是说，品牌我不太懂车，就是想着轿车，1.6排量以下的轿车，带气罐，年程嘛，可能要需要8年以内的，要太长了，可能有点老的，
1: 对，就是18年之内的车嘛，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6、7年、7、8年都可以。就是必须有一个排量小带气罐，女人开的车嘛，我就想代步车。你们那边有没有现在有这种车？有的话，我想看你
0: 买一
2: 这一
0: 个
2: 两天
1: 哦，咱们
2: 到
1: 我这
2: 看。
1: 儿倒真还没有，但是我们这个市场上这样的车型很多见，所以您公布电话就可以了，
0: 对，
1: 好不好？
0: 有这样
2: 行
0: 车的
2: 行行，
0: 就跟你联系啊，李先生。
2: 好嘞，好好
0: 啊，
2: 好，
0: 好，你说个电
2: 可
0: 话
2: 以。
0: 吧。
2: 15399，187，298，
0: 15391879298是吧？
2: 哎，对对
0: 要
2: 对，
0: 求就是这车呢一
1: 带
0: 点
1: 气
0: 六，
1: 罐，
0: 然后带气罐，排量别太大，
1: 八年之内
0: 八年
1: 啊，
0: 之内车况好一点的啊。
2: 对
0: 预
2: 对
0: 算
2: 对
0: 大
2: 对，
0: 概是个，
1: 这个我估计25000以内肯定
2: 两
1: 可以
2: 万
1: 买
2: 多
1: 到，
2: 块钱吧，我觉得价格是这应该是这个价格，
0: 可以，那明白了。好
2: 啊。
0: 嘞，那就有这样车源的就跟你联系啊，李先生。
2: 好嘞，好
0: 啊，
2: 好好，
0: 行，
2: 谢谢老师
0: 没
2: 啊，
0: 事儿，
1: 再
0: 没
1: 见
0: 事儿，不
1: 啊，
0: 客
1: 李
0: 气，再
1: 先
0: 见。
1: 生。
0: 好嘞，再见。三个电话呢，目前看到2571和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互动聊车了。给您评估爱车剩余价值，或者是聊聊车、找车，咱都可以。好，有比拉利说他的车是一个19年10月份的时代思域。1.0T 的啊，没有什么大事故，就是后门补过漆。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大概的情况，这个车可以尝试一下，
0: 还有11万公里，
1: 四万块钱啊，4万块钱是上限。
0: 四万上限，
1: 对。
0: 他说他去问了一下市场里边，寻到一个3万2的价，差不多。不过收车的话，肯定是要便宜一点嘛。那毕竟人家收车也得有的挣啊。
1: 对，你这个车里程有点大了啊，里程要小一点，可能它多出一点，有可能啊。
0: 还有这边淼说到的是想问一下车险的事儿，可以啊，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车险的事儿，你发过来我们看一看啊。还有 BBQ 说继续来听课，每天下午都听啊。哎呀，好多朋友都说听咱这节目就长知识吧，可能说是就像听课一样，但是希望大家听课的过程当中别犯困啊。
1: 对。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4: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

0: 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嗯，跟大家一块来这个评车聊车啊。这线上的是下一位李先生，也是想买车。你好，李先生。
1: 您好。
2: 你好啊，两位老师好。
1: 您是要买雷诺的什么车型？
2: 没有，我要卖。
0: 哦，卖。
1: 嗯，您说。
0: 好，说。
2: 哦，
0: 雷诺啥？
2: 雷诺科雷傲。
1: 嗯，
2: 2017年8月份的。
1: 嗯，那就是改款以后的科雷傲了。
2: 哦，对。
1: 嗯，
2: 跑到什么7万多公里吧？还6万多公里，不到7万公里。
1: 2.0、2.5的。
2: 2.5。
1: 2.5四驱的啊。
2: 哎，对。
1: 哎呦，跑的挺少，但是现在损失会很大。
2: 哦。
1: 我的建议是这款车可以试一下6万块钱。
2: 6万块钱啊？
1: 6万可能是个上限，很理想的价格，因为你这个里程少，我就给了一个相对乐观的价格。
2: 哦，
1: 啊，
2: 那马老师你那收收？
1: 我这也可以收啊，但是收购价可能也就是个5万上下，
2: 是不是
1: 啊？大概也就是这样啊，具体要看车况，好不好？
2: 你在那个，
1: 我在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就是那里头最大的一个展厅。
0: 可以。你要是想找马老师，到时候去了给他打电话，节目结束我们会说马老师电话，
1: 对
0: 啊，给你看一看。
2: 好吧，行，
0: 行，
2: 好，
0: 行
2: 了，
0: 没事，
1: 再见啊。
0: 好，那么先到这儿啊，再见，李先生。
2: 好，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啊。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刚才这位朋友评车之后想把他的车卖掉啊，就是这个时代思域，2019年10月份 1.0T 的时代思域。有喜欢这车的可以跟比拉利师傅联系，电话是13079935061，13079935061。他说预算也不会太高，35000，他觉得给钱就卖
1: 了，就能卖了。
0: 嗯，35000。钢蛋说他的车上备了一个12V500F 的超级电容，大概给24伏的铲车勾过电，冬天给依维柯柴油车也勾过电。
1: 哦，那就是的，能给柴油车勾电，
0: 嗯，
1: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
0: 还给铲车也勾电呢。
1: 嗯，
0: 哦，确实，钢蛋师傅呢是属于咱的老听友，也特别的热心啊，经常会有一些求助的朋友，钢蛋如果在附近的话就过去给人打点帮忙什么的啊。确实装备也专业。好嘞，谢谢钢蛋啊。再来看一下，还有点的车是一个2016年的轩逸1.6豪华，跑了102000公里，小刮小蹭是有啊。这个车什么价呢？
1: 哦，这个轩逸应该算是，如果是经典款的啊，当时的经典款老款的话，即便是个豪华，
0: 嗯，
1: 估摸着这个车到2万出头吧，啊，2万可能23这样有可能。
0: 嗯，2万23。
1: 嗯，
0: 这位朋友啊，宋师傅说，雪莲山隧道的由西向东有一个车坏了，然后呢，在那儿放了一个小凳子，放了一个三脚架，但是距离都比较近，现在快到高峰期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再来说一下，位置是雪莲山隧道的由西向东，这个车发生了故障。溺水的鱼，他要评估他这台经典车型啊，2015年的纳智捷大七次顶配，不带电视，上路当时要25万多，车况一般，跑了19万不到20万公里吧，能卖多少钱？
1: 哟，这个车可能卖到10000多块钱，15000差不多了，啊，2万都不敢想象，
0: 一万一万五，
1: 嗯
0: 嗯，当年把纳智捷姐给做倒的，我记得好像就是大七吧，因为大七它那个油耗实在是，让好多朋友难以接受。
1: 中石油战略合作伙伴。
0: 对，那个故事太多，段子太多，简单讲两个，比如说，
1: 嗯，
0: 早上提的大七，然后下午回家发现村口呢就盖了一个加油站啊，谁走漏了风声，连夜就在村口盖了个加油站，这第一个啊。还有说什么呢？这个大七去加油啊，不熄火呢都不行，为啥呢？因为不熄火这个油永远加不满
1: 啊。
0: 还有啥段子说，哦，他的这个车的备胎放也特奇怪啊，说这个大七的备胎呢，要不是这个车翻过来啊，他永远都取不出来这个备胎，就他是放在那个车底盘中间的
1: 位置，
0: 对，你要不翻的话都看不到那个 那备胎在哪儿，所以就好多段子吧，让这个纳智捷的大七。

0: 也卖得比较惨淡，然后整个品牌呢也就淡出市场了啊。再来看一下刘先生要评估他的哈弗 H 九。你好，刘先生。
1: 刘先生，
2: 您
1: 好。
2: 主持人好，马老师好。
1: 您说。
2: 我的车是那个汽油版2017年的2017款，汽油版的四驱尊享那个大五座。
1: 哦。
2: 当时价格是258,800。
1: 嗯。
2: 我选了一个就是那个书包嘛，就备胎嘛。
1: 嗯。
2: 那个就选的就258,800，目前跑了11万公里吧。
1: 嗯，跑的不算多，2017的车，
2: 然后车上有点小刮小蹭吧，反正，基本上没有出过车，就是没有出过车损啊这样的情况，就想评估一下，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呀，可能也就值个4万多块钱，4万5可以试一试。
2: 4万5左右是吧？
1: 4万5可以试一试。
0: 哎呦，叹息了啊。
2: 嗯，这个，
0: 您觉得想卖多少钱，刘先生？
2: 啊，
0: 你想卖多少钱？
2: 我想可能应该5万多，应该可以那啥吧。
1: 反正这个年限的车你可以试，说不准，说不准啊，可以试一试。因为你这个车里程不算大，配置按当时那个价位还算是比较高的啊。
2: 本来想的是，因为现在不是来回上下班嘛，
1: 嗯，
2: 大概有70公里的这个路程，
1: 油耗有点吃不消。
2: 对，油耗反正一个月1200到1500吧，反正。
1: 对，
2: 我其实我跑的也挺省的，我现在百公里油耗大概9个多一点。
1: 是啊，你
0: 那可以啊，
2: 我跑的挺好。
1: 嗯，对，
0: 那可以了。
2: 我买的都是电车，然后我百公里，我一公里才几分钱。
1: 对，这个完全是因为心理不平衡了。
0: 对，
2: 现在想换车吧，哎呀，你换车，你为了这个油耗，
0: 哎，对啊，
2: 然后你又得投入很多的钱进去。
1: 对，是的，
0: 是，所以这个账呢，你自己要把它算一下啊。你这个电车，如果你打算开个10年8年的，啊，就把它当那个工具车用，买一个电车肯定可以。
1: 对，像你这个行程，
0: 嗯，
1: 你用电车绝对省。
2: 是我，但是我想我买个车吧，但是要低于这个 H 九的这种状态的车，
0: 又得
1: 你又不想
0: 又接受不了，
2: 对，
0: 那你要是跟 H 九差不多的电车，你咋也得花个10几万吧？
2: 对，
1: 把这个 H 九搭进去，
0: 对，
1: 咱再最少掏个20万，
0: 是，那
2: 这价格也不高，搭进去不了多少，
1: 买个泰方程豹的
0: 泰七
1: 啊，不，方程豹那个。豹五吧，
0: 豹五，
1: 就正好和你这个 H 九持平了，就差不多。
2: 哎，这不还得投入20万？
0: 那
2: 把这4万就
0: 是啊，
2: 那个也得20。
1: 你看哦，是这样的，钱这个东西呢，如果说真的完全不花也可以，但你现在你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你得说服你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差于这个车的质感的车，你又不愿意开。对吧？
2: 是，
1: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你必须把这个钱拿出来花掉，真的啊，要不然你就承受这个，一个月这么高油耗的这种焦虑，看着别人一个月1-2百块钱的电费，你真的就是焦虑。
2: 是，确实，我看别人那个费用真是很低，
0: 特别省啊。
2: 我
0: 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他呢是一个电五系
1: 哦
0: 啊，他说他从年初到现在才充了500块钱的电，
1: 你看，
0: 我说我刚才加一箱油500块钱，10天跑完了，他半年500，
2: 这很诱人，这个
0: 对啊，我也很不平衡，但是我仔细想一想啊，我说我一把我要投入个20多万，和我一个月呢我花1000块，
1: 多花个1000把块啊，
0: 这
1: 种分散性的支出倒不是特难受，但一把输出。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0: 对，所以你看你自己怎么说服自个及格吧。
2: 那老师，我想这个，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车，有一车嘛映入到我的眼帘，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可以。退而求其次，我觉得这个要买的话，可能还稍微好点。
0: 啥车？
2: 老师，华劲 S。
0: 哎呀，
1: 赶快，你质感和你的车不能比。
0: 对，
1: 我给你一个建议，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去买个二手的高山。2年之内的车大概能控制在20万以内，蓝山，
2: 蓝山，
1: 对，它比你现在能享受到的东西多得多，也是长城旗下的东西，这个车可是新车33万多的车，将近34万，带智驾， 带三排座椅，前两排通风加热，最后一排还带加热，还有按摩。
2: 啊，
1: 你看你享受很多，你省了十多万块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个车是亏了，但是你那个车你买的价格便宜也补回来了，对吧？
0: 嗯、
2: 蓝山啊，
1: 对蓝山。去看二手的，
2: 我去研究一下。你们那有卖这样的车是吧？
1: 哎呀，我最近卖掉了一个，就前十天吧，19万5嘛，19万7，
0: 嗯，
1: 卖了一个，就是2万多公里，24年8月份的车。
2: 哦，意思2年内之内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给你这个。
2: 这个原价多少？你当时是？
1: 原价是39800的车。
2: 哦，这个
1: 啊，
2: 损耗也挺那啥，这个。
1: 对啊。所以我让你买二手，
2: 这
1: 一下把你的这个事儿就给扯回来了嘛，把你的损失就给扯回来了，对吧？
2: 除了这个车，你还有可推荐的？
1: 没啥推荐的，
2: 就差不多就这个车、
1: 嗯，反正比你刚才找的那个车要强得多，啊、
2: 嗯！哎呀，说
1: 安全性啊、质感啊，它会好很多。一个只卖20万的，还有那么大电池的车给你，你想一想，它在白车身上，它在整个的悬架架构上，对吧？他肯定不会做到卖30多万车的水平的，因为每一个主机厂是为赚钱而造车，
2: 我明白，
1: 不是为了给你一个完美，对吧？所以我建议你买二手，这是你不完美的一个最佳的，避免大投入的方式。
2: 因为其实我这人嘛，就是有个越野的这个心，但是其实没时间，没有时间去越野。这个车买了这么多年，说心里话，根本就没有出去越野过。
1: 对啊，
2: 就通勤上下班。
1: 所以你现在就认清形势了呀，
2: 对
1: 不对？
2: 我就想
1: 要
2: 算了，换一个
1: SUV 就可以，
2: 换一个通勤的就行了。我就想着价格再便宜点，我添点，稍微添少一点，不要太多，就行了，就这样换上就完了。
1: 那你买个比亚迪的唐嘛，唐的空间也不错，车也挺大。大概150公里的车，哦，112公里的，你买一个这个车，这个车的二手车，可能2年多、3年之内的车也能在10万块钱左右买到，这当年也是20万的东西。
2: 比亚迪的唐是吧？
1: 对，也可以。
2: 现在又出那个大唐是？
1: 大唐是两码事儿。
2: 哦，跟它是两码事是吧？
1: 大唐是两码事，
0: 也是5米2的东西，但是现在这整个的价格还没有，
1: 还没出来，
0: 出来预售呢。现在
1: 还没出来，我估计可能那个车要到25、30之内，这个区间了。它比唐 L 要高一个级别的，全尺寸的是。
2: 那现在我有空，我到你们那个二手。
0: 对，你现在能避免那个亏损太多，而且呢又能够享受质感的，就看一二手的吧。
1: 对。这样的话，
2: 我也想到这，
1: 损失会小一些。
0: 对，尤其是二手电车，现在还是价格算挺划算的。
1: 嗯，
0: 啊，至于你说那什么华劲 S， 最近好多朋友看，但是你说白了，一分价钱一分货。虽然看到给他堆的料都还行，什么比亚宁德的电池，华为的智驾，
2: 电池不是宁德的最便宜那个。
0: 那个普锐赛克嘛，那个最便宜的。
2: 对，
0: 你贵点的是宁德的电池嘛。
2: 我想通勤嘛，我就没有想太那啥。等后面，
0: 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就像马老师说的，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给到面子上，那里子上东西，是吧？
2: 明白。
0: 有多少人去看呢？
1: 感受上可能就弱一点。
2: 明白。
0: 好吧，
2: 那
0: 行，
2: 感谢两位老师。
1: 不客气，
0: 没事。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2: 哎，好，再见。
0: 好，
2: 再见，
0: 刘先生。
1: 好，再见啊，
0: 客气啊。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高先生啊，一会儿我们来看看高先生的这个求购的事儿。这边好友5368说到的是，哎呀，别折腾了，换个电车搭进去20万，开油车把钱存不住，就算换了电车也是把钱存不住啊。
1: 对，这就是生活的真实状况啊。
0: 就我们会发现好多买了电车的朋友，他那个里程数挺大啊，因为你开了电车之后，你会觉得哎呀不心疼，我跑呗。但是你不可能光开车出去吧，乱瞎跑那是不行，你得吃喝吧，你得住吧，是不是？发现你出去消费其实也不低啊，
1: 这省的油钱又回去，
0: 对，就在饭房又回来了啊。再来看一看平台上月亮说，这个大七跑了25万公里也是厉害。其实大七的油耗呢，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夸张啊，只是比当时的普通的要高一些。
1: 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大七的尺寸比一般那个时候盛行的4.6米到4.7米之间的 SUV 都要大一号。车重也确实大。 所以它的油耗大一点属于正常的。
0: 嗯，
1: 车重重了10%几20%，啊，车也大了10%几20%，
0: 嗯，
1: 那人家油耗多个20%。也不奇怪了，
0: 对，但关键就是各位可能真的在那会儿接受不了啊，
1: 嗯，
0: 一个车你的价格跟你的油耗没有那么匹配，
1: 对，
0: 所以就你说那会儿买酷路泽的朋友咋不说油耗高呢？人家能承受得起这个油耗啊，
1: 嗯，
0: 那所以可能花了一个20来万买车，那你烧一个30万的油，那肯定就接受不了了。
1: 对，
0: 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还有朋友来跟我们这个评车啊，这边刘师傅说他的车是一个 K 二。2013年3月份上牌，顶配 K 二带天窗，99,900，
1: 嗯，
0: 然后跑了60,000公里。
1: 对，这个车我有印象，当时就是99,900的车。
0: 嗯
1: 嗯，60,000公里真的挺少的，但是车型太小啊。
0: 嗯，
1: 车型太小，我觉得2013年的车就尝试一下15,500吧。啊，15,500我觉得差不多了。
0: 15,500，
1: 嗯，15,500很好。
0: 好嘞，行，您参考价格啊。三部电话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25512561257149，打进电话跟您评车聊车，奖品呢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的朋友吧啊，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我们给他送2瓶。
1: 嗯，
0: 来看一下线上的这个是，先接一下路况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全江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7线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游客中心路段，G217线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 S249线S249白衣线 G575线连接线至一周区路段， S303线一周区至天山乡路段。那么公路沿线的气象， G30 G312线柴沃铺至连木庆段北部山区， G216线恰库尔特至卡姆斯特段， G219线阿卡兹至康西瓦段， G315线红柳沟至芒崖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 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脱离老风口，S319和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 G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 G2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 G331线北塔山至闹毛湖段， 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受5级左右西北风或偏东风影响，局部阵风7级的路段有 G314线轮台至喀什段， G315线喀什至皮山段，且末至若羌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各位朋友看到路况变化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同时呢，哈密市气象台给我们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说未来预计24小时当中呢，哈密市大部将出现雷电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继续来帮助高先生啊，这是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高先生。
1: 您好高先生。
4: 杨宇老师好。
1: 嗯，
0: 您好，您是要买车？
4: 对，我想买一个那个迈腾 B9 的 1.5T 的那个车。
1: 嗯，
4: 然后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这是买新车划算还是买二手呢？我这手里头有一个12年的高尔夫6，
1: 嗯，
4: 可以置换吗？
1: 没有，你要买二手的，那要看那个对方愿不愿意和你置换了。
4: 哦，不是不是，我这个
0: 意思是说把这个高六给他报废或者是置换掉，是去换个新的还是直接买一二手的 B9 划算，
4: 对，
0: 是吧？那你这个是12年的高六，是12年的几月份的车？
4: 11月份
0: 啊，那你就只能是走一个置换，
4: 啊，
0: 报废不了。
1: 对
0: 啊，置换的话，马老师，可是高六能换多少钱？
1: 哦，他这个高六自动挡的是吧？
4: 1.4T 自动，
1: 嗯，低配的是吧？
4: 舒适。
1: 嗯，
4: 发票是15万那个吧，15800。
1: 嗯，当时贵嘛，但12年的车，这个车现在估计反正也就15000块钱左右可能。
4: 哦，
1: 嗯，
0: 15000换一个油版的帕萨特，能给你补个15000，加起来就是个3万块底车价。
1: 嗯， 啊，其实我觉得他买二手的划算。
0: 嗯，
1: 就你

0: 啊，
1: 什么样都买二手的划算。
0: 对呀、
1: 啊，
0: 你这车卖还能咋样也能拿
1: 一万五？就是您那个补贴的数字，它永远大不过二手车和新车的差价的，这是肯定的。
2: 那他这个 B 九的 1.5T 是不是出来有多长时间？一年多
0: 吗？B 九是二四
1: 款吧？二四款应该就出来了。
0: 二四年吧，好像是。
1: 嗯。
2: 哦，嗯，那我就发布一下呗，求购信息嘛。
1: 可以
0: 啊、哦，可以啊。那你说电话，有这个 B 九迈腾的联系。
2: 13999。
0: 嗯。
2: 801875。
0: 嗯。13999801875。可以、
2: 啊。
0: 好呢，高先生，那就你的这样子话，就是你找一个 B 九迈腾二手的买，然后呢，你这高六拿去卖。
2: 啊
0: 卖个15000来块钱，是吧？你咋样也是二手，肯定划算呀。
2: 对对对，那老师那个，像这样子一年多的这个1.5T 这个迈腾，大概这个价格在多少？
1: 嗯，价格你要380还是330？
2: 我要他那个 B 九
1: 哦，对对对，他要
0: 1.5T
1: 的300，对我给记错了，我给记错了，估计，哎呀，可能。好的，我估计一年左右的车应该不会超过115，可能啊，一年左右的车，好吧？
2: 哦，
0: 嗯，
2: 行了行，
0: 不超过115，然后你这车卖个15000，掏10万，开个 B 九啊。
2: 行了，我还觉得这样挺划算的。
0: 是啊，那这样划算，可以。好，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事儿，我们给您送一份奖品啊！高先生也等了很长时间，刚好很幸运卡在这个点儿上。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高先生？
2: 关注了。
0: 行，微信平台现在给我们留言发姓名电话啊。
2: 好嘞，好嘞。
0: 我们把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您，就是156块钱的奖品。收到回执信息之后，凭着回执信息去领奖，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恭喜你。
0: 好，
2: 好，谢谢老师，
1: 再见。
2: 好好好，再见啊。
0: 嗯，好嘞，再见。
3: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各位大朋友，在这个端午假期还没有想好带着孩子去哪玩的话，就可以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个端午研学的活动当中，带着孩子呢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个端午龙舟竞速它的物理原理啊，还有这个 VR 体验，边玩边学，非常有意义。所以各位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带着孩子一块儿去长知识，同时呢也有这个游玩体验啊。王先生打进电话评车，他要说的是坦克500。你好，王先生。
1: 您好，王先生。
4: 哎，梁老师您好。
1: 您的坦克500是油的还是混动？
4: 插电的基础版的那个 HiFiT 基础版，33万5那一款。
1: 33万5的 HiFiT 啊。
4: 啊啊。
1: 咱们这个
4: 是
1: 哪
4: 个？这
1: 个
4: 车是一个政府那个，就是以车抵债的车。然后现在是0公里。就是它抵完之后，它把这个税和这个商业险、交强险都涵盖了，但是没有落户，就是因为想把车卖掉。
1: 哦，就是已经交完购置税费了，啊，
4: 对，
1: 交强险和商业险也买了，
4: 对
1: 吧？
4: 对，
1: 然后就差最后挂这个牌了，对吧？
4: 对，我想卖的，想问一下这个卖的话多少钱合适出手？
1: 嗯，出厂也就是新进出厂的车。
4: 对，是的，今年的26款，就是问公司说是26款的车，0公里的新车。
1: 呀，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下32万，
4: 就是便宜15000啊。
1: 对，哦，这样的话就是车也便宜了一些，而且税费已经交了嘛，这样会对下一任车主有一定的吸引力。就这个可能到时候你们交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还是得先落掉。因为毕竟购置税费已经交成原来这个主体了嘛。
4: 嗯，

0: 要落成这个主体，然后过户啊。
1: 因为过户的话，就是我前面我今天发了这个消息，我那个朋友他问，因为熟人车主有那个三年系统的终身质保，假如过户了，应该是就不能享受了。
0: 哎呀，这个就不要太在意了。你们觉得人家白给你的东西真正有价值吗？你看三电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有强烈的绑定性，就你必须在他的规定的 4S 店体系进行所有的保养维护，这个你要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而且就算是这个车有一些意外造成的，比方说三电系统的非常规损坏，这个人家也是可以根本就不给你质保的。比方说你放了半年你都不充电，对吧，你质保也没有了，那是你违规的。所以他这个有很严格的前置条件，就你们都以为就是别人给你的这个一定是绝对的保险，不是的。就像你买的所有的商业险，你信不信照样人家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新的交通管理部门啊，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发布的而且开始实施的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都可以用仪器测定你的疲劳，包括监管这个拍摄监督仪器都可以界定为疲劳驾驶，那保险也是不赔的，知不知道？你疲劳驾驶你看你都是不赔的。
1: 对对，
0: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想象的一厢情愿的这种想象，它和现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好吧？所以就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了啊。
1: 还有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车目前还没落户的话，就是它可以换，比如说是可以换成途昂 Pro 的四驱登峰版，然后但是我觉得坦克五百应该比它更好卖吧。
0: 其实这两个车都挺好卖的。
1: 哦，
0: 都挺好卖的。
1: 行，那假如说是途昂 Pro 的话，这个建议降多少钱好出手？
0: 途昂 Pro 登峰的话是36万嘛？36万，
1: 现在
0: 优惠完应该是28万多吧？
1: 28，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怎么样也得少个1.5万左右，2万到1.5万之间。
1: 行了，好的，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啊。
1: 老师，您这就是949平台可以帮忙这个发布吗？就是
2: 可以，
0: 可以。
2: 你说电话，喜欢这车的直接联系你，你们去过户看车。
1: 156。
2: 啊。
1: 0994。2767。
2: 15609942767是吧？
1: 对，是的。
2: 零公里的坦克500。
0: 对，而且税费都已经交了啊。
1: 对，带落户。对，
2: 就新车还能直接便宜个10000多块钱。
0: 对，
2: 是吧？然后税也给你交了。
0: 对。
2: 哎呦，那来回省不少钱呢。
0: 就是礼拜里也省了30000块钱了。
2: 而且车还是新车啊。好，这是个 HiFort 啊，王先生。
1: 是。
0: 好的。
2: 行了，好，有喜欢的联系您。王先生，
0: 再见啊，
1: 谢谢
0: 王先生，
2: 好，不客气，再见啊。这边抱抱是只猫说特别要感谢咱们节目组啊，之前在节目里边咨询了一个2014年8月份的奔驰，说不到一周就卖掉了啊，效率特别高，说谢谢949，好，恭喜您啊，说有的时候下班早呢，多听咱节目很长知识，特喜欢，好嘞，谢谢您的支持，
0: 谢谢
2: 我们老听友了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给大家发布这个车源信息，帮大家卖车，帮大家找车，也帮大家修车。那当然通过咱节目成功交易的各位，到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啊，我们也这个后期做一些这个信息的一些跟进。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他的车是一个22款23年上牌的帕萨特，64000公里330中配，车况良好，大概卖多少钱？
0: 这个22款23年买的啊。如果是330中配的话，里程小，就是4万公里，哎呦，6万多公里了，
2: 6万4
0: 也不算小了啊。
2: 嗯，
0: 那这个车我估计可能卖到10万5、11万啊，中配的车啊，
2: 10万5、11万啊，
0: 十一万可能就是非常好的啊，10万5的概率大一些。
2: 好嘞。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兵团第十二师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继续来看一下马女士要评估的是这21年的一个速腾。你好，马女士。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你好，
0: 您说马女士。
3: 哎，我的车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21年的速腾，然后但是我的这个车不是。

0: 评估，它是，我5月底出了一个保险，就是它是我是追尾，然后完事气囊全炸，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拉去 4S 店，我的保险现在给我评估，就是我这个车修的话大概是4万，然后他找了一个残值商，然后说给我定损差不多，就是到最后残值收走我的能到手6万8，然后就但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车就是他修好了，我也不想要了，所
1: 我
0: 以
1: 明
0: 我
1: 白，
0: 一个问一
1: 您
0: 下这
1: 现
0: 个。
1: 在就是说他定全损也好，或者怎么样，您拿回来您该得到的这部分钱就行了嘛，对吧？
0: 哦，
1: 那我们
0: 对，
1: 就以他车况良好的情况来测算，这个速腾是哪个配置的？是16、17万的还是新车是多少
0: 是
1: 钱的？
0: 超越版，
1: 超越哦，超越是15万多的车
0: 对对，
1: 啊，那个车的话，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能给你定到6万8，可以。
0: 可以是吧？因为
1: 可
0: 我
1: 以，
0: 那个车公里数也很大，我跑了11万3，不到
1: 哎，
0: 5年。
1: 对，那这个价位还是有利于你的，这个价位是有利于你的。
0: 我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比如他说6万8，这个我还有谈的空间吗？
1: 那就看见机行事吧，对吧？
0: 哦，明
1: 这个
0: 白。
1: 我也不确定你们当时谈话的这个场景和他具体的一个意思表达的延伸，不太了解。那你可以和他商量嘛，啊，尝试嘛，可以尝试。
2: 但就目前6万8这个价已经算
1: 啊，已
2: 可
1: 经
2: 以
1: 不
2: 了
1: 错了，
2: 啊。
1: 已
2: 当然，
1: 经不
2: 你自
1: 错
2: 个儿想谈多少钱，你怎么谈，你可以再试一试。但咱不亏。
0: 行，因为我看这二手也差不多，就这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就是想换车，因为我每天就是基本上一天能跑80到100公里。然后我看了3款车，一个是理想 L6，然后一个是那个 RV4 荣放，但是我还没去看这个车。理想 L6 是已经试驾了，但是我家里人挺想让我买那个方程豹，太七。
1: 太七划
0: 就是
1: 算。
0: 我的顾虑是就是。就是咱这国产车，就是我有点担心，就是小问题，因为女生嘛，开车就是想，就跟我之前那车
2: 稳
0: 五
2: 一
0: 年
2: 点
0: 开啥
2: 啊，
0: 问
2: 别
0: 题
2: 有
0: 都没
2: 啥
0: 有，
2: 问题。
1: 你这
0: 对，
1: 个担忧是多余的。
0: 哦，
1: 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越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越有自己的想象空间。就现在没有车会把你撂在路上了，就你买个烂面包车，他都不会把你撂路上。这都啥年代了？就不是我们小时候那个30年前的汽车工艺状态、工业水平了。就是你想，中国已经连续十，今年是第18年啊，就是全球产销第一的国家。就我们一年的汽车销售量，比整个美国加上整个欧洲还要多得多。就这是全球最大的主流市场，所以汽车在中国来讲的话是。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中国比造汽车的能力，就你担忧什么嘛？这个都是多余的担忧。
2: 所以这几个车的话，咱们抛开担忧的问题，说这车各种各样给你带来的性价比、空间啊，还有销量，太七真的是
1: 对，太
2: 非常
1: 七
2: 好。
1: 真的划算。
2: 因为太七，你看现在一个月是15000、16000台，5、6000台，你看那个 RV4 呢，一个月也就是卖个
1: 八
2: 七
1: 千台，
2: 啊八九千台
1: 八九
2: 吧，
1: 千的
2: 对。所以就这么大的量作为它的这个背后的支撑，万一有什么通病、小问题都不用你反映啊，那之前的车主就把它就
1: 对，理
2: 解
1: 想
2: 决了。
1: L6 也挺好，但是要比太七，它的性价比就弱一些了，因为太七真的比它便宜好几万呢。
2: 而且你上班那个里程数是多少？70、80？
0: 100公里以内吧。
2: 100公里。
1: 对，你现在200公里的太七，你要买就买太七最好的那个，
2: 对，
1: 四驱 Ultra，是吧？因为你理想 L6，你看它
2: 你
1: 的
2: 都
1: 话
2: 能够得上
1: 都有27万多的车呀，对不
2: 对，
1: 对？所以你看这高配的，我觉得可以，挺好。
0: 还有什么推荐的？就是 SUV 推荐吗？
1: 问界 M6 也可以去看一
0: 问界，OK，好
1: 看。
0: 嘞，谢谢老师。
2: 好，马女士，那这样吧，我们就把第二份奖品也送给马女士吧。
1: 好啊，
2: 那
1: 哦，
2: 个
1: 又是一
2: 您，
1: 个本家
2: 对，也就研究什么本家啊？马女士，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
0: 关注了。
2: 行，现在留言啊，发您的姓名、电话，把这个46度伊利兼香酒2瓶送给您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
2: 好，那也祝您购车顺利，再见，马女
1: 再
2: 士。
1: 见。
0: 好，拜拜，谢谢。
2: 再见。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

0: 青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是来自懂车第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入赛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这个电话里边呢也聊了很多，还有微信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家的这些消息，但是呢也没有能够一一的给大家全部回复完毕啊。但是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车聊车，那就马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吧。
3: 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懂车帝德宝二手车15号展厅，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2: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4: 晚上7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3: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6月19至21日，222团端午龙舟赛精彩不断，龙舟赛事沅江文艺展演、农事美食体验，还有无人机秀、篝火盛会、龙舟竞渡走马川、屯垦诗篇映天山、端午节欢聚走马川。

0: 我要的其实并不多。
1: 这么嗨吗？
0: 哎，您的心不用给我，您把路况给我就行了啊。
1: 别错过是吗？别错过晚间开心路路通，别错过榆树叶组合。
0: 是的是的啊，这会儿
1: 欢快
0: 19点这个时间节点，哎，迈进了19点，就到了快乐的列车发车的时候了啊。
1: 哎呀，这会儿能不能发车呢？
0: 必须。
1: 前方道路怎么样？
0: 嗯，
1: 得让指挥中心的
0: 珊
1: 珊帮忙看一下。
0: 珊珊，
2: 榆树叶下午好。这一会儿呢，看到全市的大多条道路其实基本上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像河滩快速还有机场快速目前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0: 首先，河南快速的南向北，在华滨实验中学门前，在20分钟之前，中间车道是有两车事故的，所以这一节整体的流量比较大。另外，南向北呢，是从克拉玛依路高架鲤鱼山公园附近的新一路入口开始，一直到南湖北路红光山景区附近的下桥口，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是走走停停的，流量比较大。反方向的北向南，主要的流量还是集中在苏州路立交桥以及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其实正常往前走，前方的通行情况就会稍微好一点了。另外，现在的机场快速是往乌鲁木齐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转盘开始，包括转盘往后一直延伸了将近2公里，都是排队缓行的车辆，所以这一节现在的通行效率和通行速度都是非常低的。另外还有东外环的北向南往胜利路和团结路出口的位置排队的车辆比较多，但是前方呢也能够看到是没有交通事故的，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正常行驶。包括现在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南湖路上桥口的位置，汇入主道的流量会比较大，另外后方排队的车辆这个延伸的也是挺长的，但是一样的，只要过了这个汇入口，前方的通行情况基本上是一切正常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二位。
1: 好嘞，感谢珊珊。哎呀，听起来晚高峰还在路上，很多朋友都是刚下班啊。我们来看看来打卡的朋友吧。抱抱是只猫，好久不见。他说：“我让我猜一猜，今天应该还是榆树叶组合吧？”
2: 哎呦，您猜的可真准呐、
1: 啊！果然很快乐。
2: 嗯，这晚高峰开始了啊，这会儿特别需要大家的大力路况支持，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特别想听到大家的声音，或者是大家的文字路况，就会倍儿亲切啊。
1: 嗯，再上一天班儿，就一天。
2: 哦，你倒是提醒了我。
1: 那就更快乐了，
2: 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来
1: 端午小长假，
2: 三天小长假啊。
1: 嗯，准备好去哪儿了吗？分享一下、温柔说到了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了，从迎宾路轻铁巷出来了。
2: 嗯，
1: 终于出来了，
2: 终于出来了，
1: 话意思这儿很堵。
2: 有这个意思啊。
1: 嗯，
2: 流量可能比较大啊。
1: 嗯，小树林来了，说榆树叶您好呀，我来了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立交桥堵车堵车。
2: 嗯，
1: 这会儿呢有交通事故，但是已经移开了，交警在处理了，
2: 在处理了啊。
1: 嗯，
2: 好，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说，现在来打卡签到啊、团结路这会儿有点堵车，是哪个方向堵啊？我们也帮您看看大数据地图，现在团结路显示是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更大一些，就是从广汇桥下桥位置啊，一直到陶瓷厂路口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啊。
1: 嗯，再来盘一下其他路段，看到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26分钟。
2: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4分钟的时间。
1: 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的北向南要走8分钟。
2: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0分钟的时间。
1: 继续来看，抱抱是只猫说到了祥云东街，这里车流量比较大，常规堵车。
2: 天山区交管大队也提示大家，伴随大湾北路改造项目工程的进展，每天的早晚高峰期，大湾北路呀，就是中湾街到跃进街路段半幅封闭施工，提示广大驾驶人可以绕行东二环至就近的东西走向路口来通行，减少大湾北路南北向的走向通行。
1: 杨超说到了西外环浩源商品附近的北向南的方向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大巴车坏了，师傅正在那里检修呢，占据了右侧车道。
2: 燕子说，榆树叶下午好，卡子湾由东向西车流量大。
1: 文硕说，小叶雨婷晚上好，单纯的先来打卡签到啦。
2: 太好了啊，很多朋友们没有路况创造路况啊、
1: 嗯、
2: 没有路况实在没路况了，那就先打卡一下，
1: 也可以分享一下即将要放假的这种愉悦开心的心情啊、
2: 嗯、哎，昨天我记得节目行将结束的时候问雨婷了一个问题、
1: 嗯、
2: 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汽车前挡风玻璃的四周小黑点儿，它的作用是什么？你有没有回家以后做功课
1: 呀？那可不嘛、嗯、我昨天下班以后可忙了、
2: 嗯、
1: 先是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遮阳板，
2: 嗯，
1: 一看果真它可以左右移动，
2: 还真能取下来是吧？
1: 对、
2: 嗯、
1: 还可以旋转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嗯，然后呢也查了一下你昨天说的、
2: 嗯、
1: 关于车前挡风玻璃四个角为什么有那个黑色的点点，
2: 哦，是什么作用啊？
1: 它原来是一个散热的作用。
2: 散热，
1: 嗯，
2: 哦，也对。
1: 对呀，啊，就是让车玻璃，
2: 嗯，
1: 这个，
2: 均匀受热，
1: 对，
2: 啊，
1: 防止破裂，
2: 防止破裂啊，
1: 嗯，
2: 是的，没错啊，基本上是答对了，非常好啊。这个
1: 大家还知道哪些汽车冷知识，哎，
2: 今天不妨大家来
1: 说说，啊，昨天我们
2: 说
1: 的汽车冷知识太多了，
2: 太多了啊，
1: 第一次知道了车，哎，我那个九手飞
2: 度
1: 啊，
2: 嗯，
1: 我第一次知道前挡，不是前挡风玻璃，前遮阳板是可以移动的，
2: 对，能拆下来能动啊。
1: 嗯，还有一个什么来着，
2: 哎，还有什么，
1: 哎呀，反正昨天知道
2: 其实非常有趣啊，您可以不妨研究研究，这跟轮胎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1: 啊，电机，
2: 嗯，啊，电
1: 机那个车窗摇不上来，
2: 啊，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2: 电
1: 机坏
2: 了，
1: 但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后期安装的，
2: 嗯，能够维修能换啊，
1: 嗯，还有啥想不起来了，
2: 想不起来了，
1: 大家也来说说你知道的汽车冷知识吧。
2: 嗯，可以啊。
1: 永平说到了阳澄湖，说呢，
2: 哦吼，阳澄湖组合，今天是榆树叶组合啊。
1: 河滩快速路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南向北的方向，
2: 南向北缓慢通行当中，
1: 嗯，
2: 另外柯南高架西向东电信下桥口现在是有排队的啊，
1: 嗯，
2: 正在为大家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
1: 榆
2: 树
1: 叶
2: 组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普法提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阳光下的回应啊，他说玻璃上的小黑点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体现了昨天那位听众的思乡之情。
2: 你这是小学作文是吧，嗯，啊，这个
1: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吧，
2: 啊，体现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啊。
1: 哎呀，中心思想可以呢，
2: 嗯，
1: 也一句话概括了昨天和今天的节目。
2: 什么，
1: 把昨天的问题留到了今天，
2: 嗯，依旧
1: 完美的衔接。
2: 行，今天有什么样的这个汽车实用知识，啊，大家来说一说啊。
1: 瞬间感觉进入了语文考试啊。
2: 啊，
1: 是朋友他说到了榆树叶晚上好打卡了，他说虽然我没有路况的支持，但是每天呢都准时收听节目，
2: 嗯，
1: 他说是精神上的支持。
2: 哎呀，谢谢啊。
1: 嗯，
2: 还有瘦二十斤这位朋友说，今天下午的天气真不错，五五公路五家渠往安宁渠方向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1: 来听一下健宝。
3: 木材厂阿泰路一直到金鹰路下桥一路畅通。
1: 嗯，
2: 好嘞好嘞啊，谢谢，也是一路畅通的。
1: Rose 说了，哎呀， Rose 今天来的挺早啊。
2: 嗯，
1: 他说如果车玻璃破裂了怎么办呢，
2: 嗯，
1: 可以修补，
2: 可以修复，
1: 当然
2: 修补，嗯，
1: 根据这个，破裂的口子的大小，
2: 对，
1: 嗯，
2: 像上次有位听友那个口子就比较大了，
1: 嗯，
2: 我们就建议他及时更换了啊。
1: 嗯，全哥也来了，说榆树叶下午好，走会展大道的南向北，在恒泰西街这里到米东南路畅通无阻。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来看看大家更多的路况信息啊。哆啦 A 梦也来了，说河滩路的南向北盘桥上人民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他说车流量比较大呀。
1: 柠檬味的咖啡说长春路转河南路车流量非常大，河南路双向车多。他说啊，
0: 可以啊，端午节他们单位发了
1: 粽子、
0: 大米、面粉、鸡蛋、清油，还有粽子。
1: 你拿不下，你可以找于婷啊。
0: 对啊，我那个车好停好开。
1: 对，后备箱还大啊。
0: 你在哪个单位？
1: 我去找你去，你说。哎呀，这瞅着这窗外的天气是不是要下雨的感觉啊？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目前掌握的天气情况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啊。
0: 抱抱是只猫，他说我知道，换完雪地胎呢，过两三天，车轮胎会报警。车胎会报警，你就说胎压是不是？他说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把车胎报警开关长按3秒，把报警灯关闭就没关系了。
1: 也是个办法啊。
0: 他说这是车辆的胎压轮速监测系统的误判，不是故障。
1: 这么专业啊。
0: 但每次我们换完雪地胎的时候
1: 它就会有，但是跑一会儿就自动就没了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我会有提示，问你是否恢复或重新计算吗？还是什么？好像没有。
1: 你那个车没有这样的功能，你记错了。
0: 那可能是我那个手表，我想起来了，
1: 手表
0: 每天计算我步数呢。
1: 你手表可以啊，你换雪地胎，你手表都能监测到呢。
0: 没有监测，是我不是雪地胎，
1: 是你心率啊。
0: 是我的步数和心率啊，不好意思啊，
1: 记错了吧？
0: 我要都是监测。
1: 哎，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明天晚上12点调整啊，大概率现在是看在3毛左右啊，能下降3毛左右。
0: 大家看一下你的油箱啊，还有多少油，计划一下。当然了，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善意，可以把这些信息呢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这个当中呢就有什么玻璃水呀、还有洗车券啊、加油券等等，您可以来跟我们参与互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油价有变化的时候，您下载中油号客驿站 APP 就会有优惠啊。
1: 再来关注路况，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在迎宾路出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在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帮着处理啊。
0: 松辉说，于婷啊，没有必要学习什么汽车胎压啥的，以后都是磁悬浮列车汽车，没有车轮子了。你在这儿搁这儿哄我呢，
1: 搁这儿哄我呢。且得等一等啊。
0: 哎呀，我相信科技，但是也不是这样忽悠的。
1: 雨晴说：“我相信你，还不如相信，还不如相
0: 信
1: 小叶画的饼呢。”
0: 你们都差不多吧，反正就是照进现实是很难的。
1: 是，等一等都会有的啊。
0: 肉丝说到了，说回金河多花了55块钱，啥意思？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单位发的米面油。早上发的，直接叫了个快递给发回我妈妈家了。
1: 直接寄回老家了。
0: 所以是快递费花了55块钱是吧？
1: 挺好的啊。
0: 来看看咖啡说到了，说买新车直接买4个雪地胎，再买4个轮毂套上去做动平衡。雪地胎呢我都是自己换的，不需要去排队。
1: 你太厉害了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0: 就是你动平衡每次也自己做呢？
1: 他自己做的呢。
0: 你这个
1: 还是他这个
0: 人啊？
1: 还是他这个就不用做动平衡，再买4个轮毂套上做个动平衡。那你自己做动平衡？你这说就超纲了，于婷无法理解你这段啊。
0: 所以我说手艺人嘛。
1: 那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0: 行呢，那你还是挺方便的，
1: 嗯，
0: 不用去排队呀，不用凑热闹。
1: 这种太专业了，你要跟于婷讲，就是那种，这个前面这个叫什么遮阳板的使用啊，化妆镜的使用啊，
0: 就比较方便，你知道吧？
1: 哎，
0: 我车上都有
1: 能用上的东西。
0: 他说的这个我没有啊，
1: 对，动平衡啥的，于婷也做不到啊，这个
0: 抬不动，
1: 嗯，
0: 车抬不起来，咋做呢？
1: 太重了啊！
0: 啊，哦，
1: 那个防盗螺丝你也卸不下来啊？
0: 哎，我们学过
1: 啊，学过
0: 防盗，对对，防盗螺丝我卸不下，但我车不是
1: 你又想起来。

0: 哦，今天啊，我中午终于知道你为啥一跳黑走马就会扭腰的事儿了，因为你吃了米饭就着皮带面吃。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吃胖了嘛。
1: 哦，
0: 碳水太过了啊。
1: 哦。
0: 吃胖了，然后你就是下腰啊这些大幅度的动作你就做不了了。
1: 哦。
0: 就非常容易受伤。嗯。
1: 哦。
0: 有道理啊。
1: 我以为是缺点钙呢。
0: 缺钙啊。
1: 你不吃蔬菜呀，
0: 光吃碳水呢。
1: 对呀，
0: 这个画面你想一想，就拿、
1: 吃米饭就
0: 大盘鸡，拿皮带面就米饭吃的，
1: 这皮带面得多有味儿啊，
0: 就那汤吃，椒麻鸡的汤吃。
1: 哎呀，娃娃太好伺候了。天山梅说，北环高架北京路出口到蜘蛛山隧道是正常的。
0: 这位叫果断的朋友说，把新能源智驾的激光雷达了解一下啊，他是搞激光雷达开发的朋友，那你给于婷普及一下嘛，讲一讲这个有什么奥妙奥秘在里面，这个激光雷达啊，
1: 激光雷达搞这个开发的、
0: 激光雷达是一种，还有就叫纯视觉雷达，你这是哪一种？
1: 哦，我大概能理解，
0: 就现在的这个辅助驾驶嘛。
1: 嗯，是不是纯视觉的是后来出来的，之前是激光的是吧？
0: 我不敢乱说，雨婷，这也到我的那个盲区了。
1: 哦，
0: 知识盲点了。
1: 哎，向大家请教嘛。
0: 对，我们互相交流学习一下啊。
1: 嗯，全哥说，东站路的南向北万科广场这里正常排队的。
0: 叶子说，看到一辆摩托车啊，骑那么快还不戴头盔，太危险了。
1: 嗯。一二三四五说，九家湾到东大梁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
0: 这会儿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珊珊。
2: 刚刚呢在七点整的时候跟大家说，这个机场快速进市区方向就是北向南流量比较大的原因也找到了，是在迎宾路出口的这个位置的最右侧车道有两车事故，但是目前呢因为是刚刚警官交警在现场，所以目前的事故车辆是已经移走了，但是后方排队车辆依旧是延伸了差不多2公里左右，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提前我们变更到左侧车道，通行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另外现在的北外环的流量也是慢慢的起来了，首先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是上层隧道的压力稍微会大一点，大家如果说走下层隧道的话，行进的速度会快一点。另外北外环的西向东，除了在下北京路路口这儿在排队的话，前方的就是在美居桥面一直到河滩快速下桥口的这位置，这一节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快速路段的通行情况稍后我继续跟进，一会儿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二位
0: 好的，一言为定，一会儿见啊。
2: 好嘞
0: 好嘞。西外环在老辉商酒店桥面，在北向南的方向，我们从视频直播画面看到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民警已经到现场正在处理了。安说，打卡打卡，下班了，刚才走广汇桥，现在走到西外环了，就可以这个跟大家互动一下啊。
1: 嗯，
0: 他说这个天看着阴阴的，是不是要下雨啊？我们看是多云的天气啊。
1: 青社说到的是红光山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的。
0: 你好。
3: 报个路况。十字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中间有一辆事故车停靠在双车道上。
0: 嗯。
3: 打着双闪，请来往车辆注意安全。
0: 好嘞，谢谢。河滩苏州路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南向北有一辆故障车啊。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

0: 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我们继续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留言。高先伟说，蜘蛛山隧道现在二层的流量比较大，走到蜘蛛山隧道了今天啊。
1: 哎呦，
0: 哎，
1: 可以啊，
0: 变化很大啊。我还以为你又在卫星路呢。
1: 嗯，来看看，有朋友说，请问一下，端午节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吗？
0: 不免费啊，
1: 不免费啊。
0: 嗯，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那另外呢，全江收费公路不免费啊。
1: 嗯，健宝说到了，从地卧铺立交桥堵车一直到袁凯第一城，20多分钟了。
0: 嗯，已经回单位了。
1: 啥意思啊？你出来了是吧？
0: 出来然后又回
1: 单
0: 位了，
1: 继续上班了。祥子他说，东二环下八道湾的匝道这儿有很多类似于砖块的障碍物，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注意一下啊。
1: 嗯，
0: 月亮早安说，下班下班，河滩南向北堵不堵？有点堵啊。
1: 嗯，
0: 具体这个堵的这个路段我们给您剖析一下啊。现在比如说有几段，先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到华林集团立交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在新一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第三段哦没有了，就两段路啊，是往城北走好一些啊。
1: 嗯，天空它提示说新 A210XS 往车窗外扔烟头
0: 曝光。
1: 嗯，
0: 建军在哪里啊？
2: 99报个路况，报个路况。施工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中间有一辆事故车停靠在高车道上，高车道上。
0: 来，谢谢。
1: 嗯嗯。再提示，又提示了一遍啊。
0: 他说今天是从喀纳斯湖路走的香山街，再走维泰南路蜘蛛山高架桥，走到河滩去接孩子。哦，今天下班呢他又要去干活，干到8-9点。
1: 嗯，
0: 现在在北京路路口这个位置排得满满当当的啊。
1: 嗯，辛苦啦。来看刘涛，他说买4个新的轮毂装上轮胎之后呢，换掉也不影响，来年直接千斤顶顶起来装上就 OK 了，不用排队。
0: OK 是什么？
1: OK 啦。
0: OK 的意思啊。
1: 嗯，
0: 就是这样就不用。

0: 工作动平衡了是吧？
1: 啊，对，
0: 是这样吗？
1: 哦、我不知道、啊，
0: 有没有专业人士出来讲一讲啊？
1: 嗯，
0: 一抹余晖上车就听九四九，他说我每天没有路况，但是会准时收听九四九呀。谢谢您的支持啊！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框。小月于婷于树叶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
2: 祝生日快乐。嗯，给大家报个路况，北京北路由北向南，城北大道到常州街，目前车流量有点大，有排队现象。
0: 好的，谢谢。
1: 嗯，
0: 全哥说东站路南向北万科生活广场排队啊。
1: 永杰说于树叶晚上好，打卡签到了。卫星路这里呢，东向西至中亚南路红绿灯的路口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缓慢通行。
0: 江丽来了，说于树叶打卡签到，北环高架西向东下北京路这个口子一直堵到了第二个隧道口，大家保持车距啊，都慢一点儿。
1: 嗯，
0: 可能这点也快不起来啊。
1: 黑骏马，
2: 四九九四九，小叶于婷于树叶组合。下午好，
0: 你好。
2: CAT 八六八四左边，大车灯不亮。目前北京时间19:27，机场出租车去车时，目前是科目一站牌，

0: 健保说从蒂沃普立交开始堵，一直堵到了袁凯第一城，他花费了20分钟的时间。
1: 嗯，他说把你的酒给我，我更要好好报路况。
0: 现在没有酒了，哎。
1: 你想啥的呢？
0: 现在都是那个啥，粽子都发完了。
1: 你听节目了没有？
0: 你是不是好久没听节目了？咋还在酒那一盘呢？
1: 都翻篇了啊！
0: 粽子都发完了。
1: 嗯，文硕说东一环。东外环啊，北向南，人民路下桥口直接堵得一动不动了。
0: 季玉说，过了红光山十字路口，北向南到北郊客运站一路畅通。

0: 来看张文生，他说我就是四个锅圈儿，只需要上面写上左右左前右前左后右后，第二年的时候呢直接按照这个装上去就好了。哦，
1: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换轮毂，轮毂多贵啊，轮胎加动平衡才多少钱啊？有的朋友就直接就是每年按时按点到自己熟悉的修理厂，哎，去换就好了啊，也比较省事儿嘛。
0: 江丽说：“榆树叶，你们好呀，打卡了。北环高架桥西向东下北京路这个口呢，一直堵到第二个隧道了，大家保持车距慢一点啊。”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如果地质更低，树叶落
1: 地，阴森满际，如果会有19:33，您正在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榆树叶组合。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1: 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传递过来。微信听友张说，我没啥路况，我以前呢车音响都是坏的，那个时候呢特别羡慕可以听广播听音乐的车。
0: 嗯，
1: 我今年呢你看换了个新车，现在就是一上车就听949，什么时候都听949，他自己还加了、还加了个滋滋，挺可爱的、恭喜您换车成功、
0: 不得了的，
1: 哎，换了一个好车，哎，开上这个很美啊，在路上听着949，
0: 生活好了。陈说到了，说堵太原北路的北向南，堵。
3: 949，德昌路。由南向北苏州路到河南路桥都有一个外卖车，再一个不太走亏，在主路上行走，然后又变道到辅路，一直路就这样走的，
1: 要戴头盔，一盔一戴啊，然后呢在河滩路上是以辅道为主，在最右侧车道行驶啊，这当然我们也不建议摩托车电瓶车在快速路行驶啊，更不能上高架。
4: 刚才那个人烟头的那个车牌号，他和我的梦想把我吓一大跳，我想着我没人烟头呀，他的是210X，我的是新 AXS210，
1: 翻过来了。
0: 哎呀，
1: 你想，
0: 这
1: 我也没扔呀、
0: 啊，
1: 这挺有趣啊。
0: 嗯，
1: 行了，把自己吓一激灵啊。
0: 哎呀，小刘说了，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堵，
1: 是因为有施工啊。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伴随大湾北路改造工程的进展，每天的早晚高峰，大湾北路中湾街跃进街路幅的路段的半幅这个封闭施工会比较影响大家通行，所以呢，乌鲁木齐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可以绕行东二环至就近的东西走向的路口来通行，减少南北走向通行。基于说，从友好花园到王家梁双向车流量适中。
0: 抱抱是只猫说，雨树叶你们知道吗，为了和你们互动，我现在呢在认真的阅读我车上的说明书，如果下车发现了忘记关窗户了，车辆不用点火，只需要长按遥控钥匙那个按键，全车的车窗都会自动升起，长按解锁键呢车窗一键降下通风。
1: 雨婷的车没这个功能啊。
0: 我知道，有的车有这个，
1: 有的有，大部分有啊。
0: 大部分都有啊。 我车没有这个功能，
1: 你的应该没有，
0: 但我学习过这个，
1: 学习过啊。对，哎，按了半天，哎，我这个咋就没有啊？
0: 就跟那个后备箱，人家后备箱一按，
1: 就哎自动
0: 起来了，
1: 雨婷那个得自己来。
0: 我心想，我这个车钥匙哪有呢？
1: 没有，
0: 哪有那个后备箱按键呢？
1: 你都没有那个按键啊？
0: 没有呀。没有吧，
1: 人家是遥控钥匙，
0: 可能磨掉了吧，
1: 磨掉了，不可能磨掉呀，磨掉太夸张了，
0: 不是，我说那个标识、标志，
1: 标志磨掉了。
0: 嗯，
1: 但是有那个按钮吗？
0: 不知道吗？
1: 你看一下你那个按键上有几个按钮。
0: 嗯，等会儿下你们看一下
1: 啊。
0: 嗯，
1: 今天又有新的发现了啊。
0: 对，
1: 这车我估计你且得开几年呢，
0: 还有好多新的功能没发现呢。是吧，
1: 一直没发现还有这么多功
0: 能。不
1: 能
0: 吧，那得拆完了。
1: 嗯，不能再拆了，你那个车本来就快散架了还拆啊。
0: 嗯，新功能。来看一下，子健骑行老师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他家的小核桃手工课制作粽子。
1: 哦，今天自己做粽子了啊。
0: 嗯，
1: 可爱的小宝贝。嗯，
0: 哦，这是用橡皮泥做的
1: 哦，在幼儿园你看啊。
0: 嗯，粽香端午。
1: 维泰北路现在北向南这个位置是比较拥堵的，就是从庐山街过来之后啊，这一段路现在是有排队缓行。
0: 还有朋友在问啊，榆树叶组合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油价调整啊？
1: 嗯，
0: 是升还是降呢？
1: 明天晚上的12点过后会调整，现在看大概率是降，降多少呢？降2毛到3毛左右啊。嗯，来看看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珊珊。
5: 嗯，目前现在看到河南快速在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附近的位置，南北双向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现在尤其是南向北，就是从苏州路立交桥过来，快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节流量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在河南路立交桥后方几百米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目前呢，这个拖车也是已经到达现场了，刚刚看到这个拖车也已经出发了，所以大家只要过了这辆事故车辆，前方的通行情况就是比较良好，一切正常，或者朋友们也可以提前变更到中间或者右侧车道，这样通行效率也会稍微快一点。另外现在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看到西山附近在四道岔的位置整体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另外是西红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流量也是逐步的增多，西外环呢整体是西向东的流量要更大一点，像在西山高架的入口还有西山隧道的入口稍微会有一点点排队，另外环卫街的西山辅道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包括西外环新一路的桥面转九家湾立交和北环高架的这两个出口的位置都是稍微有一点缓行，其他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8点钟再跟下一个主持人报一报吧。二位
1: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啊。
5: 嗯，
1: 下一个主持人还是我啊，一会儿
5: 啊。好嘞，
1: 好
5: 的，
1: 我等你路况啊。
0: 小
1: 好，
0: 不好意思，小爷今天上2个小时啊。
1: 啊，那必须的呀。
0: 啊，王晨挤掉了。
1: 挤掉了。
0: 啊，
1: 不需要王晨了。
0: 嗯，行呢，怪不得我今天见王晨不太高兴。
1: 挂脸上了是吧？
0: 哎呀，
1: 哎呀，哎，这
0: 没精打采的，我以为咋了这是？
1: 咋了呢？
0: 问也不吭声。
1: 哎，节目被挤掉了。
0: 哦，终于找到发现问题了啊。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0: 行呢，
1: 总会在其他岗位上找到合适自己的机会的啊。
0: 岗位多的是吗？
1: 我没说啊。
0: 文硕说了，请问一下椒麻糯米粽子好不好吃啊？
1: 哎，好吃，一看到椒麻两个字啊，
0: 他还没吃过他就说好吃，
1: 我就觉得好吃啊，我就喜欢焦焦麻麻的那种感觉。
0: 无椒麻不欢啊。
1: 嗯，
0: 椒麻啥都好吃是吧？
1: 好吃，万物皆可椒麻，你没听说过吗？
0: 哦，行，尝试一下啊。
1: 嗯，这位朋友说新 N8Q810 卫星路车外扔烟头啊，太不应该了啊。
0: 来听钢蛋儿。
6: 城市最新情况，于心小叶于世叶，下午好。
1: 下午好。
6: 太原路现在由南向北在卫星路北里三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一个小排队。
1: 嗯，谢谢。
0: 嗯，
1: 到县委说从那边到这边一路走来走了40分钟还没有到，你在那边我们在这边。
0: 嗯， 我们要是下节目了，你会不会还在原地呢？
1: 没事，我下个小时继续陪你啊。
0: 嗯。
1: 清风说：“上车就停949，东靖厂高架的西向东这个乌奎高速出口的位置，匝道就开始排队了，不知道啥情况啊。”
0: 嗯，来听甜甜的樱桃。
7: 为什么每天都会有这么多不文明的行为呢？
1: 为什么呢？
7: 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辆车站在了右车道上，虽然他没有完全占据右车道，但是大家为了躲避他，还是得往左侧变道一下。
1: 哦，
7: 这马路又不是你的，我觉得这样的。
1: 嗯，
0: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太不文明了，是不是、啊
1: 哎、
0: 这个甜甜的樱桃小姐姐说话真的是甜甜的，
1: 您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啊。
0: 嗯，听把小姐姐给气的，实在看不惯你们这样的行为、啊、
1: 你可以多发两条语音过来。
0: 哎呦，把你看不惯去。
1: 拉力说柯南高架西向东方向西北路出口堵堵堵。
0: 嗯，强坡说于婷啊，你的九首飞渡的车钥匙三个键可以同时按住，有啥用呢？同时按住，
1: 同时按住没有任何反应啊。
0: 对呀，我按它干啥？永杰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啊。
8: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0: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

0: 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1度到31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多云转小雨，23度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23度到35度。
1: 奎屯小雨转晴，23度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24度到35度。
1: 伯乐小雨，19度到35度。
0: 伊宁小雨，19度到33度。
1: 塔城小雨转晴，17度到33度。
0: 阿勒泰晴转小雨，19度到32度。
1: 再来看哈密小雨，21度到38度。
0: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度到44度。
1: 库尔勒多云，24度到36度。
0: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度到36度。
1: 阿图什多云，21度到34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
1: 和田小雨，21度到3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度到31度。
1: 高县委说了，不会呀，我一会儿还要去卫星路呢，再从卫星路
0: 再出发。
1: 哎呦，
0: 就是跟卫星路是那个啥上了啊。
1: 哎呀，
0: 一天都就在卫星路上、啊、
1: 长在这条路了
0: 辛苦了啊。
1: 有朋友在问啊，芝山隧道上层的西向东是咋回事呢？为啥这么堵、是有事故吗？
0: 一会儿给珊珊看一看啊。
1: 上青社说到的是在南湖电信公司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很大。
0: 甜甜的樱桃说，为什么公众号没有撤回的功能呢？我发到一半红灯变绿灯了，然后话没说完。哦，就是那个甜美的声音的那位朋友啊。嗯、
1: 对，小甜甜呢、
0: 啊、下次你发语音啊，文字就不要发了，发语音啊、大家
1: 怎么方便怎么来，
0: 大家都想听语音啊。
1: 大家
0: 可能是啊，可能也许大概吧。
1: 大家是谁？
0: 就是以小叶为主的男士听友们啊。
1: 哦，行。乐智者说，小叶呀，你渐渐的将成为949的台柱子。
0: 哎，我看您
1: 渐渐的，不用渐渐的，一夜之间，
0: 一夜之间哦。
1: 嗯，
0: 啊，我借您吉言好不好啊、但是呢还差着远着呢啊。
1: 来看太阳、不远不远，太阳当空照。他说，二位主持人晚上好，我以为小叶只会出现在早开的指挥中心，上班呢几乎听不到晚开。今天呢在家一边做饭一边听949，居然小叶在主持节目。
0: 您是有多久没听节目？
1: 对，另外开饭了啊、
0: 这是鱼香肉丝，这是青椒炒蛋，
1: 不是，这是虎皮辣子吧？
0: 哪有虎皮呢？
1: 有，这不都是成虎皮了吗？
0: 哦，
1: 你说的
0: 满满一盘辣子、这是，
1: 那就是清炒辣子是吧？
0: 感觉是那个鸡蛋里面啊。
1: 哪有鸡蛋？
0: 这是啥？
1: 一个汤。
0: 我知道那是汤，请问是什么汤？
1: 看不出来。
0: 紫菜什么海带汤好像是。
1: 哎呀，
0: 这是啥？年糕。哎，
1: 这是啥？板筋吗？
0: 板面筋类的那种啊。辣椒面筋，
1: 根本看不出来。
0: 嗯，可以呢，3菜1汤。
1: 嗯，准备上桌了，
0: 挺好啊，祝您有个好胃口。
1: 还有君红，他说

0: 谢九四九，谢谢主持人，你们发的粽子已经吃上了，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您吃上就代表着我跟于婷吃上了啊！
0: 哇，
1: 这是什么口味的呀？
0: 有十二种口味
1: 啊！您拿的是哪一种啊？
0: 看不出来，我也没有。
1: No No 说，九四九喀什西路华润万家附近的100米内，他看到了有三个减速带。是不是应该可以考虑拆除呢？我们帮您问，帮您反映一下啊。
0: 嗯。乐悠流说到了，在河滩路的南向北小西门布料市场这里呢，客南高架这儿到客南高架这儿啊，车流量都很大。
1: 嗯。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9499CAQP828的有一个刹车灯不亮。
1: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谢谢我们的宝贝哟。
3: 村口说呢，明天是不是油价要降啊？明天大概率是12点之后会降啊，晚上12点。
2: 嗯。刘大锤说，于婷，你的车钥匙不是遥控吗？
3: 是遥控的，是那种最原始的那种。
2: 对呀、啊。
3: 他说，于婷，你是不是逗我们玩的呢？你真的是飞度吗？是的，是的。
2: 嗯，还是新能源吗？
3: 是不是新能源？
2: 我想买新能源呢。
3: 嗯，
2: 但这不是还没换呢吗？没换呀。
3: 未来有车展啊，你可以再关注一下。
2: 嗯，来听浩浩。
4: 9799，麻烦问一下子，端午节马上到了，哪个地方有卖香包的地方？大型的市场那种。
2: 卖香包？
3: 嗯
2: 嗯，大家来给说一说吧，有没有知道的？好像以前那种。比如说商贸城啊，国贸呀，会有卖香包的，或者是之前有一些公园会有这种，就是香包制作，
3: 嗯，
2: 有这样的体验项目，
3: 哦，
2: 会搞这样的活动。
3: 行呢，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嗯，来看太阳当空照，他说呢是凉拌胡萝卜，凉拌胡萝卜丝儿包包菜。他说不是虎皮辣子，不是很虎皮的虎皮辣子，
3: 嗯，
2: 就是不是很虎皮的虎皮辣子。
3: 哦，
2: 然后姜水汤，
3: 甘肃的姜水汤，
2: 就是炝锅的那种甘肃的姜水汤，
3: 自己拌辣条。
2: 啊，你这个辣条是咋做的？
3: 嗯，
2: 他说这么热的天，不得来一碗姜水面吗？
3: 解暑啊。
2: 你这个自制辣条很厉害呀。
3: 上山若水说，祥云西街一路畅通，本来很瞌睡的，吃了蒜香法棍瞬间不瞌睡了、
2: 哦、提神吗？还是吃饱了？
3: 蒜大蒜味啊。西泉街从西往东的方向，在陶瓷厂路口到四道岔堵车。另外呢，他看到了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所以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了。

0: 这位朋友说，我这有两条路可选，一条呢是走河滩南向北，另外一条路走东二环，怎么选？
1: 我觉得你选东二环吧。
0: 嗯，虽然说公里数多一些，
1: 嗯，
0: 但是能快一点啊。
1: 对，快3分钟，多9.7公里。
0: 嗯，而且可能会。

0: 更省油一点啊。
1: 嗯，但是而且放眼望去，河滩路
0: 走走停停啊，有两三段路有长距离缓行啊。
1: 嗯。
0: 琼琼说明天就周五了，太好了，明天不是周四吗？琼琼啊，不过
1: 明天是周四，但是是周五
0: 的那种状态是吧？
1: 嗯，
0: 因为明天就放假了。
1: 对呀，总感觉只要放假的前一天都是周五啊。
0: 嗯，这位朋友说，于婷啊于婷，你的声音可真好听，我是一个女孩子，听你的声音都很喜欢呢。
1: 谢谢。哦
0: 哦呦，
1: 都不好意思了。
0: 你们俩加个微信，要不然、
1: 啊？哎，我好好说话啊。
0: 啊，你们俩加个微信聊啊。
1: 嗯。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想问哪里有卖香包？刚刚说过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补充一下？
1: 嗯，
0: 卖香包的地方。
1: 之前就是比如说帝王啊，帝王、还有那个商贸城、小商品城都会有，但今年什么情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跟进一下？

0: 红黄绿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是交通秩序的守护。
1: 红黄绿也是九四九交通应急广播爱心汇集的颜色。
0: 红色热血相助，十年时间，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不间断帮助白血病孩子重获生的希望。
1: 黄色心手相牵，黄手环系在老人手上，系在我们的心上，帮助找不到回家路的老人平安到家。
0: 绿色温暖的符号，九四九绿丝带飘扬在空中，特殊天气帮助老人、孩子、孕妇和急需帮助的人优先乘车、优先护送。
1: 红黄绿多姿多彩，九四九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九四九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
1: 叶
0: 组合。
1: 来看方块，说到了于婷小姐姐，晚上好。她称及北京南路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瑞瑞小姐姐，我想问一下，你跟刘瑞谁的年龄会大一点呢？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刘瑞是我兄弟啊。
0: 兄弟。兄弟情深啊。
1: 那是呀。年龄不重要。
0: 行，他是弟弟吗？
1: 也没有。
0: 你们不是姐妹吗？
1: 不是，我俩是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都不重要。
0: 那我跟彭程变成姐妹了呗。
1: 你跟天博是我的好姐妹
0: 哦。
1: 行了，你跟彭程是姐妹吗？
0: 就照你这么逻辑推，我跟彭程不就成姐妹了吗？
1: 不，因为我跟刘瑞的声线特别像，很多听众都说我俩声音特像。
0: 那我跟王晨的声音也像啊。
1: 那你俩是兄弟啊？
0: 是姐妹。
1: 天哪，那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0: 像他呀，我是妹妹。
1: 装嫩呢。
0: 行了，你对
1: 等着
0: 来来来，
1: 哎呀，大家在路上欢乐多一点啊。
0: 华玲

0: 这是哪儿？上贸易城，就是华林
1: 嘛。华林对，
0: 东向西车流量大，常规拥堵啊，机遇的路况。
1: 还有说红光山路这里东向西会展大道这车多。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个小时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呢，是由丹阳和小叶继续陪伴大家。我要出发喽，
0: 那你去报路况吧，
1: 拜拜喽。
2: 晚上八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5: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6: 让我们爱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艳阳高照
0: 组合。
1: 当时我们在上一个组合结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商量过？什么在炎炎夏日的时候，我们俩再出现，不用这个组合名，
0: 对，
1: 要尝试用另外一个名字。
0: 哎呦，这么
1: 今天你觉得？算是记忆回来了一点，还是就这样。
0: 要不您给大家说说？
1: 那今天晚上还是艳阳高照吧。
0: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
1: 是吗？
0: 我们有一个比较清爽的名字，
1: 叫杨树叶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来，再重新来一遍啊！大家好，我是小叶。
1: 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哎，
1: 有点
0: 要给
1: 仿冒，就有一种小叶，你有没有觉得想让我回到直播间的感觉？
0: 有啊。
1: 有没有一种想法，说你跟于婷就直接上两个小时，难道不香吗？
0: 哦，香啊，他还没走啊，香
1: 啊，
0: 他还在门口呢。
1: 你要昨天晚上他一直在直播间留到几点？8:30。
0: 哦，为什么？
1: 不知道呀，所以你说他是不是有一种想法？
0: 嗯，
1: 就是我们俩互换
0: 一
1: 下，
0: 换
1: 一
0: 下两个小时
1: 啊，对，
0: 想
1: 看一下我跟王晨的节目节奏。
0: 但是好多听众不答应啊，这必须要听到丹阳的声音，今天才能放心到家啊。
1: 我以为不答应是不让我去早上去那个上面的第一个小时节目。
0: 没有没有，就是在您固定的这个时间到了，听到您的声音，心里就踏实了。
1: 对。但是在非固定的时间，大家听到了小叶的声音，这也算是一种奖励，对不对？
0: 哦，你想，
1: 限量版的奖励，
0: 限量版啊！今天就仅此一天啊！来吧，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瞬息万变的晚高峰，晚上八点的整点路况，有请珊珊做盘点。
2: 晚上好，之前呢看到有听友反馈啊，说这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河滩路的桥面上有两车追尾，从这个画面上来看是刚好被这个指示标牌给挡住了。现在目前的柯南高架这一节的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在下南湖路的路口排队的车辆非常多，反方向的东向西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还有柯南高架市公安局门前西向东排队缓行的车辆也比较多，以及在西北路的下桥口和转河滩快速以及像西红路方向也有一部分排队的车辆。另外呢，刚刚我也有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蜘蛛山上层隧道的西向东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啊，流量非常大。现在监控画面的前方呢是看到正常在排队啊，没有交通事故，只是左侧车道呢，因为它要排队下北京路的路口，后方延伸的排队车辆就比较的长，所以大家如果走蜘蛛山隧道西向东的上层隧道，我们可以提前变更到右侧车道，流这个速度就会稍微快一点，或者走下层隧道啊，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点。另外目前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主要的流量还是以西大桥为节点，一直延伸到布料市场的这个位置，这一节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缓行的车辆，但是继续往前走呢，大家就会发现通行的速度

0: 是会快很多的。另外，依旧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积攒的车辆也比较的多，以及乌鲁木齐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口稍微会有一小部分排队的车辆，以及苏州路的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流量比较大。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些路面通行情况了。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我们俩看到的目前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
2: 哎，我们来看看啊。
1: 就像珊珊所提到的，这会儿的晚高峰啊，算是一个峰值吗？因为最近这小半年、大半年，你一直在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出现，看到了现在的流量跟第一个小时的区别。
2: 现在来看是比七点那会儿要流量大的，
1: 是吧？
2: 要大。
1: 不是我们说的啊。对，这会儿确实是一天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2: 峰值。
1: 最高值。
2: 哎。
1: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河滩路啊，整体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桥上下盘桥啊、经过西大桥再往 CC Mall的方向，继续呢由北啊、到华林立交，经过柯南高架、到医学院，
2: 感觉都串一起了。
1: 对，再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连成了一条红线，
2: 连成了一条红线，
1: 满满当当的、
2: 一直到过了河北路桥嘛。
1: 差不多。
2: 嗯，
1: 你看，其实就在苏州路上下盘桥的时候，还能稍微好一点。
2: 是
1: 啊、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再继续走喀什路立交，其实流量也还是很大的。回过头再从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再来看，一路呢从城北大道桥下。往那个喀什路立交的方向，整个河滩路由北向南又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2: 对，
1: 到了
2: 河南路立交，
1: 河南路的上下盘桥。
2: 对，
1: 嗯，
2: 然后呢，再到苏州路桥下分流到一部分去了北百商桥面上北外环的
1: 啊。
2: 再往前就稍微好一些了，哎，然后呢就到那个华林市场立交了，河滩五层桥下流量会比较大，一直到这是西红路出口，
1: 稍好一点了吧？
2: 哎，对，这个位置稍微这一段流量大，
1: 嗯，
2: 然后再过了这儿继续往南走，应该就一路畅通了吧？
1: 嗯，这是我们晚高峰的一个特点啊。
2: 嗯，
1: 另外呢，柯南高架的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路呢经过西北路的下桥口、河滩路的下桥口、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的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堵车很厉害。
2: 对。反方向东向西的水渠政府桥面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流量会比较大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两个这个南北外环，整个南外环高架呢目前依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行。
2: 嗯，
1: 就是平时啊基本上是从那个火车站的大盘桥开始，
2: 对，
1: 往那个广汇立交的方向就都堵满了。今天啊实际上就是在下河滩路的这个出口，再到月津街下桥口这儿，
2: 是
1: 稍微流量有点大。
2: 我想起来，哎，想起来以前那句话，这是晚高峰最后一波客人了，这是收尾的阶段了。
1: 哎呦天哪，那就是这个客人这个峰值时间会有点长，
2: 嗯，
1: 差不多可能要到了晚上8:45左右。
2: 那我有一个8:35定律啊，
1: 翻桌翻桌翻的没有那么快，
2: 对，还得且得有一会儿呢啊，
1: 一波大客流哈，
2: 嗯，然后呢，就刚才说到的这个东外环常规的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口，现在是从建工医院桥面到转转桥稍微有点缓行啊。
1: 东外环你都看完了？
2: 哎，东外环就这样了。
1: 嗯，就整体还行啊。
2: 还行啊。
1: 今天由南向北的方向整体也都可以。
2: 今天呢，这个南向北它有个出口是有排队的，跟昨天情况有点相似，就是在会展出口。会展大道这个盘桥啊，往龙胜街这个路口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基本上其实是已经下到那个地面道路了。
2: 对，下去之后。
1: 再来看一下整个的北外环，北外环呢依然是大家都熟悉的啊，蜘蛛山隧道。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北京路的出口啊，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依然呢是经过河滩盘桥上下盘桥，再到北京路的下桥口、长春路的下桥口，整个北外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
2: 对。另外呢，我们补充一下，西泉街西向东的方向，从木须沟路路口到西泉街西山立交桥下，由西向东四道岔的位置流量比较大啊。
1: 嗯，有人在微信当中夸你呢，
2: 夸我啊？
1: 对，哦吼，小叶越来越会说话了。
2: 哪里哪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啦。
1: 哎呀，小叶不只是话说的漂亮，
2: 还话比较多，
1: 话比较密不？
2: 有吗？
1: 夸你呢，都是夸你的。
2: 谢谢、
1: 对，确实会说话。主持人能不会说话吗？哎，你说哪个主持人说 不会说话，
2: 这主持人就是真不会说话呀。
1: 呀，那可真的是好吓人啊，这个评价啊。但是会说话的主持人，实际上我们懂大家的意思，
2: 嗯，
1: 是不是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去了，
2: 对，说到点子上很难。
1: 哎，
2: 其实主持人都会说，
1: 嗯，
2: 没有不会说话的。那说到您心坎里的主持人就比较少了，
1: 哎，对，嗯，这个层次又提高了一点。

0: 点啊！
1: 哎呦，又拔自己哈、哦，没有没有，
0: 拔高了一些。
1: 来看看下一位，
0: 时间都延长了呢。对，小凡同学说，陈哥丹阳，你换一个啊，来。
1: 咋还陈哥呢？
0: 小叶丹阳啊、嗯，他说我们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1: 好嘞啊，听听一优在哪里？
0: 好，
2: 到一个路况。机场高速南向北，在这个海上往大丢库站盘拐的这一个路段，有一个皮肤非常黑、穿着粉色工字背心的一个戴头盔的男士，骑着你的电动车在机场高速上左穿右插，很危险呀！来往的车辆，一辆。
0: 好的，
1: 骑电瓶车的啊，
0: 嗯，这会儿小叶其实也打开了大数据的地图，很直观的也看到了现在机场高速、
1: 哦、
0: 它这个大方向基本上是在进市区的方向，
1: 对，
0: 嗯，经过了那个老的机场那个路段，再到大地富立交桥，
1: 嗯
0: 啊，再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整个由北向南进市区啊，堵得很厉害啊。
1: 是的啊，所以在这儿呢，车流量又大，车又密，您又在这中间左传右插的，很危险啊。
0: 对，就是我们提醒一下啊，一些非机动车啊。上城市道路、上城市高架、城市快速路都是不允许的，
1: 不允许啊，
0: 嗯，不安全。上山若水说杨树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祥云街与月湖路的交叉路口啊，也就是在秦基兰城，你怎么念这个字？秦基兰城附近，
1: 秦基兰城，
0: 对，就有点堵车、
1: 啊、还有别的念法吗？
0: 要不是秦基兰、不是秦基兰城，
1: 秦基兰城
0: 啊、连在一起啊。
1: 哎，郭华说六道弯路的北向南丽景街这里有点堵啊。
0: 嗯，收到了，幽默，还是黑色的。
3: 河南由南向北下这个米东区永顺街这个匝道口这儿，车特别多，然后车多换新，
1: 嗯，
3: 走得特别慢。
1: 行了啊，感觉这位朋友堵困了，堵累了啊。
0: 这应该是他每个晚高峰应该都经历到的
1: 常规拥堵节点啊。
0: 嗯，河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下米东区那个出口这儿啊，嗯，很堵。小凡同学说，对哦，原来是叶子啊。
1: 哎，是叶子啊。
0: 啊，对，他说我以为还是王晨呢啊。
1: 嗯，今天有点小小变化啊，
0: 反应过来了。对，
1: 没关系。冬兵说，机场走乌昌大道到昌吉，现在一路畅通。
0: 嗯，李辉呢说，东二环啊，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快到
1: 应该是雪莲山。
0: 说对了，
1: 嗯、
0: 雪莲山出口一公里的位置啊，在最左侧车道上有一辆货拉拉面包车，
1: 嗯，
0: 坏在了最左侧的超车道上了。
1: 哦，
0: 啊，虽然这条道路很宽。
1: 对，
0: 大家的车速，但是都比较
1: 快，
0: 快
1: 啊、
0: 嗯，
1: 要注意了啊，
0: 嗯，因为快到雪莲山出口，嗯，有一些车辆，它还是就是可能有变道，
1: 嗯，
0: 啊、然后要变方向，
1: 万一有弯道啥的啊，
0: 嗯嗯 嗯, 嗯，对，
1: 又没有什么三角警示牌摆着呢，
0: 过了这儿之后再到那个一环的出口，
1: 嗯，
0: 也就不太远了，温泉路的出口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要看看天气吗？
0: 要看看天气也可以啊，
1: 哎，因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天儿看着好像要下雨啊。
0: 一到了晚上这会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小凉风吹的也是挺舒服的。虽然白天的高温啊，就是基本上都在33-34度，
1: 对，
0: 就觉得热的不得了。
1: 嗯，
0: 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就能够享受到清凉的风。
1: 晚上都在20度左右吧，
0: 嗯、挺舒服的啊。
1: 21度啊，
0: 嗯。
1: 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在9-10级啊。
0: 其实今天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包括北疆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预警的信号，
1: 是、
0: 啊、包括呢什么就是
1: 比如说这个
0: 亳
1: 州，亳
0: 州、嗯、
1: 哎，它未来6小时呢，从安镇至亳州南城，还有哈日图热格至夏尔西里一线会出现冰雹天气啊、
0: 嗯！你看，所以呢，今天啊，如果有途经这个山区的， 然后出门计划的朋友要注意预警呀。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乌鲁木齐市的也是有黄色的高温预警信号啊，
1: 继续有效啊。这个显示呢是从14号到20号，乌鲁木齐市城北米东区甘泉铺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安宁区、米东区北部、甘泉铺的局部区域会高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较高，注意防范了。
0: 说到高温天气啊，包括呢石河子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啊，依然也都是达到高温预警的级别。预计呢最高温度都会在37度以上。
1: 嗯，
0: 而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的高温呢也会达到40度以上。
1: 哎，
0: 所以呢这两天大家真的是感受到了一波热浪，
1: 热浪来袭，
0: 随着假日的来袭，都向我们纷纷砸来。
1: 越来
0: 越高，对对对，
1: 好多朋友。这个一放假，往山上走，
0: 哎，找最清凉的地方去。
1: 哎，我从小听到，因为我是乌鲁木齐本地的，你知道，从小亲戚朋友就有一句话，走南山，
0: 南山去，
1: 南山去。所以南山在我心目当中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你知道吗？
0: 嗯，就是那个你家的避暑山庄。
1: 哎，对，不是，就是反正亲戚朋友也好，认识不认识的阿姨也好，反正一放假就走南山去。
0: 对，其实大家也不一定就有一个目的地，
1: 嗯，
0: 你说一定要去哪一个景区，一定要去干点什么，
1: 不知道
0: 都不知道，就出门再说，
1: 就要去山上。
0: 对，走到那之后，哎，比如说找一个农家乐，找一片草地，
1: 哎，
0: 对，找一个毡房，
1: 对，
0: 然后吃点羊肉，然后在那儿逛一逛，
1: 哎，
0: 就觉得待上大半天，
1: 这就是假期的节奏啊。
0: 就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假期啊，
1: 嗯，
0: 都不知道要去哪玩了，因为哪儿都是人，人特别的多。
1: 对，
0: 就刚刚结束的假期大家就发现了，说但凡有一个树荫下，
1: 哦，
0: 但凡有一片凉快的地方，你会发现都是人，
1: 都是人。
0: 对，一个毯子，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小桌。
1: 那比方说最近的那个食人子沟，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我想这儿应该没什么人吧，
0: 结果呢
1: 您猜怎么着，全是人啊。
0: 哎，全是人。对，所以呢这个假期啊大家做好了哪些计划呢，所以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啊，
0: 来看一下现在的路上消息。目前呢阿江是在大湾南路啊，大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天山万科这个路段啊，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边美食很多。
4: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5: 还是往前走，小石头。
0: 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个端午假期推荐大家带孩子一起来一趟端午的研学旅行计划，
1: 研学一日游，啊，
0: 一日游，
1: 嗯，
0: 对啊，这次和我们科创这个科技馆啊，
1: 联合
0: 进行了这样一场这个活动。那从早上开营到下午结束，孩子们在这里啊，一天可以感受到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学校课堂里面感受不到的。那比如说呢，大家可以用通过那个就是手做的方式来自己做龙舟啊。
1: 哎，
0: 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好多的计算机编程的一些小窍门、小方法，老师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动手做编程、做龙舟，各种体验感是非常丰富的，
1: 很有收获。
0: 对，而且呢，现场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VR 的现场的感受，对，你可以带着 VR 眼镜去带孩子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时空穿梭的感觉，
1: 很有意义啊。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啊！
0: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6。
1: 对，
0: 记着现在可以发送数字6，然后带孩子来参加哦，整整一天的一日研学游活动啊，推荐大家去啊。
1: 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对对对，
1: 除了去南山还有更有意义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去科技馆转一转吧啊。
0: 端午假期啊，从6月19号开始啊，本周五到本周天啊，连休三天，
1: 连休三天，
0: 不调休哦，
1: 不调休。
0: 对，
1: 然后高速也不免费啊，
0: 高速公路不免费。但是该出门的朋友一点都挡不住大家的出行，
1: 该出出啊。
0: 对，我昨天早上在上，就是临时替了个班，上早班节目的时候，
1: 什么节目？
0: 都明显发现早路通嘛。
1: 哦，
0: 对，发现早上流量都没那么多了，所以。

0: 量累计呢是233.2万辆次，日均呢77.73万辆次，那较2025年预计也是会同期增长2.75%左右。
1: 嗯，这个端午假期又是我们新疆旅游的旺季，对吧？
0: 对，
1: 嗯，疆内自驾游啊，享受独库公路、一招公路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感。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假期啊，应该会车流量、人流量都会比较大的。
0: 嗯嗯，问到独库公路了，那像这个大家关心的，截止到16号的9点半，由于山区持续降雨，山体湿滑，落石时有发生，还是存在安全风险隐患的，道路目前暂不具备通行条件。就是说到的是八音沟至哈希勒根段的目前还是在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啊。
1: 没错，今明两天啊继续是双向交通管制的。
0: 嗯，
1: 所以尤其是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定了这趟旅行计划的，要一定提前把自己的行程做好安排。
0: 但是也有好消息，
1: 哎，对，
0: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关心的一招公路是终于通车了。17号今天早间9点的时候，白石峰山区37公里处到72公里处的这段交通管制终于解除了，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了啊。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目前呢，蒙小宝的文字路况说，我是给前车留下的安全车距、安全距离啊。
0: 你怎么
1: 能？但是对，但是你插队，对啊，而且你这么快速插队，你以为你是来到这里显技术来的？
0: 那不合适啊。
1: 嗯，他点了他的名字，
0: 很容易发生事故。
1: 应该就这辆车吧。
0: 啊，这个37F02啊，
1: 嗯，
0: 曝光掉了
1: 啊。曝光必须啊。
0: 嗯，
1: 曝光呀，
0: 曝光
1: 啊，曝
0: 曝，该曝该曝曝，
1: 对，
0: 该上山上山哈。
1: 嗯，小方告说有没有岁数的要求？
0: 就是他也想参加。
1: 对，就是30、50岁的，没有，就是他这次是其实是5到12岁
0: 啊，年龄
1: 段上下周岁其实都有。
0: 还
1: 可以发送数字6。
2: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5: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5: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0: 这画面，
1: 嗯，
0: 我们看，哇，那个烤肉的那个烟啊，
1: 烟雾缭绕，
0: 对，特别有烟火气。然后那个鲜榨石榴汁，
1: 嗯，
0: 是不是？
1: 真的、
0: 那个、啊，我刚看那个是石榴吧？
1: 是啊，
0: 嗯，还有那个小白杏，
1: 哎呦，
0: 哎呀，太诱人了那个啊，
1: 都是现在当季呀、啊，哎呀，
0: 石榴应该还没到当季啊，
1: 石榴，但是石榴汁儿新鲜榨汁儿啊，
0: 嗯，
1: 对呀、啊。然后你看他们走来走去的那个人的样子，显得多么轻松，
0: 是。
1: 嗯，惬意。
0: 很多游客朋友啊，
1: 我以为你看到了有你认识的人，
0: 没有，
1: 我以为谁在那儿做直播呢？
0: 啊，我倒挺想去那儿做直播的。
1: 对，
0: 又吃了又喝了是吧？
1: 哎呦，行啊，对，下次以后有吃的事儿，小叶就上啊。
0: 我去吃播一下，好不好？
1: 哎，嗯，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正在直播当中啊。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本节目由兵团第十二师222团第十届。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特约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啊，不是吗？
1: 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改了还是没改？
0: 改了，改了，改了。
1: 确定啊？
0: 天气太热了，我们得改成这个凉快一点的名字。
1: 我告诉下次我一定那个不拖你的后腿。
0: 好，我们再来一遍啊。
1: 啊，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
0: 叶
1: 组
0: 合。哦耶，
1: 哦耶。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谁是茶叶蛋？钢蛋、哦、好好说话。
0: 不是杨树叶吗？怎么叫茶叶蛋了呢？
1: 天津北路在友朋街这个路口啊，南北双向，目前流量不是特别大。
0: 哦，钢蛋还没下班呢啊，
1: 他还在路上。
0: 小凡同学说，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的。
1: 嗯，你确定啊？今天这边表现这么好的吗？
0: 嗯
1: 啊。蒙想宝说我首次发言
0: 就被你们主持人给播报了，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啊。
0: 嗯，
1: 对，昨天早上九点钟你也发了一次言，这是你二次发言。
0: 嗯，早开晚开都参与啊。
1: 大家突然发现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不能有一句不准确的话，因为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以上的消息啊。
0: 是
1: 哪一条消息都
0: 能看到，就是他们就是能不能撤回、
1: 撤不回，
0: 撤不回啊。
1: 对，在我们这个公众平台上发消息。
0: 嗯，
1: 哎，你有没有试过啊？就比如说那个发了一下之后，哎呀，发现这个语言文字没准备好，
0: 嗯，
1: 撤回，
0: 撤不了，
1: 发出去撤不了，
0: 对，
1: 但是没有在发出去之前把那往下拉，
0: 啊，是可以的，
1: 那是可以的，
0: 那个可以啊，
1: 发出去
0: 撤不了，
1: 看来你撤过，
0: 对，我就是话没语言没组织好、
1: 啊，
0: 然后我觉得说的不太好，
1: 说的不会话了，
0: 我说对对对，说的不会话了啊，
1: 就想撤回一下，
0: 结果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撤不了啊，
1: 对，马上就被我们已经播出了，
0: 嗯，然后他们一看，哦，来，我们听听他到底说什么，
1: 没关系，有导播那一关呢，是吧？
0: 导播说，哎、
1: 导播审听一下啊、
0: 好好好，
1: 南山啊、就是我们乌鲁木齐人的避暑山庄、那可不是嘛。必须的
0: 后花园啊、
1: 嗯！
0: 行之说问一下，昆明路南向北怎么了？堵得一动不动啊！
1: 嗯，
0: 昆明路，嗯，
1: 那就
0: 是
1: 在
0: 野
1: 马
0: 那条路出
1: 来、啊，对，野马向那个苏州路方向，
0: 对，
1: 嗯，那条路每个晚高峰都很堵车，
0: 对，因为它的那个右转是要等灯的，
1: 嗯，加上它周边的，你像从北京路啊、贵州路啊，上到高新街，再到昆明路南向北上苏州西街、它整个那条线。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就会很堵车，
0: 对，
1: 车流量就比较大，
0: 车流量确实比较大，
1: 是是是，嗯。
0: 阿江说到的是大湾南路南向北天山万科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嗯，从卫星路拐到乌昌府道再到石油新村，他说哦，他说我继续在这条路上走啊，
0: 嗯，
1: 从河北路上北京路再拐到北纬三路回卫星路再到石油新村，怎么了呢？你说了半天，
0: 为什么你要来回来回走？感觉是那种路、啊、
1: 来回来回吗？是吗？
0: 于一奇说，柯南高架东向西世界公园二期的高架桥上，他看到有行人在走路啊！
1: 哎呀，
0: 怎么就上到高架桥了？是从车上下来的吗？
1: 嗯，是车有问题了之后，乘客下车，
0: 嗯，
1: 或者是
0: 不高兴
1: 了，散步到高架桥面上、
0: 嗯，这是不行的啊，
1: 都不行，其实啊，嗯。雷东说你我的信息怎么没播播呀，我马上看到
0: 新 AB77A2、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修一下啊。
1: 好的，嗯，是三个灯都不亮呀。
0: 嗯
1: 另外呢，无人也在说，我曝光一下这辆车啊，在路上随意扔垃圾的，他的车牌号呢是新 A524XM。
0: 嗯，
1: 新 A524XM、哦、
0: 这播报两遍啊。
1: 你要是不拦着我，我就说第
0: 三遍
1: 了，我就说三遍了，
0: 看你下次还扔不扔啊。
1: 对。

0: 着这个音乐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呀，我觉得和田二街的烟火气更浓了呢。
1: 是，我刚就想说这个画面啊、因为他们刚好是给到了这个
0: 配上了
1: 和田二街的实

0: 参加是可以的。
1: 你带一个宝宝，
0: 带一个宝宝
1: 可以把你这个平均年龄啊给你
0: 拉低一下，
1: 往下拉一点。
0: 参加是可以的。
1: 你带一个宝宝，
0: 带一个宝宝
1: 可以把你这个平均年龄啊给你
0: 拉低一下，
1: 往下拉一点。
0: 你要是不带一个宝宝，
1: 嗯，
0: 那有一些活动项目吧，
1: 你可能玩不了，
0: 嗯，可能不太好参与。
1: 对
0: 啊，300个多月的小大宝宝，
1: 嗯、
0: 好不好啊？我知道你在逗我们啊。另外呢，他说我走虹桥，经过清泉小区，再到温泉北路世界公园，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1: 这位朋友说：“我还没有下班啊。”县委说：“还没下班呢，辛苦了啊！
0: 嗯、
1: 第一小时就在跟我们持续互动呢。”
0: 嗯，
1: 这会儿还在路上啊。
0: 营运车辆。
1: 应该是
0: 没有接上孩子呀，
1: 嗯，
0: 他在上个时间点跟你们互动、
1: 哦、他是去接孩子、
0: 嗯、
1: 现在又要回到卫星路了嘛，
0: 接上孩子之后
1: 回去工
0: 作回家啊、不是还有工作，
1: 对，
0: 没有下班，
1: 没有下班，
0: 嗯，
1: 很辛苦啊，
0: 嗯，
1: 要不说我想问一下你们油价啥时候，不是我们油价什么时候调，明天晚上12点之后调啊，
0: 嗯，这次油价啊，大概率呢应该是会下调。
1: 下调。
0: 对，因为经过了已经结束的9个工作日啊，目前油价下调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预计每升呢会下调2毛多。
1: 到接近3毛。
0: 对，曾经有一天说那个下调幅度已经达到了3毛。
1: 嗯。
0: 第二天又回去了一点。
1: 又回了一点啊。
0: 对，很动态啊。
1: 它这个具体呢还是以明天这个发布的发改委发布的信息为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嗯、W 说这舟山隧道啊，上层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呀？
1: 有没有事故呢？
0: 嗯，它是从就等于是庐山街这头啊，
1: 对，
0: 往那个北京路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
1: 正是，
0: 嗯，
1: 这条路现在就出来之后，可能是北京路下桥口匝道有排队吧？
0: 嗯，好的，嗯，袁坤说，我能小小的吐槽一下吗？
1: 说为什么河滩总是堵呢？
0: 为什么总是这么慢呢？
1: 因为河滩是大动脉。
0: 嗯，对，
1: 它承载的压力很大，
0: 所以很多人都说能够在河滩桥上再架一座桥吗？你瞧，飞过河滩路，
1: 河滩二桥，
0: 对，那就可太厉害了，嗯，
1: 未来一定会有的啊。
0: 对，这作为我们非常有年代感的一条城市快速路，它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曾经的那种对快速路的道路的向往啊，
1: 是，
0: 对。但是虽然它现在不像有一些道路啊，它上下高架，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备选的道路。
1: 嗯，
0: 另外呢，就像刚才小月也提到的，它又是城市的一个大动脉，
1: 对
0: 啊，连接着很多的城市的那种东西方向的
1: 出口，
0: 主动脉的
1: 出口，哎，
0: 对，所以这些道路都是会成为一个小小的节点的。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个出口都连接着各区，
0: 嗯，
1: 所以呢它又很重要。
0: 差不多1公里、1公里半就会有一个立交，互通立交，
1: 嗯，对，
0: 它会前往东向西的另外的城市主干道，
1: 上下盘桥
0: 分别前往天沙新水各个区，所以它的作用实在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贯穿了南向北的方向，啊，
0: 所以更要倡议大家啊，
1: 嗯，
0: 一方面呢是如果是你确实是新手，可能车速也不想提得那么快，
1: 嗯，
0: 那拜托大家就不要去长时间的占用左侧车道，
1: 对，
0: 把左侧的快速通道能够让出来，让这条城市的主动脉能够走得更快一点，
1: 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提示啊。
0: 对，另外就是我觉得在路上大家真的要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要拉大一些，
1: 嗯，
0: 保持安全，少发生一些刮擦的交通事故，
1: 是，
0: 少在路上长时间的逗留，
1: 嗯，
0: 这条道路的那种通行通过率就会大大的提高的，
1: 没错，这个集中注意力驾驶也很重要啊，就如果前车急刹了，您没跟上给这追尾了，
0: 是
1: 也很耽误事儿啊，
0: 嗯。嗯，你没有发现，其实咱们晚高峰很多道路，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小刮小蹭，
1: 还是
0: 或者是甚至是发生了刮擦之后又不快速离开，
1: 嗯，
0: 这样的一些故障点位的话，其实晚高峰大家其实释放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1: 对，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啊。
0: 嗯，你想大家的通勤距离，长了可能10到15公里，
1: 是
0: 啊，如果在市区啊跨区的话，那如果是短的，可能就是10公里以内，
1: 对
0: 啊，在城市道路当中，甚至其实40分钟的一个通勤距离就差不多。
1: 嗯，嗯，像现在8点35分之后和8点钟相比，它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0: 对，好嘞，小凡同学呢说，我现在非常确定啊，会展大道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另外呢，从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啊，再一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另外7变3这个位置也不太堵车
1: 啊，东外环。
0: 嗯，他说我预判了一下，
1: 哎。

0: 啊，
1: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0: 我
1: 啊？
0: 看看。
1: 他说，有很多人应该肯定，请假，不是，
0: 大
1: 出
0: 概
1: 去
0: 率
1: 玩了，
0: 啊，
1: 接了一个端午假期。
0: 就是已经是连上假期了，
1: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我觉得这有点靠谱。
0: 怎么
1: 你想，
0: 说？
1: 高考的学生刚刚考完，对不对？有一大波学生的流量，可能家长们就会带着孩子，就比如说休假，把休假放在6、7、8月份，是吧？带着年轻的同学们，然后呢，就已经读完了万卷书，得
0: 哎，
1: 行万
0: 万
1: 里
0: 里路
1: 路，
0: 了，同学
1: 得
0: 们。
1: 出去走一走了，是不
0: 是，
1: 是？
0: 刚好卡着这个时间节点，刚好休假一请，带着孩子就先行出发了啊。
1: 对，大家出发在哪儿呢？也来，让我们羡慕一下你们，好不好？
0: 来，看看这个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啊，是哈密气象台发布的，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三塘湖、闹毛湖阵风8级。三道岭、百里峰区的阵风9级，注意加强防范。
1: 风还不小呢。
0: 风不小啊。
1: 所以大家尽量减少夜间出行计划，好不好？也关注一下气象的预警。清河说，这辆红色的车向外扔垃圾。
0: 星 A 丁勾
1: ES，
0: ES70，又是车窗抛物啊。
1: 真的是，这真的不像话。
0: 雾雾说："转眼间榆树叶变成了杨树叶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时段西虹东路红绿灯路口的车流量适中，车辆有序通行当中啊。
1: 这两个字怎么念的？你再念一下。
0: 云雾，
1: 哎啊，你确定
0: 这个看着像雾雾
1: 啊？
0: 啊，
1: 我以为我听错
0: 是云雾啊。
1: 是云雾啊。开这么好的
0: 怎
1: 车，
0: 么又有车窗抛物
1: 随地扔烟头。哎呦，确实车是好车啊，
0: 车
1: 这
0: 是
1: 水平确实
0: 车
1: 得
0: 是，
1: 提高一下。
0: 对。
1: 新 AF75T8，说的是你，车确实是个
0: 你
1: 好
0: 看，
1: 车。
0: 这位朋友很细心，他把图片还给他标出来了。他扔的东西扔到那儿了，看到没有？
1: 扔到这，哎呦喂，
0: 你看看，
1: 哎呀，还扔到对向车道上去了。
0: 烟头啊！
1: 你看，大家在路上啊，真的得规范自己的行车行为。
0: 一言一行。
1: 对，都被很多的人看到，然后并且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大家一起来谴责一下这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
0: 是，因为你想想，到处都是99的听众啊，
1: 都
0: 直
1: 是
0: 接
1: 我们
0: 就给
1: 的
0: 你
1: 路上的眼睛，
0: 千里眼顺风耳啊。
1: 顺风耳。
0: 啊，小凡同学说："对对对，就跟杭志老师一样啊，他也是出去玩去了吧？
1: 哎呀，杭老师带队，但他那个队里的所有的人都出去玩去了呀，
0: 对呀，
1: 是吧？所以，
0: 自驾游。"
1: 对，从此印证，就是确实到了6、7、8、9月份，不是没有九月份，
0: 对，
1: 六七八月份，对，有很多家长啊，有很多人会把休假
0: 放在这个时
1: 放
0: 候，
1: 在这个时候，
0: 也
1: 天
0: 趁
1: 然
0: 着
1: 的不
0: 孩
1: 热
0: 子
1: 嘛。
0: 假期啊，抓紧时间带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好的，好的，
0: 因
1: 水
0: 为我
1: 中，
0: 们的自驾游，马上7月份还会有自驾游啊。
1: 再来看一下水中月的文字路况，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丹阳，晚上好。
0: 报个路况，西山西泉街的西向东四道岔特别堵，他的油灯已经亮了。他说他能不能撑到明天油价下调啊？
1: 我觉得一定能。对，如果是在市区道路的话，真的能。
0: 能吗？
1: 能，你想，一般油灯亮，差不多还得跑个80公里的里程，
0: 八
1: 真的，
0: 十公里啊，
1: 七
0: 可以
1: 八十
0: 吗？
1: 真的差不多，
0: 差不
1: 差
0: 多
1: 不
0: 啊。
1: 多。
0: 哦，
1: 你不是跑高速出去，如果是你要说你要跑一趟昌吉，那可能真的不行了，但如果是你就是市区，你判断一下嘛。你从你家里到单位，明天呢，咱就不要跑来跑去了，在路上消耗的太多，保证一趟通勤。到了晚上，哎，明天晚上24点之后，就真的可以享受油价的那个便宜了。
0: 是，你算一下，3毛50升油箱是多少钱？15块。
1: 三毛五啊，有那么多吗？
0: 如果说是按3毛算，
1: 3毛钱，那就差不多啊，五十升
0: 十
1: 嘛，
0: 五
1: 三五
0: 块
1: 十
0: 钱
1: 五，十五块
0: 能
1: 钱，
0: 省15块钱
1: 谁会把油跑这么空啊？
0: 就是刚那位朋友啊，
1: 大概率跑不了那么
0: 明天
1: 空
0: 就跑干了，都底子都那个啥了，
1: 啊。对，这样油灯亮，对你就是干
0: 油泵
1: 了
0: 油泵不好，
1: 啊，
0: 容易
1: 真
0: 烧
1: 的。
0: 油泵啊。因为油泵是需要长期是在这个油浮油泵啊，它需要有这个油温的润滑的情况下，你烧得干干的，它就温度会高啊。来看看线
1: 你难
0: 上，
1: 道不问一下我说，对一位女性司机，就是我尝试过，我
0: 就是
1: 尝
0: 你的
1: 试
0: 极限是什
1: 我
0: 么？
1: 的极限，
0: 真的是跑干了，
1: 我曾经
0: 还是把车就撂路上了。
1: 我那倒没有至于啦，但是我真的是在10到15公里的最后里程的时候进过加油站。
0: 最后一点
1: 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女性朋友有过跟我同样的经历，
0: 嗯，
1: 但是男士基本上都会看着我们就是摇头说，你们是不是要等到跑油跑干了把自己撂在路上，然后再给我们打电话求助啊。
0: 所以很多男士都是其实还剩100公里的时候就会去了，
1: 对，
0: 提前做一个储备了。
1: 对，对于那种机器啊、性能啊，其实你们更看重的它的安全性。
0: 对，
1: 而女士啊，经常会就是忽略这一点。
0: 没事啊，不重要。
1: 车只要是能开，
0: 嗯，
1: 能跑，
0: 所以
1: 是轮胎怎么样了都不重要。
0: 有
1: 不行，其实
0: 就是对，往往有里程焦虑吧，但是就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有里程焦虑呢，油箱过半我就去加油了，
1: 我一点都不焦虑。
0: 实际是呢，跑干了都不去啊。
1: 因为我甚至在我上下班的路途当中啊，几个加油站的具体位置，
0: 嗯，
1: 所以我甚至我是能加上的啊。
0: 好，这会儿我们看到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珊珊。
2: 下午好，刚刚呢看到在西外环木材厂立交往机场高速方向，就在外运司这儿最左侧的车道和中间车道是有两车事故的，民警也是非常快的就到达了现场，目前两辆事故车辆都是已经驶离了，但也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周边的这个道路就是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延伸到木材厂立交的附近，现在是大面积的拥堵缓行，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建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现在的北外环的流量感觉是到达了今天的一个峰值，一直从蜘蛛山隧道的里面排队排到了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是非常长的一节，但是大家继续往前走到会展大道的出口这儿，流量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现在看到城市道路中像健康路北向南，从纪念路路口往人民路路口的方向也是排队比较长，有一个车流的积压的情况，通行节奏比较缓慢。还有在金银路这儿北向南的全线流量都是偏大的，尤其是靠近外环路高架的位置，交织的车流比较多，缓行的距离比较长。还有光明路的东西双向也有一点持续缓行的情况，临近河滩快速路的这个上下桥口进出高架的这个车辆也是有点扎堆了，通行的效率不太高。最后看到的是哈密南路目前是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还有西红西路交叉口的位置车流也是有一点积压，通行节奏比较缓慢，也是希望途经这些拥堵路段的朋友们能够注意减速慢行，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两位，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2026年6月15日至6月21日是全国第36个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绿色向未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倡议立足新起点，凝聚全民节能共识，阔步向未来，共谱绿色发展新篇。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哎，这次对了啊。
1: 必须的呀。
0: 端午假期昌吉市也推出了多条游玩线路，风格各不相同。清水县这个就是打卡昌吉6宫镇13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观天鹅，露营垂钓，再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玩水啊。
1: 来看一下工业县是怎么推荐的呢，游览校畜景区昌吉科技馆、国防军事陈列馆。哎，你来推荐。
0: 人文县呢是串联昌吉博物馆，这个清代粮仓博物馆、非遗皮影工坊，
1: 还真不少呢。
0: 这是人文县。
1: 推荐田园县逛农博园、华新油谷，晚上呢在新疆大剧院看千回西域。
0: 2026届高考生凭准考证享福利了，昌吉惠家时代领985积分、1000元券包，还有美妆服饰特惠，多项游乐饮品免费。还有吉吉家的甜品85折，还能免费领粽子。华阳广场限时发放满减券，美景福利兼备，到昌吉解锁清爽夏日吧。
1: 那确实是啊，但是昌吉的温度啊，在夏天比乌鲁木齐
0: 要高
1: 个2度左右。
0: 是的啊，
1: 大家要做好防护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昌吉美食真的多，
0: 小吃很多，
1: 嗯，就是你只要是在街边看到的那个餐饮的店，不管是什么吃的，除了那个咱们老说的丸子汤呀，小吃街呀，你随便进一家店
0: 都很好吃，
1: 都很好吃。

0: 不会踩坑，
1: 不会
0: 啊、
1: 哦，嗯，
0: 很热情，而且啊，
1: 对对对，严重推荐啊，
0: 到处都是朋友啊
1: 啊、哦，来看一下啊，我们这边微信平台也到处都是熟悉的朋友，
0: 来，
1: 我们来听一下，
0: 钢蛋走到哪了？
1: 好。
2: 上车之星九十，山羊小叶，杨树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城北大道东西方向，在长春路口这儿，在湖州路口这儿，车流量都不大，但这两个路口这儿，这个左转车道还稍微有点小排队。
0: 谢谢钢蛋的路况啊，
1: 好的好的，这个弹簧的声音啊，感觉这个还是润滑度很高的啊，嗯，哎，我刚刚拍了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这不能算夕阳了。这感觉是那个天边有一层这个云，但是呢，现在啊，你能感觉到那个夕阳的力量要穿破这层层层的乌云，
0: 嗯，
1: 然后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那种夕阳的感受一样。
0: 这个呀、啊，在这个物理学现象当
1: 中，哦，我知道有
0: 叫什么现象，
1: 嗯，
0: 您来讲讲。
1: 我知道，就是突然一下脑子
0: 别告诉我，
1: 不是叫什么线来着？什么什么？
0: 别告诉我是那个叫什么？
1: 不是，哎呀，
0: 来再想想，
1: 哎呀，话到嘴边了，嗯，又咽回去了。
0: 揭晓一下，
1: 嗯，
0: 不要告诉我是那个达利园效应啊！
1: 啊，不是，哦，嗯、
0: 想起来了吗？
1: 对对对，
0: 叫丁达尔效应。
1: 丁达尔，哦，对，丁达尔。你说达利园的时候，我都
0: 有很多朋友就是记不起来丁达尔，就
1: 记住了达
0: 利园效应。
1: 哎呀，真是。穿破云雾的一道道光芒，
0: 你看丁达尔效应啊，这不来了吗？这会儿珊珊又有新的发现了吗？
3: 是的啊，二位好，这一会儿呢是在西山隧道东向西方向的，左侧和中间车道的中间有一个戴帽子、穿着黑 T 恤的。哎呀，这个应该是一位男士啊，正在行走呢。我看到这些车流基本上开的速度都是非常慢的。其实道路两边呢，他也是可以走的，但是他选择走在这个车流的中间。提示一下朋友们，如果是经过西山隧道东向西的话，进了隧道之后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因为看到目前这位朋友还没有走出这个隧道呢，估计还得走一阵呢。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吧。
0: 嗯，好的，谢谢珊珊。西山隧道东向西有一位行人在隧道里面行走啊。本来隧道呢就有明暗变化，大家就需要减速，可跟前车保持一个车距。这突然窜出来个人啊，还真的挺吓人的。
1: 珊珊说的就是西山隧道吗？
0: 对，隧道里、
1: 哦、
0: 东向西。
1: 怪不得现在唐唐也在提醒呢，说东向西的方向，这人是怎么着，对自己的生命这么不负责任，
0: 隧道
1: 里对别人也不负责任，
0: 特别危险、
1: 啊。嗯。对，你想，虽然大家在隧道内啊，都是在控制60公里以下的时速，
0: 嗯，
1: 但是它毕竟视线由明转暗，
0: 对啊，
1: 再加上现在又毕竟又到了晚上啊，接近视线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0: 是，
1: 它真的很危险、
0: 啊。对，您真的不应该出现在隧道里啊！
1: 你可真的是心太大了，
0: 是，
1: 嗯，你怎么做到的？嗯，达利园效应。
0: 还在说达利园呢啊，
1: 达尔文
0: 他说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答案，
1: 可以说我就想到达尔文效应了。报一条路况，
0: 嗯，
1: 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武昌快速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嗯，
0: 听听强辉在哪里。
4: 13中门口由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
0: 13中啊，是幸福路
1: 吗？幸
0: 福
1: 路，嗯，西向东方向单行道、啊、
4: 可能是学生们都刚放学。
1: 嗯，是，好久都没有听到13中门口幸福路西向东方向的这个路况信息了。
0: 咱们初三的同学们是不是、
1: 嗯、
0: 准备中考了吗？马上。
1: 嗯、对啊对啊，嗯，哎，中考日期定了啊、哦。
0: 24号吗？
1: 啊，没有，22号。
0: 22号、
1: 啊。22号到24号，就是下周一到下周、
0: 啊。就是端午一回来。
1: 嗯，对。
0: 哦，明白了。
1: 下周的周一到周三，嗯。云雾的又一条新消息啊。
0: 西虹东路东向西华林桥路段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
1: 好，谢谢袁坤啊，丁达尔，我差点又转换成
0: 达
1: 文了。
0: 达尔文。
2: 99，这个阿里山出口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路畅通啊，谢谢。
1: 你这是往回家的方向啊，还是提前给自己休假了呢？
0: 哎、感觉是放假的节奏。
1: 怎么出城了呢？
0: 特别开心啊。
1: 啊，园子。
5: 949，西山隧道里面有一个行人在车道上走，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对，刚才有多位听友说了，西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啊，
1: 真的是长长心吧。
0: 嗯，
1: 阿江说现在南外环桥下，他 团结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华路的路口，在

0: 到胜利路的路口啊，整个车流量都比较大，嗯，就正好在广汇立交桥下这一段啊。
1: 是的啊。
0: 维他命呢说，我现在表上显示啊，
1: 160
0: 里程
1: 啊，
0: 但是我还要跑三趟昌吉，
1: 感觉坚持不到降那个调油价了啊。
0: 嗯，大概率真的是会心里有点慌，
1: 嗯
0: 啊，
1: 三趟呢？
0: 对啊，你一个去程就得有接近40公里呢，
1: 是，
0: 所以你怎么跑呢？怎么跑呢？
1: 够呛。
0: 要不你就是找一个加油站，加上100块钱的，
1: 嗯，
0: 那就可以松松跑到了。
1: 嗯，
0: 这样你就不用非要等到明天那个24点马上就加，等到明天白天
1: 再过再
0: 啊，不是明天白天，后天白天，
1: 对，
0: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加油，
1: 是不用这么着急排队了。
0: 刚才有朋友说呢，为了15块钱的，
1: 嗯，
0: 至于吗？把油票想跑那么空，
1: 省到就是赚到啊。
0: 对，就是如果实在坚持不到。然后呢又觉得加满一箱油有点亏的，因为你明天就能等到了嘛，
1: 嗯，
0: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不行加个100块钱
1: 的，因为它不是涨它是跌，
0: 哦，
1: 跌的话无所谓啊，你能坚持到明天之后随便什么时候去加都可以啊，
0: 对嘛，嗯，还是要享受一下这个降价的福利的嘛，
1: 对
0: 吧，
1: 刚好加完就可以端午出发了嘛，
0: 对，端午回来之后又可以加油了，
1: 又可以加了，
0: 对，又那个，
1: 然后就又哈，
0: 又有优惠了，
1: 到时候有什么优惠，中油好客 APP 可以去看一下，
0: 可以哈，蜗牛说了，确实啊，如果是把油箱跑干的话，容易伤油泵，伤油浮子，
1: 对，是这样的啊，
0: 是吧？哦，哎，那大家看的那个行人，就
1: 是一位老爷爷啊。
0: 啊，
1: 在西山隧道东向西，
0: 对，因为他这个大方向也
1: 对，
0: 而且他看到的在10分钟之前他是在隧道外，
1: 现在在隧道里，
0: 对，他在往隧道内走，
1: 嗯，
0: 哎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但是大家在隧道内也不敢停车呀，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特别需要咱们快速路指挥中心派民警过去啊，
0: 嗯，
1: 能不能请把他就是安全的带离，哎，
0: 这会儿呢到了晚上的，
1: 你看现在东向西方向突然排队了，
0: 哦哦哦，就是一上西山高架，就是在往进入山隧道方向。
1: 这一节刚才是没有的，
0: 嗯，
1: 这为什么突然排成这样的队伍呢？
0: 嗯，那大家车速都明显的减慢了吧？
1: 是为了避让他呢？
0: 嗯，方向正好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嗯，珊珊如果再听再看一下，好吧啊。
0: 嗯，再来看一下现在呢南外环高架啊，一路呢也是在下跃进街的方向啊，由西向东啊，目前呢流量稍微有点大。看南高架呢也是由西向东啊，还是老位置，
1: 在
0: 下南湖路，
1: 南湖路，河滩路从河滩的上桥口西向东，或者是河滩的出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湖电信下桥和六道湾五层桥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
0: 但是这会儿啊整个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表现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好太多了，
1: 哎，
0: 嗯，你看从人民路立交桥华林立交现在基本上都释放结束了，
1: 现在就是新一路立交，
0: 新一路立交，过了柯南高架啊，就是下新一路立交桥方向，
1: 对，
0: 有点堵，就是连凯第一城
1: 站，苏州路立交这儿啊，
0: 嗯，到了苏州路的上下盘桥，河南路立交又好了，
1: 嗯
0: 嗯，但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也比50分钟之前好很多，
1: 现在好像北向南就没有拥堵点了吧？
0: 啊，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我确定啊，
1: 哎，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就基本上到过渡到平峰期了嘛，
0: 嗯。但是现在，但是现在市区的道路
1: 有
0: 点堵车，
1: 比如说在单位周边的团结路的东西巷，以桃子厂为中心节点辐射开来的东西巷，还有大湾北路南北巷。大湾北路是因为有施工，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前呢，乌鲁木齐交警的提示，天山区交管大队说，伴随大湾北路改造项目工程进展，每日早晚高峰期，大湾北路中湾街至跃进街路段半幅封闭施工，提示广大驾驶人绕行东二环至就近的东西走向路口来通行，减少您的南北走向通行啊。
0: 对，最近就发现了，其实随着夏季来临，我们有很多的道路的作业工程也是在密集进行的。
1: 是，
0: 可能前一天你通过这一段的时候，哎，发现没有围挡，没有施工作业，但是哎，第二天发现道路拥堵了，
1: 对，
0: 半幅道路封闭了，
1: 开始施工了，
0: 开始施工了，
1: 嗯，
0: 你看包括明华街的施工，接近了半个月了，
1: 嗯，
0: 到今天我在路过的时候呢，发现它可能有一些围挡，虽然拆了，但是整个半幅道路还没有回填完毕，
1: 嗯，
0: 所以呢它通过率就很低，
1: 还需要一些时间的，啊，
0: 嗯，有好多道路都是这样的通行方式，
1: 所以
0: 今天
1: 更需要关注路况。
0: 今天我在经过龙胜街，龙胜街和七道湾路那个路口的时候，中间那段的围挡也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的，
1: 啊，是那个龙胜街和七道湾路那个路口，
0: 对对 对，
1: 啊，对，
0: 就是那段，
1: 对对对，有听众说了，给我们报路况说了啊，
0: 那段对于周边居民的道路通行来讲也是有一些影响了。
1: 是的，嗯，看到珊珊给我们发了路。

0: 况啊，这个
1: 珊珊
0: 这个 AP 这就是他的。哦
1: 哦，
0: 是有民警来了。
1: 对
0: 啊，在隧道里应该是现在准备把这位行人带上警车，带离啊。
1: 对，要带到安全的地方。
0: 对，所以这个我们刚看的地图，它这个东向西这段就突然堵上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故，应该是不是事故啊？应该就是把这个节点的问题要解决掉啊。
1: 嗯，肯定是要先安全的带出隧道之后。
0: 是，太危险了，因为他没有在边上走，他还在路中间走呢。
1: 所以木易呢刚才也是看到了，嗯，而且呢他看到说这个行人因为他还身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
0: 在两个车道的中间啊。
1: 哎呀，哎，隧道两边其实都是有台阶上的那个应急通道的吧。有一点点
0: 台阶，路缘式的。对啊，他
1: 也对，实在不行，如果误闯了像这种封闭隧道，
0: 能躲一下能避一下的地方还是有的。
1: 哦，
0: 但是他现在问题就在两条线中间啊，两条通行的这个车道的中间。
1: 嗯，
0: 太危险了。
1: 对，可以说感觉晚下班的好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回家的路上非常畅通，
0: 是，
1: 而且还能够听到你们传递的快乐，
0: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啊。
1: 最重要的啊，对，路还畅通了还有好心情，
0: 听着开心路路通，听着九四九，吹着微风，享受畅通的路况。啊，
1: 对，路上真的是越来越畅通了，
0: 生活也很美啊。
1: 嗯，回家越来越近了，假期也越来越近了，对不对？
0: 明天就要放假了吧？
1: 明
0: 天下午嘛，明天下午下班就放假了啊。
1: 嗯，明天还要工作一天啊。
0: 明天大家都要听行李和猫咪的。
1: 哎，可以，明天晚上你在节目当中要放的是吧？
0: 必须要给大家放一下啊。
1: 哎呀，明天早路路通估计也放。
0: 嗯，明天是您上早路路通吗
1: ？No。
0: 哦，明天是青萝卜啊。
1: 明天是青萝卜。
0: 行，好，
1: 对，
0: 好的，
1: 好。K 说了说平时很拥堵的机场快速啊，
0: 嗯，
1: 在进市区方向，在贵港路的出口，再到木材厂的方向，整个流量都释放了。
0: 哦，
1: 所以呢，现在整个基本上都畅通了。
0: 太好了啊，都畅通了。那从畅通的路况来看，现在晚高峰基本上过去了是吧？
1: 过去了，
0: 基本上就是该平峰期了。
1: 嗯，但是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市区道路，
0: 嗯，
1: 包括呢美食街，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商圈周边，流量呢目前还在继续。
0: 对，
1: 但是都是在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啊，路总会通的，
0: 路总会通的，
1: 总会到的。
0: 哎呀，说的真好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我们明天晚上晚间开心路路通不听不散，怎么样？
1: 好的，你晚上七点，
0: 您晚上八点。
1: 是的，
0: 那我们明天见。
1: 好嘞，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三的晚间九点，珊珊继续来介绍一下路况吧。
6: 刚刚呢就是这个西山隧道的东向西，其实现在看到这个位置的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因为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有一位戴着遮阳帽身穿黑 T 恤的男士在这里行走，后方的民警也是非常快的到达了现场，但是当时民警的车辆是一直在隧道的最右侧车道临时的停靠，所以当时这个西山隧道东向西整体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现在能够看到也是在一个逐步缓慢的释放当中，朋友们如果行进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也可以减速慢行，注意仔细的观察一下。另外来看现在比较拥堵的道路，首先河滩快速的南向北方向，从西虹西路向北到新一路这个位置，临近新一大的一附院还有鲤鱼山公园这周边的几个上下桥口可以说是全线的车辆都在排队缓行，积压的车辆也是一直延伸到了昆仑路这个位置。另外反方向的北向南，在昆仑路立交往南一直到西虹西路这一节也是全程有一点挪动行驶的状态了，流量比较大，排队的距离比较长。另外看到城市道路当中南湖北路的北向南，就是下八家湖片区往昆仑路路口的车流也是比较集中的，整体的车辆速度比较的慢，但是也是在有序的依次交替通行。另外南湖东路的东西双向也是有一些长距离的缓行状态，希望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能够减速慢行。再看到目前的北京南路的南向北，在临近新一路交叉口的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大，整体的通行节奏比较缓慢。最后呢就是在西北路的南向北这一节呢，现在来看依旧是通行压力比较大，也是再次提示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二位
5: 好嘞，谢谢珊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7: 还有两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呀！
9: 出发，
8: 949一路畅通，
9: 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0: 晚上好呀，各位，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
0: 祥
1: 瑞
0: 组
1: 合。
0: 明天还有最后明天这一个工作日，
1: 太好，
0: 我们就要迎来三天的假期了，
1: 太好了，
0: 这三天假期不用调休，
1: 太好了，
0: 明天晚上油价要下调，
1: 太好了，
0: 这几天不下雨，

0: 太高了，我上不去了，太好了。
1: 为什么太好？这几天不下雨多热呀！
0: 不下雨就意味着我车没白洗啊！不是吗？但是
1: 今天下午飘雨点了，
0: 对，
1: 飘了那么几滴滴雨，
0: 脏脏雨。
1: 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洗车需求的，这三天我帮您看了，乌鲁木齐都是多云的天气，它时不时的这个雨吧，它就下那么一两滴。
0: 是，
1: 咱们这个车呢，能不洗就别洗，是不是？尤其是黑车，
0: 对，
1: 你洗完之后飘那么一两滴雨，路边这不洒个水或者浇个花，这个水，
0: 对，
1: 到你车上都是点子
0: 啊。
1: 所以能不洗就别洗啊。
0: 胡杨，一位乌苏的朋友说，主播，乌苏下暴雨了，太好了。
1: 你确定是暴雨吗？
0: 嗯，
1: 下的有多大呢？
0: 可以分享张图片吗？
1: 是哗的那种吗？
0: 还是啦啦啦啦啦啦那种？
1: 你这是雨的声音吗？
0: 啊，
1: 你像西游记里的妖怪。
0: 我毕竟我学不出来那个啪嗒啪嗒那个声音啊。沙克将来了啊。
1: 晚上好，是我们的一位算是老朋友中的新朋友。
0: 对对对。我不会说话，好久不见，晚上好。
1: 晚上好。小凡同学收到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刚到家换好衣服，观察了一下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
0: 飞鱼也在给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1: 晚上好。还有 K 我们的老朋友再次来重复一下上小时的路况啊。回家的路非常畅通，平时很拥堵的机场快速进市区的方向，贵港路出口到木材厂也是一路畅通的。
0: 暴富提示了新 AEBF03 这位朋友变道要打转向灯啊，
1: 收到了，谢谢。夏克尔将分享路况了，说苏州路由西向东目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另外呢，我不会说话，说他觉得乌苏的雨应该是哗啦啦的那种哈，
1: 那就不是暴雨了。
0: 就还好。
1: 暴雨一定是哗，那是暴雨。
0: 依稀记得上一次那个下暴雨的夜晚哈，那个伞都要快被吹飞了，都要。
1: 彭子也说了，来打个卡。天幕刘瑞晚上好。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以为刘瑞卡带了，没有啊，
0: 卡带了只会说太好了是吧？你
1: 卡带太好了可能是个音效啊。
0: 来关注一下，宋师傅你好。
1: 你好。
0: 哦，他这个
1: 是哪里啊？
0: 音效克拉玛依，
1: 克拉玛依，还是克拉玛依？
0: 听一下。
1: 是不是刚才路过克拉玛依？我听到的是啊，克拉玛依。来关注一下，这会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就哗啦哗啦哗啦这样的雨。
0: 他咋描述的是咔咔咔那种啊，就感觉这都快要把这个前挡风玻璃给打碎了那种感觉。收到收到啊。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木子李也分享到的信息，说从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上柯南高架到石人沟，就是上桥的位置有点堵，其他的都是畅通的，已经到家了，收到，谢谢。
0: ARR 跟进说九鼎子河源门口有事故发生，交警和120都在现场，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啊，减速慢行。
1: 胡杨说了，暴雨就是地面都是水泡泡。
0: 哦哦，打出水泡，
1: 水烧开了个你。
0: K 说今天晚下班我们又见面，都是缘分。
1: 我希望、我希望明天晚上你也是晚加班的状态。明天晚上九点半我要唱歌了。
0: 是的。哎，这周唱啥来着？
1: 我要找到你，忘了吗？
0: 哦哦，对，
1: 上周把你搞丢了，我要唱，就是这周送给你的歌是我要找到你。
0: 行，那且收下你这顶高帽。
1: 你要再这样问下去，我就要说非主流了。我跟
0: 你算了。飞腾说、是在这里发消息互动吗？不是啊，不是这里啊，
1: 不，那是哪里呢？是在949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消息啊。
0: 这位朋友啊、每天晚上都跟我们互动呢，装新人呢，今天晚上啊。
1: 可以说了，刚刚听到那么多太好了，我再补一个，我的个人的太好了、明天是你的生日。哦，
0: 那你明天来呀。
1: 你明天必须得晚下班。
0: 来呀。
1: 好不好？
0: 给你唱歌啊。
1: 我今天下班了我就去买个瓜，明天给你做个果盘。
0: 得是那种。
1: 我得是用下野地的西瓜、得是用咱们新疆的老汉瓜。给你做一个果盘，
0: 你还得切成凤凰的那种形态，有翅膀，有头，
1: 我能
0: 有尾。
1: 给你挖出来一个一个小圆球就不错了，你还要凤凰？
0: 那
1: 我给你做个鸡的造型可以吗？凤凰可能有点难。

0: 那算了，那就还是小圆球吧。嗯、
1: 然后乌苏给你摆好、
0: 嗯，
1: 面给你下好，
0: 行呢。
1: 荷包蛋给你煎两个，再滴两滴香油。
0: 然后明天这个胡萝卜我来刻啊、
1: 嗯，生
0: 日
1: 快乐！
0: 快乐
1: 啊、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这个9点到10点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飞马，
1: 嗯，
0: 说昌吉的高峰期结束，道路畅通。说天博，我在上一档节目无意听到某主持人说你是他的姐妹，他、
1: 嗯、
0: 在怀疑你的性别。
1: 上一档节目，小叶吗？
0: 嗯，
1: 我很
0: 有可能是丹阳啊、嗯。
1: 我和小叶就是好姐妹啊。
0: 你也在怀疑他的性别是吧？
1: 我们俩
0: 互相怀疑，
1: 一直互相怀疑，没有点破、啊、你。
0: 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
1: 嗯，
0: WR 说太好了，小半年了，看看余额，不想放假了。哎呀，
1: 哎呀，
0: 不在这两三天。
1: 那下一个假期就要等到10月份了，你就可以好好努力工作了，
0: 哦、是不是？所以说，先趁这个假期先、嗯、先放松一下吧、啊。
1: 是是是，先调整一下啊。这个放假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0: 是，
1: 嗯。
0: 我不会说话说真的太好了，是不是快放假了吗？毕竟啊、
1: 嗯、鹏子说了，暴雨的感觉就是有人拿水盆泼你一样，
0: 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就是那种状态。
0: 嗯
1: 嗯，
0: 飞腾说明天是唱8月15幼儿园吗？说呢，
1: 不唱啊，
0: 这才几月份啊，
1: 明天
0: 就8月15幼儿园了，
1: 不唱啊，明天是5月初3，唱不了这个8月15的。对，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过回来了，和大家过的都是正常的时间，正确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这段时间没有提前过。
0: JUF 说了，说于婷的声音真好听，于婷的节目都过去2个小时了，你还在这回味呢是吧？哇哦，
1: 他可能故意气你。
0: 余音绕梁啊，三日不绝。
1: 嗯、
0: 我是刘瑞啊，我是刘瑞、啊。
1: 清风上南枝说了，专门加了会儿班听你们的组合，刚从西山隧道出来，路已经通了。
0: 收到。
1: 明天晚上咱们还得加班啊。明天9点半我要找到你，我希望我能找到你，清风上南枝。
0: 嗯，哎，有一首歌啊，你听过没有？清风上南枝，哒哒哒哒哒，听过没有？
1: 没有，你现编的吧？
0: 哎呀，真
1: 真
0: 的
1: 真有这个歌啊！
0: 你也好意思叫团结路百灵鸟？
1: 哦，这个歌啊，
0: 梦中人相思，来。
1: 是不是这歌？
0: 你看吧、
1: 哦，
0: 我都会唱，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1: 我是国风美少年，
0: 你都是国风美少年，
1: 我是国风美少女。
0: 哦，美少女的歌就没听过是吧？
1: 美少年的歌我都没听全的，我还听美少女。
0: 行行行。看到香儿姐姐来了啊！
1: 嗯，晚上好。
0: 说明天再上一天班就可以放3天小长假了，真是太好啦！
1: 嗯，
0: 听到你们的开心快乐的节目太好啦，明天又能听到天博的歌声太好啦、
1: 嗯！今天我们主打的就是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啊、
1: 嗯，太好了！
0: 嗯，
1: 放假了，太好了，还没有好安排好孩子该去哪儿，是不是、
0: 哎？
1: 太好了，你听着我们的节目了，949给你们推荐一个太好了的研学友。这个活动这个名额真的是不多了，所以朋友们今天你听着了你就太好了啊！949交通广播推出了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的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解锁龙舟竞速的物理原理，沉浸式的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还有酷炫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等，既能深度的感受到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够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
0: 哎、
1: 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的研学名额真的是限量，名额真的不多了，
0: 不好抢、哦、
1: 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有家长问到了说这个是和孩子一起，家长和孩子可以一同参与吗、嗯、孩子研学咱们家长你就早上送到我们这儿，我们帮你管一天，你下午6-7点你得来接就行了、嗯，
0: 非常的省心，
1: 给自己放一天假吧啊！抓紧时间发送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0: 也有朋友问了说想这个端午节去趟昌吉转一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线路推荐呢、
1: 有端午假期昌吉市推出了多条游玩线路，风格各不相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清水线啊。
0: 好，
1: 清水线打卡的是昌吉6公镇13户村，体验到的是葫芦雕刻、然后还可以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看天鹅，还有露营垂钓，还可以去嘉年华欢乐岛水世界玩水。
0: 工业线就可以游览这个校厨景区、还有昌吉科技馆、国防军事陈列馆，应该是很多这个男孩啊、非常喜欢的一个线路。
1: 还有推荐大家人文线串联起的是昌吉博物馆、清代粮仓博物馆，还有非遗皮影工坊。
0: 现在有

0: 很多家长特别喜欢让小孩去体验一些采摘呀、啊
1: 嗯、
0: 去逛一逛这个田园县啊，
1: 是的，
0: 你可以去逛一逛农博院，然后华兴悠悠谷悠游谷、
1: 嗯、
0: 晚上呢在新疆大剧院看一个千回西域，
1: 这个演出必须得看、啊、
0: 很经典。
1: 2026年的高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福利、
0: 嗯、
1: 比如说昌吉的惠家时代领到的是985的这个积分，985积分，
0: 哎呦
1: 你看这个寓意多好呀，
0: 怎么这么好的一张、啊、
1: 虽然已经考完了
0: 但是现在分数还没出来，说不定呢。
1: 是是是是是啊，千元的券包，还有美妆服饰特惠，多项欢乐以及饮品的免费，
0: 嗯、
1: 比如说吉吉家甜品呢85折的特惠、
0: 嗯，
1: 还可以免费领到粽子。华阳广场的限时发放满减券，美景福利兼备，到昌吉解锁清爽假日，
0: 太好了。
1: 嗯
0: 啊哈 ，GOF 说了，说错了，刚听的就是现在的主持人好听。
1: 嗯，
0: 那么你好。我叫刘瑞，
1: 你好，我是小叶的姐妹天博，
0: 我是于婷的哥哥，我是于婷的弟弟刘瑞，好抽象啊！飞马出租说刘瑞你唱歌也好听，为啥不唱？是不是天博一直不让你唱？你才发现啊？
1: 是啊，
0: 嗯，
1: 他唱了我还怎么当国风美少年，当国风小生呢？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竞争力就太大了，知道吧？
1: 两个主持人都这么的优秀，
0: 注定要有一个人走幕后呢。
1: 是，
0: 嗯，我愿意成为天博的绿叶，
1: 他是刘导，
0: 对。我是天博的领导啊，在我公司、
1: 嗯、是
0: 经纪人哈、啊。鹏子说了，
1: 嗯，
0: 我是为了听你俩的节目主动申请9点下班、
1: 哦、
0: 听到你俩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
1: 欢迎欢迎。
0: 嗯，
1: 紫眼意识好久没来打卡签到了，
0: 是不是啊？
1: 但是下午4点的节目啊，
0: 啊，
1: 互动的还挺多的，
0: 真的，他唱的应该挺好吧？唱了好几个。
1: 中午节目不互动，现在都是互动晚上的节目啊！你看，5月21号的晚上10点49分，5月23号的中午3点32分，24号的下午8点29分，27号的上午12点31分。
0: 好了好了，快记上小本本了，已经啊。葛师傅问了说，油价是过了今晚下调还是过了明天晚上下调？
1: 明天晚上啊，明天晚上下调，
0: 没错。
1: 钢蛋儿说了，明天要唱歌了，把车上的喇叭也要更换成更好的了、
0: 嗯、
1: 提升收录的这个音质，让天博的歌声更具穿透力和感染力。
0: 车上的喇叭可以随时更换吗？
1: 不知道吗？
0: 哎呦，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1: 可能是高级，人家高级车就插下来，
0: 外接的那种是吧，
1: 就插上去了。
0: 我不会说话，说今天听到刘瑞的歌声真是太好了。
1: 嗯，
0: 谢谢。
1: 还有彦斌也说来了，打卡签到，刚上车。
0: 小雾呆空说，能不能唱个5月初5粽子煎、嗯、这啥歌？儿歌吗？
1: 不会唱，
0: 没
1: 听
0: 过。怎么回事啊？你可是949的国风美少年。
1: 国风美少年现在就会两首国风歌曲。很抱歉啊，
0: 很匮乏了啊。
1: 嗯，这一时间段的国风美少年的人设到此结束了。明天走的是深情人设，唱的是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哦。
0: 行呢。
1: 嗯，
0: 释缓则缘说了来了，刚上车打卡签到，晚上好。
1: 一点点说打卡啊打卡啊，颜亮也在打卡报道了、嗯、欢迎欢迎。
0: 其他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打卡签到，您路上的通行信息还有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啊。嗯，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的妈呀，
0: 针对人家呢，怎么好不容易唱一句
1: 国风小生，现在是你了以后我不当了，你当啊，国风小生，以后你就是国风小生。
0: 他唱日语也好听，然后唱这种国风歌曲也好听啊，有没有你的盲区啊？
1: 那你嫁给他吧
0: 你快醒一醒你怎么
1: 我开始发疯了
0: 你在干什么真是继续来了
1: 你收起你花痴的样子吧。
0: 可是他真的很厉害啊。
1: 啊，行行行行行，下一位。
0: 就是很厉害继续说。我又来了啊，说河滩辅路右转至和田二街，辅道拥堵，提示大家啊。
1: 你怎么今天不发语音了？
0: 嗯，
1: 快发语音啊你好
0: 宋师傅。
2: 我一般都是7点多钟我就回家了，今天是从外地回来，9点多第一次请刘瑞还有那个什么的姐妹哦，你们两个人主持的节目，
0: 嗯，
2: 我感觉很不错，很好听，
0: 是吧？
2: 但是我从塔城回来加了60块钱的电，我回来了，
0: 嗯，
2: 电费是6.9，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降降价了。
0: 哎呀，这已经很节能了，电车。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记住了刘瑞，还是我是还有那个什么？
0: 嗯，对啊，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我叫还有那个什么吗？
0: 大家只会记住优秀的人
1: 我太难过了
0: 没事儿。
1: 各位好、
0: 这个、
1: 我是那个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刘瑞
1: 我是天博啊，
0: 我们是天降祥瑞组合啊。
1: 嗯，
0: 沙克尔将在跟进了说美丰街双向畅通
1: 抱抱是只猫的这个信息啊、嗯、我们再次帮您做一个反馈，已经反馈过了啊，再帮您反馈一下，看看您这个问题。
0: 雨辰
1: 嗯，
0: 跟进的是小西门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嗯、各位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田正江说听到了要谁要嫁给谁呀、啊、说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完了天博吃醋了，我不会说话，说哟哟哟，天博
1: 有情绪了，
0: 有情绪了呢，
1: 一点点说了，真气啊，为什么现在才锁定949，以前都在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浪费时间，我跟你说，
0: 是的，
1: 浪费了你的青春，
0: 你浪费了很多能让你快乐的时光、啊、
1: 是
0: 嗯，
1: 我看看还有朋友啊，这两条语音啊，
0: 飞鱼
1: 嗯，
0: 他是想进那个美景群，我们后期看看能不能
1: 你先进美
0: 食群
1: 吧，好不好？
0: 你发送数字 5,
1: 你发二，
0: 哎哦哦，二对二，
1: 发二，你先进美食群，美食群和美景群后期会合并成一个群。
0: 我有权利进入这个美食群吗？
1: 你发二呀、
0: 哦、我也要发二啊，你不能邀请一下我，我们俩是不是好友是吧？
1: 你发二你自己进吧啊！
0: 看到没，就这还有什么情绪，吃什么醋根本丝毫无关系，我们俩可能都不是好友啊，现在
1: 不认识。
0: 嗯，
1: 哪位
0: 陌生人，每天
1: 再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算了，我给我放一个打快板的音效快点再来关注一下棚子，他说友谊的小船是说翻就翻、
1: 晚上好。
0: 你好，
2: 是天博刘瑞，你们晚上下班高峰期啊，把949的关中王都请出来了
0: 啊，
2: 全是关中王嘛，949的关中王，
0: 嗯，
2: 全部都给引出来了。
1: 嗯，
0: 哦
1: 你没听懂是
0: 吧？喂，你听懂了、
1: 啊、哎呀，反正我短视频上刷到过这个
0: 关中王来了，我看到过、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表达的这思想感情是、
1: 你的中心思想是
0: 两个文科生硬是没读懂啊朱梦人你好。
1: 你好，
3: 949晚上好。
1: 晚上好，
3: 今天加完班从红光山路走比东南路走机场快速，
1: 怎么样？
3: 一路畅通。
1: 好的好的，
3: 现在已经到家了，刚刚加完油。天博好久不见呀。
1: 好久不见，
0: 你跟我见的比较勤是吧？
1: 那谁知道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巴基巴基说了啊，东外环由南向北华光街出口有排队。
0: 嗯，
1: 他说他媳妇儿刚刚很着急的拿手机说要买一个非遗产品，非常着急。
0: 嗯，
1: 他打开美团发现。

0: 他买了一杯非遗的冰酿荔枝，你就说是不是非遗吧？
1: 确实非遗啊。
0: 你要说到这个非遗的话啊，那咱们可以参加一下我公司的另外一个活动了。
1: 什么活动？
0: 就在端午当天，一品装饰有一个
1: 天博又要去当这个国风小生了。
0: 哎，国风美少年又要再度登场了啊！
1: 一品整装的这个销售顾问又上线了。
0: 对，有一个充满传统文化和欢乐互动的国风盛宴。
1: 嗯，
0: 在这儿呢，汉服节应该是第四届汉服节。
1: 嗯，
0: 你只要在端午当天，就是第一天啊，端午假期的第一天，6月19号走进这个一品整装，就可以领取到端午五彩手绳一条，
1: 哎，
0: 端午古风香囊一个，
1: 都不用去买，直接送给你。
0: 是，然后第二个活动呢，还可以参与套圈，套中五个以上就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奖品。套圈刘瑞体验了那天？
1: 体验了。
0: 很难，我觉得。
1: 我觉得可能是我有点菜吧，我可能
0: 可能那个圈有点小，对于刘瑞来说。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很多额外的这个惊喜，
1: 嗯，
0: 我也会在现场和大家一起互动。
1: 怎么一下子感觉有这个范儿了呢？怎么
0: 还会有这个国风团扇的打卡区，
1: 嗯，
0: 免费的拍照区，还有全员的汉服体验活动。
1: 哦，你当天也会穿上锦衣卫的汉服是不是？
0: 就这个衣服，差不多就是这个。虽然这个是 AI 做的，但是这个衣服给我看了就这长
1: 这
0: 样。这
1: AI 还给你生成挺高大呢，怎么回事啊？
0: 哎，所以咱们有趣味打卡，有欢乐采访，还有组队玩游戏，带你沉浸式的玩转这个国风汉服节，就在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我们相约一品整装吧。
1: 抱抱是只猫啊，说是美食群的群主是天博吗？是不是？
0: 不是，
1: 是王晨啊。
0: 王晨、李茂和杨洋好像是。
1: 反正很不错啊。
0: 嗯，快乐小马也在打卡签到，昌吉南公园西路至高新区路，目前是一路畅通。
1: 收到，来关注一下裘绝斋。你好，
0: 你好，
2: 我好，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我要给你找个事呗。
0: 怎么了？你说说。
2: 下午那个于晴，
0: 嗯，
2: 她说你是她的好姐妹，
1: 哦，
2: 我就吃了，你怎么是她的好姐妹呢？你就不能是我们的好哥们吗？
1: 哦，原来是于婷啊。
0: 她说错了吧？
1: 是于婷吗？
0: 好姐妹不是刘瑞吗？
1: 我是她的兄弟。
0: 哦，刘瑞是于婷的好兄弟。
1: 你是她的好姐妹。
0: 我不是和小叶是好姐妹吗？
1: 那就说明说好姐妹的是于婷吗？不是小叶吗？哎呀，你看看，你看你明天你
0: 终究是错付了。我一直以为我和和小叶是好姐妹。
1: 完了，明天又要有人去小叶那告状说。
0: 搞了半天，我和于婷是好姐妹。
1: 也行呢。
0: 我都不知道我和她是好姐妹。
1: 本人都不知道是吧？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辟谣。紫剑骑行来了，带着小核桃来了啊！
0: 晚上好，
1: 说遛弯回来了。河马泉新区这里呢，各条道路畅通畅通。
0: 棚子说了，西山快速路由西向东是畅通畅通。刘瑞用呼啦圈肯定可以能够套到。
1: 呼啦圈都套不到，那也不用套圈了。我说实话了，
0: 这个游戏就不要参与了，是非要参与吗？
1: 没必要啊，
0: 非参与不可吗？
1: 七号干果说了，今天下班晚，第一次听你俩的节目，声音太好听了，哇
0: 哇
1: 哇
0: 哇。
1: 你不会觉得天博的声音很独特吗？
0: 你会觉得我的声音很好听吗？
1: 你在问他还是问我？
0: 我在问他。
1: 哦，
0: 也在问你，更在问大家。
1: 我拒绝回答。
0: 晚上好。
1: 什么？是者说想赞助节目，怎么赞助？
0: 我们节目吗？
1: 快来！
0: 是晚上9点到10点，也和天博和刘瑞主持的晚间一路畅通的节目吗？
1: 一定要说清楚啊！
0: 是949这档非常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吗？
1: 怎么？那留下联系方式吧。
0: 你的联系方式是176，尾号是0729的这个联系方式吗？
1: 嗯，快回答我们。
0: 176一路畅通0729呢。
1: 你好严谨啊。好的，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啊。
0: 有朋友说了，喀什东路立交目前开始下雨了，太好了。
1: 嗯，
0: 这个雨啊暂时是飘不到团结路了。
1: 这会儿怎么团结路外面好像有点晴呢？是怎么回事啊？
0: 感觉是七彩祥云的感觉啊。哎，
1: 唯一说刚让刘瑞再唱半首歌行了，今天彩蛋就开到这儿吧，朋友们啊。
0: 嗯，榜一大哥。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我们坚持了这么久终于有大哥了。
0: 榜一大哥的电话156一路畅通5001。
1: 好嘞，
0: 我王哥，
1: 我们之后联系您好不好啊？稍后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

0: 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听见陈瑞，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你好。
0: 珠江路西向东，
2: 嗯，
0: 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大，
1: 嗯，
0: 一般不影响正常通行哦。
1: 收到了。
0: 抛语音报路况，又得辛苦你们发我，你们发钱来太闲了。
2: 哎呀，
1: 哎呀，
2: 那你还发啊？
1: 人家就是想听嘛，你。
2: 啊，确实，他的尾音都有 O 哦，
1: 哦，
2: 他说一路畅通哦，
1: 一
2: 你
1: 路
2: 能不
1: 畅
2: 能学
1: 通
2: 学
1: 哦。
2: 他？你能
1: 晚
2: 不能
1: 上好
2: 甜一
1: 呀。
2: 点？算了，你们俩不是一个风格。
1: 我只有听到小朋友报路况，我才会装一下。晚上好呀，
2: 你听到小朋友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再夹一点，你知道吗？
1: 还要装吗？
2: 嗯，
1: 哎，我怎么这么装？
2: 老马识途，你好，
1: 晚上好。
3: 上车就听着球，上车就报路况。
2: 嗯，
3: 刘瑞天博，晚上好。
1: 你好。
3: 下雨了。
2: 嗯啊，
1: 哪里？
3: 四外环，我走到四外环广东大厦。对
1: 对，嗯，
2: 哦，
3: 下雨了。
1: 你主要这个云还在西边呢。
2: 对对对对对。
1: 小喜也说了，西山这边下雨了，
2: 嗯，
1: 下的雨点大，但是不密集。
2: 再次来刷新，玫瑰你在哪里说？说唱的好听哦，
1: 嗯，
2: 西山目前畅通，收到。
1: 还有我田哥也说了，万盛大街也滴了几滴雨，顺便报个路况，万盛大街车流量正常。
2: 我下午痴狂跟进的是维泰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1: 嗯，
2: 你看。他也说了，今天于婷说你是他的姐妹，咋回事？说
1: 我不知道，
2: 本人都不太清楚啊。
1: 我不太清楚这回事儿，我明天我了解一下啊，我给你们做一个回复。
2: 彭子说好听好听，刘瑞的歌声好优美，是吧？谢谢大家，谢谢。
1: 郭野云天说，他们那儿也下雨了，卫星路下雨了，万运司这块呢？还没下。哎，万运司这块得伸出头看一看。团结路目前还没下雨，
2: 没有没有
1: 没有，这个云还没飘过来呢。
2: 嗯，艾琳跟进了路况，说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1: 布也说了，北京路财大这边开始滴雨了。
2: 嗯，马蛋蛋跟进说，
1: 嗯，天山万科堵车了。
2: 对，这是一个常规堵点。这会儿呢，
1: 我看一下啊，大湾北路这儿
2: 对
1: 确实堵车，
2: 嗯，
1: 啊，交通压力还挺大的，
2: 是的，
1: 我们需要留意。大湾北路目前南北双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除了天山万科那儿呢，还有恒昌欧景名苑，
2: 嗯，
1: 金坤花园，还有阳光城文澜金岸都会出现车辆缓行。
2: 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可以来持续跟进一波啦。
1: 嗯，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1: 这会儿的雨主要还是在西边，目前彭也在此提示西山这边下雨了，但是已经到家了，
2: 嗯，
1: 收到了。明天咱们可不能这么早到家，明天这个点了应该发的是好评啊。好听，太好听了，太棒了之类的这些啊。
2: 就是把这条好评发完才能上楼，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嗯，你或者到家了你记得9点多你就发好评啊。
2: 哎呀，明天真的是太好了，你说明天最后一个工作日还能听到天博的歌声，而且最重要的放3天假，
1: 而且油价也下调了
2: 啊。
1: 然后端午假期第一天，哎，咱们还可以去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
2: 啊，
1: 看王晨，看刘瑞，看李茂，看杨洋，
2: 看天博，
1: 看刘正。
2: 然后哎，那个这位顾问啊，一品装饰啥时候来着？
1: 一品整装饰上午咱们去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
2: 嗯，
1: 咱们的活动是12点半到1点半，
2: 嗯，
1: 对不对？我这边活动一结束，我就立马，你看我当艺人多累呀，小明星太难当了，我就当明那天的一天啊。然后3点半的时候就会出现在一品整装，有这个汉服节。
2: 那咱们去这个汉服节的现场的作用是？
1: 造型上的作用。
2: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打卡拍照的地
1: 方。再次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端午节当天，
2: 嗯，
1: 也就是本周五，
2: 嗯，
1: 下午3点半我会出现在一品整装，咱们可以一起相约一品整装，可以领香囊，戴手绳，还可以玩游戏，赢好礼，穿汉服拍美照，逛展厅，看装修。
2: 看到艾琳的路况信息，
1: 嗯，
2: 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也是正常通行，收到。雍师傅你好，
1: 晚上好。
3: 行，我刘瑞，晚上好。
1: 你好呀。
3: 下班了，打下班卡。
1: 好的，好的。
3: 目前杭州路这边下雨喽。
1: 哦，杭州路下雨了。
2: 小葱花提示了河滩南向北路上好畅通啊，真好。
1: 鹏说了，没事到家可以用四路视听来收听节目。好评有没有文字限制？没有，
2: 越多越好。
1: 你

0: 发多少我们念多少，
1: 对，
0: 主要刘瑞念的，
1: 只要你发的好，一个字都不带跳的啊。飞腾说了，哎呀，下雨了，车白洗了。这本来今天白天都其实就已经落了几滴了。
0: 那你往南边开吧，团结路这边还没下雨呢啊。
1: 那万一人家家在北边呢？
0: 那
1: 你先绕一圈吧，是吧？
0: 绕一圈嘛，都有朋友可以从南山掉头呢，还。
1: 回世界冠军是吧？
0: 小凡同学说了，以后刘瑞周二唱，天博周四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大家认可不？认可的扣一。
1: 快撤回，快撤回这条信息！
0: 完了，我都念了。
1: 待会儿一啊，钢蛋也来了，说在库房干活呢，问艾琳又加班了吗？下班了，这会儿已经啊。
0: 还有洪永平也在分享信息，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下小雨了。
1: 小韩跟进了，河滩路由北向南喀什路立交到人民路立交用了12分钟，
0: 哦，还是挺快的啊。
1: 是的，
0: 收到了，谢谢。还有飞腾说他没洗，听刘导洗了。
1: 啊嘛，
0: 刘导洗了，
1: 倒霉蛋子一号。
0: 洗车的还有好几位小伙伴呢啊！
1: 是是是，
0: 当然听节目的朋友不光可以继续分享路况、分享雨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家里有小伙伴的，也可以继续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端午假期第一天，参与949的端午专属研学游，发送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6: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端午节给孩子安排一场不一样、有意义的研学活动。949交通广播携手新疆未来探奇科学馆，推出古韵端午科创传承端午专属一日研学活动，带孩子们解锁龙舟竞赛的物理原理，沉浸式 VR 科技体验，传统手工龙舟 DIY， 炫酷机器人编程搭建龙舟等，既能深度感受端午传统文化，传承非遗魅力，又能锻炼动手能力，激发科创思维，好玩、有趣、有收获、有成长。限量研学名额，现在就发送数字6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快来报名体验吧。

0: 949河滩南向北方向，
1: 嗯，
0: 金铺227ED 和一辆蓝色的新 A076GT，
1: 嗯，
0: 两辆车在相互看到变道，
2: 哎呀，
0: 有飙车的嫌疑，
3: 多危险啊，
2: 开斗气车了啊，朋友，
3: 你好，
4: 天博，这姑娘唱歌真好听，
2: 嗯，
4: 刘瑞这小伙。唱歌也好听，
2: 谢谢。
3: 能夸点别的吗？夸点我们不知道的事儿。
2: 反正夸了别人不知道的事儿啊。第一次听说刘瑞是个小伙啊。
3: 哎呀，
2: 天博是个姑娘啊。
3: 太好了，
2: 太好了。我们节目需要这样抽象的朋友。
3: 嗯。
2: 时间来到了21:49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
3: 各位看到过树洞树干里长出萌趣的小宠物吗？小动物吗？就在昨天，乌鲁木齐市南公园树洞彩绘作品也是正式亮相了。树洞上呢，栩栩如生的萌宠图案吸引了不少朋友驻足打卡拍照。
2: 工作人员呢，精心筛选了园内32处完全风干、自然愈合定型的老旧树洞作为彩绘点位，全程呢避开了鲜活树干，杜绝彩绘作业影响树木正常的生长。彩绘呢，均选用的是透气性佳、无毒无害、绿色安全的环保专用颜料，
3: 嗯，
2: 适配树木生长环境，在美化景观的同时，严守园区生态安全底线。
3: 自从这个南公园，就是原来的动物园，搬到天山野生动物园之后，
2: 嗯，
3: 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很久没有去南公园了。
2: 那，嗯，
3: 趁着这个端午假期，也可以走进乌鲁木齐市南公园去看一看这个树洞彩绘作品。
2: 不言相思说：“天博，刚才那个评论算不算恶评？”
3: 我已经习惯了，
2: 我倒觉得还可以吧。
3: 都是当大明星的小明星的人了，还在乎这些？
2: 别人都叫我大姐，我都没啥，这有啥呀？这。

0: 是的，是不是啊？
1: 刘大姐，
0: 刘大姐的都有刘大姐了，都啊。
1: 鹏说了，我家姑娘说了，明天幼儿园有户外活动，去抓鱼，还说明天的晚饭就靠她了。
0: 你今天晚上连夜给买个那种大水桶，明天说不定能给你提一桶回
1: 你
0: 来呢。
1: 得弄点这个渔网。
0: 嗯，多好啊！你看啊，
1: 哎呀，万一提不动怎么办呀？
0: 提不动给我们俩送过来，我俩提，给你提啊。我俩能抬动呢。
1: 我俩一个比一个想得多。
0: 我的心说：“天博，这个晚上喊开大灯的人退休了吗？我等着开大灯呢。
1: 怎么？如果没有人提示，你就不开大灯了吗？
0: 咱们的
1: 不能这样啊！
0: 自觉能动性要提高
1: 主观能动
0: 呢啊！
1: 性要调动起来，
0: 就是的，
1: 是不是？不然咱们在职场上怎么能够立足呢？
0: 怎么能当中流砥柱呢？
1: 咱们在家里怎么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呢？
0: 怎么能像我俩这么优秀呢？”
1: 当然，我俩不是那么的优秀啊，
0: 为什么？
1: 还是比较优秀。
0: 比较优秀，好好好，文章也来了，
1: 文章说到的是干不动了，目前轮胎稀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晚上吃饭了吗，天博刘瑞？哎，没叫你，只叫了我。哎，不好意思啊。他说晚上吃饭了吗，天博？一起吃个好吃的走。哎呀，那私下说吧，咱们公共场合还有。旁边有个女主持人
0: 你一
1: 在，
0: 个人上吗？我先下班了，
1: 不太，
0: 我有点难过了，这会儿
1: 不太好这样。
0: 我都已经有哭腔了，你能听到吗？开玩笑，开玩笑啊！我不跟你说话说了，下雨了，晚会儿就干了，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哪儿？看不太出来。
0: 这是哪儿呢？对，没有路牌啊，没有很明显的路牌啊。
1: 鹏说了，可以，明天请我俩吃全鱼宴，
0: 那太好
1: 那
0: 了，
1: 太好
0: 加油
1: 了，
0: 啊！
1: 让小朋友多钓两条啊，多抓2条鱼。
0: 好，时间来到20:52啊，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2026年全国低碳日宣传教育活动即将启幕，活动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指导，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主办，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949交通广播承办。
1: 6月19日，环保专家、中粮可口可乐新疆厂、乐福友爱志愿团队齐聚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诚邀市民企业积极参与，开启科普互动环保市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倡议关注气候变化影响，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吧唧吧唧的这个互动啊，等会儿听李茂的节目吧。我们已经帮你验过了李茂会这个啊，
3: 相当之牛啊，
2: 太厉害了、啊、
3: 太厉害了，
2: 他甚至超越了彭程
3: 就喊麦这一块儿，
2: 嗯，
3: 实力啊
2: 非常的权威
3: 对对对，
2: 嗯，但是路上的路况也需要我们来关注啊、
3: 嗯、
2: 田师傅说到了西泉街万太阳广场37由东向西往西雅图走的半路上有追尾的事故，追尾的车头呢还是比较严重的，交警在现场处理，过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走最左侧车道啊。
3: 时间过得飞快啊，转眼就到了21:56、嗯、我们的节目到这里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还有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都会在晚间的10点整抵达机场。
3: 稍后呢，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关注由李茂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啊，
2: 嗯、
3: 然后他给他喊，给大家喊一下这个吧唧吧唧，分享他这个文字信息、啊。
2: 吧唧吧唧，如果李茂忘了，你记得提醒他啊。
3: 明天见啊。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美好的夜晚上来节目开篇呢，要跟您说一个美好的消息了，那就是让一件让人心里都悄悄期待起来的事儿，端午节小长假就在本周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一个安排的通知呢，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呢是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一直放到6月21号，周天啊，连休3天，不调休，完完整整的3天，还不用补班。不过呢，要提醒准备自驾出门的朋友们一件事儿了，那就是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全江收费公路不实行免费的通行，这个不免费通行。那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呢，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说端午节呢，它不在这个免费之列，所以说出门之前提前规划好路线，也别忘了给爱车加满油啊。虽然说啊，今年的端午节呢它不免费，但是综合假期的安排、公众出行的意愿以及新疆旅游旺季呢全面开启这样的一些因素，全江公路路网的流量预计还是会比去年同期呢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尤其是独库公路和益昭公路呢都已经进入到这个通车啊，那两条网红公路的带动效应也是非常的明显，很多朋友啊都已经是按耐不住想要去出发的心情了。那么今年的出行呢，主要还是以江内啊、探亲访友、城市周边的中短途出游为主，小型的客车自驾出行呢，也会是路网流量增长的一些主要的动力嘛。还有呢，就是在各地州城市的这个主要的出入口啊、高速公路啊，还有热门城市景区周边的一些路段，那预计都会迎来一个车流量的高峰。走吧，去看你家乡。不知道啊，您是否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和计划您的这一次小型的小长假当中的这个出游了呢？来吧，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我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吗？晚上好，打卡签到喽。小凡同学也来了，说帽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这都是畅通的啊。你看到了子健骑行，哎呦，我们的小核桃在上手工课呢，制作的橡皮泥粽子啊，哎，做的太好看了啊！现在提醒的应该得是我了，不能吃这个啊。你看到了飞鱼师傅也在吗？晚上好，您好。不和鱼说话说的，刘瑞和天博说的，让你播放一下那个吧唧吧唧的语音还是什么？哎呦，您看您这个就太上心了啊！您不提，大伙儿都忘了，好不好？没有，那会儿吧唧吧唧呢，说到了一个这个小秘密啊。说这个蛋糕店里卖蛋糕啊，但是呢二位要求是要这种喊麦版本的嘛，尝尝呗啊，是应该是这样的啊，切换一下啊，找帽的弟弟来好不好、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菜市场里买辣椒，

说回来啊，端午假期呢也正值新疆最美的季节呀，疆内自驾的出行呢也成为一个主流了。像受到独库公路、伊昭公路的引流影响呢，景区和旅游的沿线道路的客流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整个的车流呢会呈现出明显的一个潮汐特征呢，就是节前出城，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呢也会非常的突出。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计划了端午好的这个计划好了端午的行程啊，不妨提前看一看路况，错峰出行。如果说还在犹豫去哪儿的话呢，不妨跟着您的心走，因为新疆的夏天处处都是风景。这个夜晚还很长，故事也很多，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我们慢慢聊。

到了老朋友 Mr. D 杜师傅在哈，找地儿自己做啊。然后看到了期许，说到了帽好啊，报个路况，幸福路西向东的方向畅通畅通。雨辰也在打卡，晚上好。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就在按下播放器郑钧的这首私奔的同时呢，寸草就发到微信公众平台说能不能放一首灰姑娘。我觉得啊，其实我们真是心意相通，不谋而合，都是很想听上这一首郑钧，是不是？刚才我们聊到了端午小长假的一个出行的路况，也提醒了大家需要避开的高峰时段。但是这个夏天呢，新疆大地的精彩远不止一个端午。如果说您愿意把目光呢再往七月挪上一挪，会发现呢有一个酝酿了整整十八年的夏日狂欢也正在悄悄地等着您呢。6月15号啊，嗨皮乌苏乐享盛夏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宣传推介会上的消息说，今年的乌苏啤酒节呢将在7月10号正式启幕，那就是一个周五。想象一下盛夏的傍晚，晚风带着些许燥热，啤酒花的香气飘在空气里，音乐从四面八方涌来。啤酒节的主体活动呢也将集中在4月10号到12号这三天，就属于这种8+1的热烈跟欢腾，会在那一天起一直蔓延整个夏天。其实这一次的啤酒节主办方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像核心的演艺主场区内也会联动九连泉水景公园、啤酒小镇以及城区的商圈和特色的街区，所以说就不再是单一的舞台，而是多点开花。您可以在水景公园当中呢听着晚风，这个伴着晚风啊，看演出，然后转身呢就能走到啤酒小镇的烟火气里，再走两步呢还能拐到某一个特色街区偶遇一场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所以说整个乌苏城都会变成一个巨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

0: 享，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李茂老师晚上好，去前路南向北，车流量少，雨路畅通。
3: 收到畅通的路况，来自期许这位朋友，新朋友哈，希望你常来美好的夜晚来做客，好不好？同时也看到了慕白，说到了帽啊，有没有爱就爱这首歌呢？您要是问啊，那必须得有。

0: 当山的照片还在书柜里面，几年前最后的分手在一个下雨天，重重的回忆脑海中形成了很多的画面，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么挂念。那是冲动，
1: 同时呢来关注到王宇师傅最新的路况。说到紧急路况，武警医院右拐向电池厂啊，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呢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而且呢120已经赶到现场，这边的路灯提示比较暗，司机师傅们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控制一下您的车速和车距啊。
2: 开车细节见文明，
3: 停车有序展风貌，
2: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3: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2: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3: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2: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老朋友钢蛋在说到猫晚上好，在库房边啊，这个在库房边干活边听节目，现在凉快了，就俩字儿舒服。嗯，我们是朋友说到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S114 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长春路出口附近左侧的第二车道啊，提示呢是有一块这个轮胎皮，那么过往的车辆呢我们提前减速避让一下啊。

又看到老朋友叮咚在哈，说开车那么久，第一次说被查到酒驾，有一种莫名的小兴奋，说大家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您现在带着这种心理状态，帽特能理解啊。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比如说，假如说您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小聚会啊，您小酌了一些，但同时呢啊，我们叫了一个代驾啊，然后这个时刻呢，我们就专门要叮嘱代驾的师傅说来，想找一个专门有这种来查酒驾的位置，想体验一下啊。然后这种心情呢，也完全不亚于在上学时期啊，提前复习好了，考试的时候呢，专门压住了一道题，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卷面的题目啊，这种兴奋的感觉，特别能理解你啊。

关于这种这个兴奋的小心理呢，我像我吃我胖，我觉得总结挺到位的，说这是一种知错犯错，但是因为叫的有代价，又知道自己没有错的心理哈。但其实吧，怎么说呢，叫了代价了，这也不算犯错了嘛，对吧？ 所以说就是因为叫的有这个代价，所以说专门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无可厚非嘛。嗯。

0: 我笑我吃我碰我狂也在请师傅说到了帽报个路况，卫星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啊。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我跟你说李茂，你跟这书记建议一下，下回他找代驾一定要在市区转，转到有交警检查他才给代驾付这个钱，要不然他觉得付的有点亏，心里有点不舒服。
1: 嗯，
0: 他碰到交警查酒驾，哎呀我这200块钱代驾钱没有白花，是吧？下回喝了酒现在市区转，转到碰到交警查酒驾了，你再让代驾给你开车回家。
1: 话虽这样说，都不是为了这个，不都是为了安全考量嘛，是不是？啊，江师傅的云信息走哪儿了？
2: 东二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红山路出口。
1: 嗯，
2: 什么情况呀？
1: 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啊。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这块排队排队什么情况？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呢，跟我们互通有无一下好不好？
2: 刚才过来了，没有什么情况，就是车流量有点大
1: 啊。自问自答，那就请您持续不断的就来跟我们分享起来吧。也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呢，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不管是您的好心情啊，还是一些糟糕的一些心情吧，都可以像树洞一样对着帽来分享一下啊。同时呢，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哈。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美好的事情也要值得提前期待。就像今晚的节目，我们慢慢聊，慢慢等，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杯冒泡的啤酒，等一场属于新疆的盛夏狂欢。故事还有很多，接下来有这么一首轻快的歌曲送给你。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们继续相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情感。

0: 晚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商纣王要杀姬昌，武成王黄飞虎，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等等这些老殿下们全都上殿呐、啊，尤其是亚相比干，那跑在最前头啊。比干，你别看称为亚相，其实啊，现在就是国家丞相啊。因为老丞相商荣已然死了，虽然新的丞相没人担任，那就往下顺吧，自然的就顺到亚相比干这里了。比干跟姬昌那关系莫逆呀、啊，把比干给急坏了，陛下，陛下不可杀姬昌啊，您都已然饶恕他了，君无戏言呐、啊，为何又把他招回来还要杀他呢？这样出尔反尔，如何在百姓面前立威呀？哎，王叔啊，你说错了，朕原来确实是赦免了姬昌，但问题是啊，这姬昌他胡言乱语，侮辱于朕，最要紧的，他为咱们商汤国祚在那里私设占卜，他居然说呀，咱们国祚也就是四七之年，而且纣朕是不得好死，故此朕才把他捉拿回来，重新要杀他。这因为他那张嘴说出不好之言，陛下，陛下，大家都知道啊，西伯侯占卜如神呐、啊，他推演先天之术乃是伏羲先生所演呐、啊，并非是姬昌捏造，他是百战百验呐、啊。啊，纣王一听王叔啊，合着说姬昌说对了，说咱们商汤江山四七之年就完了，是不是这意思？比干心说姬昌啊，你那嘴呀、啊，你能不能闭上啊？你说这玩意干嘛呀？陛下呀，这个四七之年嘛，这个怎么说呢？有可能姬昌说呀，咱们的国祚，反正是四七百年吧，哪有这么说的？人家说五六百年、六七百年、四五百年，哪有说四七百年的？他这个算卦嘛。天机不可完全泄露，只需泄露一个范围。姬昌的意思呀，可能就说呀，咱们的国祚在四到七百年之间，这叫四七之数。那说我不得好死，这又怎么讲呢？对呀，啊，还对呢。是啊，陛下，您身为天子，那是天下之圣人呐、啊，圣者不死，到未来陛下您是可以啊飞升成仙的啊。那一旦成了仙，那就无所谓死了，所以到那时您是不得好死，也是不得坏死，一句话，您呢不得死，反正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死不欲生，生不欲死，就这意思。纣王一听，我还不如死了呢，这意思就说我无所谓生死，对，无所谓死啊。您得不到好死，还有下句话呢，你也得不到坏死啊，对不对？您已然升仙了，就不存在死了。黄飞虎在旁边一听，行。哎呀，我看这个姬昌啊，他当不了算命先生，比干可以，那两头堵啊，你看这解释的啊。哎呀，比干呢，比干，是不是姬昌给你穿马褂了？你看看你这圆的呀，商纣王本来就昏聩呀。哦，这么一说，颇有道理，是吧？有道理吧？就是这个理儿。那姬昌说他自己能寿终正寝，怎么回事呢？他是个凡人，他凡人寿终正寝，那很正常嘛。

给我算一算，可能我也如此。姬昌之言不算辱君，不算辱君，不算妖言惑众啊！哎，妖言惑众就严重了，严重了。他为何说这些话呢？不说了吗？这个姬昌啊，爱在那里推演，这推演出来的先天术啊，乃是伏羲先生所演，那不是姬昌捏造啊。这个有问题呀、您也得怨这伏羲，我找得着吗？我，陛下您仁慈啊，您得明白呀、这个伏羲先天术，它本来就不是西伯侯他所捏造出来的，乃是伏羲他所创立的。姬昌呢，只不过用这伏羲先天术算了一下，如果是算不准，那是啊，伏羲先天之术，他的问题跟这姬昌没什么关系，他只是啊据数推想。如果是算准了，那姬昌就是个直言君子啊，那就不是个奸诈小人呐。对君子，陛下亦可赦其小过呀。商纣王一听，好家伙，他算的不准，找伏羲去；算的准，他是君子，合着什么他都对呀。凭自己之妖术，谤主君以不堪，岂得赦其无罪呀？陛下，臣等非为姬昌，实为国也。陛下现在杀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呀。我杀一个小小姬昌，我这社稷还受影响了。陛下，姬昌西伯素有令名，为诸侯瞻仰，君民咸服啊，大家呢都很信服他，他是个贤者，是个君子。您杀君子，那自然有人在背后不服啊。况且姬昌，我刚才说了，他是以伏羲先天术据理之推，非是妄也呀。如果陛下不信，这好办呢，可命姬昌现在再推一卦，让他算一算，让他算一算目前吉凶。如果算准了，还望陛下呀，看在他是个直言君子上面，赦其小过。如果姬昌再算不准，那就说明姬昌啊，确实在妖言惑众啊，国家就可以给他定上一个捏造妖言之罪。二罪归一，杀之不迟。到那个时候，百姓咸服啊！陛下明鉴呐！是啊，陛下明鉴，陛下圣明。这些老王子呀，全都跪倒给西伯侯姬昌求情。这纣王啊，刚才听着西伯侯给这费仲游魂算了一卦，说这俩人呢得冻死在冰里头，他不就高兴了吗？他一高兴一乐呵，其实这个气也就没那么足了。再加上大家这么一劝谏，尤其是这比干给出主意，让这西伯侯姬昌当场再算一卦，再看看这一卦灵不灵，如果不灵，杀他不迟。纣王啊，他好奇呀，勾起了纣王的好奇心。纣王心说话，我也久闻这个姬昌啊，每瞻必艳，只不过过去我碍于我是天子面子，我不好意思把这姬昌招过来。我说，我听说你算卦挺灵的，你给我算算卦，看我未来的命运如何。我当天子的，我不好问呢。所以一直啊，这个好奇心埋在心里，我也没找他验证。正好今天借此机会，让这西伯侯姬昌啊，就当众也推算推算，我看看他算卦到底验还是不验。好，既然比干王叔与之求情，又提出让这姬昌
现场占一卦，那就让姬昌现场来一次吧，让他看一看目下吉凶，以其准物定其罪过。陛下明鉴。哎呀，大家伙呀，这颗心才放下一半啊，把姬昌退回来，退回来，退回来，把姬昌退回来了。姬昌吓坏了呀，浑身都是汗呐。比干赶紧过来告诉姬昌，陛下圣明，让你呀在这里再推算一卦，如若这卦算得准，陛下就赦免你的罪过了，如果算不准，那就说明你之前呢在妖言惑众，陛下就要杀你个二罪归一。西伯侯，你可得使劲算算呢，还要使劲算呢啊，这好钢得用到刃上啊，这个时候这一卦必须算得准，不然的话谁也救不了你。姬昌一听啊，也知道啊，哎呦，这是生死一卦呀，好好好，待微臣算来，这怎么的，现找是草啊，找不到了，能不能取三枚金钱，给他三枚金钱。姬昌啊，拿三枚金钱扣到手里，慌啷慌啷慌啷这么一晃，啪，往外这么一扔，说是不是扔六次啊，再记录下来阴阳啊，再看看哪个是老阴，哪个少阴，是不是那玩意儿啊，不是，人家大师啊，往下面一撒，就这三枚金钱，人家一看就能看出吉凶啊，一瞅，哎呀，姬昌大吃一惊。纣王一看这姬昌变毛变色的，姬昌，吉凶如何呀？陛下，凶啊，大凶啊！哎呀，比干气的呀，就恨不能过去踹着这姬昌两脚。怎么的？你现在说吉呀？这纣王一高兴，不就赦免你的罪过了吗？哪地方又凶了呀？啊！商纣王也吃一惊，哪地方大凶啊？陛下，从卦象上来看，明日太庙必有火灾，请陛下速将宗社神主请开，空毁社稷根本呐、啊。太庙左祖右社嘛，在这皇宫的左边，这里面供奉的是商朝的列祖列宗的牌位，那玩意也代表社稷呀。列祖列宗闹了火灾了，就等于对你现在这个现任的王上有所不满，那不动摇社稷根本吗？所以是商纣王啊，也是大吃一惊啊。你说太庙有火灾，哎，有火灾，不可能，朕早就派一个消防中队在旁边待着了啊，哪会有火灾呢？啊，那年代也有消防中队啊，可不是吗？这么大王宫，哪地方没有灭火的呀？有专门的人就在太庙那里待命啊，一旦发现火星星也得把它给灭了啊，那什么地方啊？哎呀，陛下，臣是据卦推算的，那你说明日火灾应在何时啊？应在午时。你确定了？确定了，一定是在午时发生火灾。好，商纣王冷笑一声，来啊，先把这姬昌打下凌雨，以后明日之宴。什么意思？先关进囚牢，看看明天这个时候怎么样吧，太庙失不失火，要太庙失了火再说，太庙不失火，有打那牢房拎出来还要杀你。说完话呀，纣王起身一甩袍袖，人家进后宫了。哎呀，众官呐，擦了擦额头冷汗，纷纷走出午门呐。姬昌被人压着，得压到牢房啊。那姬昌说：“你们先慢压，先慢压，怎么的？我得感谢感谢这几位殿下呀，赶紧过来，感谢比干、黄飞虎等。”哎呀，黄飞虎啊，这眉头抽个大疙瘩呀，先后。你刚才推算
明日太庙火灾，这可关系到贤侯你的命运呐、啊！你要不再验算验算，看看刚才这怎么着啊？是不是有什么差池？若有一些差池啊，我们好赶紧的再找王上给贤侯啊托付托付啊！姬昌摆摆手，且看天数如何吧。如果说明日太庙没有火灾，那就等于啊，姬昌天数已至，神仙也救不了了。哎，好吧，但这黄飞虎啊，刚想说但愿如此，那也不好说呀。但愿如此，不就等于但愿太庙起火吗？哎呀，这但愿吉人天相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就这么着，姬昌被人押到牢房，众臣全部散了。那再说商纣王回到内宫之后，吩咐一声把那费仲幽魂给我叫来。是，时间不大呀，费仲幽魂给叫来了。其实费仲幽魂呢就在旁边待着呢，怎么要杀姬昌啊？是这俩小子搞的鬼呀。但是一听这么多王子来大殿之上，这俩人呢没敢露面，商纣王也理解，就让他们在一旁等候。这时啊把俩人给叫来了，然后商纣王就把刚才在大殿之上发生的事情给俩人讲说一遍呐。两位爱卿，姬昌说明日太庙火灾，那若应其言，如之奈何呀？游魂一听，陛下，这个好办呐，明天呢，您就传令，让看守太庙的公关一定要仔细防火，明天呢也别焚香了，断绝一切太庙那边的火源，再多多准备消防设施，什么水桶啊、水瓢啊，那大水缸全部灌满水，让大家守着。这么一来，没有半点火星，水源又充足，这火从何来呀？啊？这火还能从天上来吗？商纣王一点头，此言极善，只要这太庙不起火，明日寡人定杀西伯侯。陛下圣明，你们俩出的主意不错，每人呢赏二斤果子回去吃吧。啊，赏果子啊，那是王上赏的果子，跟一般的果子不一样啊。哎呦，费仲幽魂高兴坏了，这下子有好果子吃了。俩人呢谢恩出朝，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第二天，武成王黄飞虎约七位殿下在武成王府啊。怎么呢？你不能够跑朝堂上等火去。这八个王爷就在武成王府，在那里专等太庙火灾之事。大家的心里头啊也非常的矛盾，既盼着太庙能够着火，太庙一着火，姬昌这命啊就保下来了，但是呢又不愿意太庙着火。怎么太庙着火那可是凶兆啊。哎呀，反正大家挺矛盾的，谁也坐不住，都在这里溜达呀，吃了喽吃了喽吃了喽吃了喽。黄飞虎是一会儿一问阴阳关呐，几点了？这阴阳官赶紧报告，4:41，反正是啊，一会儿问一遍，一会儿问一遍，问到最后，阴阳官说了，启禀各位王爷，正当50了。啊，众官一听，正当50，谁也没有假，现在就别对着暗号了，现在问问，太庙着火了吗？好像太庙那边没什么动静。哎呦，武成王一看完喽，这下西伯侯姬昌脑袋保不住喽，咔，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呢？正当八王在这里担心西伯侯呢，突然间这耳轮间呢一声炸雷呀，由打半空中啊，一道利闪劈下来了。
把大家的眼睛啊好悬没晃瞎了呀。哎呦。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哎呀，你不救我呀，啊等等等等等等，怎么的，赶紧的跑出王府，不救我呀，啊等等等等等等，怎么的，赶紧的跑出王府，朝太庙方向这么一看呢，哎呦真是好火呀，此火本源生于室内，其实有威有凶，坐居离地东南位，势转丹砂九鼎重，此火乃燧人氏出世，克木钻金，玄坤转乾，八卦内只有他威，五行中独他无情，朝生东南，照万物之光辉，目若西北，为一世之混沌，火起处哗啦闪电飞腾，烟发时黑沉沉遮天蔽日，看高低有百丈雷声，听远近发3000火炮，黑烟铺地，百芒里走万道金蛇，鸿雁冲空，霎时间有千团火块，狂风助力，金钉朱户一失修，恶火飞来，碧瓦雕檐年只过呀，火起千条焰，星洒满天红，都城齐呐喊，轰动万民惊啊。再说现在纣王正在隆德殿呢，在那里聚文武，等候着太庙今天看看有没有火呢，突然间奉玉官来奏，果然午时太庙火起啊，把这天子纣王给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两个奸臣是肝胆尽裂，哎呀这姬昌真圣人也，圣人呐、啊！姬昌之术果然应验，两位大夫如何处置啊？哎，费仲游魂心说话，就算应验也不能放姬昌。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西伯侯姬昌算卦灵验了，说今天午时太庙必然起火，纣王这边呢紧张够呛啊，把太庙周围都拿水缸给围起来了，一点火星都不能有啊！按现在来说呢，消防器都安了好多，但没想到啊，这火还真就从天

而降啊，一个霹雳咔把这太庙打着了。那过去都是木质结构啊，霹雳往下一打，霹雳火霹雳火嘛，啊噗，想救啊都来不及呀、啊、顿时是火光冲天的。那太庙的规格那比这九间殿，您就看现在咱们这明清时期太庙啊，您过去看看那太庙建筑。咱说这紫禁城啊，紫禁城明朝的600多年历史，没那么多了。怎么的，虽然紫禁城600多年历史，但是里面的建筑那几乎啊没有明朝的了。后来也是失火呀，被雷劈呀什么的。唯独旁边太庙，太庙的建筑那还是明朝的，太庙里头那都是金丝楠木的大柱子呀。你就是到现在的太和殿，你看看太和殿的柱子都不是金丝楠木了。怎么的，重修太和殿的时候找不到那么粗的金丝楠木了。那太庙如果说呀带着底下的须弥座，就带着这个大殿底下那个台阶那座子那墩子，不如太和殿高。但如果把这须弥座去掉，太庙比那太和殿高。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呀。那老祖宗那得比后世子孙高，但问题是后世子孙正在当皇帝，谁也不能比当世皇帝高啊。所以呢，哎，把下面去掉，你比我高，垫上底儿，我比你高，这样一高一低就有这么一个平衡。那当时朝歌城中的太庙也是如此的，那多高啊，一个雷劈下来，这么一着火，满朝歌城百姓全都看到了，咕咕咕，浓烟滚滚的。那当时在隆德殿的天子商纣王能看不见吗？把商纣王吓得呀魂飞天外，是魄散九霄啊，把那俩奸臣费仲尤浑也吓得肝胆尽裂呀。哎呀，大家一看这个姬昌真的是圣人呐，算无一策呀，啊，人家怎么算得那么准呢？哎呀，商纣王说怎么办，昨天已然答应群臣了，只要姬昌今天能够算得准，朕就赦他之罪呀。那现在姬昌已然算准了，难道说朕真的要赦他吗？费仲尤浑一听，别介呀，你把姬昌射回西岐，那回头人家姬昌不恨我俩吗？人本来要回西岐，是我们俩把人家捣鼓回来的，我们俩焉能够再让他返回西岐呀？所以这俩混蛋呢，赶紧的出来呀！啊，陛下，虽然姬昌之术偶验，偶验听到没？就是偶然灵验，碰巧了。啊，那就是啊，适逢其时啊，啊，那就是撞大运，给撞上了，瞎猫碰上死耗子了，仅此而已。那就因为他算准了，就把他赦免归国。那陛下，您这一次把那四大伯侯召到朝歌，您又为了何来呀？啊，您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您要是恐怕众大臣有所见阻。哎，陛下您这样，您该赦免的赦免，您昨天说了赦他的罪，但并没说放他归国呀。哦，商纣王说此言怎讲啊，那不放他那怎么着啊？陛下，您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做，天下可安，强臣无虑，此四海生民之福也。嗯，
商纣王一听，轻言甚善。哎呀，这朝堂之上怎么有你们俩聪明蛋呢？太好了，给朕出这主意太棒了。把那些王子都叫来吧。不用叫啊，什么微子啊、比干呐、黄飞虎啊，这些王子殿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都上朝了。虽然比干看到太庙被火给烧了，心里头别扭啊。哎呀，没想到太庙都被天雷给劈了呀，看来商汤江山够呛啊。但是呢，毕竟能救西伯侯姬昌啊，哎，先顾眼前吧。所以呢，比干先来到纣王面前，启禀陛下，今日太庙火灾，姬昌之术果验，望陛下赦姬昌直言之罪。他一说这话呀，后面黄飞虎、微子、姬子、微子衍、微子启等等等等这些殿下大臣也是一起跪倒给这姬昌求情啊。商纣王点点头，姬昌恕果应验，朕化腐其言呐，昨天说了，只要他算得准，朕赦免其死罪。哎呀，多谢陛下。但是，哎呀，这大臣一听坏了，怎么就怕领导说但是？看领导前面，哎呀，大家这么好，那么好，别听，别听，哎，那都是虚言。什么说但是，这后面那才是领导的真实意图呢。哎呦，还但是，但是什么呀？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把这西昌押到有里啊。大家一听什么？把姬昌压到油里，那不得淹死了吗？哎呦，这又是谁给陛下出的酷刑啊？这是油刑啊！这是。商纣王摆摆手，什么乱七八糟的？油里，地方油里，不是那花生油啊，那菜籽油，不是那个油。哦，大家一听，感情在这个地方油里呀啊。让这姬昌啊暂居有里，待以后国事安定方许归国呀。先把他留下看一看啊，天下安稳了安定了，再把他赦免归国也不为迟晚。这黄飞虎这边呢还想劝，比干冲着黄飞虎一时眼色，行了行了，这就不错了，留住姬昌性命了。你不能让领导一下子往后退那么多呀，能退一步是一步啊，对不对？今天保住姬昌性命，等过两天咱家天子这个气再消一点，咱们哥几个呀再给他供供供供啊，再给他说说好话呗。他一高兴，或许啊就把姬昌全部赦免，赦免归国了。咱今天呢别憋着啊，你必须听我的，必须把姬昌赦免回西岐。那商纣王一恼，我就不赦免，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跟领导说话，跟领导办事，那得有一定的呀艺术啊，不能强来，这就不错了。哦哦，黄飞虎一听，对对对对，哎呀，亚相言之有理，我没说话，我给你眼色呀，就那意思。臣替姬昌谢恩呐，赶紧的谢恩。怎么金口玉言呢？王上一句话，哎，把你死罪赦免了，赶紧的去提姬昌。于是众王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又来到午门呐，比干一溜小跑来到姬昌近前呐。哎呀，恭喜先侯，贺喜先侯啊！
西昌一听，

陛下赦免我归国了。没有，没有，你恭喜我干嘛呀？虽然没赦免你归国，但是啊，天子把您的死罪给赦免了。赦免死罪，不赦我归国，那让我住哪呢？天子说了，让先侯暂居有礼，待以后国事安宁，方准归国呀。这国事安宁那是何日啊？哎呀，先侯，这不是陛下面子下不来吗？如果说突然间今天把你全部赦免了，让你归国，那显得天子不多此一举吗？把你游打半路上给叫回来，又把你赦免了干嘛呀？天子脸面不好看，所以呢，暂让你居那有礼，你先在那待着。我估摸着呀，哎呀，十天半拉月吧，等那个时候天子一高兴，我们在天子面前呢，再给先侯您美言几句，那先侯啊，您就转日回天了，自然荣归故地呀。您别着急，先委屈两天，把命保住了，这不是好事吗？哦，姬昌点点头。姬昌心说话，看见没？我算的准不准？我就算我有7年囚禁之灾呀。嗨，比干还说过个十天半拉月我就能回去，回不去。我算的，我少于7年我都回不去，我这是7年有期徒刑啊！我这玩意儿，啊，即便是我表现好了，表现好了也回不去，这是天注已定啊！啊，姬昌赶紧的跪倒磕头啊！今日天子进姬昌有礼，那都是浩荡之恩，怎敢有违呀？对喽，黄飞虎也说了，先侯啊，你啊，踏踏实实的就在那有里待着啊，不出月余，我们呢等候机会，自然与先侯立为挽回，断不会让先侯久寄此地呀！啊，多谢多谢。姬昌心里明白，但是得感谢大家之恩呐。就这么着，姬昌跟这些诸王子一一谢过。然后有人押着把姬昌啊就押到了有里，有里军民父老牵羊担酒啊，哎呦，我们这来个圣人的永到贵营啊，有里今天呢得圣人一顾，真是万物生光啊，和着老百姓啊迎接一个大明星，把这姬昌迎入城郭。哎呀，押送姬昌的借差一看呢，这才叫圣人心同日月，普照四方呢。要么人家姬昌能得民心呢，心这么想，不敢这么说，就把姬昌啊押到府宅，其实也不是监牢啊，就是软禁到你一个府地里，你不能够出府，每日吃喝用度，这都不用发愁啊。姬昌啊，往这一待7年呢，干嘛呢？哎呀，姬昌心说话，这人间研究学问的地方两个地方，一个是监牢，一个是研究室。出了研究室进监牢，出了监牢就要进研究室。这是后来的一位叫陈独秀的说的，说这姬昌认识陈独秀吗？人姬昌也会算呢。后来有一大贤陈独秀啊，人家说这话有道理，我呀也得在这里呀，不能够虚度光阴呐，我得搞研究。搞什么研究呢？我搞一个发明研究，研究发明，这个有点啊平地抠饼，不如啊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我来个实用新型发明吧。啊，实用新型那也算发明啊。什么实用新型发明啊？姬昌啊本来就会伏羲八卦呀，伏羲八卦那是先天八卦呀，姬昌觉得这个先天八卦还可以演

0: 边。于是姬昌啊，就在这里潜心钻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5: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伏羲八卦反复推明，把这伏羲八卦就变成了后天八卦。8卦64卦，中分380爻象啊！人家姬昌每一爻，爻名叫啥，爻辞叫啥，象辞是啥？哎，怎么去解卦？怎么去爻卦？人家姬昌啊，在这里就搞起学术研究来了。人家这7年呢，一点没闲着。反正是啊，姬昌在这里潜心研究，毫无怨主之心呐。所以后人有诗赞曰，说七载艰难有里程，卦爻一一变分明，玄机参透先天秘，万古流传大圣名啊。那按下姬昌在这有里演算后天八卦咱不提，咱再说江上姜子牙。姜子牙也倒霉，被姬昌的一马把那一独轮车给踢翻了，独轮车上一笸箩麦子撒得满地都是啊，拽着朝田要钱，被人朝田熊一顿。哎呀，气的呀，这扫把星骂朝田，你这倒霉呀你。朝田倒霉了，倒霉了。这朝田呢，回到家帮就摔一跤，把胳膊摔折了，粉碎性骨折，打了石膏板，躺这炕上啊，躺了半年多，这才恢复啊。让你惹这扫把星啊！但姜子牙呢，在这地方把这麦子油打地上啊，又重新的扒拉到笸箩上，那独轮车散了怎么办呢？只能跟着扫把星马氏。夫妻二人呢，一起扛着这笸箩又扛回家。那是笸箩里有土啊，你要是直接磨成面，那不三合粉了吗？三合面了，里面有土了，那不行啊，人市场上说你奸商啊。还得把这面洗喽，洗喽再晒，晒喽然后再磨，这样一耽搁就好几天呢。这边呢，姜子牙还得啊修理那独轮车，好容易把独轮车修理好了。哎呀，这马氏说你还会修理独轮车呢，我推推。马氏一推独轮车还真不错，哎，这手艺挺好的啊，我看你干脆呀做独轮车卖得了，我往外推推。马氏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推独轮车往外一推，不要紧，外面又来一马车，咣，又把这独轮车给撞了。马氏一看，得，这独轮车呀，这不是好东西，这个倒霉货呀，不能要它了。姜子牙说，咱磨这么多面， 不拿独轮车我怎么卖呀？怎么卖呢？找扁担吧。扁担一边挑一个面筐，把这面呢全装筐里头，你呀拿着瓢啊，你就到朝歌城去卖就行了。谁来买面，人家得有家伙事啊，拿布袋也好，拿着容器也罢，你这有秤，给人家称就行了，知道吗？明天到朝歌城去卖面去。哎呀，姜子牙心说话，你看看我七十大多了，落一个苦力呀，没办法呀，自力更生啊，自食其力。谁让夫人是个强量人呢？啊，人家觉得得靠自己的双手去谋求自己的幸福啊。第二天一大早，姜子牙早早起来，马是真不错，给姜子牙做好早点。姜子牙吃饱了，梳洗好了，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姜子牙呀，来到自家铜镜前，怎么呢？给自己先打气呀。姜子牙，姜尚，你最棒，你最棒，你最棒，今天一定能够卖出面，耶！啥时候人家都得有成功学，人都得做自我激励。姜子牙没卖过面呢，给自己打足了气。姜子牙呀，担上这担子面，老婆子，那我可到朝歌卖面去了，去吧去吧去吧。早点卖完早点回来。告诉你了吧，一斤多少钱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好了，去吧去吧去吧。等着啊，等着我扛空筐回来，最好啊，最好能扛空筐回来，赶紧走吧。好嘞。姜子牙把这担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挑，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出了门了，直奔朝歌城啊。一路十来里地，咱们也顾不到了。姜子牙在昆仑山老挑水了，双腿有力呀。你别看两担子面七十多岁，姜子牙也不费劲儿，挑到朝歌城啊。进了朝歌城西门，姜子牙呀挑着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左看右看，干嘛呢？谁来买面呢？我这面谁买呀？他光看人。人家不知道他干嘛的，姜子牙没卖过面，他不知道卖面呢，卖米呀，你做小买卖你得吆喝呀，你骑马来说你得吆喝，买面喽，上好的白面喽，你得么吆喝呀，你不吆喝人家这你干嘛的？人家还以为啊，哟，你看这老头，这指不定啊给哪大户人家送面的呢，人家以为送面的呢，所以没有一个上前问津的。姜子牙挑着一担面呢，由西城奔南城，由南城奔东城，由东城奔北城，由北城奔西城，围着这城转了五圈没开张，这两筐面一点没卖出去。哎呀，最后姜子牙呀累的呀，又转到东城啊，往那一放，心说话呀，这年头干啥都不行啊，哎呀，卖个面我咋就卖不出去呢？正在犯愁呢，突然间有人喊了，我说那是卖面的吗？哟，姜子牙一听要开张。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傅恒将几天来接见各衙门官员交谈记录都报出来交给一个歌事行，吩咐道，
5: 将这些密封存档。
4: 收拾停当后，傅恒便忙着换穿官服，穿戴整齐，便端坐以待。稍顷，方静大踏步进了驿站，当院向上一躬，高声道，
5: 川陕总督节制四省兵马都督张广嗣拜见钦差大人，开中门放炮。
4: 傅恒大声命道，起身迎到滴水崖下立定了，说，
5: 请。
4: 说话间炮响三声，张广嗣步履妥妥昂然而入，后头两名副将、四名参将一律戎装佩剑护从在二门口直见站立。立时间满院都是张广嗣的亲兵各士哈，各依岗位挺身而立。张广嗣站在当院，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气盯视街上这个潇洒飘逸的小白脸片刻，然后才躬身叩请圣安。傅恒毫不在意，彬彬有礼地答了圣安，上前要扶张广嗣，张广嗣已经站起身来了。傅恒原想携手同步进入中堂，见他毫无反应，顺势将手一摆，笑着说，
5: 张将军请。
4: 张广嗣这才脸上泛出一丝笑容，哈腰一让，和傅恒并肩进了堂房。
5: 张志军。
4: 傅恒和张广嗣分宾主坐下，心里颠簸着，和这样桀骜跋扈的人共事，与其客套，不如有什么说什么。献过茶就说，
5: 圣上很惦记着江西和山西两处剿匪扯旗造乱的事，听说你来山西阅兵，我很感激的。我的太原当晚见克尔吉善席间说起雁门关骑营兵力，可大人说他也不详细，只知道有10000多人，吃空额的恐怕也不在少数。有的营兵已经年岁很大，有的还拖家带口，这和太湖水师的情形毫无二致啊。您既然亲自去看过，能否试见一下？学生马上要做整顿。
4: 张广嗣双手扶膝坐得端端正正，神色不动地听完傅恒的话，说，
6: 这里的营目确实不像话，不过据我看，比起科尔基山的营盘还要好上几倍。本来我想赶回来迎接钦差，看了看那些兵都是本地兵，不加整顿是不能用的。山西人聪明才智没说的，但是军队是要打仗的，怎能松松垮垮像乌合之众？柳爷有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0: 所以我心里放不下。在雁门关阅兵整顿时，杀了三个千总，十几个匹兵，已经替您整顿了。我再留三个将军在这里辅佐，您就不去黑叉山，在太原指挥，那些巨山小贼也难逃脱。
1: 傅恒听他如此自满，只是一笑，心里却大不以为然，略一沉思，又问
0: 妥陀峰那边的情形如何，有没有谍报？
1: 张广嗣笑着说
0: 这是有制度的，蓝县、兴县、临县都是三天一报，飘高盘踞妥陀峰山寨，一是这里山高林密，山下河道纵横，二是地处晋陕两省交界，又处临兴兰三县交界，官军不一统一指挥，他可以随时窜逃陕西，而是当地民风刁悍和匪众通联，递送消息，疏粮子弟，能长久占据，这都是胸无大志的草寇行径。这边我军整顿后，军纪严肃，兵精粮足，抽调三千军马去，半个月一定可以犁庭扫穴。张志太高见。
1: 傅恒觉得张广嗣对敌我双方力量估计还算中肯，又是一心一意替自己筹划打算，原来的厌憎感顿时去了一大半，拱了拱手说，
0: 不知张将军何时将兵权移交给我，有哪位将军带兵临阵呢？范高杰，你们三个出来。
1: 张广嗣话音一落，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将军带着胡振彪、方进应声而出，插手听令。范高杰身材与方进约略相等，只短粗些，黑红脸膛上横肉站起，有七八处刀伤隐隐放着红光，显示着他不寻常的经历。张广嗣用手指着三人对傅恒说，
0: 他叫范高杰，我的祖营副将，他叫胡振彪，他叫方进，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跟在范营里为标营参将。喂，你们三个听着，一是一定要打下妥陀峰，不惧生死，要拿到飘高和那个贱妮子的首级；二是要尊重保护好傅中堂，稍有闪失，我就把你们三个军前正法。我明日就离太原回四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明白吗？
2: 明白。
0: 好，从现在起你们归傅中堂指挥。
2: 是。
0: 还有什么难处现在就说。
1: 范高杰跨前一步，向傅恒当胸一拱手说，
0: 卑职没有难处，妥陀峰上只有千余匪众，张军门在雁门关点了五千人马，这个差事办不下来，就是不行军法，高杰自己也羞死了。只请相公安坐太原，我们三个明天去雁门关带兵西进，半个月内一定踏平这个妥陀峰。就这样吧。
1: 张广嗣站起身，端茶一匣，向傅恒一举手。傅恒忙也端茶致意，送张广嗣到驿站门口，看着这位大将卷地扬尘而去。
0: 张广嗣离开晋省第二日，克尔吉善便给傅恒转来临县十万火急文书，禀报飘高小聚五千匪众围城三日，城中军民奋力拒敌，贼在城四周扎下营盘，似有避下之意，目下城中疲兵不过千数，民众三万，仰赖城坚地深勉力相聚，其势不能持久，恳请县台速发大兵以救燃眉，云云说得危急万分。
1: 傅恒看完，鼻尖上已是渗出了细汗。 历来文豹都说

0: 驼驼峰仅有千余匪众，哪儿来这五千的人数啊？张广嗣是一个骄将，一望而知，又配了三个只晓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混秋八来带山西瘦弱迎兵，自己又没亲自前往，胜负之数固然是凶多吉少啊。这失机误国四字罪名也实难承当。傅恒思量片刻，将原件密封了，立刻坐下来给乾隆写奏章，详述来晋省情形及与张广嗣交割兵权事宜的过程。末了写道：
1: 臣今夜即离省城前往雁门关处置军务，火急带军奔袭黑茶山驼驼峰，倒敌后路，以围魏救赵之计暂缓敌势，虚突歼灭，短不以此区区一隅之地乌合数千之匪，再至圣宫纪念，吾必溃皇匆匆急走。
0: 写完奏章又给刘统勋写信，请借调吴瞎子来军前效力，以资防卫。
1: 这三件用800里加急发往军机处。
0: 傅恒写完执笔舒了一口气，把文书递给歌手，
1: 叫我们的人备马，今月就去代州雁门关。
0: 话音刚落，外头便报进来说：
1: 李石头通判李世尧拜见傅大人。
0: 傅恒看看天色已经麻黑了，此刻心急如火，哪里顾得上见这个小小的通判啊，摆手吩咐：
1: 就说本钦差已有令谕，文官现在一概不见，撤回来。
0: 刹那间傅恒改变了主意，离石与临县相邻不过百里之遥，必定详知敌情，叫进来问问也好。
1: 好，你们准备行装，我见见这个人。
0: 又转脸对捧着文书发愣的哥什哈说：
1: 你站着干什么呀？匪徒远在千里之外，你就昏了头了？
0: 哥什哈忙说：
1: 我是老兵了，你没有最后法令，我不能动。
0: 傅恒这才摆手命他办差，已见李世尧快步趋入。
1: 李世尧，嗯。
0: 傅恒按捺着心中的焦躁，缓缓迈着方步，直到李世尧行礼起身才说：
1: 我在峨山的门生路上见过你的名字，世尧，嗯，名字很出眼呢，就记住了，可是的吗？
0: 李世尧一双精明的三角眼闪烁生光，一躬身说：
1: 那是鄂大人误记，卑职是天子门生，万岁爷亲自取中，亲自赐诗，亲自罚我来山西任通判的。
0: 傅恒这才想起乾隆亲赴考场取中一个狂生那件趣闻轶事，不禁失笑道：
1: 这个事啊，我早就听说过了，只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人呢。不过这回子我忙得很，顾不上跟你个狂生斗气儿。嗯，你来见我什么事？
0: 李世尧说：
1: 我刚见过卡中丞，那边一个清客跟我说了黑茶山目前的情形，来见钦差是献计的。哦，你倒伶俐啊。
0: 傅恒虽觉李世尧过于钻营，但也颇喜他聪慧，说道：
1: 这是临县的事，你是离石通判，别的州县的事你要伸手吗？
0: 话音刚落，李世尧便说：
1: 柳爷这话错了。
0: 两旁几个哥什哈都是一怔，以傅恒少年高位，又是皇亲国戚权重爵衔，来看傅恒的官成百上千，傅妃新傍的进子也有，但这么一个芝麻官当面指责傅恒错了的，却是见所未见。正担心傅恒发作，却见傅恒无声的一笑说：
1: 嗯，我怎么错了？我李世尧以国事自诩，国事当以天下事为事。
0: 李世尧在灯下俯仰有神，朗声说道：
1: 这就是我的职守，临县和离石唇齿相依，唇亡齿能不寒吗？
0: 傅恒沉吟着，默然注视李世尧。他一时还弄不清，这人是有真才实学，还是专来投机取宠的。半晌才说：“
1: 不说这些空的，你有什么戏献我？”“
2: 围魏救赵，直捣废薛，以解临险之危。”“
1: 果然是有实践的。不过我已经想到了，今夜启程。”往雁门关调兵，先攻山寨，再徐突进去，已经奏了当今圣上了。
0: 李世尧见傅恒用讥讽的眼神盯着自己，只是微微一审，说：“
2: 我明白大人瞧不起我，因为我官小嘛。”
0: 说罢打签行礼告辞。傅恒见他如此无礼，顿时气得手脚冰凉，断喝一声：“
2: 站住！”“六爷。”
0: 李世尧稳稳重重地站定了，转身若无其事地问道：“
2: 您有事？我对下属太放纵了，惯得他们毫无礼貌，真是小人难养。我这里放着多少大事，破格接见你，听你自夸国事，现无聊计，怎么是瞧不起你了？你放肆到极处了。”
0: 李世尧盯着傅恒凶狠的目光，毫无惧色，突然一笑说：“
2: 请问大人，这里到代州雁门关是多远？720里，我吃不喝不睡，用快马也要2天1夜。”
0: 李世尧说道：“
2: 从代州到黑茶山，走回头路，再往西南又是800里。”几千人马奔命，至少要10天。这样的围魏救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傅恒听了，大吃一惊，想不到自卫的围魏救赵妙计，只是挂一虚名，不切实情。傅恒吃力的向前跨了一步，凝视着咄咄逼人的李世尧，脸上是红一块白一块，嗫嚅了半晌。终于说了出来：“
2: 没想到全盘有误啊，先生。”
0: 他很快就口齿流畅了：“
2: 袁先生，量我傅恒猛浪，必有妙计教我。”
0: 说着一一倒地。“
2: 六爷，我怎么当得起？”
0: 李世尧见傅恒如此肯虚尊降贵，折节下士，连忙还礼说：“
2: 出妖之见也未必就好，而且是一部险棋，怕六爷也不见得能采纳。”
0: 傅恒一把扯过椅子，将李世尧按坐下去，一边吩咐人上茶，自己也坐了，在椅中又是一躬，说：“
2: 兵凶战危，哪有万全之策？比我的好我就用。”
0: 李世尧躬身还礼，坐直了身子，侃侃说道：“
2: 黑茶山匪匪众笑聚脱脱风已有10几年了，只去年飘高黑女弟子前去传布正阳教，才真正扯旗放炮大干了起来。原来都是一匪一农，抗拒官府赋税，逼勒大户减租免租，官兵衙到来，他们上脱脱风山寨，官兵去了，他们在下山仍旧种田。其实康熙年间这里还是一片太平，圣祖爷西征回来，东渡黄河，路过临县，百姓们曾捐燕麦1000担，车推肩扛送到军前。圣祖写了民风淳厚4个大字，至今碑碣尚在。但雍正2年之后，接连来了几个坏县令，集征暴敛，苛捐杂税，明目反动，拼命的捞，倒也不为贪污，是求得个政绩卓异的考评，弄得财主佃户一起惊穷。你想这山寒土薄之地，侯浩银恰到1钱7分，能有不反的吗？
0: 李世尧看一眼傅恒说：“
2: 别以为我扯得远了，刘爷，其实这是治乱之源。这次即使荡平匪乱，大军一去，仍旧是原来的模样。”
0: 傅恒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微笑着说：“
2: 我不是不耐烦听，我是急于听听你的解围良策。”

0: 临县离县城400里地，黑茶山只有300余里，我们离石到黑茶山约300里。
1: 李世尧目光悠悠闪烁，
0: 钦差从省城点精锐500名，由此向西，我星夜回县，为防黑茶山匪众滋扰我离石，我训了2000民兵，已经集结了1000，我带民兵由南向北向黑茶山，我们在马房会兵，趁虚进袭黑茶山，这才是真正的本息。飘高他们就是想到了钦差要调雁门关的兵，才放心大胆地攻打临县，一来攻城打县一早声势可以筹措军饷，二来打下临县驼驼峰就更有了凭据，就是大兵压境西逃陕北也是极便当的。
1: 傅恒心里忖度，这确实一步险棋，但也确实占了出其不意和兵贵神速2条先机，思量着问道：
0: 据你所知，票高到底有多少兵力？
1: 李世尧笑着说：
0: 5000人是断没有的，地方官报废案，这是常用的伎俩，败了好交代，胜了好邀功。
1: 他词锋一转，变得异常犀利：
0: 请大人留意，当地百姓饱受官府荼毒，驻匪巨官出来帮打太平拳，趁火打劫的事那是有的，所以声势就大了。

0: 这位青年贵族顿时是浑身热血沸腾，唰地站起身来说：“
1: 大丈夫立功，在此失业。”
0: 又转脸对李世尧说：“
1: 你不要回李氏，就留在我身边参赞军务。我给你参议道的名义，差事办下来，我专责奏明圣上。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巡抚衙门要兵要饷。你写信传令，叫你李氏1000民兵限3日之内抵达马房待命。”“是，卑职明白。”
0: 傅恒不再说话，将剑配在腰间，带了几个亲兵飞身上马，坡峰家一阵狂奔，在黑夜街区中直去巡抚衙门。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0: 此时一道亥时石牌，三月末天气夜深凄凉又阴着天，巡抚衙门早已四门紧闭。昏黄的灯下，几个哥什哈守夜无聊，坐在倒沙门前搓花生米吃酒先磕牙，听得马蹄急响，忙都站起身来，惊愕张望间，几个骑马人已飞身下来了。门官廖清阁忙吆喝道：“
1: 什么人？站住！是我。”
0: 傅恒一手提马鞭，一手按剑，大踏步过来，昏灯下也看不清他脸色，只说：“
1: 我是钦差大臣傅恒，有急事要立刻见科尔奇善。”
0: 廖清阁屈着眼看了半晌，才认出是傅恒，忙笑着说：“
1: 哦，卑职立刻去请。不过这会子我们忠诚已是睡下，一层一层禀到后堂得一阵子呢。中堂爷且坐，我们这就进去。”
0: 说着打个签儿，带了两个哥什哈开了仪门进去了。傅恒是满心焦躁，来来回回兜着圈子计算时辰。见到科尔吉善，通知驻防骑营调兵集结训话，就算立刻出发，到了子末丑初时分，今夜还能赶多少路呢？思量着，抬头看见东墙栅里那面积满灰尘的堂鼓，灵机一动，一把就推开了闸门进去，到过边柄就猛擂起来，沉闷的咚咚咚响声立刻响彻四方。
1: 卡尔吉善下午和藩司萨哈亮会议，给代州大营输粮运草、优叙军属一应事宜，回衙打了一阵曲儿牌，刚刚搂着武姨太小乔睡下，尸体没完，便听前头堂鼓急雨般的响起。他披衣塌鞋开门出来，见几个丫头仆人正手足无措地站在二门口向这边张望。
0: 科尔吉善没好气儿地问：“
1: 外头这是怎么了？太原城进来响马了吗？”
0: 说话间二门也被敲响，外头廖清阁喊着说：“
1: 中丞爷，

0: 差大人，傅六爷要见忠诚，有急事。
1: 小乔这才穿好衣服，抱着袍靴出来。几个家人就在檐下，为科尔吉善换好官服，忙的是团团乱转。
0: 乱来！
1: 科尔吉善心里大不高兴，一边大步往外走，心里就暗骂着：“
0: 哼，走到哪里脚到哪里。”
1: 口中呢，却问廖清阁：“
0: 六爷说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来传圣旨的呀？”“不太像，不过六爷像是有军务，带的几个人都是全副武装，连牛皮甲都穿着呢。你去叫他们开中门，我在千牙房这边出营。”
1: 廖清阁飞跑出去了，不一时便中门洞开。科尔吉善一脑门子光火，此刻也清醒过来，来者是少年新贵，是万不能得罪的。眼见傅恒威风凛凛虎步进来，科尔吉善是满脸笑容地迎上去：“
0: 哎呀，六爷呀，真吓我一跳啊！正在后头写折子呢，这边敲砸的山响，说实话呀，我还没有听过这个擂鼓的声音呢。我是岂敢营业搅扰呢？我是市集抱佛脚啊。”
1: 傅恒微微一笑，随科尔吉善步入千牙房，也不坐，就站着将自己要立即奔袭驼驼峰的计划说了：“
0: 现在我什么都不要，给我点500精壮人马，明天告诉萨哈亮，每人家属送300两银子，我这里坐等，立刻就走。”
1: 科尔吉善真的吓了一跳：“
0: 六爷呀，这不是儿戏吧？这种事情我只在戏上见过呀。”
1: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语气变得庄重平缓，蹙额说道：“
0: 这里离黑叉山300-400里，山高林密，路险，几千匪徒盘踞其中，这个样子奔袭风险十分大呀。万一有个绝跌，我们这边无法向朝廷交代呀。500人倒是小事，银子也好办，就巡抚衙门的护营也就够了。只是……”
1: 他连连摇头，不再说话了。“
0: 哼，你在戏上见过，我在书里读过。”
1: 傅恒一点也不想和这个琉璃蛋巡抚磨嘴，阴冷的一笑，转身走向书案，提笔在宣纸上写道：“
0: 著有山西巡抚衙门，立即提调500军士，速赴钦差大臣傅恒处听命，此令。”
1: 写毕，递给科尔吉善：“
0: 给你这个，放心了吧。”
1: 科尔吉善略过一眼，突然大笑说：“
0: 中堂啊，我也是个七尺大丈夫。兵，你立刻带走这个首令，我不要，与大人荣辱共之。”
1: 说罢就登上燃化了那张手谕。傅恒惊异地望着科尔吉善说：“
0: 是个满洲好汉。”
1: 第二日傍晚，傅恒的800里加急奏折递到军机处，这晚恰是讷亲当值，见是盗匪围困州县的急事，一刻不停地命军机处当值太监秦玉速往养心殿禀报，自己跟在后头到水巷口等候旨意。过了不到一袋烟功夫，高无庸便带着秦玉一起过来了：“
2: 命讷亲即刻见驾。”“
0: 地方官会到误国，情书可恨。”
1: 乾隆看了奏折和急报文书，轻轻推到一边说：“
0: 山西一直报说飘高只有1000多人，何来5000匪众呢？这些事军机处不去核查，上书房也不管，真不知你们每日都做些什么。”
1: 讷亲原先还想解释几句，

0: 听乾隆数落的，也包括自己在内，只好咽了一口唾沫，笑着说：“
1: 皇上做的事，这里头有个讲究。文官为了求个好评，总要粉饰太平，把自己的志计说得花团锦簇。武官呢，靠剿贼捕盗发财，总把敌情报得凶险无比。莫如每县都设一个巡检分司，不归县令统辖，隶属当地驻军，这样文武互相监督，情形或者就好些儿。”
0: 乾隆想了想，笑着说：“
1: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如今文武官都怕死，都爱钱，世风日下，如何是好？把这几分折子留下，你去一趟十四贝勒府，把山西匪情和傅恒错置方略禀一下十四爷。如他没有意见，你就不必过来；要觉得很不妥当，你今夜再进来一趟，把十四贝勒的话带给朕。朕今晚不进内宫，就在这里批阅奏章。”
0: 讷亲连连答应着，退了出去。乾隆嫌灯光太暗，叫人又在身后点了两支大蜡烛，一份一份检看各地的奏章。因见到高恒奏报江西匪众土崩瓦解，罗霄山一带已经扩清，乾隆略一沉吟，提笔沾了朱砂，辟道：“
1: 好则好矣，了则未了。匪首徐魁何在？传求进京来给朕看。尔为亲临前敌，何以知其已经扩清？尔果赴罗霄山乎？朕见尔已少不更事，小一等之妻儿，转而其朕之天聪也。不请匪首一枝花来京验看，朕不信也。”
0: 写了，撂在一边。他又翻看一份，是尹继善在南京设立义仓，平素积粮、荒食、赈济的条陈。乾隆想放过一边，又取回来，批了几句：“
1: 知道了，此为实心认证之举，休避怨嫌，放胆作去。江南财富根本之地，人文荟萃之乡，有你小尹在，不劳朕心。”
0: 写完，这才细看傅恒的折子，参酌了临县的报籍文书，又沉思了一会儿，远笔写道：“
1: 而之详细罗列到山西情形，以为翌日规避处分，留地步也。此番钦差守务，即叫驼驼风飘贼，而日事应酬，是敌人做大，此旧将谁认之？江西匪众已铁灭矣，山西如有劫跌，即使朕不加罪，如有何面目见朕？”
0: 他仰身叹息一声，突然想到了唐儿，正想抚慰勉励傅恒几句，高武庸进来报说：“
2: 讷亲和十四贝勒请见，在永巷口，宫门已经下锁了，得请
0: 看。”因身上只穿了件袍子，忙命人系了腰带，又套了件炕。因身上只穿了件袍子，忙命人系了腰带，又套了件月白克丝的斧绸夹褂。穿戴刚停当，讷亲和允提已经进来了。见允提要行大礼，乾隆忙一把扶住了，满脸都是笑：“
1: 十四叔啊，往后啊，私弟见面免了这一层。小时候，我和老五常滚在你的怀里，牛骨糖似的要蝈蝈啊，这想起来还跟昨儿的事情似的呢。如今名分有别，

0: 己再拘束些，这天伦二字啊还有什么趣儿呢？
1: 哎呦，万岁是这么说呀，臣可是不敢当啊。
2: 袁贴差一点落下泪说，
1: 照傅恒这个打法，林县保不住了。林县保不住，飘高就打通了逃往陕北的路。陕西那边榆林城存着几十万担粮，陕北苦寒之地，民风刁悍，飘高在这里扎住根就成了大敌，万万不可轻忽。所以银夜来见皇上，军事上要有些措置。
2: 乾隆浑身一震，倒抽了一口冷气，望着允提没吱声。允提从袖子里取出一份山西的图志，展开来平铺在案上，手指口说，几乎与李世尧的见底一样。末了又说，
0: 千里奔袭，必缺上将军，如今傅恒奔袭路程其实超过了1500里，若我是飘高，在白石沟鄂湖滩一带设伏，傅恒几千骑兵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2: 乾隆边看边听，头上已经沁出了冷汗，回身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叹道，
0: 书生无过，朕用错了人。将军是打出来的，我也打过败仗。主上太平时用年轻人练兵，宗旨不错。
2: 允提冷静地说道，
0: 目下要紧的是补救，先发旨令陕西总督衙门拨5000军马堵住嘉县到保德一段黄河的所有渡口，阻住匪贼西窜之路，令离石县、临县、兴县把渡口的船全部征用，万不得已就一把火烧掉，令山西巡抚克尔吉善提调全省兵马严阵以待，看看飘高动向，然后再做打算。臣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
2: 讷清在旁边听着，觉得允提说的太过风险，就说，
0: 十四爷，飘高未必有这么大的雄心能耐，或许打临县未征粮草又退回驼驼峰呢，他也未必就敢在白石沟鄂虎滩设伏，这到底是一窝子小贼。现在以朝廷名义发旨800里加紧送往代州，令范高杰按兵不动，就地待命。临县如果失陷，再做恢复打算，似乎稳妥些。各省这样大动干戈，恐怕与人心不利吧。
2: 远提听了只微微一笑，
1: 当然呢，最好都是多虑呀。我这个人呢，有时候就是杞人忧天，请你留意，这条路跑，累死马一天也跑不出400里。张广嗣别的能耐我不晓得，军令严肃这一条似乎是可信的。
2: 他又高傲的扬起了脸。
0: 一切照十四说的办理，不过都用密旨。
2: 乾隆狠狠瞪了讷清一眼，
0: 这是打仗，凭着想当然吗？可笑。
2: 允提说，
0: 讷清说的给代州发文还是应该试一试，能堵一分漏洞就堵，不存侥幸心，把握就大些。
2: 乾隆拧着眉头又想了一会儿，
0: 方才十四叔说，朕想着山西以军事为主，陕北以政治为主，榆林存粮也到了换的时候了，现在正是春荒，开仓赈济，把粮全

0: 不分给陕北百姓，主上圣明啊。
1: 袁贴高兴的脸上放光，这还是他第一次由衷的赞佩乾隆。
0: 傅恒从巡抚衙门借了兵，当夜就离了太原城。这500精兵原是雍正十年经岳钟琪在西宁前线训练过的，岳钟琪兵败河通沦，被撤去宁远大将军职衔，索拿北京问罪，这支后备军就没有用上，就地裁撤。几年来陆续遣散了士兵，只留下了千把下级武官没法安排，被前任山西巡抚招了做亲兵，在中营护卫。得着这个立功的机会，这些武变们真是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 傅恒有恐激励不起士气，将藩库拨来的15000两银子全部发给了他们。二更启程，一色的标旗牛皮甲，强弓硬弩，十名火枪手充作钦差护卫，保卫着傅恒和李世尧悄悄地出太原西门，急速向马房进军。第二天拂晓时分，他们便赶到了地处黑茶山峪的马房镇边。
0: 到了，
1: 守在傅恒身边的廖清阁眼看着一片黑黢黢的镇子是越来越近，在马上用鞭子一指：
0: 中堂，前头就是马房镇，这个地方我来过两次，明儿叫镇其实不到200户人家，每年秋天马贩子们从中原驮茶叶到这里和蒙古人换马，也就热闹那么几天。
1: 傅恒浑身都是汗，被风吹的是又凉又湿，冷冷地望着西北边黑森森的黑茶山，又扫视一眼闪着几点光亮的马房。
0: 镇子里有没有驿站呢？我们不熟悉这里的情势，闯进去肯定会有通匪报信的。回中堂话，驿站倒是有一个，几十间房，也没有专门的驿城驿卒。镇东有一座天王庙，虽破落些，院落不小。依着我说呀，用100人把镇子围了，只许进不许出，其余的都住到天王庙，等李道台的民兵来了再说强袭。
1: 李世尧也在观看马房镇，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
0: 这是三不管的地面，镇上没有朝廷的官员，一个镇长天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凡带刀的都由他指引，我们不亮身份，主天王府还是对的。不过不用人为镇子，本来这个地方就杂，三教九流强梁大道经常在此出没，谁也不管谁的账，我们齐家鲜明的亮相就等于给人报信儿了。
1: 傅恒想了想，大笑着说：
0: 好，我们呢索性装作强人，点起火把进天王庙。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4: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俊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0: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1: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3: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朱学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定期去美容院做皮肤护理，对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啊，就像是一日三餐不可或缺。多数人是每周一次，有的人甚至一周去几次。但是您知道吗？过度的护理啊，非但不能带来美丽，反而会损伤皮肤。那今天。

0: 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的朱学俊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皮肤护理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请朱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人的皮肤啊有哪些功能和作用呢？
1: 皮肤首先是作为人体最大器官，它背负在我们全身的表面。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皮肤大概有1.6 个平方米摊开的，有这么大。那么皮肤呢，作为人体对外的第一道防线，它的起着非常重要的防御作用，还起着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那么这个体温的稳定就是靠皮肤，我们恒温是靠了皮肤。另外我们这个外界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你比如现在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啊，各种的细菌。那么假如我们皮肤有破口，那可能感染。那么假如带着完整皮肤，我们就能保护。所以说我们皮肤是人体的一道万里长城，它呵护着我们的机体，是起着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其实皮肤是有自净功能的，皮肤上也有污垢。污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叫生理性污垢，我们说表皮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要换一次的。你假如半个月不洗澡，你现在去洗，你身上能起出腻子来。这腻子其实主要是我们更新的一些死亡的一些细胞。所以我们正常皮肤上就生理性的，这叫生理性污垢。你天天洗不知道，你半个月一个月洗一次，你去看了一大堆腻子搓出来，这是生理性污垢，就是脱落的细胞、死亡的细胞，还有我们正常皮肤出的汗、分泌的油，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间，我们环境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粉尘，你比如说这个地毯就有尘螨，在走在马路上就用尘灰尘啊、尘土、花粉、汽车的尾气，假如我在工业区，那么就有工业的烟囱里冒出来的废气，或者假如今天有沙尘暴，那么我有各地刮过来的各种的尘埃会落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这个叫外源性的污垢。所以我们要清洁，主要是要清洁这两个。
0: 那您提到啊，皮肤有自净的功能，那如果说不清洁，它会自己干净吗？
1: 我们皮肤完整来说，从外到里分成表皮、真皮跟皮下。首先保护表皮，我们表皮差不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要更新一次的，要更新的。另外我们皮肤表面通过汗液在排泄一些废物，当然排泄很少，还通过出油，油我们主要来保护我们皮肤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身体每天在我们叫隐性出汗，每天差不多要600毫升。你即便不活动，每天通过皮肤挥发水分，要挥发1斤多的水分。每天出油，像我即便这样岁数，脸上还会出油，你们年轻出油更多。所以像这种不停的新陈代谢，所谓新陈代谢就是不停的补充新的，把老的淘汰掉，就是皮肤的自净功能。就跟我们人体一样的，每天我们要大小便，我们在不停的吃进去新鲜营养物质，但排出去废物。我们人也在新陈代谢，皮肤是跟人体一样的，但它不是通过很明显的大便小便方式，而是通过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更新在自净你的皮肤。另外我们皮肤表面，我们说表皮细胞，它能产生一些抗菌肽，它有抗菌能力的。所以你看我们皮肤正常容易感染吗？我们除了脚上到夏天容易的脚气，一般来说不大容易得感染性皮肤病的，不大容易得的。这就是皮肤的自净能力跟了自卫能力。
0: 那如果是我们主动去清洁皮肤，这个频率应该是多久比较合适呢？
1: 我们各部位洗的频率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洗脸，早晨起来肯定要洗脸，晚上睡觉前肯定要洗脸，对不对？另外我假如出完门诊看完病回来，我肯定要洗脸。假如我中午打个盹午睡，午睡完了也要洗脸。 所以我对我来说

0: 脸蛋一天要3到4次，洗手更加频繁。你每次上厕所前洗个手，厕所完了以后洗个手，这起码吧。另外，我作为大夫，我看病人，我有时候病人检查完了，我要洗手。我回到家里更是要用肥皂认真洗一下，在医院里有清洁也可以洗手，所以这洗手频率跟你的工作相关，看你的工作性质，有的可以洗手非常频繁。洗澡那就没有必要了，那就一天可能洗个一次或者一个礼拜，像我现在我一个礼拜洗2次就够了，我觉得不要洗得太勤。洗脚那么每天晚上一般都要洗的，对吧？另外还有个，比如隐私部位。那我们大小便都是那出来的，但是呢又不见阳光，这个潮湿，每天都要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但是不用肥皂，就清水洗就可以了。我们人的主要的废物，小便、大便，就是从这个饮食部位出来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小便、大便很脏，其实不脏的，尿里边应该是无菌的，大便。肯定有菌，因为人的肠子有很多菌，但这个菌不是致病菌，所以它不是那个脏，我们意义上的脏，因为它是废物，但是并不是那么我们想象中间那么个有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是平时不是能经常清洁到的，不是随时都能清洁的。又是不见阳光的地方，那么有的内裤呢都穿得比较紧，相对比较紧的内裤，那么这地方呢又有出汗，而且这地方汗有两种，我们小汗腺有两种，一种叫外泌腺，原来叫小汗腺，平时出的汗就是那个小汗腺出的汗，就我们老是考试紧张，手心上、后背上出的汗，就是外泌腺出的汗。还是叫顶泌腺，顶泌腺呢，它主要分布在什么？腋窝、肚脐眼、外阴部。假如外泌腺汗液99%是水分的话，那么顶泌腺分泌主要是蛋白，蛋白为主。这个地方不见阳光，又不好清洁，又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本来就有细菌，它细菌一把这蛋白分解，就产生味道，狐臭吧？有的人告诉我有狐臭吧？一到夏天，哎呀，这种狐臭味道难闻得很。实际上，它的分泌的液体并没有味道，它被细菌分解了。加上腋窝又有毛，毛上面就有细菌，它把这个液体分解了，就产生味道。裆里头啊，就是又有外泌腺出汗，又有顶泌腺出的油或者蛋白，又有细菌分解产生味道，所以我们还是要清洁的。我们每天要清洁，清洁呢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特别的东西，就流动水清洁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地方呢还有一条，这皮肤是比较嫩的，还有是黏膜，这个地方你不一定每天用含有表面活性剂的泡沫很多的东西去洗就，我就用清水洗就可以了。不要用强刺激的东西去刺激去，因为这有黏膜，黏膜是怕刺激的，好吧？所以我想，关于隐私部位，我们还是主张每天清洁，但是手不要重。第二个，用清水洗。这个洗头，那根据你的情况，年轻人出油多，那他洗头肯定要频繁，对不对？像我们年纪大了，洗澡时候洗个头就成了，平时不用额外的再去洗头了，所以洗。是必要的，但是洗的频率、洗的次数、洗的方法，根据部位不同，根据你的皮肤的性质、质地不同，跟你的工作性质不同而不同。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洗脸的问题哈。那既然是早上要洗一次脸，晚上也要洗一次脸，其实我们知道南方、北方朋友们的习惯可能不同。南方朋友们可能是用毛巾洗脸，但是北方朋友们可能习惯用这个洗面奶来洗脸。所以说，早晚洗脸都用洗面奶会更科学吗？
0: 首先，我们每个人的皮肤，我们把它分成分类，大概先分成油性皮肤、中性皮肤、 干性皮肤

0: 另外，从皮肤的面部区域来讲，我们中间 T 型区，这出油最多的，旁边出油少一点。这部位来讲，另外从皮肤的质地来讲，譬如有的人皮肤就很皮实，有的人皮肤就很敏感，像你们这样美女级的，脸白白的，那个皮肤就比较敏感。是户外工作的、野外工作的，他整天风吹雨打，他皮肤就比较皮实。我们说比较皮实啊。那么，对这样的不同的皮肤，我们清洁方式是应该有的方式去进行的。一般情况来说，比如说我用温水洗脸，我用温水洗，水是最好的清洁材料。因为我们假如从污垢的角度来看，有两种，一种像粉尘类的，就是颗粒状的，一洗就能洗掉的；还有一种是油脂性的，你比如说，你早晨起来抹了油性的化妆品或者护肤品，一层膜，或者有些环境污染物，它这个化学物质能够跟你皮肤上分子能够发生结合的。这样的话就不是很用水容易清洁掉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要用这个所谓的洗面奶或者是洗面乳液来洗。一般情况之下，我就主要用温水洗就可以了，因为温水呢有什么好处？一般的颗粒脏物质都能洗掉，另外轻度的油性的皮肤，油脂在温水下能够溶解的嘛，就可以洗掉了。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习惯就是用温水洗脸，但是我就说，假如你特殊情况的，你比如说，到了夏天抹了防晒霜，假如我涂了很油的防 SPF50 的，那我先要拿纸先擦，然后再拿有酒精的时候化妆纸嘛，先给它擦掉，然后我再拿洗面奶洗，很难洗掉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主张就用温水洗，这最好的。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洗女，特别是女孩，洗面奶用的太勤。早晨用，晚上用，一天用2次。我们洗面的目的主要为了把污垢去掉，但是我们正常皮肤上有一层膜的，我们出的汗跟出的油在皮肤上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皮肤的，所以看着皮肤比较光泽，特别年轻人。但洗面奶部分形容皂白，我反正看不烂的，统统给你洗掉了。有的人就做过这样的研究。你洗一次洗面奶以后，你的皮肤要恢复到你正常的状态，需要36个小时，一天半。所以你假如早晨洗、晚上洗，你根本没有给皮肤任何的修复的机会。我好不容易出点油、出点油，你又给我洗掉了。所以你洗完脸以后，一定要抹一层保湿的乳剂，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洗得越彻底，意味着你除了污垢洗掉了，把你正常皮肤表面成分也洗掉了，那么你越需要保护皮肤。一般的清洗就用一般的护肤品，你要彻底清洗的，那你要正要认真的用护肤品，要不然就会造成敏感性皮肤。所以我们主张，假如用洗面奶1个礼拜3次足够了，2天洗一次，3次就够了。除非你今天你去，我说去旅游。啊，或者是今天的沙尘暴，啊，或者这个环境特别脏，那你会去用洗面奶，那是可以的。但是平时一般的工作环境，一般的情况之下，2天用一次洗面奶，可以了，不要太多。
1: 哦，原来洗面奶也不能用太多。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号称去角质的产品，那很多美容机构呢也提倡说做一些小气泡这种深度的清洁，那这些是不是没有必要呢？
0: 这脸上的角质层大概是20到40微米这么厚，微米什么概念？我们那个把尺子一个公分分10个小个，1个毫米，我们尺子的尺度是1个毫米，最小1个毫米，那很小一格。40微米什么？是0.04个毫米，也就是说你要一个格里边你要分出25个格来，里边25分之一才是。

0: 是你的角层的厚度。你脸皮本来就这么薄，你这要去角质层，你又不在野外工作，你又不是在风吹雨打的，你们在室内工作，皮肤细细白白的，再去角质层，那不是自己没事找事吗？这是第一个概念。所谓的角层薄，去角质层，这是个伪命题。我认为这是伪命题。第二个，清洁。什么叫深层清洁？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卫工人啊，这洒水车，一个是用一般的水龙头呜呜洒，还现在有高压的，一弄那个，嚓就扫干净了。你看到这个吧？现在有高压的，一弄嚓倍儿干净。那我觉得清洁可以就用这两种比喻。你说我们脸上有这个必要吗？我们正常皮肤的就是毛眼儿、毛孔。毛孔透气的，可以。毛孔是通到里边去的。这毛孔有多大？你再干大压力，你也到不了毛孔里边去。只要到毛孔里面就惹祸了，那就是吸收到身体里头去了。所谓的深层清洁，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清洁的透彻一点，就是把那个油渣、油腻，还有跟皮肤表面结合的一些小分子，或者一些特别像你们化妆用些油性的一些化妆品，给它洗干净就成了。这是我们清洁的目的，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在炒作。
1: 所以说用清水来洗脸啊，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人对清洗皮肤、清洗脸的这个要求了。所以也请各位朋友注意了，也不用再迷信那些所谓的产品效果和宣传效果，做到科学清洁、科学护理。好的，感谢朱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朱学俊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朱学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皮肤护理的第二步，就是洗澡的问题。那我们先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先来说一下洗头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段时间啊，网上有这么一个挑战，就是不用洗发水的挑战。你连续洗一周的头发不用洗发水，你的头发可能会变得更好。那么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我们来请到朱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0: 不，主要取决于你用什么东西洗，还有你本身是不是需要每天洗。年轻人、男孩出油多，因为出油主要受到雄激素的影响，你雄性激素水平高，他就出油就多。男性雄性激素水平显然比女性要高，但女性在卵巢跟肾上腺皮质也产生雄性激素，所以女性也出油，但是女性出的油比男性出的油要少得多。所以同样的20岁的一个青年人，男的头发出油肯定比女性的头发出油要多，这是第一个。所以你洗澡频率呢，根据你出油的多少。那么油实际上是一种脂肪酸，它是一种营养物质，加上头发呢，年轻头发又密，密不透风，那么你想在发根假如出油多的话，它就长细菌。我们正常面部就有3种菌，比如说毛眼里头，一个叫痤疮丙酸杆菌，一个是乳型螨叫螨虫，第三个叫糠皮马拉色菌。正常皮肤上毛眼里这3个菌， 我们

0: 头皮上面呢有一盏康皮马拉色菌，所以只要是一出油，你康皮马拉色菌一分解，它就会痒痒，甚至造成炎症。所以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勤洗头啊，你能把油洗掉啊，这个必要时候用点那个杀康皮马拉色菌的中液体或者洗发液，你比如说现在用的桶抗皂洗剂，用的二硫化硫洗剂，它有除了去油作用以外，还有杀菌作用，所以它就叫你头皮不那么痒，或者头皮屑不多，这是第二问题。第三问题，你洗完头以后就要用护发素，就趁湿的就要用护发素，而且护发素要冲掉的。你一般洗完的时候不用护发素，那头发就没有光泽，显得干。然后梳头发呢，会出现产生静电，毛发会竖起来。护发素就解决问题。所以你用完洗发液以后，马上就有护发素。护发素第一个叫你捋顺，护发素要这么弄，叫你捋，不是再叫你这么来回折腾。原来翘起来就给你捋顺了，像猫这样的，给它毛给它捋顺了。第二个，把上面电荷给中和了，就它没有静电了，你再梳头就光溜了。毛小披呢，一弄呢，第一个毛看着有光泽了，就是平滑了，你看着不那么糙了。第二个，你这静电就没有了，梳头就很流畅，所以这是护发素的用处。所以，假如你洗发得当，那么你用合适的洗发液，假如你的头发有很多，用上护发素，那么是对头发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假如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就用肥皂洗，肥皂碱性的，那就头发就是会出现这样，没有光泽，脆，甚至就容易折断，有静电，这些问题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洗发还是要稍微讲究一点，用好一点的香波，因为里边呢除了清洁剂，有发泡剂，有螯合剂，有那个保湿剂，有很多东西的。洗发剂是有讲究的，要用好的，要合适的洗发剂，用你合适的洗发剂。然后呢，你假如头发多的话，正要用护发素。正确的使用洗发剂跟护发素来保护，是能够使那头发保护得很好，有光泽，看着舒服。
1: 哦，就是说，其实没有网上说的这么绝对。如果说使用适合你发质的洗发水以及护发素，还是能够让你的头发变得更加有光泽，看得更加舒服。哎，那么下一个问题，洗头的时候如果使劲用指甲去洗和使劲的揉搓，那会不会对头皮有损伤呢？
0: 那当然了。这轻轻的揉一下，实际上年轻人头皮屑多，所以我觉得清洗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头皮的出油情况，然后你洗的频率。只要你洗的频率很高，我觉得用洗香波一弄，手一揉就可以了。只要你说一个礼拜洗2次，也许要这么个挠一下，对吧？你假如有的条件更差一些，在野外工作的一两礼拜洗一次，那肯定要使劲的洗，那完全根据个人情况来定。我觉得很难下一个定义说怎么个洗，我只能说我推荐用好的香波，然后你只要头发密的话要用护发素，洗澡的频率要根据你的头发的质地、出油情况来定，好吧？不能一个统一的说就是这个 SOP 没有。
1: 嗯，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洗澡的问题。我们经常说啊，累了一天了，泡一个热水澡能够缓解疲劳。但如果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也使劲的揉搓搓澡，那这样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洗澡确实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特别洗温泉澡，确实叫人解乏，非常舒服。但是这样啊，第一个，我们洗澡实际上大部分家里都是淋浴，真正有盆浴的条件是不多的，一般也没有必要去追究盆浴。因为为什么啊？我跟各位讲，老年人最怕摔跤，在澡堂里摔跤是时有耳闻，而且一摔跤骨头折。这洗澡盆啊， 跨上跨

0: 台下，这个真是容易出事儿，所以我主张老年人淋浴。我现在淋浴室里边一定要放上防滑垫。那么你假如真的人很老了，那么放一个椅子在上面，让水冲一冲，这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我真的不主张喷浴。第二个呢，洗澡呢，水温不要太高，夏天呢略低一下体温，冬天呢略高一下体温。但是不要烫，感到烫就不对了。所以我反对烫澡，还反对搓澡。我们洗澡呢，一般用棉质的毛巾来洗，或者呢，有的呢有这塑料的泡泡，我从来没用过，反正我就用毛巾洗，弄上沐浴液，然后毛巾一打，这毛巾很滑溜的，不是很粗糙的，轻轻的弄一下就可以了，洗一下就可以了。这样，老年人差不多10到15分钟淋浴就可以了。为什么不要烫澡呢？因为温度高，脂肪能溶解于这个热水，所以你在温度高的话，它不但把污垢去掉了，你把正常皮肤表面油脂保护层给去掉了。搓澡同样的，它搓澡不但把油搓掉了，而且可能把正常的皮肤的成分都能给搓掉。我们正常皮肤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皮肤屏障功能。皮肤屏障非常重要的功能，皮肤屏障主要两个功能。第一个，我保护身体里边水分不往外跑掉。我们身体70%是水分，其实皮肤里主要也是水分。第二个，我们防止外界的有害物质，特别微生物入侵皮肤。主要这苹果两个功能。你假如把皮肤这两个功能破坏掉了，那么就会出事儿了。你比如说，我的屏障没有了，我洗完澡会对着皮肤会很干，干了，下面不就是痒？痒了以后就要去抓，假如无节制的抓，那么就抓的皮开肉绽，生出疹子，就成了湿疹。我们特别是老年人，冬天，假如烫澡搓澡以后，引起老年性皮肤干燥。引起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最后可以发展到老年性湿疹。我们现在把它定义为老年性特应性皮炎，是很难治疗的病。其实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皮肤太干了。皮肤太干的原因，一个生理性的，因为本来老年人代谢就慢了，激素水平又低了，出油少了，出汗少了，就皮肤就干。另外一个，洗澡太勤。烫澡、搓澡不成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刚才讲的烫澡，就是所谓的温泉去泡，温泉一般温度要40度，有的还要高。假如温度很高的话，你血液是重新分布的，你先分布到体表去了，全身皮肤都是红的，说明血液到体表去了，那你心脏就承受不了了，心脏出问题了，脑子就缺血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太热的澡，你洗完以后晕晕乎乎的。这个老人这假如再加上一出汗，这大量出汗，出问题的。所以老人啊，千万小心。假如盆浴的话，温度要恰如其分，然后泡的时间10分钟就够了，别泡在里边老泡的，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我想对老年人就要注意，年轻人可能应该问题不大。他各方面的抗力能都很强，但是因为泡澡都是老年人嘛，他没事儿他去泡澡去。当然现在泡澡少了，现在公共浴堂也少了，但是假如到泡温泉的话，这种第一温度不要太高，第二个泡时间不要太长，第三个吃饱了饭饿肚子，还有你喝了酒不要马上去泡，等到宵禁以后你觉得平稳以后再去泡澡去，免得出问题。
1: 那既然提到这个老年人。那老年人泡脚、烫脚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烫脚我倒觉得不是坏事，比如说晚上我又不能每天洗澡嘛，但我每天晚上肯定要洗脚，这是习惯了。洗脚我要用温度高一点，我觉得差不多40度，我没有具体量过温度，但是我觉得要热一点，脚上舒服、暖和，脚一暖和，手脚一暖和，睡觉就舒服了，能够起到放松你的心情，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所以我觉得网上烫脚我不反对，但是有一条， 就当你的温度超过体温的时候，还是能够叫皮肤的脂肪能够溶解的。我们的人手心、脚心是没有毛，也不产生油的，但是能出汗，所以我们手心、脚心既没有毛囊，也没有皮脂腺。我们手这样，脚上同样这样，没有毛囊，没有皮脂腺，但出汗多。但是你看，老年人有一个问题，他脚跟容易裂。老人啊，脚跟厚，脚跟皮肤粗，有的人就脚跟裂，老贴橡皮，一看这老人贴的橡皮膏来的。因为你本来油就没有什么油，你把脚背上油都洗掉了，那个仅有一点油就给你洗掉了。因为虽然我们没有皮脂腺，但是我们表皮细胞里面本身是有脂肪的，它能产生出来。你把这个仅有一点油给洗掉了，那么脚后的皮肤就更干了。所以我对老年人泡脚是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可以，我鼓励各位泡脚。但也不要烫脚啊。我们说温度略高于体温就可以了，觉得舒服就可以。第二，你泡脚的时候每天啊，用手搓一下脚后跟，把脚后跟的死皮搓掉，每天搓一下，不要每天搓得很狠，就每天搓一下就成了。你再觉得脚后跟哎可以接受了就可以了，不毛糙。然后抹一点润肤东西，护手霜、护脚霜，没有专门叫护脚，就是护手霜。还有我们皮肤科的，比如说尿素霜。维生素 E 乳膏，还有现在还有尿素、维生素 E 乳膏，都是可以的。这样抹一点，这样就特别抹脚后跟，弄好你就很舒服了，晚上睡觉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泡脚就注意，第一个不要温度太高，第二个轻轻搓一下，第三个洗完以后抹一点，适当抹一点保湿剂，尿素乳膏、维生素 E 乳膏，尿素、维生素 E 乳膏或者。其他的一般的护肤产品都可以。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洗手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洗很多次手，那是不是每次都需要使用洗手液呢？
0: 水是最好的清洁剂，特别是温水，最好清洁，要流动水。以前我到农村卫生院洗一个脸盆，那不成，那个脸盆你去个洗，你不能每洗一次换一次吧？所以要用流动水洗，不要用死水洗。假如有条件用温水更好，没有条件温水，反正现在暖气嘛，这个水也是不是太冷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什么情况下用洗手液或者用肥皂来洗呢？我们说香皂，不说肥皂，因为肥皂一般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肥皂，比如说透明皂这种。黄颜色的肥皂一般用来洗衣服的，碱性比较大，要 pH 要12。洗手的肥皂、香皂或者洗手液 pH 差不多略偏咸碱，因为里边有洗手的肥皂、香皂或者洗手液 pH 差不多略偏咸碱，因为里边有些表面活性剂，所以你洗完手有起泡沫的。泡沫呢，因为增加了表面积呢，使得这个清洁作用更加强。就假如说我的行业搞医生的，或者我是 4S 店修车的、修汽车的，那么他会经常搞油腻的东西。那么像这些职业的，他受污染的机会比较多，他洗手要勤，而且要用洗手液，这个用消毒液、用清洁剂来洗。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我们不太主张经常用含有抗菌的或者所谓的消毒作用的、有杀菌作用的一些东西去洗去，因为这样容易产生耐药，而且这耐药不是对个人，是公共卫生问题。只要你产生个耐药菌株了，到社会上去，谁也灭不了这个菌，谁也灭不了它，那不就麻烦了吗？那就是水涨船高，你像抗菌一代、二代、三代头孢，为什么？水涨船高啊！你用了一代，它细菌很快适应你了，我抗你，那么你我研究二代，二代不成了，三代，就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抗菌素越用越花样越新啊？它耐药，那么你手你只要天天去这么弄，那很快会产生耐药菌株的。

0: 那要就是出来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啊，那是个社会大问题啊。你消毒液可能就要整个要改朝换代了，第一代消毒液，第二代消毒液，一代代往下弄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假如不是特殊职业，你是没有必要用消毒液去弄的，这是我个人观点。即便在新冠疫情的期间，就是你除非冷链的，现在说冷链冷藏食品，国外进口冷链食品，所以一般情况之下，我不太主张用一些所谓的消毒防腐液或者杀菌的液来洗手。
1: 好的，感谢朱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啊，我们将会讲防晒霜的注意事项，各位爱美的朋友，请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精彩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3: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2: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3: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2: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4: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